0: 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1: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正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化妆品新国标发布，重金属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从严监管儿童化妆品。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直逼新车。普华永道专业报告被测出100%由 AI 生成。京东外卖推出 AI 智能头盔，首批免费配发全职骑手。上半年天尔博泰大卖277亿美元。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0: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本周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进行管控。近年来，随着消费观念转变与交易环境优化，选择二手车的消费者持续增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0%。与此同时，国内新车销量为992.1万辆，同比下降21.1%，双方比率接近1:1。近日 AI 检测机构发布报告称，普华永道多份研究报告存在严重 AI 幻觉，其中一份正文甚至100%由 AI 生成，涉及虚构概念和假参考文献。同时四大其他机构也被爆出类似问题，咨询业正面临信任危机。京东外卖本周一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四项科技功能。这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李来本周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八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博泰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财经先锋派，
2: 财经先锋派，
0: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各位，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最近去外面吃饭结账的时候，总感觉哪儿好像不对，明明点的还是那几样东西，这个账单呢却悄悄地多出了1-2块钱。别怀疑自己的记忆力，你的钱包确实是在瘦身。那最典型的是被网友称为中餐萨利亚的味家凉皮儿。8月1号起呢，这个以平价食堂著称的品牌正式开启了全国范围的涨价。他们招牌的这个麻酱凉皮儿啊，从11块钱涨了1块钱，涨到了12块钱。三鲜米线呢，从12块钱直接跳到了15块钱。而被网友们封为同类型汉堡当中性价比天花板的安格斯牛肉芝士堡，更是从15块钱直奔18块钱。涨幅普遍在7%到29%之间。那就有网友晒图吐槽了，这个麻酱凉皮最初好像是9块钱，汉堡呢是12块钱，现在全都涨价了，竟然还要一涨再涨。还有人呢直接摊牌说，汉堡啊低于15块钱的时候很有竞争力，一旦涨到18块钱，我找不到吃它的理由了。那本期的财经先锋派就来和您唠唠，为什么这个头部餐饮品牌他们都在涨价。其实涨价的呀不只是味家凉皮儿，像这个老乡鸡的外卖菜品呢也是悄悄地涨了1块钱。肯德基也没闲着，2026年的1月份外送产品平均上涨0.8元。

11.9元，库迪呢干脆就终止了全场9.9元不限量的活动，就连萨利亚他也扛不住了，牛肝菌鸡肉芝士烤饭从18元涨到了20元，然后又涨到了21元，蜜雪冰城的冰鲜柠檬水从4元涨到了5元，从凉皮儿到汉堡，从咖啡再到奶茶，从堂食到外卖，涨价这件事儿几乎覆盖了你所有能想到的吃饭场景。那就有人会问了，为什么大家都在涨价？我想这第一座山啊，就是成本它真的压不住了。魏家凉皮官方抛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啊，这个品牌净利率已经跌到了1.5%。什么概念呢？就是卖1000万块钱才能赚150,000。那食材成本呢是头号推手，咖啡豆2025年阿拉比卡期货暴涨118%，创下了47年的新高。茶饮这边，椰子水、椰浆等原料的价格涨幅高达300%啊，连塑料包装也都在跟着涨价。重庆一个商家透露，包装的成本平均每件涨了0.11元。与此同时，人力成本也在往上走，而房租啊，它更是钝刀割肉啊。魏家凉皮超过60%的门店，它都开在1、2线城市，商场店的占比超过40%，那这些地方的租金涨起来毫不客气。第二座山呢，就是外卖的账有点算不过来了。过去几年，外卖平台大打补贴战，消费者养成了外卖它就该便宜的认识，但补贴它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平台烧钱，品牌也在跟着烧啊。如今补贴退潮，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了。老乡鸡的外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了58.1%。2025年前8个月，外卖订单超过9700万单，支付给平台的费用高达2.87亿元。股民的老板说得更直白，3000块钱外卖收入贡献的净利润还不及1000块钱堂食的收入。茶饮品牌部分核心商圈门店的外卖占比超过90%，净利却只有堂食的1/3。那说白了就是卖的多赚的少，甚至卖单亏一单。补贴在的时候也许还能强硬着撑一撑啊，这个补贴一撤呢，品牌就只能自己扛了，涨价呢就成了唯一的出路。第三座山呢，就是低价内卷卷不动了。过去几年啊，餐饮行业陷入到了一场谁比谁便宜的一种恶性竞争的这个格局。9.9元的咖啡，15元的汉堡，4元的柠檬水，价格战打到最后没人赚到钱。未来时餐饮战略咨询创始人于一红就说呀，2026年是中国餐饮行业的涨价元年，这不是无端涨价，而是把客单价涨上去，把品质加倍的往上给提一提，真正做出质价比来。坦白讲，餐饮品牌涨价确实也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内啊。成本涨了，企业它凭什么不能涨价呢？从商业逻辑上说，涨价是理性的、必要的、迟早的。但是消费者他不爽啊，消费者的不爽呢，其实也完全合理啊。过去几年呢，价格战把消费者的预期确实是抬得有点太高了。9.9元的咖啡是常态，15元的汉堡是良心，4元的柠檬水那是标配。现在突然告诉你，对不起，以前我们是亏本赚吆喝，现在我们要赚钱了，这搁谁能接受得了呢？更何况有些品牌的涨价姿势确实不太好看，一边涨价一边缩水。这个麦当劳的汉堡变小就被网友吐槽说堪比马卡龙啊，你想想那得多小。有的品牌呢偷偷涨价，网友结账的时候才发现，还有的总部说没收到通知啊，门店说已经涨了，这个信息他都不统一，消费者你说他能不生气吗？但是话说回来啊，如果企业一直不涨价，你想想看这结果会是什么，要么偷工减料品质下滑，要么就直接关门大吉。到那个时候，消费者连贵一点的饭他可都没得吃了。所以与其怪商家涨价，不如把这一轮的涨价看成是一次行业的纠偏，从亏本换流量，回到健康做生意。正如北京市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所说啊，这是正常的市场调整现象。那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也认为，如果坚持不涨价，企业可能不得不从其他的环节来压缩成本，反而会影响品质。当然涨价可以啊，但是得让消费者觉得值。如果商家用价格悄悄涨、品质悄悄降的做法，那我想消费者

0: 用脚投票也只是时间问题了。说到底，餐饮行业终归是要回到一个朴素的道理，就是你让消费者花的值，消费者才愿意继续来。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咱们明天见喽。原来这涨价不是原罪，涨得没道理才是呢。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国际财经观察。
3: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8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数据公布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9月议息会议上降息的预期有所降温。请听总台记者柴华的观察报道。
4: 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最新的就业报告显示，7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净减少了2.3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万人，为近期罕见的月度负增长。而且前两个月的数据也被大幅下修，5月新增就业从12.9万人下修到了6.3万人，6月从5.7万人下修到2万人，也就是说两个月合计还减少了10.3万个就业岗位。显然，美国劳动力市场在走弱，而且实际的走弱可能要早于其表面数据所呈现出来的时间点。这个数据为什么关注度这么高呢？因为它被认为是美联储利率决策的重要参考。如果非农数据超预期的好，人们往往认为美国就业很弱，经济强劲，工资会推高通胀，那市场就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加息，或者是维持高利率，又或者是推迟降息的步伐。反过来，如果非农数据大幅不及预期，那么市场就会压住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降息或者是推迟加息。美联储动，美元和美债就要跟着动，全球很多的资产都要受到影响，这种传导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如此高关注度背后，其实是全球金融市场、全球投资者在交易美联储预期，非农就是判断美联储动作的第一手风向标。于是我们看到数据出来后，美股日内有一个明显的上涨走势，正是因为就业数据虽然大幅不及预期，但当前市场最大的风险它不在这儿，而在于美国的利率居高不下，就业不降温的话，美联储就得加息。现在就业数据不怎么样，加息预期反而下降了，那九月不加息的话，资本市场特别是科技股肯定是举双手欢迎的。数据大势说清楚了，但是美联储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说完。要知道，在数据出来之前，市场里认为加息危机暂缓的和预言九月即将加息的观点声量都很高。此前的7月底，美联储在最近一次议息会议后宣布按兵不动，但3票反对显示出来的巨大分歧已经让全球投资者都明白，现在的美联储其实很纠结。一方面，美国二季度 GDP 环比折年率只增长了 1.5%，低于市场预期，经济增长已经有放缓的迹象，但同时美联储同样比较看重的另一个数据，六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还在 3% 以上几个点，距离 2% 的通胀目标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挺远的。而且这个物价指数粘性很强，控制起来并不容易，这就导致了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都可能面临不确定的不良后果。我看到最近有一篇文章分析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面前的两条路，很好地展现了这种两难的极端情况。其中分析说，如果沃什坚持鹰派立场，选择持续加息，推进量化紧缩，并推动政府迈向预算平衡，那么当前已经膨胀到危险程度的多重资产泡沫就将先后破裂，叠加引爆后的冲击远超雷曼时刻。而如果沃什在衰退压力下重回低利率加量化宽松，那么货币超发将加速美元购买力的崩溃，最终演变为货币危机。

0: 所以真不怪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成员们分歧大，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不论如何选择都两全不了，只不过哪一个风险更容易接受而已。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近日宣布暂停还没有面世的 Astra 模型的部分研发工作。 OpenAI 内部测评发现，这款模型自主攻防能力过强，存在主动发起高级网络攻击的风险。那由于安全风险管控的需要，决定暂停部分研发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OpenAI 表示，对自研下一代模型 Astra 开展内部评测后发现，这款模型在自主智能编程、网络安全领域表现极强，公司无法排除该模型已经触及其风险应对准备框架中划定的关键级可能性。这是 OpenAI 首次认定某一款特定模型存在触及该等级的可能性，公司随即出台管控措施，暂停 Astra 部分内部研发工作，并计划联合政府机构与外部安全机构共同开展测试。在 OpenAI 模型风险等级中，关键级代表最高级别能力威胁，高于高级等级。一旦模型达到关键级能力门槛，研究人员必须停止进一步开发，直到相关安全防护措施和控制机制达到关键级防护标准。 Astra 是 OpenAI 正在研发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系列，暂无上线时间表。近期美国发生多起与 AI 模型网络攻防能力相关的事件，引发外界关注。其中 OpenAI 的模型在测试中失控，并入侵了其他公司系统。随着 AI 网络攻防能力不断增强，其双刃剑效应日益凸显，急需匹配安全约束、人工验证和风险处置机制。
3: 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日前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应该向新墨西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的罚款，并对旗下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整改措施。加上此前判决的$3.75亿罚款，本案赔偿总额高达$9.42亿。来听报道。
4: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指控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在诱导年轻用户上瘾和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方面存在问题。裁决认为，社交媒体产品对儿童造成的危害并非仅限于平台内部，而是延伸至整个互联网，甚至是现实世界，给受影响的儿童和家庭、学校、医院和执法机构带来广泛的社会负担与伤害。裁决要求原公司支付$5.67亿，其中$4.2亿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疗服务，其余用于预防宣传和筛查等。原公司表示将提起上诉。这起社交媒体造成公共危害案分两个阶段审理。今年三月，陪审团已裁定该公司因虚假宣传社交媒体的安全性，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被处以$3.75亿罚款。在整改措施方面，法官要求该公司对新墨西哥州青少年用户实施限制每月使用时长，减少通知提醒，加强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接触的管控，加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安全防护，以及加强对儿童性虐待举报内容的审查。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表示，这一裁决为其他州应对同类问题提供了参考。目前，美国已有40多个州和1300多个学区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类似诉讼。
1: 意大利与西班牙近日围绕边境管控措施展开交锋。此前，意大利以防范非法移民为由，决定暂停相关申根规定，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那当地时间8月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到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月8号零点正式生效，并将持续至9月7号。
3: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欧盟正面临地缘冲突、能源压力等多重挑战，本应进一步加强团结协作。然而，休达移民风波却再次放大了欧盟成员国在移民政策和边境管理上的分歧，也暴露出欧盟在危机应对中的协调困境。来听报道。 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虽然西班牙政府反应迅速，绝大多数非法移民也很快返回了摩洛哥，但这一事件仍旧触及了欧洲最为敏感的政治神经。欧洲政策中心移民分析人士海伦·哈恩指出，此次危机暴露出欧盟领导人对于突发危机准备不足。
5: 这件事确实让欧盟感到震惊。我认为各国领导人已经习惯了非法入境人数持续减少的情况，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意外依然可能发生。我们仍然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3: 此次事件发生后，欧盟多国领导人联合对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发起猛烈批评。意大利更是宣布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班和船只实施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称，这些攻击出于政治动机。他还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此次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分析人士表示，今年夏天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极其艰难，中东局势推高了燃油和食品价格，而破纪录的热浪和山火更是让法国、西班牙等国数十万人被迫转移。这些现实困境本应促使欧洲国家走向紧密团结，但面对休达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事件，各方展现出的却不是声援，而是相互指责与割裂。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艾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认为，欧洲内部的不团结不仅让西班牙受挫，更削弱了整个欧洲的国际地位。
6: Can it happen tomorrow again?
7: 这种情况明天还会再次发生吗？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绝不可能。这当然是把移民当成了武器，但他们为什么会被武器化，我们不得而知。这削弱了欧洲吗？100%。削弱的不只是桑切斯，而是整个欧洲。
1: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8: 据 CNBC 8号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当天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当季归属股东的净利润为 256.67 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107%， 运营利润为 129.83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16%。 从各业务板块来看，制造、服务与零售板块的表现最为突出，运营利润达到 44.7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24%。 能源公司利润为 8.91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27%。 与实体业务的火热形成对比，公司的传统强项保险业务出现了明显降温，当季保险投资收益为约 30.6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约 9%。 财报还披露，第二季度公司斥资大约45亿美元回购自家股票。首席执行官阿贝尔今年早些时候表示，重新启动股票回购是因为管理层认为这些股票的内在价值高于其市场价格。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日本东芝公司当天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合并财报，数据显示该季度公司净利润为 4.4673 万亿日元，约为上年同期的30倍，同时超过2025财年全年的净利润记录。财报显示，利润暴增主要源于一笔超过6万亿日元的非经常性收益，这笔收益来自东芝所持半导体企业凯霞控股的股份。随着人工智能热潮持续升温，凯霞股价急速攀升，今年6月一度突破11万日元，约为2024年上市之初的80倍，从而为东芝带来了巨额收益。此外，受数据中心建设和电力基础设施需求拉动，东芝的硬盘、输配电设备以及火力发电业务均实现稳健增长，推动整体销售额同比增长 27.0%， 达到9371亿日元。据多家外媒7号报道，摩根士丹利公司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其基准预测为美联储将在约两年内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约 1.5 万亿美元，缩表最早可能于2027年第一季度启动。该行认为合理的缩表区间在6000亿至 2.5 万亿美元之间。报告预计，美联储将在降低准备金需求和供给的同时，继续维持充足准备金政策框架。未来政策层面可能会开始讨论回归稀缺准备金框架，但这需要更多实施层面的准备，而且可能加剧货币市场日常融资的波动性。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月八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做出赔偿。
1: 在持续极端干旱影响下，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八月七号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凸显美国西部目前面临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危机。
3: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九月三十号到期。不少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持续运转，避免政府在十一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即将打新，这些细节您都搞清楚了吗？
0: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当各地争抢3.2亿老年人口的时候，他们争抢的只是老年人口吗？
1: 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便民生活圈建设，多地打造银发金街、童趣乐园等场所，补齐社区服务短板。
0: 财经身边是北京建设社区运动健康。

0: 被市场称作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将于下周一正式开启网上网下申购。作为今年 A 股市场最受瞩目的新股投资机会之一，这场打新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不少股民已经在各大社交平台开启花式许愿模式，期待能成为幸运的中签者。那么关于打新门槛、中签概率、收益预期等这些细节问题，您搞清楚了吗？有请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来做详细介绍。
1: 想要参与宇树科技的打新，投资者需要跨过三道门槛。第一道是科创板权限门槛。根据科创板交易规则，参与科创板打新必须已开通科创板权限，需要满足两年以上证券交易经验，同时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不计入统计范围。第二道是沪市市值门槛。科创板打新采用市值配售制，只看沪市 A 股，也就是主板加科创板的持仓市值，深市北交所股票以及基金、债券、现金等都不计入市值。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介绍，
2: 以8月6号为基准往前数啊，20个交易日，您持有的沪市股票的日均市值不能低于10000元，深市的股票不算，必须是沪市。
1: 第三道门槛是顶格申购门槛。宇树科技本次网上初始发行647.1万股，单账户申购上限为6000股，只需要约6万元的沪市日均持股市值就可以实现满额申购。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持有沪市市值的投资者都可以参与打新，因此本次打新的参与人数会非常可观。他拿近期的热门新股长兴科技做了对比。
3: 相比较之下呢，长兴科技它的单个账户申购上限呢是334万股。长兴科技要是想实现顶格申购，那么投资者需要持有沪市市值呢高达3349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能够在长兴科技实现顶格申购投资者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宇树科技呢则是比较多。那这就意味着宇树科技的中签率将是相当的低。
1: 多家券商测算后一致认定，这次打新的中签率将锁定在2%-3%的偏低区间，也就是说10000名投资者当中只有2-3个人能中签。田立辉坦言，这次打新的中签概率几乎可以和彩票中奖媲美。对于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来说，申购时间和流程最为重要。大家记住，申购时间是8月10号的9点30到11点30、13点到15点，申购的代码是787836。在券商交易软件中输入申购代码和数量，顶格申购6000股。申购时不需要预缴资金，中签后才缴款。中签号公告日是8月12号，投资者可以通过券商交易软件或上交所官网查询中签结果。宇树科技本次发行价确定为150.8元每股，这也意味着投资者中1000，也就是500股，需要缴纳的缴款金额达到7.54万元。中签者需要保障账户里有7.54万元的足额资金。很多投资者关心中签之后收益率怎么样，预计能赚多少钱。田立辉表示，
2: 中签收益呢是取决于上市后的市场表现。上半年11只科创板新股首日平均涨幅啊高达489%啊，也就是说平均打新收益约是10.87万元一签。综合判断吧，保守情景下呢中一签浮盈呢约是5万到10万，中性情景呢10万到15万，乐观的可以突破20万。但是科创板新股前5个交易日呢是不设涨跌幅限制的，股价呢可能剧烈波动。中签者呢要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选择好卖出或者是进一步加仓的时机。
4: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当各地争抢3.2万亿老年人口的时候，他们争抢的只是老年人口吗？
0: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当各地争抢3.2亿老年人口的时候，他们争抢的只是老年人口吗？

0: 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各位好，我是文慧，咱们先来看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3.2 亿人，占总人口的 23%。 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差不多每四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过了60岁的老年人。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超过4亿。那一提到老年人，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养老压力、医疗支出等一系列令人头疼的问题。不过啊，各地不光不躲，反而开始抢老年人了。7月23号，山东青岛发布支持康养地产高质量发展11条政策措施，大力推动医养深度融合，医疗机构、养老机构联动拓展居家上门护理服务，打通社区居家康养服务闭环。同样在7月，山东烟台提出到2028年底养老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并重点发展康养旅游。海南重点布局中医药康养、森林康养、气候康养、温泉康养、运动康养五大方向，打造国际康养圣地。而吉林省呢，在今年5月发布了旅居康养高质量发展试点方案，提出到2028年新增旅居康养床位30000张。四川攀枝花近年来也频繁赴北京、上海、杭州、长春等城市推介康养资源，希望吸引外地居民旅居甚至置业。云南呢，则提出到2027年全省培育3000个以上乡村旅居重点村，围绕全国庞大的银发人口市场，大力培育康养、医养旅居业态，打造一批集健康管理、医疗康复、养老照护于一体的高品质旅居产品。从海南到东北，从云南到山东沿海，一场围绕着老年人的城市竞争正在全面铺开。他们争的到底是什么呢？别急，咱慢慢说。
1: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0: 第一，争的是真金白银的消费力。刚才我们提到啊，到2035年全国老龄人口将超过4亿，但是这其中低龄健康退休人员的占比就超过了60%。也就是说，这群老年人跟咱们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是不同的，他们是以65后、70后为代表的新退休群体。年龄上虽然被归为老年群体，但是实际上伴随着人均寿命不断提高，国民整体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这群老年人可是既有相对不错的身体素质，又有稳定的养老金，还有充裕的时间和较高消费意愿的购买力。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已经接近10万亿元，预计2035年将突破30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约 10% 左右。那么这个30万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总体量。那具体到人头上更为直观。据海南省旅文厅统计，2024年海南接待候鸟游客 157.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4%， 且55岁以上银发群体占比高达 93.2%。 按每人每月消费4000到12000来计算，光这群人一年就能给海南带去一笔不小的财政收入。云南2025年旅居人数突破550万，同比增长超40%，总花费697亿元，同比增长 54.2%。 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全国旅居养老市场规模在短短3年内增长了 217%， 这可是实打实的产业机遇呀。 这第二争的是什么呢？争的是产业升级的确定性。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提出，扩大养老消费，涵盖拓展高品质研发消费服务模式，比如研发旅游、康养旅居、老年教育、养老金融等多元化服务供给。换句话来说，这不是地方政府的一时兴起，而是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抢只是第一步，留才是胜负手。老年群体选择旅居地，看的是气候，是医疗条件，是生活成本，是公共服务。光给补贴不够，拼的是综合服务能力。谁能让老年人住得舒服，病有所依，玩得开心，谁才能真正留住老年人。那说到底，研发经济的核心在于敬老和服务。各地争抢 3.2 亿老年人口，争的从来不只是人口本身，争的是消费增量，是产业未来，是在老龄化不可逆转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城市未来十年的经济确定性。只有真正满足老年人的真实需求，才能够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提升。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2: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3: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4: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便民生活圈建设。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来听报道。
6: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建设9156个便民生活圈，据测算涉及商业网点220万个，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目前我国正在推动一批基础型提升型便民生活圈转变为品质型，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商务部流通发展司零售业发展处二级调研员罗毅：
7: 今年还要新增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
8: 升级便民生活圈，各地在行动。今年以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针对近期持续高温酷暑，一批社区的便民生活圈变身清凉避暑圈，为周边居民和户外工作者送去清凉。我们来听报道。
6: 上午10点，湖北武汉的社区纳凉点已经早早开门。在这里，空调、电视、茶水一应俱全，居民步行5分钟就能抵达。
9: 我们每天都来，挺舒服的，老人都高兴的。
6: 社区附近的邻里中心这几天刚开业，就成了居民纳凉休闲的新去处。8.6万平方米的综合体，涵盖了超市、电影院、游泳馆等场所，每层中庭还都设有休闲区，
10: 比较凉快，也有很多娱乐项目嘛，看电影就不用走很远了。
6: 不光是居民方便了，为了让户外工作者能有乘凉歇脚的地方，浙江长兴发动辖区近500个商家推出近百台共享冰箱，分布到各个社区的清凉补给点。外卖员王芳来到社区的共享冰箱旁，
11: 这边有水有空调，累的时候来这里坐一下确实挺舒服的，然后休息一会儿继续跑单的话对自己身体也好一点。
6: 记者了解到，这个社区住着10000多居民，人员相对密集，快递、外卖、环卫等工作量也比较大， 共享冰箱的活动一推出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浙江省湖州市

0: 长兴县太湖街道陈塘居民区工作人员李晶。
1: 通过实地排摸点位和商家店铺的情况，我们在不同区域设置了5个共享冰箱，市民户外工作人员都可以随时过来歇歇脚。
0: 针对高温天市民晚间休闲纳凉需求激增的情况，长兴还开通太湖纳凉公交专线，串联起太湖景区、商圈和大型社区，为周边居民打造了一个流动清凉驿站。浙江省湖州市长兴交通投资集团汽车运输公司工作人员孙兰兰，
2: 主要是解决了老年人带着小孩子来到太湖边游玩的这样一个需求。目前是7月27号一直到8月31号结束，如果后续我们市民还有这种需求的话，我们还是继续会开通的。
3: 今年以来，服务一老一小相关的改造从附加选项变成标配，并纳入评价标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地正在打造银发金街、童趣乐园，补齐社区服务短板。
0: 在河南新乡市红旗区的向阳街道，有一条集中医康养、老年文娱休闲于一体的银发金街。在这里，周边社区里的老年人可以体验中医推拿，还可以在茶馆里弹古琴、唱豫剧。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有了新内容，
4: 每天来这儿喝喝茶、下下棋、聊聊天儿。另外呢，我们谁想唱戏呢，还能再上台去唱唱戏，一天也就是10块钱，价钱不贵，环境也很好。
0: 为了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便捷，社区里还建起了家门口的生活服务站，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快递送货上门、取衣清洗等助老服务。老旧小区单元楼的无障碍扶手也正在加紧安装。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向阳街道党工委书记吴珍，
5: 降低老年人居家出行的安全隐患，打造生活便利、环境友好的银发环境，让老年人感受到便利和温暖。
0: 与河南新乡市的银发金街不同，湖南长沙县瞄准当地需求，将社区闲置办公用房改造成儿童活动空间，并引入专业的社会公益机构。在项目设置上坚持居民需要什么就设置什么，在运营过程中如果项目不受欢迎就及时调整。
6: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香龙街道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张瑜，
7: 考虑居民的诉求，让居民想来爱来留下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8: 我一直跟我们小区的人讲，自从发现了这个宝地，我觉得都提升了你的幸福指数。
0: 截至目前，全国便民生活圈内已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2270个，托育机构21700个。15-50时期，我国将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引导老年助餐、社交休闲、康养服务等适当集中，形成规模效应，打造500个童趣乐园，发展亲子餐厅、青少年运动馆等，丰富亲子消费场景。
9: 财经身边事，
1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1: 财经身边事，防控慢病有妙招。最近，北京开始试点建设社区运动健康中心，为慢性病防控提供运动处方，打造运动促进健康的新模式、新场景。来听报道。
0: 22岁的张欣然是一名办公室文员，长期久坐和不规律饮食让他受到肥胖、息痛和高血压的困扰。1个月前，他来到北京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过医学风险筛查、基础体适能测评、专项功能评估后，拿到了一份他自己专属的运动处方，里面有社区医生为他量身定制的科学运动和营养方案。
12: 以前想靠运动调理腰腿毛病、控制血压，自己随便锻炼又怕练伤关节，如今医生结合我的身体情况定制专属运动方案，训练全程有康复师在旁指导，不用担心运动受伤。
0: 经过3周的训练，张欣然的体重下降了约3公斤，身体多项指标也有所改善。
13: 北京市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位融合中心康复医师邓世博，
14: 患者进入我们体位融合中心后，先体测测评，再风险筛查，后制定运动处方，最后进行科学的运动训练，让运动更安全、有效、可溯源。
0: 从体测评估、风险筛查到处方开具、全程指导、长期跟踪，一张运动处方的背后是一套医疗级可溯源的健康管理闭环。
13: 北京市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院长赵鹏。

0: 把科学运动融入到我们对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中，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既可享受到医疗及安全、专业化运动、全周期管理的运动健康服务。
1: 目前，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运动处方师都经过了北京市体检中心、社区健康促进中心的专业培训。2021年6月，该中心建成，成为全国首个社区级体位融合实践基地。建成5年来，这里已为北京市培训了近3000名相关医护人员。
2: 北京市体检中心健康管理科科长刘峰：
3: 通过我们的医护人员掌握运动处方、运动风险的控制，从而实现让医护人员下沉到基层，结合他们的临床诊疗活动，为我们的社区居民提供相关的服务。
4: 财经身边事，老球场变身玫瑰风。日前，上海松江大学城一处老旧篮球场地完成全方位提质改造，换新后的玫瑰球场凭借浪漫精致的场地环境，成为周边居民、在校学子喜爱的休闲健身场所。来听报道。
5: 一场激烈的女子篮球赛正在这座全新开放的玫瑰球场上火热进行。那来这里参赛的呢，不是专业的运动员，而是来自当地甚至是外省的女性篮球爱好者们。
6: 球场整体采用玫瑰花瓣作为设计构思，吸引了不少女性篮球运动爱好者。
7: 这边很漂亮，我们感受都很棒，不然我们也不会从那么远市区甚至是外地过来。感觉给我一种你打得好不好都可以来，然后认识更多的朋友。
6: 这座球场的前身是2008年建成投用的上海大学生体育中心篮球公园，场地设施老化，配套功能滞后，松江区多部门协同发力，于今年完成场地翻新升级，加装专业赛事转播设备，为市民营造专业的运动氛围。
8: 上海市松江区体育局副局长黄延磊：
9: 今年我们对一些老旧厂房以及城市的边角料旧场地进行改造升级，嵌入式的增设一些新兴的热门项目，比如说匹克球、飞盘、街头篮球以及水上的帆船、桨板等等，进一步完善我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好地推动文上旅体展能的深度融合。
4: 财经身边事，热播剧带火小镇旅游。最近国内首部聚焦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种墨园》热播，首播第一个周末，作为聚集取景地的安徽泾县，中国宣纸小镇接待游客超2.4万人次，同比增长537.6%。总台记者报道。
10: 作为聚焦宣纸文化的非遗大剧，电视剧《种墨园》全程在宣纸之乡泾县实地取景。盛夏时节，人们来到泾县中国宣纸小镇，走进宣纸博物馆，聆听千年纸兽的传承故事。在非遗工坊观摩100多道古法手工工序，感受纸兽千年的匠心传奇。
11: 看过《种墨园》这个电视剧，就对这边的一个宣纸文化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想亲自来看一下，感觉好像自己亲自又经历了一下整个宣纸制作的一个过程，还是很震撼的。
10: 面对激增的客流，泾县第一时间推出了跟着《种墨园》游泾县主题线路，将剧中20多个场景串联成精品路线。数据显示，剧集开播以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0.72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达16.5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4.6%、38.3%。
1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倩、洪浩，编辑王子金、唐明，监制牛萌，感谢各位的收听。
13: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2: 那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13: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为您带来化妆品新国标，如何助力消费者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5: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me.
1: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千羽。
4: 大家好，我是魏亮，
1: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赵颖同学啊，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今天是周日，我们很荣幸能和大家来探讨梳理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新闻，欢迎各位朋友的加入啊。这个今天的北京啊，天气比较凉快啊，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中国的节气特别的准，对吧？这两天一立秋，哎，这北京天气一下就凉下来了。那各位朋友现在在哪儿啊？然后此刻当地的天气气温如何，可以打到弹幕区，我们一起来热热身好不好？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在首页二楼稍微滑动一下就是，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同屏已经开启了，大家还能左右滑动，这个自己来选择。期待更有朋友的加入，更有价值的还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马上要开启我们对于全球财经的热点盘点，今天的内容特别的硬核。我是不是想多了？我其实挺建议在家的朋友啊，可以拿着笔和本儿，然后或者您再拿个手机来记一下这些财经知识点。虽然我也不知道记下来有什么用，还是建议大家记一下，好不好？大家觉得我的这建议靠谱吗？靠谱的弹幕上打一，这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在您发弹幕的时候，我们来介绍一下奖品。图书礼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哎，创新的黎明，讲的是美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史。我觉得再结合马上要说到美国现在的产业空心化，这本书会让大家不胜唏嘘啊。那么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啊。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后台为大家直接抽奖，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一并送上的是什么呢？大家看看赵颖面前的视窗，然后我们总台的精彩文创，我们

的马年文创，看看我们的大屏幕，我们后台随机为您发放。更有价值的还是各位网友发来的互动，好不好？大家弹幕飞起来，马上我们展开详细的讨论。我们要探讨什么呀？现在直播间的标题各怀心事，美国下场能否挽救，日元颓势

次直播呀，我们看弹幕啊，都会感慨我们祖国之辽阔呀。你看阿明说在广东佛山，哎呀，现在超热呀。而我们超越这位长春的网友说，今天一早一晚都有一些冷了。那现在谁心里更冷呢？日本政府、日本央行、日本的这个币值啊，日元的币值是跌跌不休。那美国现在下场了，能救得了日元吗？哎，大家加入我们的互动。那您觉得美国政府下场能不能挽救日元的颓势啊？能与不能，原因又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我们来看看精选的这条新闻语录。各位朋友看大屏幕，除了金融危机这种大事，这两个国家在金融市场联合出手可是很少见的。这句评论来自央视新闻，说的什么事儿？8月7号，央视新闻的评论文章标题就是“美日联手”。救日元，救打了个引号啊，美日联手救日元，各有各的算盘。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篇文章啊，这个开篇啊就说时隔15年左右，美国和日本又联手干预外汇市场了。这个日本财务大臣日前确认，美日两国已经联合买入日元，受此影响呢。

0: 划重点，大家一边弹幕上发来您的实力好不好？来，我们先来说一说美日是为什么要联合出手来拯救日元的汇率。
1: 好的，让我们根据时间线带着大家快速梳理一下。首先啊，昨天晚上我特意上线查了一下，目前最新的汇率是一美元对157.81美元，哎，1:157左右。那这一波的行情啊，总体来说，日元的贬值时间线要从6月16号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到1%开始。那这个政策利率可以说达到了目前31年来的最高水平。但是就是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呢是持续的下跌。主要的时间节点啊，咱们关注几天。首先就是7月1号。这个汇率直接飙升到了162.70这样的一个高位，然后紧接着在7月22号东京早盘的时间呀，这个日元接着它进行了一个贬值，高位来到了163.21美元左右。这个数值大家记一下，它是1986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将近40年最低的一个汇率了。那也是在当天，日本的财务大臣表示，如果有必要，日本政府会随时采取应对措施。可以说这个信号是非常的明确了。但是，哎，只是这个财务大臣的表态没有挽救日元贬值的这样一个过山车的，哎，这个颓势，在7月30号的时候来到了一个极端的低值，也就是王冠提到的，那当天这个日元的汇率一度是逼近了164.1这样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极低的位置。那么日本央行根据整个市场的，哎，预估，也就是从7月30号这个天最低点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干预行为。目前我看到媒体分析，这个规模呀，干预规模应该是达到了590亿美元左右。那也是在这一天推动了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从164点这个高位啊，回落到了159，有这么一个回落的行为。但是啊，很明显失败了，因为随后这个汇率啊是很快又再度反弹了，在7月31号逼近了160.5这样一个高位。哎，然后就说到今天的一个很重点的消息了，就是市场传出了美日联手进行一个这个汇率的干预。这个是麻烦赵颖上一个图片吧。大家也可以互动一波，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传过小纸条？我这张图片就是一个上课时候的小纸条。
0: 好的，这个我插句话啊，
1: 央视频的朋友们看
0: 看，我插句话啊，这个我们央视频的朋友可以点击大视窗的轨道，视频号的朋友我们画面已经切出来了。另外我们也有单独的大这个也有单独的大屏幕的轨道，我们视频号已经切出来，大家可以截个屏哈。就是我不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是不是咱们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哈，满分10分，大家可以给美国财长贝森特的演技打分了啊。这为什么要说给他的演技打分？来，这个倩玉，你从大屏幕上这张纸条开始说起。
1: 好的，这个大屏幕上的纸条大家首先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会议桌上的，摆着笔，摆着人名签，这个人名非常的清晰了啊，斯科特贝森特就是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然后在钢笔下边放着一个大家开会的时候常见的白色的便签条。整个的故事背景呢，是当地时间啊7月31号，在美国的戴维营总统度假地，哎，这个美国的大佬们高官召开了内阁会议。和以往的闭门不一样，当天的会议现场啊，长枪短炮，有很多的媒体就站在这些高官和总统的背后进行拍摄。然后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让这些媒体拍到了他会议记录桌面上的一个白色的手写便签条，和咱们的小抄一样啊，主打一个言简意赅三行字儿。哎，现在我们的屏幕上图片有点小，但是你也能看着三行，底下还画了这个重点的横线标记。第一行写的是 to do， 就是代办事项；第二行写的是买入日元；哎，第三行是50亿到100亿美元， 非常的清晰。第二行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在网上看到的话，他怕大家看不清楚，怕媒体拍不清楚，还在日元后面用了这个国际货币通用的一个缩写。那也就是毫无意外，如此清晰的课堂小纸条就被媒体拍下来，然后传遍了全球，不仅上了热搜，上了媒体头条，也直接传递给了资本市场。那这里就要说

0: 一下，在过去30年里，美国和日本啊联合干预汇市只发生过两次，一个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一个是2011年的这个日本大地震引发了日元的异常升值。那所以这一次贝森特通过小纸条的形式，让媒体记者传递给了全球资本市场，我们要救市了，我们的救市规模是50亿到1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金额额度。那后来的整个事实也是证明，美国财政部进行了这样一个操作，买日元卖出美元。但是呢，有一个操作的细节，小手法跟大家要讲一下，就是美国财政部在这一波操作中没有直接的用美元对日元这样一个主流交易，而是通过什么呢？卖出欧元去买日元，这个叫交叉盘的执行一个交易，避免了直接使用美元大量的去购买日元。同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可以说避免或者说减少了对美元资产市场的一个直接影响。同时啊，日本官方也强调他们这一波是联合操作，同时呢，日本方面会使用美联储的一个工具叫 FIMA， 待会儿魏教授会给大家介绍，这个整个的是一个回购机制。那这个回购机制呢，帮助他们进行这波操作，同时也提供了美元的相对的一个流动性。这个消息是日本财务省啊通过社交媒体去发文的，就是简单理解为什么美国国债作为抵押，然后我们去搞这个操作，提供了一个临时的美元流动性支持。
1: 不是这个，我本来想稍后跟大家来互动，但是千羽讲的很重要一点。大家想没想过欧央行的心理面积，这个心理阴影面积，
2: 你一个小纸条就把事儿，
1: 而且你不是，关键是你抛售欧元然后去买入日元啊，所以说这个一会儿我们重点来分析这个事儿，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讨论。还有吗？钱宇再给我们划划重点。
0: 最后我发一个这个信息共享吧，就是美国财长贝森特除了上课传纸条以外，他也正式的通过社交媒体去发帖，提到了这一波美国财政部的操作。他的帖子是这样写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美日同盟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那他同时表示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疲软而采取的行动，而且他还表达了进一步开展协调干预的意愿，称我们将与日本财务省和日本银行密切合作。因为目前可以看到这一波的双方的干预，在汇率方面可能有一些回吐，市场也在关注他们双方会不会进一步的进行下一轮的去干预，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观察这个事情。
1: 好的，这个要是方便的话，赵颖同学把那个刚才贝森特的那个开会故意留那儿的小纸条，对对，再切出来哈，大家我就说这个事儿有多么的抓嘛，就多么的戏剧性，大家看。这开完会，然后呢，工作人员也没有收走，对吧？这专门把这个条子放在这儿，前头还放了支笔。我要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刚才千羽也说到了，你看他这个 to do 代办事项，然后买入日元，生怕记者看不明白。大家把英文大写的 JPY 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英文大写的 JPY 就是日元的英文代码简称。还打了个括弧 JPY， 然后啊，
2: 就怕大家看不清。
1: 对，50到100亿的这个美元。我昨天呢跟千羽在讨论这个事情，我们实际上每次工作都很认真的啊，就是还是要假装事先讨论一下。我跟千羽说，我说这个事情有多么的戏剧性。我首先想到的是一句潜伏里的台词，叫拙劣的马奎。然后对同时呢，又像这个微亮教授和我都是三国演义的粉丝嘛，想到了，难免想到蒋干盗书啊，就是你故意拿一个，就是故意拿一个信息，这周瑜故意拿个信息让蒋干这个信息披露。不是，魏教授，你说一说贝森特作为财政部长怎么想的？你就大大方方开个发布会嘛，对吧？然后你说那个我们啊，现在基于美日同盟的关系，我们要对日元进行干预等等，你为什么要通过在现场留小纸条又生怕记者看不清的这种方式来传递美国去这个要救助日元的这个信息？各位网友来说一说贝森特的这个他的这个脑回路是什么。
3: 从这样一种模式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贝森特确实是华尔街的老手啊，他非常熟知这个金融市场是怎么运作的，所以说呢选择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巧妙的方式，又不会伤害到美国政府信誉， 然后呢又能够这个传递信息，又能够降低这个财政，美国财政部的成本的方式呢，来起到这个干预日元汇率的一个作用。我们首先说它这个小纸条哈，小纸条呢很显然它是刻意安排的，而且呢这个确实它这个时间节点呢也非常的合适啊。在戴维营的那个会议上，一般它都是会有一个环节会让这个记者入场啊，来看看大家是怎么开会。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小纸条，在一个便签上写上字儿呢，那很可能会让人有那么几种理解。一种就是那个会议上这个总统做出了部署，然后呢这个贝森特作为主管部门的领导啊，他一定要记下来啊，说马上要干这个事儿，这是一种可能性。那这就说明它是个确定性的事件。当然了，还可以是反过来，就是贝森特准备在会议上汇报这件事情，就是我财政部啊近期要有行动，那么这种行动呢对于美国的经济会产生影响，所以我要把这个事儿在会上报告一下子。那这就不一定是个真事儿了，是吧？那可能他说我要买入日元，然后内阁会议决定不同意你买入，那不就一风吹了吗？所以说呢，他给的是一个模糊的信号，就是既在一个合乎情理的场景下让记者能看到，同时呢他又提供了不确定性，就是你不要说我这就是这个给市场透消息，不是的，我们他这个美国不支持用这个靠消息来这个炒作哈。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他洗脱了他走漏风声的责任，又传递了这个他要买入日元的这样一种信号，这是一个层面哈。第二个层面就是对于市场的冲击程度来看，就是一旦要是他这个通过比如说刚才王光你说的开发布会的形式，这个义正辞严的宣布我就要支持这个日元了，那很可能他这个政策就会失效，会加大他的成本。因为在金融市场上没有说都是单向做交易的，那有人做多就有人会做空，那给这个他带来的这样一种风险实际上是越就给美国财政部带来的风险就比较大了。也不是说就没有愿意跟美国财政部对着干然后捞一笔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先给市场个预期，让做多日元的这个资金跟上啊，然后呢再通过这样一种隐秘的操作呢来实现的这样一种对日元的支持，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成本而且呢便捷的这样一种方式呢，这个使得日元能够升值。这样的话呢，这个美国财政部它本身它的这个成本也会低一些嘛，面临的风险也会低一些。那么当然了，就是从这次美日联合干预日元汇率这件事情来看的，确实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就刚才千羽提到的这个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啊，就是 FIMA这个东西呢，
1: 这个大家我补充一下啊，就是这个大家把 FIMA 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为什么说我是建议大出，大家如果真的是那个今天上午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可以或者对国际财经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拿出纸和笔，我们来学习一下 FIMA 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外汇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工具。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请大家把这个美利坚表演艺术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这个贝森特这招真的是我觉得我个人的一点浅见，深受格林斯潘的影响，就是我释放出的信号永远是模糊的，对吧？我脑回路脑补一下，就是说他可能事先都跟几位比较要好的记者、财经记者打好招呼了，说我会在上午的10:45出去，准时出去上厕所，你们到时候拍一下我的座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哎，这是刚才威亮教授讲的非常精彩，这是特朗普总统吩咐你要干的事项，还是你提议要干的事项？那总统就可能通过，可能没通过， 对吧？那与此同时，还是说你策划要干的事项，就是这要讨论，但是没有时间表。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又释放出了对于日元的一个所谓的救市的信号，同时又让整个的资本市场，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的力量，你都得观望啊。你否则的话，你的这个资金量就会被不同的市场力量所稀释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脑回路啊？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对于这个贝森特，这个美利坚表演艺术家来玩的这一招， 您怎么点评？那。

0: 与此同时 FIMA 大家做笔记，打到我们的弹幕区，什么是 FIMA， 美国这次怎么使用了这项工具？
1: FIMA 呢，它是一组英文单词的简称，叫 Foreign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uthorities Repo Facility， 就是刚才说的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这个工具呢，它实际上创设的年头不长，就是在这个2020年，就是新冠疫情的这个全球大流行的期间呢，美联储推出的一个应急的工具，就是防止这个外国中央银行呢出现美元的短缺。因为原来的这个货币互换啊，它主要还是一个这个压平国际收支缺口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它对于紧急流动性的提供呢，它恐怕没有那么快。所以说呢，在这个机制设立以后呢，它就有一套整个的运作方式。就我们拿这次这个日本央行这个做这个操作的模式流程来说哈，就是这套机制呢，它是允许就是外国的中央银行或者国际货币机构，这个用它的这个美联储能够承认的抵押品，比如说这次日本央行用的是美国国债嘛，然后呢向美联储提出一个申请，就是说。我这个申请呢，就是我拿这个国债做抵押，然后呢申请从你这个美联储那儿换点美元出来。那么同时呢，它这个申请它是一个回购申请，就是说，它是有期限的。比如说我今天借出来，上限是600亿美元吧，我借出600亿美元，我大概隔夜就要还回去，或者7天之内就要还回去，它有两个期限结构。那么从这样的特点来看呢，就是大家就可以看出来，隔夜的这样一种回购的协议呢，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紧急流动性的不足。那如果说是7天回购的话呢，那很显然它这个还是有一个继续维持它的流动性的这样一种需要，但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非常短期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这次呢，就日本央行它从这个美联储呢，通过抵押美国国债的方式呢，借出了大约590亿美元的这个抵押美元，然后呢，这个通过这样一种和美国的联合的这个支撑日元的方式呢，它来这个实现就是让这个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这个走强。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是和大家原来看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央银行救市啊，就像日本央行它还时不常的要救一下嘛，那么包括这个美日的联合的救市呢，它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原来大家能够感受到的这个救市呢，一般来说它就是直接的这样一种货币交易，就是我要让日元升值，那我就是一定是这个要买日元然后去这个卖美元。那么这次呢，这个环节没有出现问题，但是呢，往往是说，没有哪家中央银行手上有那么多的现汇美元，它能够去操作的。所以说呢，比如说日本央行，它原来呢要救市的话，一般都是要把美元资产卖掉，然后换成美元的现汇再去操作。那么，日本央行手上主要的美元资产就是美国国债，那么它的流程就是卖美国国债，然后呢就是换到了美元，然后去买日元，这样能让日元升值嘛。那么这回呢，大家可以发现他没卖美国国债，他是把美国国债抵押给了美联储，然后换了些美元的现汇出来呢去购买日元。这里边他就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深层次的意味了哈，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这次是美联储主动给日本出的主意，还是美国财政部以这种方式为条件才答应跟日本联合救市呢？这里边就有很多说到了。我们说，实际上我们前上上周吧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现在急速的跳升，那么很显然就是说美国国债或者说它的这个美国财政的健康状态呢是非常脆弱的。如果在这个时候由这个全球最重要的这个美国国债的国际持有人之一啊，来通过大量抛售美国国债的形式来这个让日元升值，那很显然会对这个美债产生非常强大的冲击，那说不好这一次就变成了这个日本直接冲击这个美国国债的稳定性，那么甚至呢诱发这个财政危机都很难讲。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0: 下呢，我自己的猜测是，日本呢向美国通报了要让日元升值这件事情，但是呢，美国呢又害怕他这个日本呢抛售美国国债，所以说呢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就是第一，你要想让美国支持日元升值，那你就不能抛售美国国债。那么同时呢，我给你指条明路，就是去美联储借去，借了美元以后你慢慢还，这样的话呢，不至于使得美国国债市场出现很强的冲击。另外呢，就是刚才千羽提到的，美国财政部呢也同样担心这个美元呀受到非常强的冲击，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通胀率这个实际上非常暧昧的哈，有些认为它已经很高了，那么有些比如说沃什他认为还可以观望观望，但一旦这个大量的卖出美元，那也就意味着你国内这个通胀和你这个美元的购买力都会出现问题，同时呢也就意味着你美国经济可能既面临着通胀又十分脆弱，这种状况是美国根本就不想看到的，尤其是马上中期选举了，再出这样的事儿谁都担不起。所以呢，一方面是不让这个日本直接卖美国国债，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财政部的救市手段也是，哎，我去，那我干脆打压欧元吧，通过打压欧元的方式呢，这个让日元先停起来一段时间，那当然不排除了这下回又调过来，这都是有可能的。那总而言之，就是这个美元的这样一种稳定性，美国国债市场的稳定性，在这个贝森特财长眼里，那都是不能够再触碰了，因为很可能一触碰它就是个大危机。哎，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我们才看到了啊，这次非常奇怪的啊，或者说是非常独特的这样一种两国同时支持日元升值的这样一种状况。
1: 我小小的补充一下，美国这次的操作是什么呢？通过财政部授权，这个美联储底下的分行，就是这个他的那个五加七啊，就是他不是五加是那个始终有投票权的嘛，其中就有number one 啊，纽约联储银行，然后呢，纽约这个联储银行呢，用了他的外汇稳定基金，他的外汇稳定基金是一揽子的货币，其中有欧元，然后他卖出了美联储的这个下属的纽约联储的所持有的外汇稳定基金中的欧元，然后用卖欧元的钱再去买入日元，这不日元就稳定了吗？同时自己又没有卖出美元，因为你卖出美元，美元这个汇率不又购买力不又下来了吗？那么现在又有通胀，又挺了日元，然后呢又没有损失美元，他不救日元的话，日本又要抛售自己的国债，美元还会受到损失，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我稍微的跟魏亮教授一个帖，魏亮教授刚才讲的更深度一些，小伙伴们睡着了吗？大家听懂了吗？就是我们做一点这种信息服务啊，就是还是要服务到位哈。大家觉得哎听懂了，明白这个逻辑了，弹幕上打一；没太明白，弹幕上打二；已经睡着了，弹幕上打三，好不好？就是这实际上这是一个，这不是金融暗战了，就是金融明战了。其实从我们讲贝森特财长的那个小纸条，这个内阁会议小纸条就开始说起，他每一步真的是在走钢丝啊。他往左一滑，日元崩了，然后要接着抛售美债；他往右一滑，然后呢，这美国又会受到这种关联影响。一会儿我们还要讲一讲这个日元和美元之间的这种套息交易，是不是这事儿有点枯燥了？同学们，我们要知道他们干嘛呀？对对对，大家愿意听这些事儿吗？这我们放到头条讲，肯定是有着它对全球经济影响非常大。这是现在首先啊，这个对于日本，这是嗨，就是自作自受。高市早苗上台以来，自作自受，汇率崩盘，这是活该。然后呢，你我们乐见其成。另外一方面，这充分说明了美国的金融盟友体系的在瓦解啊，以及它的美元地位也在瓦解啊。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但是说起来稍微也许有一点点所谓的专业度的门槛，怎么为大家服务好？欢迎弹幕上多多指正。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二楼，标题是各怀心事，美国下场能否挽救日元颓势，我们刚才讲了他为什么要下场，然后还有这个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功能大家探讨非常热烈啊，欢迎大家弹幕上接着来补充，我们多视窗同屏已经开启了。来我们说一说美国这个下场之后效果如何呀？
2: 顺带补充一下，这个贝森特的准备有多足呢？其实路透社的一篇报道中就援引了当场人的消息说，在他传小纸条并被拍摄的前两个小时，美国财政部就已经通知了多家银行，当天就会直接干预日元的市场，所以他这个准备啊做的是非常的足的。那关于美国下场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呢，新华社在8月5号的报道中就提到了，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短时间内对日元的汇率形成了一定的支撑，日元的汇率是从近40年的低位反弹，三个交易日累计升值了约5%。8月3日的时候，一度升值1美元对155日元附近，但是市场人士啊认为说，这一次的联合行动只能为日元争取部分的时间。这个要扭转日元长期的弱势啊，是有多重的考验的。而且彭博社在8月7日的报道中就提到了，本周临近尾声的时候，日元就已经回吐了，因为这一次干预取得的近一半的涨幅。8月7日当天的上午，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在158.45附近，远低于8月3日触及的155.23的这样的一个高点。并且呢，路透社的文章中就提到了说，美国出手之后，日本可能需要付出的就是某种回报了。例如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就表示了说，日本在获得美国支持后需要的是回应什么呢？美国希望日本央行提前加息这样的一个期待，那有可能就导致9月加息成为一个必选项。除此以外，日本的东短研究公司的数据也显示了，截止到本月的3日，市场预计9月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为52%，比7月31日当天的31%是迅速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交易员也认为说，日本央行在9月的下次的会议上加息的概率是越来越大的。
1: 杨月说的是什么？这是不是操纵汇率，同志们？美国若干年前信誓旦旦说，我看魏亮教授都忍不住笑了。美国若干年前信誓旦旦说啊，我们的汇率是自由的，中国在操纵汇率。
2: 是，
1: 这是不是在操纵汇率？你既不让日本卖出美国国债，你是在操纵美元汇率吧？你现在是不是在下场操纵日元汇率？大家说这是不是操纵汇率？这毋庸置疑是操纵汇率，弹幕上打一。不，操纵汇率那别人叫操纵汇率，我这不叫，我这叫管理汇率，对吧？大家叫我这叫引导汇率，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所以我就说，这个，所以大家要想一想啊，就是这个美国的那些那些说法呀、啊，就都是打电筒照别人，他从来不照自己。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一看他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和嘴上说的那些说法，尤其是指责我们的那些说法。这完全无法逻辑自洽呀！这个我稍微补充了一下。那么他为什么要救日本？我们来，这个别的直播间都是上链接哈，我们来上图片。这就是我们直播间现在，哎呀，这个我也想上链接，这就是我们现在
2: 先上图片，
1: 故作学术的地方。
2: 对
1: 啊，对对对，来这个大家看一看，这是《华尔街日报》啊，然后给了一个这个日本所持有的，从本世纪以来啊。从本世纪以来，日本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的这样的一个 K 线图，大家看我们的大屏幕啊。那么要看什么呢？大家要看什么呢？你看这个，从本世纪以来，当时在2000年的时候，日本只持有3000亿美元的国债出头。那么到了现在，这个截止到今年的6月份。日本持有多少？持有1.14万亿的，我们已经圈出来了啊，1.14万亿的美国国债，它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美国国债不到40万亿，它一家持有了这个，1/40还有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要是抛售美国国债的话，这不就是对美国国债的砸盘吗？而美国国债现在已经经不起任何的卖盘了。我们请大家看下一张图，我们来看一看美国国债的现在收益率的变化。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的上升就意味着它价格的下跌，因为它发行的时候是约定了票面的收益率， 这个票面，比方说这个3%啊，十年期的3%，然后呢100美元吧，然后呢这个十年期买，然后每年这个付你3美元，大概这个逻辑。但是这个国债不值钱了，大家不看好它的前景，这个国债降到了98美元，它的收益率是不是就高于3%了？就变成3%多了。各位网友，我报告明白了吗？所以它收益率越

0: 高就意味着它的价格在下跌，这个是有点反着的，大家反着，跟我们的直观感觉有点反着的哈。这个我们强调过很多次，但每次都要再强调一遍，因为每次强调就是为大家的服务。大家来看一看，这是从这个去年啊，从这个去年年底以来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的变化。你首先大家看今年的二月份，今年的二月底，这个就特朗普开始打伊朗，打不动，大家发现了吧？
1: 嗯。
0: 然后国债收益率一下就上来了，你看大家看杨月指的那个位置，看到了吧？那本来是个谷底，其实特朗普刚上台的时候，美国经济是向好的，大家对国债是有信心的。结果你一打，从三月份开始，立刻国债这个上头的这条是30年期的超长期国债，然后底下这条浅蓝色的是10年期的长期国债，10年期就是全球金融资产的锚定啊，收益率立刻就向上了。你看，这就是我稍微衍生了一下，也不算跑题，打伊朗的副作用。到今天，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伊朗开出了更为强硬的条件，说你必须要赔偿伊朗所有的这个战争损失，从2月28号到现在，然后包括美国这个瑞士的协议，现在不也泡汤了吗？你又开始袭击，所有的损失必须赔，否则我们绝不会放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你看，收益率现在十年期的收益率上升到了多少？上升到4.5%，三十年的国债收益率上升到了这个截止到8月4号上升到最右上角，上升到了5.24%，这都是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点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日本再卖个几百亿上千亿的美国国债，这美国国债，那你的整个的这个价格，就不说自由落体，又得大幅下降。所以是不是能够说明白了，就是为什么他现在死活要保日元，因为日本是他最大的美国国债的持有者，他还自己不敢来用自己的美元去这个买入日元，因为美元的卖盘又多了嘛，哎，那就买欧元，大概是这个逻辑。我报告明白了吗？占用了几分钟的时间，说明白了，当不上大一。这个老王，你别插话，让魏教授多说。被我给搅和晕了，大家再当不上大二，因为我要讲这张图片。魏教授在线上讲这图片不是特别方便，所以我占用了一点时间哈。来，魏教授来说一说，大家说说刚才这两张图是否解释明白这个意思了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新闻标题是"各怀心事，美国下场能否挽救日元颓势？"美国这一招，是对于自身的美国霸主地位的利好，还是说这招欺商权？这次的这个刚才我们介绍了半天的这次救日元的操作，对美元自身的实力地位元气伤害是很直观的。
2: 这次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就是体现出了美国现在面临的确实是一个是它的美元霸权的这样一种影响力的在削弱，另外一个呢就是经过包括中东冲突也好，包括这次，所谓的来支撑这个日元也好，这个显示出美国经济，包括尤其是美国国债市场它的这个非常强的这种脆弱性。刚才那张图呢，麻烦赵颖再继续放那儿啊，我们那个再看一下那张图，大家就会明白
0: 是
2: 这个意思。
0: 国债收益率这张还是那个国债收益率这张是吧？国债
2: 不是，是那个
0: 日本上一张
2: 日本持有美国国债。
0: 好嘞，来，魏教授，
2: 大家可以看哈，就是刚才这个王冠说到的是全球它这个持有美债的情况，现在大家可以看这个日本持有美债的情况是，1.14万亿是它那个最尖儿上那块哈，大家就看到2026年之后的，哎，对，就这块。最尖上的时候大概是1.14万亿左右，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从那个时候开始它就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跌。这个下跌呢，它有几种方面的解释，一个当然是因为中东冲突之后，那么这个日本它自己本身也需要钱嘛，所以说它要这个保持它的流动性，那么所以呢它抛售了美债。但是呢这个下跌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大家知道这个它一共就10000亿出头，大概是这个规模。那么在这个2026年的第一季度，那么这个日本呢它实际上就抛售了大概300亿美元左右，那么再加上就是此前呢还抛售的大概就抛售了将近1000亿美元左右。1000亿美元对于日本的持有的规模那就不是个小数了，那接近10%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为什么美国这次非常坚决的要跟日本一起联合救市？当然一个方面是日元这么贬下去 美国对日本征的加征那些关税呢，恐怕它的效果就会受影响，美国不愿意看。另外一个就是，
0: 对对对，你这个魏教授说的很重要，我都忘了美国还在对日本加征关税的，我天，还有这么一出了。哎呦，我说这个美日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然后就你接着说，我都无语了，你还加征着关税，现在你一边折腾日本，然后呢你又不得不救他，啊，对，你又不得不救他，然后你救完之后呢，你又不能他经济过于强大，所以
1: 还得加税，
0: 还得又得对他加税。对，魏教授你继续。对
2: 对，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的，这过去这段时间里边几个月里边，这个日元，这个美债，就日本持有美债的数量下滑的实在是太快了，以至于这个美联，这个美国财政部认为呢，此风不可长。你要是这么这个掏空这个美国国债的话，那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它是受不了的，那很快就会体现在美国财政的这个脆弱性上。所以说呢，与其说这次是帮助日元升值，不如说是对日本政府和央行的一种警告，就是不允许你再这么做了。所以说他才用了这个美联储的这样一种方式呢，来说我当然一方面是禁止勒令日本不允许再抛售美债了，当然作为对价来说呢，我也给你指条明路啊，你去美联储去借啊，以这种方式呢能让日元有所升值。所以大家就看到那个图啊，它实际上有很多的意涵，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边，为什么再回到我们说的主题，说为什么美元霸权被削弱了呢？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边，美国好像是在中东，显示了肌肉啊，然后呢，展示了自己的这样一种影响力。但反过来说呢，它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包括对它盟国带来的冲击，已经使得说大家没法再支持它了。即便是在言语上还能支持它，那么在经济，尤其是货币的行动上，都不能再支持了。再支持下去，要么就是这个自己本国像日本他自己出现更大的问题，要么就是你这个本身的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跟美元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非常大的裂痕。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大家的一致行动就是让这个抛售美国国债，然后呢这个然后支持自己的经济。那么也就意味着说，即便美国它还能够展示出它霸权的一面，但是它的盟友也不可能在这个方面呢跟它保持一致。所以说这次呢帮助日元升值啊，美国政府包括美联储做了许多事情，但是我们从它的背面来看，它实际上是要为这个美元霸权快速的下滑来止滑做一个关键的行动。看起来是在帮日本，实际上美国财政部恐怕想的是更多的是救自己。因为如果放任日元再贬值下去，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亚洲国家可能货币会出现竞相贬值，日元贬值了以后，它的这个出口的能力可能加强，韩国能够坐视日本这个在这方面加大竞争吗？他们在这个电子产业方面，它可是具有非常强的同质化，也有这个上下游的关系。那么包括东南亚的国家能够看着日本就这样的这个变相增强自己的出口能力都不行。所以到了那个时候，那恐怕就是会出现一个是亚洲国家它的货币出现大规模的竞相贬值，很可能触发一些危机。那么另外一方面的是呢，如果说这种贬值出现扭转的话呢，这些国家有大会大幅的去抛售美债，那么相信菲森特在华尔街干了这么多年，他会非常敏锐的识别到这一点。
0: 对，
2: 加上美国国债确实这些日子里它的收益率触及了高点，非常危险。
0: 又要救日本，又不能自己动用自己的美元资产，所以让美联储下属的纽约联储的外汇稳定基金抛售了欧元资产。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美国的这个操作的这样一个回路哈，只有欧洲受伤的世界达成了，对吧？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上啊。哎，千羽，那个欧洲方面对此有表态吗？还是忍了？
1: 哦，非常愤怒，凭什么你们哥俩出去吃饭然后全场由我欧公子买单呢，对吧？然后这个事情我目前看到就是欧洲央行没有发正式的官宣文件，但是通过英国的金融时报的一个独家报道，其实已经把自己的态度明白的放出来了。

0: 就是说，美国为了提振日元，抛售欧洲的这个欧元的行为，让欧洲央行叫措手不及，事先压根儿没有跟欧洲的这些同行打交道，而是美国方面直到这个汇率干预完成以后，通知了一下欧洲央行的这些。 同行和所谓的同事吧，那么我们可以从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里提到，有很多所谓的知情人士透露啊，这个欧洲的高级官员，欧洲央行高级官员非常的愤怒，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违背了西方货币当局。 长期以来的合作惯例，他们提到了自二战以来，西方各国央行和财政部门啊，一直强调的是相互信任与协调，而过去的这个外汇市场干预通常是通过一种协调的方式进行的。但是你现在这个事儿你都办完了，然后把账单拍在我脸上了，好，欧公子您来买单吧。那欧洲央行的这个内部人士表示非常令人震惊，也非常的令人遗憾。同时呢，我还看到相关的 欧洲媒体报道说，第二天就是美国的干预行为结束以后，拉加德本人也是和这个贝森特打了个电话去了解这个事情，不知道这个电话里两人说了什么。但是之后，欧洲方面表示令人震惊、令人遗憾，但美国政府、财政部还发表了一个态度非常强硬的回应，就是说我们要干什么事儿是我们自己的，别人不要来指手画脚。
1: 这么刚吗？
0: 所以可以看到整个是。
1: 对，所以可以看到全场受伤害的只有欧公子本人了。就这这这这这这这个，我觉得贝森特包括白宫觉得欧洲那个不愤怒，他们不会觉得欧洲就不愤怒，不愤怒。
2: 他认为欧洲可能没有什么，
1: 他肯定预期到了欧洲的愤怒。但是呢，
2: 就你愤怒也没辙。
1: 是不是？是不是他觉得也无所谓？我跟大家稍微给一点点历史纵深啊，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为什么？ 当时的小布什政府坚决要打萨达姆啊，伊拉克的前总统萨达姆坚决要打伊拉克萨达姆。其实你用金融角度讲特别好理解，就是因为当时欧元刚刚成立不久，啊，这个从之前尝试的记账货币变成了交易货币开始流通了，而且那会儿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比现在是要高的，那会儿欧元一度到1.3左右，就1.3到1.4对美元。那么就是 因为萨达姆明确提出，我们伊拉克的石油要用欧元结算，刨祖坟了吧？就这么一解释就刨祖坟了吧？所以什么这个萨达姆的什么说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纯瞎掰，就是因为你要用欧元结算，我就绝不能让你动石油美元的这个祖坟，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这个魏亮教授觉得这次呢是捎带脚的。 来这个主要是为了保护日元，因为日本持有大量美债，刚才我们反复强调了，捎带脚的打击做空一下欧元，我待着待着嘛，我顺脚踹一脚，还是说其实打击欧元是美元持之以恒的一个战略目标？前者打一，后者打二，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魏亮教授怎么来看这次对欧元的动手？是不可奈何，还是无可奈何了？只能这么着了，甩卖了？还是说这一直是一种啊，只要有机会我就得推欧元一下，是一种主动作为？
3: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它是一种主动作为，因为从这个美欧之间的关系来看，它一方面具有天然的经济联系，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强的竞争关系，何况现在在这个美国支撑美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部分的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的这样一个产业方面呢，欧盟显示出来了对美国的不配合的态度。 那么这种态度呢，它会一定程度上加大对这个欧洲的冲击，同时呢，也加大对欧洲的约束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我们说这不是第一次了，刚才王冠你也说到了，在欧债危机期间，那美国收拾欧洲那是收拾的多么狠啊！那这个它的关键目标就是说，它一定要在实际上通过这些方式呢，使得欧洲成为美国的协从，那就是你什么事情你都要以美国的标准为标准，以美国的政策导向为导向，那么能够服务于美国经济的成长，这才行。如果你反过来的话，那么就要挨收拾。那么这是实际上是一个逻辑。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 对于这个美国来说，他能做的选择也很少。 比如说吧，那除了这个日元和欧元之外，它能够这个做空的这个货币呢，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或者是它就面临着非常大的这样一种遭受报复的风险，所以说呢，它也不太愿意去做，而且呢，就是它当然也自然而然的认为这两个都是小兄弟啊，今天你受点伤，明天我受点伤，他受点伤，我们相互之间原谅一下。那因此呢，你看这个拉加德他也不敢这个公开的这个去这个指责贝森特，只不过说你要加强沟通哈，这个不能无缘无故的就让欧洲受损失。但反过来讲呢，就是对于美国而言呢，他也觉得这是没办法的选择，但是呢，也是你们这些盟友必须要理解的选择。
1: 你们为大哥做点牺牲怎么了？对吧？啊。对这个来，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请大家把死道友不死贫道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就是美国从，马歇尔计划开始的，就是他从援助盟友、引领盟友啊，包括日本的这个二战之后的重建，现在完全变成了收割盟友了。这就是我说的死道友不死贫道嘛。我们华华这位网友啊，说你们别老分析他们之间的博弈，多说说对于咱们中国的影响。是这样啊，这个我赘述一分钟啊。就是有一些网友说我啊，说这个王冠你就是别老唱红，说一说国际新闻就唱红，显得我们做的多好似的，对吧？多说说国际分析。这您记这个，我作为老党员，我真是觉得你看越看国际新闻，越觉得我们党的这个四个自信有多么的伟光正啊！我就老说呀，我说我现在随着年纪越大，我越深深的崇拜毛主席啊，太伟大了！就是你看一看。日本，你有了美国驻军，你就不可能有独立的产业政策、经济政策、外汇政策，是不是这样？那我们老说我们的这个体制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想一想毛主席当年这个我们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我们有了我们的经济主权呀、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马上明天宇树科技就开始申购了。日本要想搞机器人，这个战力式机器人，美国能让他搞吗？我都没搞出来。你一个小弟，你要跑到我的前头。1979世界第一是邓小平传的，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他之前邓小平传之前写的就是1979日本第一呀、啊。那然后怎么样呢？对不对？到了80年代中广场协议，不还是操纵日本的汇率吗？你只要有这么一个宗主国，你不可能有独立的产业路线。所以今天我们说的经济，现在的大家觉得有下行的压力，我们共强虚弱，我们新旧动能转换，我们在解读今年上半年统计局解读这个上半年的年报的时候说，我们现在这个新旧动能转换不能一蹴而就，对吧？我们要用新质生产力，要用像最近一段时间的我们长兴科技、宇树科技这样的半导体和我们的战力式机器人这样的企业，然后来腾笼换鸟，在资本市场上最典型，我们换掉以往的这些房地产企业，包括我们的像茅台股等等等等。不是说那些不重要，只是它现在不再踢前锋了。我们现在大家承受到的、感觉到的这种经济下行的压力，那么和这种新旧动能的转换所带来的阶段性的这种震荡，大家换个角度想，是不是恰恰是我们经济主权的体现呀？我们靠着我们当年的艰苦奋斗奠定的这个开国元勋所奠定的伟业，我们拥有了经济主权啊。然后今天我们能自主制定我们的产业规划、我们的实务的政策等等等等。华华，我不知道我回答的有没有跑题啊？这就是对于我们的影响，我们就跟着实务规划好好干吧，这很直观了。这个本来想请微亮教授讲一讲这招能不能撑住，咱们一会儿还要再讲一下美联储现在面临的压力，我这段小总结，就到这儿。认同的朋友打一啊，这个保留意见大家打二，还有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来讲这个美日欧之间的外汇博弈，大家觉得这种相对深度一点大时段的分析，您的收获怎么样？满分10分可以打到公屏上，好不好？
2: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6: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啪啪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了，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赵颖同学，欢迎大家继续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今天是周日，我们很荣幸能够和全国的网友继续来探讨梳理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深感荣幸啊，期待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打开和下载央视频的 APP， 我们在首页，是不是这会儿在三楼啊？大家帮我看一下，往下滑动一下就会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的多视窗同屏功能已经开启了，我们的同事会切换导播台，为大家带来最佳的视觉选择。同时您还能左右滑动，这个选择您喜欢的视窗，这些都不重要，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弹幕空间能让我们的工作组有幸和全国的网友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来探讨，来思考这个世界的风云变幻呀，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的国家前进的方向有着什么样密切的关系啊。同时我们每周看到直播的时候，看到大家的思路的流淌啊，看到我们的弹幕所思所想，也对于我们是深深的鼓励和鞭策，让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工作除了一会儿中午去食堂吃盒饭，还是挺有价值的，还是挺有价值的，能够有幸为大家带来一些服务啊，或许些许能够起到一点点，哪怕一

哪怕很微小的一点点引领作用，那我们就更觉得我们与有荣焉啊，就是有嘛，有一点所谓的引领作用嘛，还是仔细想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弹幕上打一个一，想多了，没有任何引领作用，能做好信息服务就不错，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来来来，我们说说奖品啊，图书礼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个新书《创新的黎明：美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这个其实也是一战到二战美国的这个地位的奠定，到今天它的产业空心化会让我们觉得不胜唏嘘。马上我们还会讲到，这现在连中东的弹药都不够了。那么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我们后台直接为您抽奖，一并送上。大家看赵颖面前的精美的我们总台的马年文创，也可以看大屏幕啊。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这样的：共同防御，沙土巴三国为何签署防务协议？我们要从全球的经济世界。

器。当这三个国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请问这份协议要针对谁呀？要针对谁呀？大家想一想，这非常值得思考啊！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好，来，我们看看新闻图片。

0: 我们网友说这个信息服务工作做得很好，价值引领呢也确实有啊，说很有收获，但是你们最近少了全球经济七变门学派的自信。主要赖魏亮教授啊，
1: 魏亮教授得赶紧支棱起来呀，
0: 支棱起来，
1: 支棱起来，支棱起来。
0: 这个魏亮教授老师，这个跟大家说，这个探讨啊、指正啊等等，这我们西边门学派这全球最非主流。

0: 好的，咱们这张大屏幕上的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来自8月8号新华社的一篇新闻报道的配图，是在当地时间 8月7号，我们图片中的三位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合影，而且三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份协议。那站在 C 位的是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两边呢分别是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站在左边，和站在画面右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他们手里是当天在沙特麦加共同签署的麦加 共同防务协议，这份文件的名字就叫做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那新华社的新闻标题叫做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签署共同防务协议。那他们签了一个什么样的共同防务协议呢？我们来看一下，官方的报道和相关的一些介绍。目前我观察到，根据三方在7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他们提到这个协议啊，目的是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 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那协议还会将推动三国加强各个领域的防务合作。但是截止到昨天晚上，我看到没有公布这个协议的内容。目前都是非常笼统的，就是提到了我刚才说的这个三条。那在全球媒体特别关注的其中这一条，就是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 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这个内容，都特别关注，但是没有公布这个内容。具体说，如果其中一个国家遭到攻击，另外两国应该采取何种军事行动，这个没有细说，或者说没有被媒体报道出来，我们还会持续的观察。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媒体报道，比如说来自沙特媒体的报道，他就提到这次的三方协议啊， 它是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在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当时的这个协议是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规定了第三方对沙特或者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那签署了共同防御协议以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当时就寻求把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的框架，在不同的推动这个事情。那 我们再看一下三方领导人或者高层是怎么表态的。沙特外交副大臣克里姆利当天也是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个协议并非意在建立军事轴心或宗派集团，宗教派别集团这样一个意思，也与任何核心，这个第二个核是核武器的核，也与任何核心 或军备竞赛无关，而是着眼于建设可持续能力。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个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欢迎所有致力于本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兄弟国家参与。就像刚才王冠提到的，土耳其本身是一个北约的成员国，那 在针对这个对于他这个双重身份，你加入了两个防御体系，对吧？那有很多外界的质疑。那土耳其的通信局也是在7号明确指出了三国的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的第5条集体防御协议条款并不冲突，这个协议纯粹是出于防御目的的，并不会废除三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任何现有协议。 最后我们看一下巴基斯坦参议院的国防委员会前主席侯赛因，他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说的比较直接了，这份协议是对以色列和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的沉重打击，将有效的抑制以色列扩张，这个是我目前看到的比较明确的一个态度了。
1: 对，那最后我们说一下，就是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披露，就是我刚才也提到的，这份共同防务协议其实酝酿了很久了，不管是沙特和巴基斯坦在2025年签署的，还是说这个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介绍的，就相关的谈判 是在2023年10月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后，其实就已经开始启动的。那随着今年美以伊这个战事爆发而加速推进的，可以说是在全球美

0: 媒体的关注下，大家待会儿我会提到，很多人都是关注到了地区冲突改变了地区的这种防务格局，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些细节。
1: 各位网友，我再为您报告一下哈，此时此刻您正在加入的直播，我们探讨的主题是共同防御，沙土巴三国为何签署防务协议？为何签署防务协议？我们有网友非常专业，说这不就是个中东版的北约吗？它是不是中东版的北约？大家认为是，弹幕上打一啊，它可能还不能完全对标北约，弹幕上打二。我们马上让魏亮教授来解读这个问题。我再报告一下，这件事情特别重要。那么，这个沙土巴、沙特、土耳其、沙特，全球最大的产油国之一啊。然后呢，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的扛把子土耳其，北约国家，这个在北约的常备军的至少从数量上是排第二的，请大家注意，土耳其一直是中东小霸王啊。那么还有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去年五七空战在全球亮了相啊。那么又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唯一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三个国家签订了共同防御。简单的说，一个国家受到攻击，视为三个国家受到攻击。请注意，刚才千羽说三个国家特别强调说，我们不针对任何人，是吧？千羽刚才是这么。对，是
0: 对对对，不针对任何人，而且我们欢迎在这个地区所有友好的兄弟国家都能加入这个协议。
1: 我抛一个砖，仅供大家参考哈。他一个军事同盟协议，他怎么可能不针对任何人呢？那接下来咱们就要分析他针对谁了。比如那像这个沙特有土耳其的，像这个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啊，沙特有那个美国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啊，美国的这个一系列的军事基地不正在被伊朗炸吗？就是美伊从2月28号开始打到现在，我抛砖大家来考虑，针对伊朗，对不对？那肯定要针对伊朗嘛，因为伊朗正在这个和这些海湾产油国在打击他们的美国的这个整个的驻军基地啊。那另外一方面，是不是针对美国呢？你美国自己的在中东这些军事基地你都保护不了，那我得新找大哥呀。比方说离我比较近的北约，现在这个军事体量上排第二的土耳其，哎，同时又是个嵌套的北约套娃，还有同样是伊斯兰文化圈的巴基斯坦，又有核武器，去年至少6-0吧，干趴了印度空军吧，对不对？那么这个我要新任大哥呀，那再你深想一步，这不就是美国提供军事保护，然后呢中东的产油国然后用石油必须跟美元交易，这不就意味着石油美元再进一步解体吗？大家这不就回到我们的财经视角了吗？老在说这个问题吗？是不是在针对美国呀？只是纸面上没说呀，对吧？军事层面有伊朗，那经济层面这是不是在针对美国？另外一方面，是不是在针对以色列呢？美以之间已经签署了这个刚才千羽介绍的亚伯拉罕协议吗？美以之间进一步深度的军事绑定，这现在这三国哪个国家跟以色列关系好？一个都没有啊，对不对？印度又会怎么想啊？去年那个五七空战的时候，这个印度的空军啊，那个拉胯，然后现在你巴基斯坦这俨然成了中东的扛把子了，那会不会又含着针对印度呢？印度的经济体量比巴基斯坦大10倍，但是沙特有钱啊，对不对？你这整个的地缘政治都会随之变化呀。这个大家觉得在针对谁？我只是抛砖引玉啊，很肤浅的一点理解，然后抛一个苗头，但是大家要加入我们的深入思考。哎呀，我们也就这点价值了，这个老是拉练大家的脑细胞哈。然后一会儿咱们中午多吃点，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来，魏亮教授先来说一说，是不是针对对不起，是不是能简单的理解成这是个中东版的北约？我们网友的理解对吗？
2: 我觉得当然从他的这样一个协议来看呢，它是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比一个中东版本北约呢，它背后的意涵呢可能要更丰富一些。那面子上看呢，它当然是一个这个武装力量之间的这样一种军事联盟的这样一种性质哈，就是宣布了说对一方的攻击视为对这个这三个国家的攻击嘛，原来就是这个沙特和巴基斯坦两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升级了，所以说呢，再加上这三个国家里边呢，这个土耳其它的军力呢是比较强的，那么再加上这个巴基斯坦，它现在也是在 国际舞台上它展示出来的这样一种军事和安全能力。
1: 嗯，
2: 所以呢，他们三个再加一起呢，大概呢能在这个伊斯兰世界呢，它展现出更强的这样一种军事和安全的力量。那么也为他们呢在国际博弈当中呢展现他们的这样一种影响力和话语权呢形成了一个背书。当然说我们说在这个中东冲突的背景之下哈，这个这样一种安全协议呢，或者说这种共同防御的协议呢，这个它非常刺眼，那么显现出了这个一些国家呢这个在这种动乱的这样一种环境下呢寻求更这个坚实的这个安全基础的这样一种动机。那么对于沙特来说呢，它是一个典型的中东国家，它当然呢希望它周围的环境呢更加的安稳。那么眼见着在这个美伊冲突当中呢，美以伊冲突当中呢，这个沙特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大啊，包括这个许多袭击到了沙特的这个国土内，当然虽然是美军基地，但是呢对于它来说那种威胁呢没办法消除，再加上美军呢也实质上没有给他提供实质上的保护哈，所以说呢在这种背景之下，沙特强化自己的这样一种安全的背后的支撑的动机是比较强。当然我们说从另外两个国家来说呢就有很多其他的意味。我们知道在实际上在美伊的这种长期的博弈当中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它都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这次美伊冲突之前呢，就这个土耳其是作为最主要的一方在当中斡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呢是土耳其在中间传话哈，都是非直接会谈嘛。那么土耳其它就相当于是代表一个穿梭的这样一种角色，巴基斯坦呢更近一些了，那就是巴基斯坦呢撮合了这个美伊之间的这样一种面对面的这样一种会谈，而且呢是作为东道主邀请两国的领导人去这个巴基斯坦进行面谈。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他也就这个增加了他在这个中东博弈当中的或者在伊斯兰世界当中的这样一种影响力。从地理上来说呀，我们说沙特是典型的中东国家，那么现在呢土耳其一般意义上来说呢也认为它是中东。当然从地理上来说呢，像近东啊这个词呢不太提了哈，因为这个土耳其本身它不在阿拉伯半岛上嘛，原来呢是把它划在近东上，近东国家的，从欧洲的视角来看，那么从这样一点来说呢，它实际上拉近了它和这些阿拉伯国家的这样一些距离。那么同时呢，这个也把这个由远及近的三个经济和政治以及安全力量结合在了一起。那在这个集合当中呢，它就突出了这个军事和安全以外的其他的意涵。你看像沙特呢，它实际上本身它的在阿拉伯半岛的经济影响力乃至于全球的经济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的，它石油资源它的这个财力都是值得大家重视的，但是它的军力确实应该说并不突出。那么在这个联盟当中呢，沙特有钱，然后呢土耳其呢它的这个幅员比较辽阔，然后它的军力比较扎实，巴基斯坦呢它有核，这三个结合起来呢就能够支撑他们在中东地区或者在伊斯兰世界里边干许多的大事情。那么大家可以想想这样一个集团，它实际上有了三方面的加持，经济上的、军事上的、安全上的，包括核上的，这种加持哪一个中东国家敢于同时与这个三个国家抗衡呢？如果说不能的话，那很显然未来阿拉伯半岛或者伊斯兰世界的话语权就会向这个三个国家，如果能够结成的这样一种安全同盟也好或者军事同盟也好倾斜，这个天平是倾斜了的。那在这个背景之下，那么这三个国家呢很显然能够从当中各有各取所需，比如说巴基斯坦可能会从中东地区获得更大的经济支持，
1: 对，
2: 那沙特可能会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土耳其可能能够获得它作为一个中东相对来说哈地理上边缘的国家在这个伊斯兰世界包括这个阿拉伯半岛上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这些方面来说呢，应该说这都是之前在中东地区不存在的，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有伊朗，它的影响力呢，它又是什叶派；有沙特呢，它虽然有钱，但是大家未必服它。 那么现在把这些啊，应该说是，非常突出的几个特点集合在一起，那很显然对于，影响到未来中东地区的一个走向都有非常鲜明的这样一种新生的这种意义。嗯，
1: 飞良教授说到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来想一想，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如果大家用一句话来形容各自想得到什么，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这好吗？我们这弹幕变成了不停的留作业了啊！大家选一个啊，沙特想得到什么？这个军事保护，对吧？大家首先想到的，然后那个土耳其想得到什么呢？那巴基斯坦又想得到什么呢？这非常重要，结盟一定得有共识啊，对吧？你现在北约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共识了。那这个新的沙土巴的新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他们各自想得到什么？我跟魏亮教授一个帖，魏亮教授刚才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土耳其想得到什么。我十几年前第一次去土耳其的时候，去了他的爱琴海边的那个很漂亮的小城，叫伊兹米尔。我要讲的不是海边的爱琴海的风光，而是当时夕阳西下，我第一次看到爱琴海，我就去海边。一个土耳其擦鞋的小贩就全程跟着我和我的那个哥们儿说，哎，快来吧，我给你擦个鞋吧。这个然后我俩就没法拍照了，你知道吧？就是开始你知道我们两个直男嘛，擦什么鞋呀？对，无所谓嘛。结果就在不停的就这个说要擦鞋，然后什么，后来我们俩说，哎，擦鞋擦鞋，我们这个先擦鞋再拍照。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在给我们擦鞋的时候，他全程说你们知道吗，我可是很靠谱的，我没给你们多少钱，其实他一点没少要，我不知道多少钱了哈。我不是库尔德人，这是重点，我不是库尔德人。土耳其的东南角大家知道他是有这个库尔德势力的，然后呢包括库尔德这个还有这个曾经的反政府武装，这不是今天的重点，我稍微讲一下哈。那么这个在中东是一个主体民族，但是一直没有建国。那同时他因为在伊朗、在伊拉克，然后这都是这个土耳其的邻国呀，全都有，包括土耳其境内全都有库尔德人。那么整个的库尔德武装的这种分布和走向，包括大家可能肯定听说过库尔德工人党，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东的安定以及中东的话语权，对于土耳其，这是土耳其国内的整个的政治安定和反分裂啊，他肯定很在乎在中东的话语权啊，这是需要刚才我谈到的几个库尔德主体居住区的国家的配合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只是我觉得土耳其想得到的这个政治维度之一。那个就那个小这个擦鞋的小贩，我们作为外国游客，我们不予置评，但是他显然对于库尔德人是充满了歧视和抵触的。
3: 是
1: 这不是，这肯定不是他偶然我们碰到的这样的一个小贩哈。那么这就是土耳其想要得到的。我小小的补充一个帖。那么其他还有什么土耳其想要得到的，以及沙特和巴基斯坦各自又想得到什么，通过这份军事同盟协议，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互动好不好？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首页二楼。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新闻标题牢骚满腹。对不起，共同标我们现在的标题是共同防御，沙土巴三国为何签署防务协议？伊朗的表态是，
3: 央视新闻在8月8日的报道中就提到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成员雷扎伊就表示了，说沙特应该明白啊，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这句话什么意思？其实外媒很多分析认为，伊朗的这番表述的含义是在提醒沙特政府，想要真正获得和平，就必须得脱离美国的阵营，签署这些防务协议并不能够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同时也保护不了沙特。那么法新社也引述了专家的话，说美国今年对伊朗发动袭击之后，这场战争波及了周边的国家，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的航运。那这一次这三方的动向的协议，不仅是向德黑兰发出了信号，也向美国发出的信号。信号是什么？美国被视为一个越来越不可靠的合作伙伴。同时欧洲现代外交的网站在本周也发文称， 三国签署的这一项共同防务协议，反映的就是地区安全格局的重大的一个转变。主要地区的大国不再仅依赖传统的西方安全保障，而是日益寻求自主的防务合作，以应对共同的威胁。
1: 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哈。这个我们网友很关心一个问题啊，威良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那如果伊朗和美国现在这两天稍微消停了一点，对吧？
3: 是。
1: 那如果再这个我们按照这份新签的沙土巴的军事同盟协议的话，如果伊朗再轰炸沙特的美军基地，会不会触发这份协议啊？就这个问题，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则？我们网友都大家弹幕上都在问这个问题。
2: 这个仅仅从他这个文本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哈，对任何一国的攻击，武装攻击会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这句话呢非常原则，所以说呢它是有很多的模糊地带的。那么从道理上讲呢，你这个如果说伊朗的这个武力呢侵袭到了沙特领土，那很显然是吧，它是对沙特主权的侵犯，它是对沙特的领本土的这样一种。沙特呢肯定是可以用这个协议来说，那个伊朗打我了，你们两个来帮我吧。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呢，这个伊朗他对这个中东这些国家他的这样一种攻击呢，他实际上主要还是聚焦在当地的美军基地。那这个东西呢既然是美军基地的话，那他的沙特呢他就有这个有一种回旋余地。如果呢他认为呢美军基地他不算是对沙特本土的这样一种攻击呢，他也不会去轻易的触发这种共同的防务协议，因为这个触发了以后呢很明显他就变成了一个更大的乱局。所以说呢虽然说有这个条款呢，但是呢很显然这些国家呢都愿意去保持克制啊，当然除非是出现极端情况，我们说这个条款很模糊，所以说呢很难准确的去界定它。再有就是现在我看到的这个协议当中呢也没有讲到，明确的讲到那就是另外两国怎么去这个应对呀，就是是侵犯了啊，是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了。然后如何呢？这个协议里好像还没有讲得十分清楚，这也带来了一些回旋的余地。那也可以对三国的攻击呢，也可以抗议啊，是吧？国际上有非常多的方式都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谴责呀。
1: 对，
2: 但是呢，动武可能也是一种选择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刚才就我跟大家说的意思，就是说，它看起来是一个军事协议，但更多的它是一个。增加这三个国家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这样一个协议，它的可能更加强调的点是以后，我们这三国家是中东的话事人啊，不仅仅是美国如此，我们也同样要对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施加更大的协调力。那么这个呢，可能是他们这个签署这个协议之后更大的这种盘算。
1: 我小小的补充一点哈。就是呢，因为我们央视频和王冠红人馆视频号，我们双直播间呀，这个大家都在，问刚才魏亮教授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如果伊朗再打美军的，在中东的基地，在沙特的军事基地怎么算，对吧？你沙土巴现在先签了共同的军事防务协议，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这个抛砖供各位网友指正哈，就是沙特现在急需什么？急需给自己新穿。防弹马甲，形成有效震慑。现在就带来一个直观技术上的问题，就是在沙特的美军基地属于不属于沙特的本土？我们不予置评，这个解释权在沙特，对吧？如果你就在美军的军事，就只在美军的军营里，伊朗的导弹都落到了美军的军营里，这个事情是好解释过去的。我沙特的这个国民财产啊，这个人员和财产啊没有受到损失，但是请大家注意。如果伊朗的导弹打到了沙特的海水淡化厂，这个事儿就说不远了吧？就是这个伊朗的导弹超过了美军军事基地的范围，这个事儿就说不远了吧？你沙特的国民人身安全以及财产，那必然受到损失啊！你还会有至少几十万人， 短期内喝不上饮用水啊，这是什么样的灾难呀？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也就理解了我们前两周跟大家说，美军在以色列的进一步的这样的推动下，已经开始炸伊朗的桥梁了，大家有印象吗？我们跟大家讲过大炸基础设施了，对吧？然后呢，白宫方面说，我们要进一步炸伊朗的能源设施，炸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立刻表态说，我们会炸所有的有美军的基地的阿拉伯国家的，包括淡水设施在内的民用设施，因为美国率先把战争的范围烧到了民用设施。那么当时就是沙特现在的这个王储小萨勒曼啊，紧急给白宫打电话呀，说绝不能再进一步袭击伊朗的整个的能源设施啊，包括民用设施啊，大家有印象吧？那么现在又让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下场，目的是什么？第一，震慑伊朗，没有什么可说的，对吧？你不要以为美军不行了，他的防空武力不行了，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新有两个大哥，对不对？第二，这是不是也是给美国看的？这是不是给美国看的？你以为我70年代能认你当大哥，我就认不了新的大哥吗？所以白宫方面有表态吗？千羽，你观察到了吗？这个事儿不尴尬吗？满分10分，在现在伊朗战局打到这种焦灼的时候，这个本来这个网友说的特别好，说本来想杀鸡害猴，那个猴是谁啊？大家想一想，结果跟猴打得有来有回。你美国不尴尬吗？满分10分，现在沙特新签的这份跟巴基斯坦以及这个土耳其的军事协议，让美国的尴尬指数有几分？美国有表态吗？怎么表态啊？
0: 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啊！目前我就是不表态。我昨天特意在备稿的时候还搜了一下，根据现在能够找到的这个媒体啊，就是截止到发稿时间，不管是美国白宫方面还是五角大楼，都没有三国对这个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啊做出任何的评论。但是我也看到有很多的外国媒体的报道，他们援引了美国的一些前任官员呀或者分析人士的评论，就是说在当前的这个背景下，美国政府面对的很多的所谓在地区的这种冲突的选择是存在明显代价的。比如说，如果接受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继续保有较大的管理角色或者这种担当，那可能与美方此前坚持的自由通航原则形成一定的落差。大家回忆一下，就是前一两个月，哎，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停地通过社交媒体或者各种渠道在说，哎，美军或者美国的海军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组成一个自由通航，我们的海军要去护航等等等等。但是直到现在怎么样了呢？他的这个有没有成功我们都可以看到，是吧？这是有一天没一天的。那如果继续扩大美国方面的军事行动，那肯定是要延长双方的军事冲突，还有这个来回的拉扯，你的谈判怎么谈，是不是要继续谈下去，伊朗方面还合不和你谈，那这个互相拉扯的时间和冲突的时间一定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去延长，那带来的代价，哎，美国这个专业人士提到的这个明显的代价是什么？一个是军事成本，你要花多少钱？你的弹药、你的库存不够了，我待会儿会给大家介绍。同样就是特朗普，你政府面对的国内的政治成本，这个怎么去换算？你的中期选举还要不要？你由此带来的我们接下来话题，你的通胀啊、你的物价呀、你的选民的态度，你要如何去评估这一系列的代价和成本，都是一个问号。
3: 确实如千羽所说，截止到目前为止，美国方面是没有任何的做出评论的。但是我观察到新华社在昨天的报道中就提到了以色列方面的回应啊。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就认为，他说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一个事态发展非常令人担忧。他们的担忧提到的是什么？沙特和土耳其可能正在考虑发展核能力。而且呢，这位官员也提到了说，这一次协议的签署降低了以色列同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这句话我们能听出什么？他们认为以色列和沙特本身比较正常的个关系，现在有可能会出现波动，而且不稳定了。那除此以外，还有印度方面，《印度时报》在7号的时候有一篇评论就提到了，现在来看， 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巴基斯坦能从协议中获得什么，这是印度现在比较关心的问题。所以印度的外交部也提到了说他们正在密切的关注事态的发展。
1: 你看我们功成名就这网友讲的非常好，说这个协议真是高，一举多得啊。首先就是增加了三国家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感，同时警告伊朗和以色列啊，都要控制你们的行动，不要扩大冲突。最后呢，他说我认为土耳其代表着欧洲，对吧？毕竟那个像伊斯坦布尔已经都属于欧洲的大都市了嘛。然后呢，沙特当然代表着中东，巴基斯坦背后代表着，哎，巴基斯坦背后站的是谁，大家打到公屏上啊。这样其他的国家这个再想在中东刷存在都要重新掂量掂量，就是一加一加一是大于三的，就是他的这个军事同盟。你看这位网友没有提到美国，白宫也没有表态，你要是白宫的发言人怎么表态啊？现在沙土巴新签了军事共同防务协议，你要是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怎么表态？这个川普总统、特朗普总统那么爱发社交媒体，也没发，对吧？
3: 而且就刚才我们提到这几方其实都有所表态，就剩美国白宫。
1: 白宫为什么不表态？白宫可应该怎么表态？
3: 对，
1: 如果你非要逼着你写个通稿，你会怎么写？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怎么评价对于美国的利益得失？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魏亮教授，你的分析是？
2: 然后我觉得在这方面，美国恐怕很难说他得到了任何的利益。那么虽然说这个特朗普政府呢不断的提出来，就是说美国不能白白的来保卫世界啊，或者说维护世界的安全，那么包括对北约的盟国这样说，对中东也是这样说的，但是这句话反过来说是说希望这些国家都替美国分担成本，或者说给美国交费啊，使得说这个美国呢它有一个增加收入的合法来源，但并不是说希望这些国家真的离美国而去。那么现在呢，他这个沙特和巴基斯坦，
1: 我让你给我买个包，我让你给我买个包，结果你要分手是怎么能这样呢，对吧？我三天不理你，你让你给我买个包，你居然要分手，是不是大概这个意思？对，
2: 对，就是他出现这个状况之后，美国无可奈何，因为呢，这个看起来从表面上来看呢，这个符合特朗普政府一贯倡导的，就是你们得加强自己的能力啊，
1: 对啊，
2: 你们不能光靠着美国来保卫。好，这三个国家就表示出来，那对对对，我们就加强自己的能力吧。但是出现了这个状况之后，美国又不能非常立刻这个翻脸说你为什么要加强自己能力？你是要威胁我吗？那很显然，他这个话既站不住脚，他也和他之前一贯的这样一种对外的这样一种防务和经济政策他不符。所以说呢，这个美国在这方面呢，他确实很难直接的给出一个态度。当然了，他也有一些期待，就比如说，虽然说这三个国家他结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联盟，但不代表美国不能够驱使他们，或者是说呢，给他们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美国呢，恐怕也在寻找这方面的机会。所以说呢，很难讲是得，但不代表美国最后一点这个优势都占不到哈。当然，从这个失的一面来说呢，那确实很显然，大家都说了很多，也说得非常好。一个就是你这个讲的这个保护伞，给中东也好，对其他地方也好，它破产了嘛。你实际上现在的是给这个中东地区带来的极大的不安全，姑且不说这个能不能保护了，现在是问题是这种负面的影响在中东越来越大。第二个呢，就是那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这些国家，很明显在地理上呢，就是要么在中东，要么就离中东还是很近的，而且都是这个伊斯兰世界的一员。那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它很显然它是在削弱呀。无论是对以色列来说，还是对美国来说，以后想在这个重新的摆布中东的布局，恐怕就要考虑还有这么一股新的力量存在，很难就是再进一步的去通过原来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从经济上来说，有了这样的一种新的力量之后，那么美国它原来盘算的通过加大对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的控制，来实现对全球化石能源的控制，就对石油天然气的控制，恐怕这个盘算更难实现了。 因为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安全的保护啊，中东地区的或者说伊斯兰世界的自我的保护的机制，那对于美国而言，你就很难在里边直接的进行像以前那样的介入。所以说即便是没有这次美伊冲突，如果说出现了这样一种协议的话，美国都觉得他会对他来说是平添障碍。那么又有中东冲突，又有这样一种中东的新的影响力的变化，就使得美国再去通过这样一种安全模式上的这个影响来

0: 实现经济上面的或者能源上面的权利，这个通路呢，恐怕就不像原来那样畅通了。何况它本身它还是在这样一种，思路构建层面，在战略构建层面的，从这样一个方式来说呢，原来它构建的那个战略，就是通过美国的化石能源优势来影响中东，进而影响全球的这样一种石油天然气的供应，这个战略呢，恐怕很难再进一步的落地了。
1: 哎呀，这贝亮教授这讲的深刻哈，我们阿峰这位网友在跟帖啊，石原美油模式会进一步弱化，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逻辑啊？就是你现在，就你的军，你事实证明你的军事基地为没有为中东提供保护啊，没有为产油国提供保护，那沙特现在一任了两位新大哥，啊，北约国家常备军力第二的土耳其，以及伊斯兰世界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同时离自己更近的巴基斯坦，又是伊朗的邻国。巴基斯坦跟伊朗沟通是很顺畅的，大家想一想，几次之前的谈判全是巴基斯坦方面的，这个包括军界的高级将领啊，然后包括政界的这个像外长啊等等来进行斡旋的，因为他和伊朗是邻国，那么又能起到很好的调停作用。以前的大哥美国更多就是收割收割收割。同时，美国这段时间，我们一会儿会讲到美国的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油气企业在加大生产，然后抓紧量化，还在和产油国抢生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石油美元还能搞下去吗？你现在看看2月底的这次，这不是我们说的，《纽约时报》等等，《华尔街日报》，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包括我们之前的这个直播，大家可以回看一下。

0: 你每多耗一天都是被深深的套牢，而且这个没有跌停板。你现在的这个军事，这个新的军事三国军事同盟，你让传统的石油美元的这个基辛格建立的，所谓的美军保护，然后那个美元交易的这个逻辑，现在看还有必要存在吗？大家弹幕上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和探讨哈，我觉得这个是财经层面一个很深层的问题。那与此同时，当石油美元进一步弱化，美元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弱化，谁来补上啊？沙特在这个最近三年跟人民币一直有双边的互换协议啊，当俄乌打成这样，这个拜登那会儿，我个人的评价仅供参考，完全是自作聪明和自毁前程，把占到全球交易大约20%的这个俄罗斯的大麦、小麦，就主要粮食，和占到全球交易，我凭印象说哈，大家多指正，大概至少在10%到15%之间的俄罗斯的原油，踢出了 SWIFT， 踢出了美元的交易系统，俄罗斯肯定是受到了限制，然后受到了经济损失，美元得利了吗？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和粮食的供应商之一，俄罗斯不用美元交易，这些东西不愁卖啊，那么不用美元交易，然后你得利了吗？现在你沙特这边的这个立场已经很清楚了，那谁要非得走美元体系呢？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你美国现在的，你以往的，这魏亮教授多次强调，你以往的这种美元霸权背后是军事恐吓嘛？你现在连弹药都不够了吧？钱宇，你来讲一讲，对吧？你咱不说战术战略，你连弹药都不够了吧？你这最新观察是？
1: 最新，本周，不是什么小道消息啊，是来自美国的 CNN 的报道，就是从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目前已经消耗掉了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的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而且 CNN 在援引了一名美军的高级指挥官警告说，现在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大家要知道啊，这个武器弹药它不是说我今儿5块钱给你买，你马上就送到我兜里，它得造。我现在看到的美国CNN 和援引了很多的这个媒体消息，它现在的这个库存需要2到3年才能补充上。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说法呢，白宫和五角大楼还都予以否认了，说美军啊弹药充足。白宫的副秘书副新闻秘书也出来说啊，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

0: 一下，首先是当地时间8月6号的下午，特朗普在白宫专门回答了记者有关美军弹药供应问题的时候的回答，他说：“我们一直都需要更多的弹药，美国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几乎是无限量的，但也有一些弹药稍显紧张。”大家可以理解啊，特朗普可以说是在某种角度上含蓄地回应了弹药紧缺的问题，稍显紧张，但是他没有跟记者说是哪些弹药。这是当天下午啊，可是六号的上午，特朗普你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呢，你还说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尤其是某些特定的种类，大量的弹药正在被制造，被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在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与工厂，而且他在自己的帖子说，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所以您上午说的和下午说的到底是不是一码事儿？你上午说不缺弹药，下午又跟记者说有些弹药，这个有些型号的弹药我是缺少的。所以这个很多的媒体分析就是今年，就是这个月初吧，8月初，当时特朗普也是通过各种渠道说要打击伊朗，狠狠地打他。但是你现在你的行动是暂缓打击了，那为什么暂缓打击了？是受到了成本上的这种牵制，还是说你的这个防空拦截导弹的库存压根儿就不足了，你打不起了呢？因为我现在还看到了美国的相关的一些研究中心在7月末给出的一个估算数据，现在美国的库存，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库存分别不到1000枚和250枚，而你一枚导弹至少是$100万起，你怎么打？这个成本谁来买单？美国的选民要不要操心？
1: 大家来翻译翻译特朗普总统说的稍显紧张，弹药稍显紧张怎么理解啊？这个潜台词什么叫稍显紧张啊？我也没太理解什么叫稍显紧张。反正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包括他的那个空中指挥所，这个在巴林吧，还是在科威特，我记得是在巴林等等，空中指挥所那种大型的空中预警机不全被炸了吗？对吧？你就是事实证明你防不住啊。那么对，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稍显紧张该如何消化？打到我们的弹幕上哈，来，海湾产油国，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产油国，这个对美国还有幻想吗？我本来想说还有感情吗？我现在觉得不是还有感情，感情肯定早没有了，还有幻想吗？或者说还有依赖吗？或者说清醒了吗？必须得自谋生路，独立自主了，至少防务这事儿指望不上美国了。就是大家继续来讨论，魏亮教授，这会不会这次三国协议会不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
2: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拐点，因为确实在中东地区原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种协议，就是这三个国家紧密的绑在一起，而且是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的，它实际上延伸到了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对阿拉伯半岛呢，在这个安全能力上的加持呢，很显然是和以前不一样的。我们说以前这个中东国家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很难这个联合在一起，或者是说呢，大家可以看几次这个中东战争都是这样，这些国家呢，它很难持续的这个有这种凝聚力，总是内部还有其他的这些矛盾。那么这次呢，他把这样一种联系呢，通过安全和乃至军事协议的方式写下来呢，很显然是他意味着他希望能够加强这些国家呢，三个国家呢在中东的这个影响力，尤其是安全上的影响力，或者说给自己有一条这个自主防卫的这样一种底气。当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很难讲他就从此就放弃对美国的幻想了，或者我们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美国也不允许啊这些中东国家
1: 彻底脱钩，是吧？对，
2: 一定会，那是坚决不会允许的。他的这个无论是能源战略来说，还是他的整个的全球战略来说，中东还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说呢，出现了这个变数，对于美国来说呢，很可能呢，他也会施加更大，对中东地区施加更大的压力，来用包括经济手段在内的其他手段呢，对他实施牵制，不会放任着这些国家呢，就是立刻就造了美国的反了，或者是说，这个 离开美国了，自己来行。

0: 成自己的这样一种独立的防务体系，在中东的这个形成更大的影响力，这都是美国肯定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呢，我说从这个中东冲突的这个视角来看呢，一旦说这个冲突平息下来之后呢，美国可能就会把更大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在这样一种三个国家的这样一种联合上。那么通过比如说经济方面的施压呢，对这三个
1: 对，
0: 国家的施压
1: 我那个我换个角度说哈，这个因为我们还有一小段广告，我换个角度说哈，我再抓紧请教一下贝亮教授，我想问问各位网友，就是美国事先知道不知道沙特要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安保协议，或者沙特之前有没有通气儿？不能通气儿啊，你这不刺激大哥吗？大家弹幕上打一哈，还是要通个气儿。大家在这个就你还是要起码的沟通嘛，你毕竟还是现任的大哥嘛，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就是沙特之前有没有给美方来吹风？我为什么请教魏教授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整个的基调问题。魏教授怎么分析？
0: 我觉得应该是有所沟通的，但是呢，就是从这现在整个的中东的格局来说，还不到说沙特还不跟就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跟美国做沟通的这样一个层面状态下，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它现在面临的是这样一种非常大的战略压力，以及对于中通这样一种这个冲突当中，它投送了过大的战略投入，使得它的战略能力是分散的。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即便是沙特跟他沟通了，或者乃至土耳其也跟他沟通了，巴基斯坦也同美国沟通。但是呢，美国恐怕也没有能力说阻止这样一种，我们说他前期打引号的倡导的这样一种东西。
1: 或者我换个角度，
0: 你既没有能力来遏制。
1: 对，我要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我换个角度，这个我们推快一点，大家打到弹幕区哈。就是美国有没有想到伊朗悬而不决会出现沙特和别的国家新签安保协议？根本没想到啊。
0: 他应该说是
1: 这个对，你觉得想到了吗？
0: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可能想到了，但是他很难去防止，他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和能力去防止他。
1: 好，各位网友怎么看？就是美国有没有想到这个会出现新的这个沙特和别的国家的军事同盟协议？想到了打一，没想到打二。那与此同时，这是不是说明伊朗战局越拖越久，美国的各种成本也越来越高啊？就是其实你看现在美国的这个局面，你怎么中期选举啊？你怎么面对着整个的国会的下一轮的这个质疑啊？好不好，大家接着打入我们弹幕区，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来关注美联储现在的动态。
2: 饭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7: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0: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1: 对，
1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

0: 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2: 1982年4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心酸和自嘲。
3: 义乌是人多田少嘛，人多地少嘛，就是很穷的，很困难。
2: 义乌的货郎们奔走四方，摇着拨浪鼓招揽生意，清脆的鼓点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也寄托着未来的期望。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3: 我说我叫郝文庆，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苦还有农村呢，你去调查一下。
2: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插话：“书记，这会惹麻烦的。”他摆摆手坚定地说：“老百姓日子过不好才是真正的麻烦。”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这两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1984年11月底，他调离了义乌。10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声在义乌人民的心中。

我只是一根火柴，划出了点火星，是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很富有。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就。

0: 欢迎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赵颖同学啊，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怎么样，这个各位网友是不是愿意接着加入我们的环球操心之旅？我们来接着盘点全球的财经热点。哎呀，这两周这全球的财经的这些热点新闻真的是很硬核啊。我们也希望为大家带来一些多维度的分析，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暂时不进行全球通识一起的学习了，它也没什么时效性，所以我们准备好的这段台本还能下周接着用。这就是我核心的目的。
1: 我已经从你的眼神中感受出来了。
0: 对，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和大家接着来学习本周的财经新闻。
1: 还得给大家出题儿。
0: 对对，出题。我们要和大家学习的主题是什么呀？我们现在在央视频的二楼，我们邀请这个今天人气挺旺，邀请更多的网友来我们官方直播间来打卡哈，还有王冠黄人馆的视频号。也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互动。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啊是牢骚满腹，华尔街为何炮轰卧室不做主。那么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你在用什么方式减肥啊？啊，我觉得参加我们的直播是一个特别好的，应该叫有氧运动吧，就是这个
1: 大脑一直在动，
0: 高速运转，对吧？然后有氧运动，反正我每次直播完都挺饿的，然后那个，对对，大脑是我们人体能量消耗最多的器官啊，我不知道各位网友是不是了解哈、啊。所以那个，您看我们的象棋运动员都八块腹肌嘛，越说越不靠谱了。
1: 对，而且今天你没发现咱们给网友们的出题有填空题、有简答题、有判断题、有选择题、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叫这个互动，互动大家填空题、来说说你在用什么方式减肥。你在用什么方式减肥控制体重？那么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来来来，我们看看这条精选的新闻语录，我们看看这条新闻语录是怎么说的。这个华尔街的高管们啊，在炮轰美联储的新任主席沃什啊，这条新闻语录特别逗。我就是冲着这条语录选择这条新闻，我说我们不聊全球通史了，我们好好跟大家来说一说现在美联储在华尔街有点四面楚歌的意思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华尔街的这个高管啊，大家看，这是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利率策略主管，叫卡巴纳。这个卡巴纳，这个卡总啊，说美联储主席沃什啊，他跟大家说，他决心要减掉15磅的体重。美国用的是英制嘛，所以他决定要减掉15磅的体重，大概13斤多呀。这你减掉6公斤以上的体重，但是沃什既不运动，也不节食，更不使用 GLP。杠一类的药物，什么就是现在的那些减肥针，就是降低食欲的减肥针，对吧？哎，你看他不运动，他不撸铁，不跑步，不节食，不打针，他天天说他要瘦，
1: 口头瘦了，
0: 口头瘦，他天天说他口头瘦，这话讲得非常的生动啊。为您带来的这篇报道是第一财经8月7号的评论文章，叫做《光说不练没有用》。华尔街正在对沃什的沉默重新定价，然后财长贝森特急着为沃什撑腰。哎，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呢？那么大家知道，就不久之前啊，这个在美联储在7月份的议息会议上，也是今年连续第五次说利率不变啊，3%到3.75%不变啊，你什么通胀我们没有发现，我们那个不加息，对。然后呢，这个美联储主席沃什说，我们不要开那么多次，现在1年8次，我们跟大家讲过，不要开那么多次议息会议，因为市场说的太多了，我们肯定要控制通胀，我们通胀的目标是2%，但是啊，我们不加息啊，我们需要更多时间的思考。结果呢，他想保持沉默，这大家很熟悉的，这不就我们说的庸政怠政不作为嘛，对吧？但是华尔街这些大佬不干了，华尔街这些大佬啊，正在忙着对美联储主席沃什的这种保持沉默、少讲话的方式重新定价，人家在主动作为什么呢？那比方说，华尔街的资本开始大量购入通胀保值债券，叫 TIPS， 大家把 TIPS 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记住这个通胀保值债券。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通胀保持债券买盘增加意味着什么？跟咱们中国的关系又是什么？一会儿我们来讲一讲啊。那好了，这个华尔街这些大佬，你比方说刚才我们选的这个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的利率策略主管卡巴纳卡总说，你天天说你要减掉15磅体重，你不运动、不减肥、不打针、不吃药、不撸铁，你就跟我说你要减重。

0: 我们怎么相信你啊？你还是美联储的主席，还有吗？千羽还有还有谁在炮轰啊？
1: 基本上所有的知名的华尔街机构和相关人士都在吐槽，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您是怎么吐槽的。首先我们看一下摩根斯丹利他们最新出的这种哎给客户的报告，说啊，沃什正在刻意改变美联储与市场沟通的方式。他明确传递了三个信号，哪三个信号啊？第一个，当前通胀仍然偏高。第二个，政策目标是将通胀拉回目标水平。第三个，对此目标实现保持了信心。大家听明白了吧？当前通胀仍然高，哎，我们的目标还是把这个通胀拉回2%。第三个，哎，我们美联储有信心。但是，哎，摩根斯丹利的报告说，他始终回避市场最关心的问题：美联储将通过何种具体路径实现这一目标？就是您到底是撸铁还是减肥还是吃个鸡腿啊？你得告诉我呀，你怎么减的肥呀？你怎么保持2%？不告诉我，这个是让摩根斯丹利和他的客户非常受不了的，就是靠猜或者蒙。咱们这个大白话这么理解，这是这华尔街现在最大的吐槽。
0: 我忍不住插句话嘛，王林虎这网友说，我支持沃什，他这种不打针、不吃药、不运动的减肥方式适合我们绝大多数人。还不节食，
2: 就我们说了不做，
0: 但说不做，说我就是这么减肥的。对这个，
1: 对，因为白宫有一个人天天在喂他吃鸡腿啊，对吧？是谁咱就不说了。这个你一边减肥，还有人给你吃鸡腿，这肯定不好减肥呀。那还有很多华尔街的大佬就是吐槽说，你沃什上任之前和刚上任的时候说，你今年要建五个工作小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小组叫沟通小组，但是你又告诉我们，你年底的时候这个沟通小组的相关人员或者相关的工作才能开展，那现在还有四个月呢。但是你别想改变我们目前的沟通方式啊，对吧？这四个月你不能造成大家的这种混乱或者模糊。当你的沟通小组确定了你的沟通方式和沟通信息以后，你再改变。你现在啥都没有，你就开始改变了沟通的方式，这个也是让华尔街受不了的。然后我们再看看还有更犀利和更加
0: 的、
1: 哦、
0: 还有呢，我这还不是最犀利的呢，这居然不是最犀利的，对，
1: 不是最犀利的。比如说摩根大通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这个费罗利，他和他的团队说，直接第一句话，美联储信用受损了，政策收紧的紧迫性正在上升，预计下一次加息时间可能从此前我们预测的2027年下半年提前到今年12月，甚至也有可能美联储最快在今年9月的会议上就采取行动。这大家开始盲猜了，而且把时间窗口都提前了。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市场和机构，包括我们的小散户去投资，你怎么进行操作？这一跨度都跨了一年啊！你怎么操作？这个我觉得是更有针对性的。然后巴克莱的美国通胀市场的这个主管这个希尔就是说，市场已经将此次会议解读为一次缺乏公信力的鸽派维持，是不是很刻薄？缺乏公信力的鸽派维持。然后这个希尔呢预计，由于市场开始在收益率曲线中定价更高的通胀风险，通胀保值债券的表现将显著优于传统美债。这个待会儿可能是魏教授给咱介绍什么叫通胀保值债券，就是刚你说那个 tips。 然后还有啊，还有更加刻薄的，就是荷兰合作银行的就分析师说，现在的投资逻辑不再是赌通胀是否会留在2%以上，而是2%正从以前的天花板变成如今的地板。
0: 哎呦，
1: 大家注意这句话，这是不是很刻薄？首先，市场在赌这个词就很明确，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些华尔街的大佬用词是，哎，逐字逐句是字斟酌句的。在赌博，而不是判断，而不是决策了，是在赌博。而通胀2%，你这个减肥的目标已经不是天花板，而变成一个最低标准了。那最后我援引一个华尔街普遍的交易员们的交易。

0: 饮的摒弃宛如雪上加霜。可以说这个吐槽非常的多，而且很尖锐了。这是我给大家带来的观察。
1: 30秒的时间啊，大家愿意先怎么说？我们先啃骨头还是先吃肉？我们刚才有网友说呀，说卧石之所以少讲话，实际上是为了给魏亮教授更多解读的机会。
2: 对，我俩说好了。
1: 对对对，说和卧石的讲话，他说我和卧石的讲话相比，我更愿意听魏亮教授的分析。可以，我们呢先吃肉，他先吃扒鸡比较好消化，对吧？就是先让魏亮教授讲一下华尔街的这个吐槽，为什么要吐槽？我们先啃骨头，先啃硬骨头，就是我们先讲一下现在热销的买盘增加的。TIPS 这个 TIPS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为什么它的买盘会增加，通胀保值？先讲关键知识点，硬骨头的弹幕上打一，然后那个先讲这个炖肉好消化的，打二，好不好？我们30秒的时间，各位网友选一下啊。

0: 意见很统一，大家都要先吃硬菜，意见很统一，
1: 先吃肉。
0: 先啃硬骨头，都要先讲。现在随着华尔街炮轰沃市不作为，导致了通胀保值债券 TIPS 买盘大幅增加。韦亮教授，什么是 TIPS 通胀保值债券？为什么买盘会增加？
2: 这个确实，这个知识点不讲呢，这个不给大家介绍呢，后边可能也就说不清楚了啊，所以先给大家介绍。也这个实际上也有益于大家今后投资哈，因为这是一种这个金融产品吧。通胀保值债券就是美国财政部发行这个 TIPS 呢，它是一种通胀率连结债券，就是。它就是说，随着这个它的本金啊，会随着这个，通胀率的调整而调整的这样一种债券啊。这种债券呢，这个最开始呢，也是一家美国公司在这个很早100多年前，这个就已经开始在做的。后来呢，各国政府都在学习，就用这种方式呢，来吸引那些对通胀率变化非常敏感的投资者的这样一种购买。那么美国的这个 TIPS 呢，它是叫全称叫 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Securities， 它是这个1997年年初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首次发行的，它提供了三种这个期限的这个债券呢，供大家来选择啊，就是市场投资的选择，一种就是5年期的，代表是短期哈，第二种呢是10年期的。中期，第三种是30年期的，三种票面，任君选择购买。那么怎么保通胀呢？这个因为它叫做这个防止通胀的债券嘛，那么怎么做呢？第一个，它这种债券啊，这种国债呢，它是和一般的国债一样，都有一个固定的这个票面利息，就是它发行的时候一定还是告诉大家利息是多少啊。这和其他国债是一样的，但是它怎么保证在通胀的情况下还能保值呢？就是它会根据美国政府测算的通胀率来调整这个债券的面值。大家注意哈，不是调整那个票面的利率，而是调整这个债券的面值，这是不一样的哈。那么这所以说呢，在这个这个它的这个通胀保值债的这种这个交易当中呢，它很显然它的算法也是不一样的，也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去在一段时间里买进或者卖出这个 TIPS 的这个原因哈。那么当然了，我们说通胀保值债券到底能不能抗通胀呢？一般意义上来说，它能抗通胀。那么也就是说，它因为这个出现了通胀率，通胀率是一个政府测算的目标，测算的数值，它具有统计上的，价值。那所以说呢，根据这个官方数据来调整这个债券的面值呢，就能够使得说你既能获得原来答应好的那个实际的利益。

0: 利率，同时还能把这个通胀率给通胀给抵消掉吗？比如说，通胀率是3%，那么这个它这个通胀保值债券的这个面值呢，它就会溢价，就是比如说原来是100块钱，那么现在就是103块钱，那很显然是理论上是可以对冲掉通胀的，要不然大家也不会买嘛。这个产品的优点就是它对冲通胀，但问题是它能不能真正对冲通胀，其实取决于政府的对于通胀率的测算是不是准。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的通胀预期是如何的？那么，这个通胀率测的是准不准？这个它实际上就是说，实际的通胀和政府测的名义的通胀如果有差距的话，那么很显然，如果说政府的那个低，实际的高，那么它这个面值呢增加的就不够嘛，它就可能会不太能够真正的在通胀下保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的预期啊，这个要讲到的重点了哈。就大家如果觉得这通胀涨得特别快的话，如果觉得通胀涨得特别快，它就有可能出现，到时候这个通胀保值债券在市场上交易的时候，它那个实际的收益率啊，赶不上，就是它的那个通胀保值调整的速度和频率赶不上这个交易的速度，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有可能赔。那么现在来看呢，再讲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对于短期的，就是5年期、10年期，它的这个通胀保值债券，大家这么青睐呢，愿意买呢？当然，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沃什啊，就是说沃什不说话啊，像是这个名义上说啊要抑制通胀，但实际上什么行动都没有。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它给市场的信号就是，要通胀可能会加速。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买一个5年期或者是10年期的通胀保值债券呢，它能够保值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的。也就是说，你无论这个通胀率涨不涨吧，它总是能够这个保持的，当然它有机会成本，就是其他的债券的这个交易的情况可能会，它最后的收益比这个通胀保值债券要高，那这就是个机会成本。所以说呢，一旦说投资者认为，通胀率不会上行，那么很显然就没有太多的人去买这种通胀保值债券，因为保值本身它就对冲的有一定成本嘛。所以说大家也可以看到，在美国这个国债当中，通胀保值债30年期的 TIPS，它实际上呢，这个，并没有太多人买，也就意味着大家觉得，哦，要是30年的话，恐怕这个通胀还是能抑制住，但是未来5到10年恐怕就不好说。所以说呢，它这个在5到10年，它的盈亏平衡点呢，就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一种波动，那么同时呢，就符合一种就是说买这个债券的实际收益的这样一种需要，因此呢，大家实际上就是因为，对于美国的通胀可能比较，应该说是在几年内都下不来的这种预期呢，去越来越多的去买通胀保值债券。当然，相应的就是说也看到了美联储似乎也不想抑制通胀，不想有这种作为，所以加剧了大家对于美国通胀的这样预期。
1: 小伙伴们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弹幕上打个一；还没太听明白，弹幕上打个二。这个稍微有点专业哈，这个

0: 我其实也挺困惑的，就是我们要不要跟大家讲这些，但我真的觉得这些事儿很有价值，因为我们要了解全球经济运行的，尤其金融市场的它的运行逻辑，以及呢就整个的，对吧，我们要看，就是你说我就看北京市西城区我们西便门一带的这个整个的天气，这儿下不下雨对于我们单位很重要，我来单位上下班很重要，但你是不是应该看看整个的卫星气象云图啊，是不是看看我们中央气象台的这个天气预报啊，未来几天的这个整个天气走势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就是我们的中国人的祖训叫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啊，具体到我们的投资理财，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让大家说能赚钱，然后说能比方说像明天我们的宇树科技打新能中签，但是我觉得多了解一些刚才我们跟大家报告的这些金融运行的逻辑，包括这些工具以及它的方式和套路，我们能做到不被收割不被忽悠，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服务的一个核心价值，反正我总得强行给自己上的班这找点支撑点啊，这不能就是说我就来单位就是为了中午去食堂我补充一下，我觉得像我这样的老登有一个什么好处啊，就是你经历过不同的经济阶段，你就会发现当下我们的一些阶段性的困难和挑战，实际上都是我们当年走过的路。我们有着成功应对的 PPT， 然后与此同时，就是不同的阶段，大家在不同的周期之内，其实很多方式和举措是相同的。比如，我印象很深，在我和魏亮教授上小学的时候，我俩都是80初啊。那会儿家长一定会讨论一个事儿，我们要不要存保值储蓄？在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对吧？我记得90年代初还有保值国债、国库券，其实就是那会儿老百姓叫国库券。90后的朋友听不懂了吧？我觉得90后的朋友因为听不懂了，像那个这时代变化非常快，我们一定有我们的同龄人，包括像魏教授和我这样的这个我们这代80初的前辈。肯定当年是参加过保值储蓄和买过那个保值国库券，除了票面利率，比方说一年到期给你2%，然后我还有我的通胀贴息，其实就是你存了100块钱，这个本金的这部分，我到年底通胀假设 CPI 是3%，我视为103，我给你补齐2%的那个原定的2块的收益不变。这就是我们的保值储蓄，或者叫保值的国库债、国库券、国债，大概这个意思。就是基本的和刚才我们说的 TIPS， 美国现在的通胀保值债券这个基本的逻辑是一样的，只是后来我们经济运行稳定，没有80年代那种价格闯关时期。那会儿那个春晚有那个姜昆老师的相声嘛。炸酱面买了一被窝嘛，这个对吧，我这不太暴露年龄了，我再说太暴露年龄了，对，就是什么都在抢购，然后让什么胡同口的大妈说买一瓶醋，就是我们，你现在想想80年代经历的那个整个的当时的经济考验，我们现在这眼下的这种共强虚弱，那是80年代求之不得的事儿，大家想没想过能够有共强虚弱，没有商品短缺了，炸酱面买一被窝，大概是这个意思。你笑什么？难道你也听过？
1: 我没有听过
0: 对，就是我就说到了这个他现在的保值的通胀保值债券，我们当年都有过这种金融工具的。80年代整个中国的金融在那个价格闯关，这不是重点，我就不讲什么叫价格闯关了哈，就是没有一年共和国没有一年是容易的。好了，这个说明白了吗？我们网友说我们两位网友聊得有来有回啊，这个第一位网友说，我还有没有兑换完的国库券呢，现在成纪念品了，然后另一位网友说，我用我的粮票跟你换
1: 粮票都出来了。
0: 魏教授当年跟我应该都偷过家里粮票去打游戏机是吧？应该我们都办过这种事儿。对对对，
2: 我没有，我比你年轻许多，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不太懂
0: 信吗？大家信吗？
1: 我们都没有听过这些
0: 来来来来来，不说到哪儿了啊？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说到啊，对，现在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是要按兵不动，为什么我是要按兵不动。而另外一方面， 我其实很困惑一个问题，因为根据我有限的学习和了解，它的这个 tips 啊，它的保持通胀利率

0: 保持通胀，国债它的国债一年百分之几它还是要看 CPI 的，对吧，魏教授？就是你看，要看美国这个劳工部统计局的你一年的 CPI， 你比如说今年 CPI 是我估计得在 2.5 以上，那么我贴息就对于你的本币的那个，不叫本币，本金的那个保值部分叫贴 2.5% 嘛，贴 2.5 美元，100补 2.5。 但是沃什又始终强调的是 ROE， CPI 简单的讲是我货架上商品和服务的那个价格，你可以买可以不买，然后 ROE 讲的是支出，我这个有点片面，但是我觉得他更直观给大家讲 ，ROE 是老百姓花的，他老说 ROE 没涨，那不就是因为我不消费了吗？所以我 ROE 没涨吗？对吧？你那个这排骨，然后过去一盘是25，现在变成35了，我不吃了，那我 ROE 肯定没涨啊。但是你 CPI 那就是在涨啊，你肉价就是在涨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所以你现在你，所以我这我也西边门学派当真了哈，就是我就说你锁定 ROE。你的利率和你现有的从这个占到它40万亿美元左右的总国债的大概在5%左右到以上，你和你的这个 TIPS 的通胀保值债券，这都没匹配上啊！你美联储的这个技术调整到底要怎么调啊？哎呀，我也是真爱操心啊！就是大家还是说一说，您为什么要知道这些？我们该不该讲这些？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上，还是说就不要讲这些，赶紧讲讲全球通史的石海勾陈，就是这种的偏财经专业一点点的这些背景啊，包括刚才这些知识点，有没有必要跟大家再做一些服务和介绍。来，那个虽然政策上没动，但是呢沃什最近高频的在和特朗普总统打电话啊，打电话都说什么？
1: 这华尔街日报8月6号的一篇报道中就提到了这个沃什啊，自从当了美联储主席以来啊，经常跟特朗普总统在私下里面俩人聊天唠嗑，就打电话唠嗑。而这种方式呢，其实是打破了以前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惯例。而且他俩打电话的方式是什么？特朗普只要想到了沃什就给他打电话，想不到的时候就很多天都不理他。所以这俩人之间的这个唠嗑的频率啊，也是忽上忽下，
0: 不太固定是吧？
1: 哎，对，聊什么呢？特朗普有的时候会问他一些问题，说伊朗战争和人工智能对于经济的影响。但是大家想没想过一个问题，沃什上任到现在不到3个月，特朗普问他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他有没有考虑过沃什能不能回答上来，回答的靠不靠谱？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应该问美联储主席的应该是关于利率的话题吧。不，他从来不问关于利率的话题。而且呢，这报道中还提到了，说按说呀，这总统和美联储主席之间的交流也好，或者是见面也好，都要提前安排，因为双方不管你是说话或者是互动，都是要精心设计的，为的是避免外界产生对于利率干预利率的这样的一个印象。但特朗普呢，就是用一部电话，不管是跟沃什也好，跟全球的政要也好，我想起来给谁打电话我就给谁打电话。而且这俩人还挺有意思的是，大家想没想过，特朗普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抗拒和排斥以前是特别严重的。这去年12月份的时候咱们也提到过，特朗普当时就说过，说这美联储你应该听我的意见呀，你们怎么能不理我呢？但是在沃什的宣誓就职仪式上，特朗普当时怎么说的？反过来了，哎，我希望他保持独立，别看我眼色啊，也别听我意见，就把你自个儿的工作做好就行了。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点。第二个，大家想想，以前鲍威尔在任的时候，特朗普是怎么说的？你降息的幅度不够，我每次跟你说话你都不理我，我这感觉在对牛弹琴啊。这就是特朗普当时对鲍威尔的态度，非常的不满，而且总是用嘲讽的语气。但是现在对沃什，沃什也没有什么动作，刚才我们说了，既不减肥既不运动又不节食，但特朗普却说，哎，你现在做的就是对的，你大家不要干扰他，他现在做的都是对的。所以我们看这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明明鲍威尔和这个沃什其实态度上，或者说我们说在部分工作中的方式上其实差不多，但特朗普对于他们两个人的印象，或者说对于他们两个人态度却完全不一致。这个那华尔街日报就提到了，说 真的是大家也不明白为什么呀，就是这沃什为什么给特朗普这么好的印象，让特朗普可以对他有这么好的这样一个态度。
0: 所以带来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让沃什在等什么，
1: 嗯，
0: 美联储新主席在等什么。我们这个十二名票委，我们跟大家讲，上周讲的讲到了吧，十二名票委有三个人都不同意，
1: 对
0: 对
1: 对，
0: 这是在历史上很少见了。然后那个也不加息，就这不是也不撸铁，对吧？就是也没有别的动作，
1: 也不节食，
0: 你也不说你是怎么想的，你也不说你要干嘛。最后华尔街逼着华尔街的资本，他钱总要有一个流向，对吧？这个很容易理解哈，去买这个 TIPS 美国的通胀保值国债。那么沃什在等什么？大家打到公屏上。
2: 我觉得沃什其实在等一个分析结果。大家刚才不知道这个，注意听杨月给大家讲这个特朗普总统和沃什主席的频繁通话这个细节了没有？认真听了打个一哈，然后我要问问题的，没认真
1: 听问题
2: 还打吗？就是他们都说了什么？杨月，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刚才说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细节，就是他们讨论了什么问题啊？讨论了一个杨月觉得沃什没办法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和中东冲突对于美国的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跟货币政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实际上它关乎未来美联储如何决定货币政策的走向，以及这个特朗普总统能不能继续支持美联储的问题。所以我想呢，这个问题可能最初是沃什抛给特朗普总统的一个问题，或者是向他报告的一个情况，就是美国经济它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们之前经常讲美国经济现在是个分屏经济，一部分这个热火朝天，就像股市表现出来的一样，科技股走得非常好，另一个方面是十分脆弱疲惫，那么就是它的传统经济。这两块呢，它面临的这个基本面不同，那么同时呢，可能需要的是不同的货币政策。我给大家说说啊，一个是为什么要讨论人工智能。这个主要是因为啊，现在在美国的国民经济统计当中，没办法统计出来人工智能及其相关行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如何。那么一些华尔街的机构，它的测算是，现在美国它的 GDP 当中大概有超过60%是人工智能和相关行业贡献的。那你从这个视角看，应该如何调整货币政策呢？现在可以认定的是，就是人工智能对于通胀的影响是推动通胀上行，但是人工智能产业本身又十分脆弱，大家看，实际上没有一个非常牢固的盈利模式。那么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货币政策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取态呢？按道理它应该要通过加息来抑制通胀，但抑制通胀很可能就意味着抑制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使得美国可能丧失这个占据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导权的这种机遇。
0: 你说到非常重要一点，我补充一句，也为各位网友再来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一旦为了保民生、控物价而加息，实际上会形成人工智能所需要的海量信贷，这个融资成本会进一步的提升，以至于美国的这些 AI 巨头这口气儿就续不上了，会让它导致战略竞争优势的损失。我是否跟各位网友报告明白了？魏亮教授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吧？就
2: 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就是在大家都看不清楚的时候，尤其是官方统计也不支持，这个美联储也没算出来，特朗普总统可能更不明白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他实际上他们讨论的是一个对于美国经济生死攸关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方面，如果说美联储出错，那很显然将把这个美国经济啊推到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之下。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讲中东的冲突问题。这个中东的冲突问题呢，对于沃什，我站在沃什这个视角来看，它是一个外源性的冲突。 就是虽然这个冲突对于冲突本身来说是美国挑起的，那么但是呢，问题也是在于它这美国国内的问题也是美国政府造成的，但是它是由外而内传导到美国的。在这种外源性或者输入性的通货膨胀面前，这个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多强，实际上是这个沃什想跟特朗普总统探讨的，我想估计是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一方面他可能想迎合特朗普的意思，另外一方面他也想说出美联储的难处，就是面临着输入性的通胀，你最好的办法是去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你如果源源不断的在输入，那用美国的货币政策去对抗美国自己，它的意义何在呢？所以说，与其说要求货币政策做调整，不如尽早的从中东抽身。那么这是一个合理的逻辑哈，但是能不能说服特朗普总统呢？那不知道。但是呢，他要讲的意思是，如果你不从那儿抽身，那美联储恐怕会在这方面，又是在传统的经济结构当中无能为力，必须要去加息来抑制通胀，否则民生的压力会非常非常之大，美联储恐怕以后也无法立足。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大家回想过来，为什么沃什主席会和特朗普总统讨论人工智能以及中东冲突的问题呢？看似和货币政策一点都不相关，但实际上却是未来主导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的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了。失去了对这些问题的了解，他们恐怕就像这个盲人骑瞎马啊，夜半临深池，那么出现了非常重，可能会导致非常非常重大的风险。那么对于沃什来说呢，他现在需要的是抓紧让那五个工作组工作起来，一定要给他提供相关的支持，把这个美国国民经济统计当中现在还不存在的这些统计元素啊收集起来，以保证他的这个货币政策呢符合当下美国经济结构已经出现的重大的调整以及全新的问题，能把这个查口对上，它的货币政策才能真正准确有效。否则呢，现在给市场任何的引导都可能使得美国经济带来非常大的风险。
0: 哎呀，我非常的感慨啊，我深深的佩服我自己啊。我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小小的决策，就是我们没有按照常规的安排来讲述这个为大家来共同学习全球通史的这个专栏啊，而是选择了这个也不是那么热点但是非常重要的新闻，就是我们在今天再有个七八分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结束啊。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牢骚满腹，华尔街为何炮轰沃什不做主。美联储主席沃什六月份到现在小两个月了吧，
1: 是
0: 对吧，也不说话，也不加息，也不降息，也不说话，这种震耳欲聋的沉默让华尔街这个抓耳挠腮，说怎么办，最后只能买保值债券，买保值国债。他的沉默在纠结什么？我为什么说我做了很正确的决定？我觉得刚才魏亮教授讲的就是这个，我觉得魏亮教授担任美联储理事的时间应该比沃什还要长一些哈。然后这个非常的精彩，我觉得非常的精彩。这刚才是论文级的输出，他到底在纠结什么？刚才这个魏亮教授说的时候，我也在做笔记。我觉得现在美国的国运在此一举，这个开关可能就放在美联储的十二名票委的他们的那个议息会议的按钮上。那么什么叫国运在此一举？我接下来要那个生搬硬套了哈。我觉得现在美国包括白宫包括美联储是一致的，你要不要对美国接下来的，尽管他没有五年规划，他要不要对美国的下一个五年和五十年负责？他现在面临着就是两条路，保 AI 还是保民生，对吧？大家来选一选，保 AI 弹幕上打一，保民生弹幕上打二，说明您的理由。如果你要保 AI， 你看 SpaceX 最近的市值一度超过了这个3万亿美元，
1: 对，
0: 没有太多的这个没有太多的实业支撑啊。苹果 一度超过了5万亿美元，这都是靠着 AI 叙事去支撑的。AI 叙事靠什么支撑？靠天量研发投入支撑。天量研发投入靠什么支撑？靠便宜的美元借贷支撑。我报告明白了吧？这就是保 AI， 所以它需要降息，它要让整个的这个利息的成本、借贷的成本更低。至少你不能加息，你不能动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 AI 的叙事以及整个美股的以七姐妹为代表的这些超级 AI 股市值都在万亿美元以上，它的这个整个的这套现在的这套齿轮才能运转下去。这也是美国现在和我们国家在有合作，我们战略性这个战略性的共建的这个共识，这个双方的元首已经都说清楚了。但是中美双方肯定是有博弈的，这是他唯一能拿得上桌的一张牌了，别的还有什么呢？今天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我说它是国运的选择在此一举？它就是 AI 和中国的现在的博弈，就是 AI 这一张牌，没有别的了。大家想一想，美元体系快速瓦解，我们今天说了很长时间，也不再赘述了。那么它要保这张牌，就要低利率。那另外一方面又说回来了，大量的华尔街资金涌入了保值债券、保值国债。这就是对你通胀没信心啊，民生牢骚满腹，十一月就要中期选举了，然后那个就要开始造势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不要保民生啊？ AI 代表着未来，民生代表着眼下。三十秒的时间，一个要低利率，那保民生肯定要加息嘛，对不对？这个就不用，你空屋价就得加息嘛，这个就不用再解释了。一个要低利率，一个要高利率， AI 代表未来，民生代表现在，保哪个？你要是我是怎么选啊？好难啊，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三十秒的时间啊。

0: 哎呀，我觉得我们五月这网友讲的真好，他说美国要是有食物规划，他就不用靠华尔街去保卫了，他不用靠资金面去保卫了。来，我们两位女士那个快速的表个态，然后咱们再看看网友的互动，然后魏教授做个总结，我们今天的探讨就到这儿。
1: 我认为加息的可能性比较大，
0: 你觉得要保哪个？
1: 保民生。
0: 保民生，为什么？
1: 因为他十一月选举就要在这儿了，你还是要获取一定的民调的这个支持率，包括老百姓对于物价也好，对于整个生活上的一个预期和预判。
0: 中期选举下台的是国会里的共和党，又不是沃什。
1: 是，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个民生，包括整个民众的声音，对他来讲是重要的。
0: 钱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也是会保民生，或者说他要保特朗普的选票仓。
1: 嗯，
2: 毕竟这个背后很多的利益关系，比如说我们之前介绍过沃什的老丈人就是特朗普最大的金主。如果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失利，那可能代表的是眼下的很多的利益巨头他们的直接利益就受到了损失。但是如果是 AI， 包括刚才魏教授讲到的美股和一些所谓的热钱，这些可能是在他可以在反而我们去腹黑的想想，是不是可以反而反向操作收割一波韭菜呢？对于一些华尔街的大佬是不是反而也是利好的呢？我觉得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宏观的去操心一些事情，
0: 对对对对，
2: 反而是可能把利益和这个交易看得会更重，但是保民生保选票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0: 可是我杠精一下啊，千羽，你有没有想过保 AI 也是保民生？为什么？因为这些万亿级的 AI 巨头恰恰是他 401k 美国的社保金呢，对吧？你一旦他股市塌了的话，你现在不是中期选举选票的问题了，你面临着是他的这个整个的退休人员的这个社保账户大受损失的问题啊。
1: 都会有波动，
0: 我们弹幕
2: 这就说明你不太擅长甩锅。我可以甩锅给企业资本家，可以甩锅给华尔街邪恶的大佬们，但是跟特朗普跟政府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是话术，你如何甩锅的技巧。
0: 哎，胡尚峰这方说好难啊，怎么选呀、啊？我不选了，我去吃泡饭去了。我这样，我和大多数网友大家探讨的都非常精彩哈。这个我和大多数网友观点一致，我认为应该保 AI。我不占用时间了，微亮教授，你的选择是？
3: 要我觉得他可能要从两个途径来保，就是说从保民生的角度来说呢，他恐怕是会尽快从中东抽身作为他的一种选择。大家看这两天的迹象哈，这个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在实际上这个还中东形势还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就说放话说快了快了，快达成协议。这种角色，他表现出来的实际上是对于还不能抽身的这种焦虑的心态。那么同时呢，可能有些人笑话说，你看说了以后还是没做到。但反过来看呢，是美国加速从这个中东抽身的这样一种战略决心呢，它在逐步的坚定。那么从这个美联储这个视角来说呢，如果说沃什要做这个特朗普工作的话，一定是做工作让他加快抽身，而不是动用美国的货币政策这张牌。一旦加息的话，实际上很可能既难以使得美国彻底的在传统产业上压低它通胀率，同时又增加了人工智能产业的这种成本，它可能会带来的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呢，是美国尽快的去收拾它的烂摊子，然后呢美联储尽长时间的拖延加息的步伐，给两方面一个喘息的时间，给美国经济呢可能希望能够以此呢带来一些转机。
0: 哎呀，这说来说去，但你这不是给这个特朗普总统上眼药？
1: 上眼药，对，
0: 这就意味着
1: 上眼药。
0: 这，你就这只能是彻底否定了你在伊朗的这次豪赌啊！就是所以，哎、
1: 就脱不了身了，压根儿现在。
0: 哎呀，我们这操心操的这是入脑入心啊，挺好。我特别的荣幸，我们弹幕上很多网友还在说我们组织这样的讨论还是挺有价值的。那我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啊，就是这个我们今天呢做了更多的自认为吧，做了更多的纵深的梳理，包括我们能组织大家来相对深度的思考和讨论一下。您觉得这种稍微脱离一下信息面的 这种结合热点财经新闻的稍微脱离信息面的深度梳理，对您的服务感怎么样？还是应该带来更多的信息的整合串联？大家更喜欢哪种方式？怎么能更好的为您服务，对吧？我们再好好的合计一下。这个其实我们原定要准备的全球通史也特别的精彩，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热点新闻太多，最这不是热点新闻太多，是我们准备的太精致和太精心、太专业，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太敬业了。所以时间总不够用，我说完了，就大家请
1: 别磕巴，
0: 请大家把你们太敬业了打到公屏上啊，别的没有了，就到这儿，咱们这个
1: 太敬业了，
0: 下周见，大家把你们太敬业了打到公屏上，好不好？拜拜，谢谢各位朋友，拜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9: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天天三幺五。
1: 选购化妆品将迎来更强安全保障。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日前发布，新规把分散安全要求整合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实现化妆品从原料到产品的全链条监管，对化妆品相关术语和定义进行全面规范。同时，新规全面升级化妆品安全管控要求，微生物限量对标 ISO 国际标准，儿童化妆品标准严于普通产品，重金属管控水平跻身国际前列，明确划定八种有害物质限量值。新国标从哪些方面补齐化妆品安全短板？消费者选购化妆品时有哪些要点需要留意？一旦遭遇化妆品相关消费纠纷，该如何依法维权？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上海日用化学品行业协会副会长兼标准委员会主任李琼，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共同探讨化妆品新国标如何助力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欢迎您收听天天三幺五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8月6日，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旧版标准自新国标实施后同步废止。您知道吗？旧版标准是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截至目前已经沿用了将近40年。这次修订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升级为安全标准。新国标把过去分散在各个标准技术规范中的安全要求整合成了一部效力最高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新国标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化妆品新国标，它到底严在哪里，对我们消费者日常选购化妆品有什么影响，一旦遭遇化妆品相关消费纠纷如何依法维权。欢迎两位嘉宾一起探讨，上海日用化学品行业协会副会长兼标准委员会主任教授李琼。李会长长期从事化妆品标准与法规研究，参与了此次新国标的行业研讨和意见征集工作。李会长您好。
3: 您好，主持人您好，
2: 欢迎您，同时欢迎我们的

0: 老朋友，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先请教李会长啊，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实现从卫生标准到安全标准，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呢？现在这个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呢，它变化呢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就是第一呢，是 在严守化妆品安全底线的上面呢，对现行的化妆品的管理法规，将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过去分散的一些技术要求呢，这次进行了一个有机的整合和完善，以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的形式明确了化妆品原料从安全到产品，就原料安全到产品整个全链条的一个安全要求。 第二方面呢，就是化妆品相关的一些术语和定义进行了全面的规范，比如说禁用物质啊、现用原料啊、怎用的一些原料中的防晒剂啊、着色剂，包括包装材料等等，更加科学的界定了化妆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内涵和边界。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突出对儿童化妆品设置了更加严格的技术标准，
1: 对儿童化妆品和作用于眼部周围、口唇和睫毛等化妆品的均有总数的限量值呢，比普通化妆品要严格的10倍，对高风险产品实行了一个非常严的管控。最后就是严控风险物质，比如这次提到的对汞、铅、砷、镉等有害物质设定了非常严格的限量，并且呢全面修订了化妆品 禁用物质的目录，同时呢也对禁用物质目录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和与时俱进进行了调整，预留了空间，明确了当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布了有些有关的公告对禁用物质的目录啊，以及对其要求进行更新的时候呢，这个目录的相关内容就以最新公告为准。化妆品安全通用技术 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在严守化妆品安全底线方面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规定，刚才李会长做了介绍。一是在现行化妆品管理法规的框架下，将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等分散的技术要求进行有机的整合完善；二是对化妆品相关的术语和定义进行全面规范；三是对儿童化妆品等设置更加严格的技术标准；四是严控风险物质。我们想请教李斌律师，化妆品新国标
2: 的底线思维对行业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首先要求行业必须转型升级，现在可能我们更加强调营销驱动，未来一定是品质驱动，因为这样的新国标生效施行之后会提高行业的准入门槛。对企业而言，我们刚才也介绍到了新国标把之前碎片化呈现在不同的技术文件当中的规则统一到一个强制性国标当中，对企业而言，那我可以 非常明确的知道评判标尺是什么，也减少了合规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于配方、对于原料的使用、对于研发生产，包括我们看到的供应商的选择，因为它有包装有原材料还有仓储物流的全链条的环节，都压实了质量安全的责任。因此对企业而言，我们如果是头部的企业，是追求品质的企业，是有相关竞争力的企业，它是非常乐于看到这样的新国标推出的。
0: 当然它会淘汰一些落后产能，如果中小作坊没有办法适应新国标的严格要求，那就要逐步退出市场。我们最终实现的是良币驱逐劣币的一种市场景象。李成，
3: 新国标呢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明确了化妆品从原料到产品的全链条安全要求，都说新国标严，严在哪里呢？新国标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
0: 铜、氯、钾、单胞菌、菌不得检出。我们请教李会长，菌落总数对消费者使用化妆品有什么影响呢？
1: 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菌落总数呢，它是一个所有的细菌检测的一个总的指标，包括了一些前面您刚提到的一些菌群，比如像耐热大肠菌群、黄色金葡萄菌群、铜绿的亚单胞

0: 包机，对，同一打的班机等等，这些它都是在这个经络总数里面体现。如果这个经络总数不控制的话，如果细菌超标，就会在消费者使用化妆品的时候呢，对你皮肤产生一些不良的反应，甚至会引起炎症。最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这个皮肤的一些痤疮啊，比如说湿疹啊等等啊，就会引起比如说你的痘痘的产生。所以对经络总数的这个控制是对消费者使用化妆品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保障啊，主持人。
1: 嗯，也就是说经络总数如果不符合要求的话，轻则引起使用化妆品的不适，重则可能引起一些皮肤的疾病哈。我们请教李律师。嗯，菌落总数超标与否，刚才我们谈到了有不同的这种菌，比如说

0: 只有说发现了一些使用不适或者说皮肤产生了这个疾病的时候，才可能会联想到有可能是这个化妆品的问题。李斌女士，
1: 我想这是我们生活中的逻辑，一般情况下我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和反应，我是不会联想到它产生了质量问题，尤其是联想到某种菌群是否超标的问题。但是当我出现了一些损害后果，皮肤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出现，有皮疹的时候，我可能联想到我没有接触其他有害物质，也许我这两天就在使用某一款化妆品，是不是它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引发我的皮肤不良反应呢？这个时候消费者才有理由觉得可能存在经络总数超标的情形。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通过正常途径判断，你是没有办法通常得出这个结论的。
0: 是，
1: 那我可以向监管部门投诉，请求监管部门介入，把这款产品的流样或者同批次产品送检有关有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检测它是否存在着菌落这样的总数超标的违规情形。
0: 也就是说，我们或者李律师您比较建议，如果发现了这些问题的话，可以主动积极的去寻求监管部门的帮助哈。我们本身来举证这个产品问题，这个很难，难度很大，不现实。
1: 对，我们首先要举证我从哪家商家通过什么途径购买了某款化妆品，这款化妆品的包装和原物仍然还保留，我发现我有了身体损害的结果，高度怀疑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产品质量不合格，于是我通过行政投诉的方式寻求监管部门的帮助和介入调查，通过他委托检验的方式来明确这款产品是否存在限量物质超标的违规情形，从而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0: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化妆品新国标如何助力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稍后探讨继续。
2: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3: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2: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3: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2: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关注化妆品消费相关的内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上海日用化学品行业协会副会长兼标准委员会主任李琼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再次欢迎二位。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日前发布，在儿童化妆品方面可以说严上加严。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的菌落总数限量比一般化妆品更严格，而且12岁及以下儿童使用的化妆品均执行这一限量，比 ISO 标准仅覆盖3岁以下的范围更广。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介绍，
4: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
0: 请教李会长，为什么要对儿童化妆品这么严格呢？
5: 主持人是这样，就是儿童呢在3到16岁的这个年龄阶段，由于他在不断的生长，他本身跟成人相比的话，皮肤屏障呢更加脆弱，就角质层更薄，也没有发育成熟。如果你在使用了不合格化妆品的时候呢，更容易导致被感染啊，或者引起不良反应。因此呢，在国家药监局组织的这个监管的法规上面呢，就针对3到12岁以下的儿童化妆品做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就是要对菌落总数啊、微生物啊等一些风险物质管控的比成人的化妆品更严。
0: 您是行业专家哈，请教您，如果说我们给孩子选择化妆品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5: 是这样，首先呢，我们给孩子选化妆品的时候要看到，就是我们这个选的产品根据你孩子的年龄阶段

0: 去选择看看它的标签成分是不是符合要求。另外一个呢，对儿童化妆品呢，我们专门在药监局的这个管理下呢，有一个产品上面的小金盾的标识，那就说明它整个的标签呢、啊、这个标识都是合格的。那根据你儿童产品的时候，你使用的目的，比如说是保湿的还是防晒的，首先就看它的标签标识是不是合规。另外呢，建议啊，就是要选一些比如说正规产品。我们因为现在的所有的化妆品呢，它在上市注册备案的时候呢，都可以在药监局的官网上查到它所做的一些比如说保湿啊防晒的功效以及原料的安全评估的信息。当然我们选的时候可能普通的家长没有那么专业，但是可以去针对它标签标识和生产厂家标识的这些信息呢，可以去追溯到最近呢，国家药监局信息中心也在推出电子的监管码，所以可以通过一扫呢就知道这个产品的完整的信息。所以建议给儿童选择的时候，首先要注意是不是有小金盾，另外它的标签标识是不是完整，包括它生产信息啊、原料安全功效的信息等等都会体现出来。好，主持人。
1: 查看有没有小金盾，另外呢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合规的产品。此外啊，我们注意到国家药监局呢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说，
2: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1: 李斌律师请教您，如何判断某种化妆品是不是适合儿童使用呢？
3: 刚才我们两位专家已经提到了，首先要看化妆品包装展示面的左上方是否清晰标注小金盾专属儿童化妆品的标志。如果有，证明它的品类属于儿童化妆品，能够用于12岁及以下的儿童。但如果没有，那我们就不要去选择了。第二点呢，我们要看它如果有小金盾标志，因为这个标志它只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它也不代表是质量的认证，包括它的相关标签的标注，我们要去特别注意。比如说如果是合法合规的儿童化妆品，应当有警示语的标注，比如说应当在成人监护下使用，同时它禁止标注食品及可以食用等等这些容易使消费者产生误导的词语，同时还不得宣称一些祛斑、美白、祛痘啊、染烫、烫发等一些相关的功效宣称，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对儿童化妆品的选择，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合规厂家生产的、具有标识而且标签也符合规则的，这才是一个合法营销行为状态之下的儿童化妆品，我们要选择这样的规范产品来购买和使用。
1: 李律师，如果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随手拿到家里给儿童买的化妆品，发现没有这个小金盾的标志，现在应该怎么处理呢？
3: 没有，首先我们知道，如果他作为经营者宣称这是儿童化妆品，但却没有合法的专属小金盾标志，证明这样的一种产品存在虚假宣传或者虚假广告的违法情形，那我就先不要使用了，我留存相关的订单、支付凭证、产品的原包装和实物，我可以向监管部门投诉，要求对这样的违规营销行为进行查处。当然了，还要看它是不是属于那种对儿童本身使用之后可能会造成人体健康或人身安全危害的不合格产品。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来维护权利，同时能够使得违规厂家或商家能够去纠正这样的违法行为，保障儿童的化妆品使用安全。
1: 如果经营者说，哎呀，我们虽然没有这个小金盾标志，但我们确实是专门为儿童研发的，你用吧，不会出问题的，这种说法可信吗？
3: 当然不可信。如果真的是专门为儿童研发的化妆品，它为什么没有小金盾标志呢？如果没有，那么它就不是经过验证的儿童专用化妆品，当然不可以宣称它具有儿童专用的功效。所以我们家长绝对不可以轻信营销人员的口头话术，一定要看国家认可的标志。
1: 说了儿童化妆品，我们再来说说贵金属、重金属、重金属管控哈。在重金属管控方面呢，新国标算得上是国际领跑了。比如说这次新国标明确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

0: 的限量值，而NSO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李会长请教您哈，这一领先对我国化妆品行业有哪些利好呢？主持人是这样，这个法规的设定呢，对我们行业来讲，尤其是正规的企业，在从原料的安全管控 到配方的研究，以及生产管理啊，包装材料和我们整个产品的功效检验，从原料到产品上市整个链路呢，都有一个完整的严谨的规范要求，对我们整个行业来讲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就是对一些大的合规的按照我们法规管理去研究上市产品的企业来讲，那就是 对他们是一个健康的促进的推动作用，反而对一些就是可能想走捷径啊或者不合规的一些企业呢，是一个就是可以说逐渐的会被淘汰退出我们整个化妆品行业，因此来讲对行业的发展健康的成长都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这种领先
1: 比如说啊，对推动我国化妆品走出去，增强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您觉得有哪些作用，或者说这种作用明显吗？
0: 那我目前来讲，这个法规如果从28年1月1号开始实施以后，可以说在全球中国化妆品的监管是最严格，也是最科学、最落地的。因此，对我们国内化妆品出海走出去来讲， 是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可以通过法规的建立呢，推动我们产品在除了中国消费者的认可，可能对海外，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行业的品牌希望进入到从东南亚到欧美的这个发达地区，也是一个积极推动的作用，可以让我们国内的这些品牌企业在国际上增强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个是一个大家都认为 一个对行业是一个大好的利好消息。那么估计我们在判断由这个法规的实施落地呢，可能长则3-5年吧，短则可能在1-2年就会在行业内，甚至在我们整个化妆品全球市场上可以见到一个积极正向的推动作用。
1: 请教您哈，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已经是这个马上28年要实行的这个相关的国标是法规的领先标准的领先哈，未来呢我们会走向品牌的领先，目前来看就我国化妆品的这个生产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称得上是属于产品的领先吗？您判断？
0: 是这样，目前来讲呢，我们中国已经是化妆品 消费的第一大市场了，也就是产品的这个销售市场是非常领先的。那么在这个产品的品牌和研发技术来讲呢，可能还处在一个中上游，还没有完全到达头部，就是最top级的。因为目前来讲，这个对车市品牌或者说品牌影响力还在欧美甚至日韩。那我们未来呢，可能在新法规和行业同仁的共同的努力下呢，我们行业的品牌可以说在中国整个国内的消费以及在东南亚和欧美全球的这个品牌领先呢，目前还有一定的这个差距吧。我们相信在就是新的法规的推动下，行业共同的健康科学发展的情况下呢，会逐步的走到我们这个第一 阵列里面会跟比如说现在世界头部品牌去并列。目前来讲，可能我们在行业里面比较领先的应该是彩妆，就是走入到欧美，在彩妆这一块，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品牌的影响力，相对来讲，因为品牌呢它会有文化属性，除了我们的科学底层以外，所以那个彩妆呢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 在消费者，尤其是欧美啊，或者说全球东亚的这些消费者使用以后，他立马能够看到我们这个产品的效果和影响嘛。所以在彩妆是走在我们整个化妆品的这个国际影响力的前端的。
2: 前列，
1: 相信不久，对，前列不久呢，会有一些护肤品啊，或者说我们其他的一些产品
0: 比如说香水啊，香氛的品类呢，会站在世界头部的这个阵列里面去。
1: 嗯，也就是说，您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彩妆品类可能目前是属于第一梯队。
0: 嗯，对，
1: 嗯，
0: 就买的，就是走入国门的。
1: 你们判断哈，目前在其他品类的常见的这些品类的第一梯队当中，品牌溢价的占比可能是多重啊？
0: 嗯，在我们国内的这个，你是说全球的品牌溢价吗？
1: 对啊，就是我们因为很多知名品牌，对吧？有一些影响力，那它是肯定包含了一些品牌溢价的这个成分在嘛？
0: 嗯。大概这个品牌溢价可能会占到30%-40%的这样一个比例吧。
1: 那也就
0: 因为其实对我们这个产品呢，目前像一些国际知名品牌在中国也都有本土化的生产，它的原料呢也都是全球采购的，包括它的生产管控呢，中国的这个生产企业的管理也是全球最严格最领先的嘛。因此来讲，从它的这个原料科学配方啊，生产管理到产品检验来讲，就是这些硬的指标里面呢，应该中国都已经是世界前列的。那唯一的也就是在文化属性的这个品牌溢价上面，可能我们还需要就是续集，还要再有一个有一段路要走，大概占到我个人认为啊，也许占到30%-40%的这个比例。
1: 刚才啊，我们谈到了这个重金属的管控，我们现在是属于国际领先的。化妆品当中啊，重金属的危害有多大呢？因为好像有传言啊，说某种重金属成分多，可能体现的这个效果会更好。
0: 对，这个重金属呢，它在人体这个化妆品使用以后，人体被吸收呢，有和一个非常大的危害，就是细菌性的，因为它不会马上被代谢，所以它会引起一些就是比如说长期的肿瘤啊，或者说一些就是严重的一些器官的致癌啊怎么的这些情况。但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有些重金属，比如说使用以后立竿见影的效果，也就是我们比如说汞，它呢有一个美白的作用，所以它使用在化妆品里面呢，如果是超标了以后，它会立马就对你皮肤啊，相当于就是起到的这个作用，你会看到很明显。一般我们的皮肤的更新额是28天一个周期嘛，那你如果在使用这个化妆品很短的时间，比如3-5天甚至1周左右，你就看到你皮肤变白了啊，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里面添加了一些违禁的成分，比如说重金属啊。还有其他的啊，去现用的禁用的成分，严重超标，导致了你短期会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功效，
1: 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未必是好事儿。
0: 立竿见影肯定不是好事儿，因为正常的皮肤周期它都是28天一个代谢，所以你要用产品的时候，肯定得用到一段时间，它逐步的去把你皮肤的角质层啊，慢慢的这个更新掉。
1: 好，稍后继续。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3: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4: 交响演奏会正式。
3: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5: 我是主持人石薇，
6: 我是主持人丙文，
7: 我是主持人李成，
8: 我是记者赵薇，
9: 我是记者胡波，
10: 我是记。

0: 唐明，
1: 我是评论员思远，
2: 我是评论员唐静，
3: 我是评论员文慧，
4: 我是评论员富江。
5: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6: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6: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7: 选购化妆品将迎来更强安全保障，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日前发布，新规把分散安全要求整合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实现化妆品从原料到产品的全链条监管，对化妆品相关术语和定义进行全面规范。同时，新规全面升级化妆品安全管控要求，微生物限量对标 ISO 国际标准，儿童化妆品标准严于普通产品，重金属管控水平跻身国际前列，明确划定8种有害物质限量值。新国标从哪些方面补齐化妆品安全短板？消费者选购化妆品时有哪些要点需要留意？一旦遭遇化妆品相关消费纠纷，该如何依法维权？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上海日用化学品行业协会副会长兼标准委员会主任李琼、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共同探讨化妆品新国标如何助力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8: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化妆品新国标相关的话题。在半点广告之前啊，李琼会长谈到了哈，化妆品当中的重金属如果超标的话，或者说有一些不应该有的这种成分的话，对我们使用啊，对我们消费者的这种危害是很大的。另外呢，我们在使用化妆品的时候啊，它其实效果是有一个科学周期的，如果说立竿见影了，我们心里一定要画一个问号哈。李会长，请您继续谈一谈啊，给我们消费者提一些建议哈。如果说我们使用化妆品的时候，怎么样评估它这个成分，就是心理感觉上啊，能不能判断出来是不是有一些不合规的成分？
9: 是这样。首先呢，如果我们购买了化妆品以后，通过它的标签，你可以看一下这些标签上面都是符合我们国家规定可使用的原料里面的，那你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标签是不是合规，或者说可以咨询一些比如说专业的人士，看它是不是正规的。有些是就是标签里面会不会出现一些违禁成分，这是首先从包装和标签的上面能够去初步做判断。第二一个呢，你买了化妆品以后呢，在使用之前呢，还是建议做一些比如说你的皮肤测试啊，在耳后啊或者手掌的根部啊做一下，触摸一下，你感受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就是红疹啊不良反应。如果说没有呢，你可能会安全的使用，因为里面的成分你是凭肉眼无法判断它到底含有什么。对，所以只能通过简单的一些就是皮肤测试，看看会不会有过敏不良反应。如果没有呢，你就可以去放心使用。但使用以后，你过了比如说8个小时、24小时观察一下皮肤的这个状况。有些呢可能就像比如说菌落总数啊、细菌超标，可能会有一些炎症，你皮肤会瘙痒。如果没有这些情况，那你就可能会放心的使用这个产品啊。是这样。
8: 李斌律师想请教您哈，和上半时段我们关于菌落总数超标与否的这个问题类似哈。刚才李会长也谈到了，普通消费者不太容易验证和判断这个化妆品当中啊重金属的含量情况。那我们消费者如果出现了不适的状况的话，怎么维权呢？
10: 首先，就像李会长刚才给我们介绍的，如果汞超标，它的美白效果会非常迅速。所以如果我们的肤色迅速在几天内变白，我就高度怀疑这款产品当中是不是汞含量超标。这是我们的一个能够发现的一种生活当中的小妙招。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一种成分，是其他的成分重金属超标了，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慢性累积在体内引发中毒反应的过程，它是有一个比较漫长的周期。当作为一个消费者出现了身体异常，出现疾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指向某种重金属超标，这是病因呢？ 首先要看临床诊断，如果临床医生判断之后认为这个临床表现非常符合某种重金属长期超标使用的一种损害后果，那我就可以对留存的化妆品或同批次要求进行检验，判断是不是它的超标造成的。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这个重金属的限量符合新国标的规定，它是没有健康风险的。超标了，长期使用或者超标的含量比较高的情况下，会造成健康危害。这种情况下，我作为消费者，我就可以有理由认为使用了重金属超标的不合格化妆品，造成我的身体健康损害后果。除了退货退款、有虚假宣传、退一赔三之外，我还可以主张我的疾病治疗的医疗费用、护理费用、误工费用、交通费用、营养费用等等一系列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
8: 新国标呢是2028年1月1日正式实施，距离现在啊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啊。那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李律师，这个过渡期一般是如何划定的呢？
10: 我们新的法规标准出台，它都往往会有一个到生效之日起的过渡缓冲期。一方面是让相关主体认真学习领会，来了解规则的内容，要改变你的生产经营行为。对于化妆品来说，我们2026年8月6日发布新国标，2028年1月1日生效施行，中间的过渡期接近17个月。正常的期限它有什么法律价值呢？比如说刚才李成也提到了，我们有些存量的化妆品可能它的保质期比较长，那我们要在整个的过渡期之内要消化库存产品啊，它是符合现在的标准规定的，它是安全的，那在新国标生效之前它是可以在保质期内继续销售的。第二点呢，企业它必须要适应新国标的要求，那它要调整配方、升级工艺、替换原有包装，要完成新产品的检测，要完成注册或者备案的程序，它都需要时间。另外一个，宣传物料也要进行更新，必须要符合新国标的安全表述，所有这一切它都需要一个缓冲的过渡期，来使企业能够在新国标生效之日起就能够一般而言满足新国标的要求，这才是我们新国标设定过渡期的一个重要的考量。李成，
8: 我们想请教李会长哈，在新国标生效之前，现在的产品是不是我们不能认为说现在的产品它就是不合规的？
9: 是这样子的，目前在新国标没有生效之前已经销售上市的产品，按照现有的法规它都是合规的。也就是现有的法规呢，其实我们这次看到啊，更新国标更新以后的一些这些要求，大部分呢是在散落在过去药监局的一些规范啊或者安全技术要求里面的。这次是把它体系化整合了，就是把它系统化再升级，
8: 走向集中
9: 国家安全，对，把它集中到一个国家的安全标准。当然在里面也有一些细微的调整，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儿童的菌落的这个总数啊，一些指标调低了，还有重金属管控更加严格，
8: 对，
9: 还有一些风险物质也纳入进来。实际上这些呢在我们过去的安全技术规范里面也有一些要求，那目前的上市的产品呢，实际上它的法规是根据消费者，比如说我们做过研究调查，产品呢也是能够不会，就是能够符合现在的这个安全要求，不会引起不良反应啊，或者说一些生产或者是销售方面的一些风险吧。大家消费者呢完全可以放心的把过去这些就是已经上市的购买的这些产品呢用完，就是在它，因为它也有个过渡期，也是差不多在过渡期呢，就是把你过去的产品你都销售完成。然后刚才就像我们那个李律师提到的，它有一个产品更新换代啊，有一个重新上市包装啊，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是兼顾到了，所以消费者完全不用担心说我们要重货，我们要就是过去现在的产品是不是不合规，这个都不用担心。
8: 符合现行标准的产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另外呢，未来施行的新国标可能体现在更集中、更严格、更深化上，但是在这个过渡期间大家也是可以放心使用化妆品的哈。李律师，新国标实施之后啊，我们消费者在购买化妆品的时候会看到哪些明显的变化呢？
10: 我觉得畅想一下吧，因为还有一年多才能到来这一天。我想那个时候我们购买化妆品一定是安全信息更加透明，我买的更放心更安心了。因为儿童化妆品的门槛也更高了，我们作为家长给孩子使用化妆品也觉得我的安全更有保障了。同时呢，违规的汞超标的产品我想它会基本消失，市场上不会再存在了。所以我们作为消费者而言，新国标生效之后，我当然还是一如既往的通过正规的商超线上电商平台采购我喜欢的对我来说肤质很适宜的品牌的化妆品，这点是没有变化的。当然我会去看它的产品标签，因为实际上标签是有很多规定的，看全成分表，看当中有没有我们违背了新国标的规范。当然我想通常情况下正规化妆品都不会存在这样的瑕疵，
8: 是
10: 因此在新国标生效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化妆品行业会拥抱这个新国标，会生产更优品质更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我想我们买的更放心吧，李成。

0: 我被商家虚假宣传误导，掉进消费骗局，能帮帮我吗？
1: 我发现有不法商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可以向你们反映吗？
2: 售后说来维修，可是到现在也没来，我该怎么办呀？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4: 欢迎关注中消协来帮忙，
5: 维护公平公正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6: 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曝光违法商家，助力消费维权。
5: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邮箱315@cnr.cn， 也欢迎添加关注央视频天天315。
7: 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和化妆品消费相关的内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上海日用化学品行业协会副会长兼标准委员会主任李琼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再次欢迎二位。李会长，符合新国标的产品啊，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在使用效果这个角度会有哪些感受和不同呢？
8: 主持人是这样，刚刚进入我们那个李律师也提到了新国标实施以后呢，可能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使用的感受上面呢会感觉到更加安全，然后更是信息呢也会更加透明，然后在购买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更放心一些，所以我们在这个产品使用的时候的它的感受体验感肯定是提升了，而且更加放心和安全的去购买符合自己皮肤状况的一些产品。
7: 您看啊，如果说消费者认为新国标施行之后，我买的产品，打个比方嘛，比如说美白效果会更好，这种认识是误区吗？
8: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也提到了新的国标和过去的，就目前的现在的一些法规要求来讲。比如说对一些产品功效上的这个要求没有太大的改变，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保湿啊，一些功效方面的防晒呀、美白呀，对吧，就是这个防脱，它没有就是技术上的一个太大的变化，只是涉及到一些安全方面的。所以就是在我们新国标实施以后，我买的这个比如说你说美白的产品，它过去的这个配方上面的一些美白添加剂和它做的美白的功效试验，应该它得在技术设计和配方的研究上面应该都是同一个标准，同一个要求，所以在新国标实施以后呢，不会有感觉到我买的这个美白产品呢由于新国标实施以后呢美白的效果会更好。当然在这个就是每个品牌在那个美白配方的提升上可能会有更好，那个更新的国标的实施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7: 所以如果某商家某经营者说因为有了新国标我们的产品呢比如说这个保湿效果更好，美白更立竿见影了，这个我们消费者在购买之前心里要画个问号，对吧？
8: 是因为我们的法规
7: 是
8: 不管是中国我们现在监管部门的法规还是美国欧盟主要的都是对安全做了一个要求，所以它的这个产品的功效比如说保湿啊、美白呀、或者防晒这些东西呢，它应该由商家自己去做研究，然后我认为我效果好，我在我的可能销售的时候提供足够的科学实验的方案证据来支撑我宣传我这个美白效果好，或者说我的保湿功效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不要就是盲目的相信商家说啊，因为新国标实施以后那会让我们美白的效果更好，是这样子。
7: 这两件事是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的，商家可以通过提升技术手段来优化产品的功效和功能，但是如果说跟这个国标挂钩的话可能不太靠谱。
8: 对，
7: 李律师，新国标实施之后哈，我们消费者如果买到的产品发现这个标签信息啊不符合相关的规定哈，这个具有维权的空间吗？
9: 这个是有维权空间的，因为我们对于化妆品的标识也有相关的管理规定，要求。

0: 但要标注生产者名称、地址、实际生产加工地，包括生产日期、使用期限。还有一些，如果说相应的化妆品或者说它使用或者保存不当，容易造成化妆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体健康人身安全的，或者说它是12岁及以下的儿童使用的化妆品，它都应当有警示标志的用语来提示如何来进行使用和贮存。这是我们看到的标签应当标注的内容。如果这个标签标注有瑕疵，没有达到国家法律规定的要求，这种情况下作为消费者可以向监管部门投诉，要求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但是我能不能主张赔偿呢？尤其有消费者说我可不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这里面就要考虑化妆品标签出现的瑕疵，它所指向的是不是影响到了安全，是最根本的。第二点，它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到了产品质量安全的因素，因为瑕疵标签会造成产品安全质量隐患了。第二点，同时还会不会造成消费者的误导。如果既不会造成食品安全质量出现问题，同时也不会误导消费者，仅仅是标签有瑕疵，比如说标注的高度呀、字号啊、字体啊等等，那它只是一个轻微的行政违法行为，改正就可以了。反之，如果很严重，消费者可以主张民事赔偿的权利。李成，
1: 现在市场上五花八门的化妆品啊，品类很多，功能各不相同啊，宣称的效果呢也各有差异哈。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样避免踩坑呢？李会长，对大家选购啊不同种类的这个化妆品，您有什么样的选购的建议呢？
2: 主持人是这样的，确实我们现在可以碰到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化妆品的上市，品类非常多。那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怎么样去防止就是避坑啊？就首先呢，我觉得是您选购化妆品的时候，第一点呢，要在正规的商店或者是平台这些商家去。其实现在呢，因为带货的博主也特别多，其实你可能要有一个甄别，要有基本的信任，这是第一点。你的这产品的来源，不要就是在一些小的这些网站呐、或者说这些主播上面去随意购买，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购买化妆品的时候，实际上呢要首大概对自己的皮肤状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或者说你的小孩子的皮肤要有一个孩子的皮肤的状况一个了解，他到底是油皮的还是干皮啊，会不会容易长痘痘，包括自己啊，所以对皮肤的初步的状况有一个甄别以后呢，你选购产品的时候呢才会比较有针对性，而不是说一味的我别人用的好，就是你朋友用的好推荐了，或者你身边的亲人用的好，你就麻木的跟进，这个可能会就会踩坑吧。就因为你每个人的皮肤状况是不一样的，你要了解你是要就是选择保湿型的呢，还是要就是比如说去油的控痘的这些产品，所以你对皮肤状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现在呢也有很多就是测试门店也好，或者说 APP 上都有一个大致的测出的这么一个 APP 的数据，你会通过测试以后初步了解自己的皮肤是油性的还是干性的，是过敏的还是就是耐敏性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状况。第三一点呢，就是要避免交智商税，也就是说我们在购买化妆品的时候，不是品牌越大越好或者说越贵的越好，反而是适合自己的。所以像一些大牌的产品吧，可能我们刚才也说了，全球的一些大牌它在中国都有这个生产企业，也就是全球采购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的原料是全球采购，它的品控也都是全球的。那你在中国正规的这些品牌呢，实际上它可能比如说国外的大牌在中国生产，它是对亚洲人皮肤的一个研究状况，或者是中国的品牌它也是针对中国人群，因此呢，所以你在了解中国的本土企业的时候，用它的这个本土品牌适合自己的，可能性价比更合适，其实效果也更好。所以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不要去盲目追求一些大牌，甚至于就是越贵的越好，这样呢会避免交一些智商税。
1: 您评估哈，什么情况的就是什么情况的消费者可能需要到医疗机构去来评估自己的这个皮肤状况呢？

果你的皮肤是面部啊，或者说这个发痒身上啊什么的，你用化妆品的时候，那有一些痒的这个症状，或者是起痘痘啊，或者皮屑呀，这个时候你可能用普通的化妆品就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就必须要去皮肤科医院请教这个专业的医生给你做一个诊断，然后看一下你是有什么这个原因导致你皮肤比如说瘙痒啊，过敏啊，或者是比如说皮屑啊，或者红疹啊，或者是由于比如紫外线过敏啊，还是有食物过敏，还是环境中间的一些过敏源，

0: 专业的医师指导，你可能在使用皮肤这个治疗药物的同时，可能会辅助的推荐你使用一些保湿啊，或者说配合治疗的一些化妆品。这样的话你就不是自己的判断，所以皮肤病切记不要自己自作主张，在家里说或者说听某一位亲人朋友推荐，然后你就去选择治疗自己的皮肤疾病。
1: 要寻求正规的这种帮助哈。李律师，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因为使用了不符合相关规定或者说不合格的化妆品啊，导致皮肤受到了这个损害，应该怎么办呢？另外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这个产品当中它可能是菌群超标啊，或者说是重金属。

0: 不适感，甚至有某种皮肤病或者其他疾病发生。第一个，我如果怀疑和化妆品有关，立即停用。第二点，及时就医，通过医生的详细检查来诊断目前所患疾病的种类和性质是否与化妆品相关，同时要保留病历资料、检查报告、各种影像学报告，还有诊断证明书、医疗费的票据等等，能证明我就医、诊断、治疗发生损失的费用等等全部的能够认为对方构成侵权责任的一些证据材料。当然了，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消费者本身他可能并不是对某一种产品会有反应，
1: 是，
0: 那你日常会接触很多产品，到底哪种产品是相关的，那我们就必须要初步举证证明和使用化妆品发生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之后要对方来举证产品是合格的，是不可能由于使用产品而发生这种反应的。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感觉，有这个敏感的弦，然后去积极就诊来取得证据，及时来维权。当然了，还要考虑我这个化妆品还有没有存量，这个存量是否包装还依然保留着，过去交易的信息是否还留存，能证明我去向谁主张权利呢，从哪买的呢，经营者是谁，这些我们都要举证证明，便于将来去维权。无论是向消协投诉、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还是去法院提起诉讼，都需要相关的基础证据材料。
1: 听起来是挺复杂的，但是如果我们耐心梳理的话，也是能够找到线索的，是吧？
0: 是的，他还会有线索，因为毕竟只要他发生过就会留痕，如果真的跟他有关系，总会通过某种途径来证明这个事实，而且这个证据也不可能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只要有合理理由怀疑是他引起的，初步举证完成，消费者就可以实现举证责任了。
1: 化妆品新国标，助力我们消费者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最后请教李会长哈，对行业发展您有哪些进一步的建议呢？
2: 主持人是这样的，我觉得新的国标的实施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行业的发展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需要进一步的注重基础研究，也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化妆品呢，它是一个就是由不同的原料配伍而得到的这样一个产品，所以它的这个技术壁垒和它的整个的原料的基础研究开发是一个重中之重，也就是我们的护城河，包括我们过去在国外的一些大牌历史上发展都是在基础研究原料的开发上面特别注重，才会得到我们后续的这个就是更好的配方。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基础研究方面还要重视，除了原料以外呢，就是皮肤生理学，就是基础的皮肤生理学，因为我们毕竟是使用在人体的皮肤上面的一个产品，所以你对皮肤生理学的一些研究也要加深这行业里面。所以第一个基础研究方面是着重在原料开发和皮肤生理学。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呢，我觉得行业要注重消费者的调查和市场研究，这个也就是我们设计配方的时候，而不是拍脑袋的，而是根据我们消费者的需求不断的提升，市场的需求不断的变化，由我们在配方研究人员根据市场需求在不断的更新和发展配方，使得综合性的提升我们的产品。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品牌建设。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因为刚才讲到您也说到有一个品牌溢价，所以我们这个化妆品的最后的这个能不能走到更远更高，甚至走到国际的头部的，那就是在品牌建设上要下功夫。
1: 好，一方面呢是注重基础研究，另外是注重消费者调研和市场研究，同时注重品牌建设。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只能探讨到这里了。感谢上海日用化学品行业协会副会长兼标准委员会主任李琼教授，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参与今天的节目。天天315，本期节目监制季春，导播刘倩如、求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亲耳畔
4: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不让喧哗

0: 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刘点。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的全球通史。今天的全球通史的主题是什么呢？请大家看大屏幕啊，我们今天的全球通史的主题是5000年前的埃及老父亲是如何 PUA 自己儿子好好读书的。这个主题特别适合今天的我。作为一名女儿小升初的老父亲啊，在 PUA 自己姑娘好好读书的时候非常的头疼。那么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各位网友来说一说，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 PUA 你的啊，这个让你好好读书啊，这个然后呢都有哪些金句啊，这个一直让您今天都铭记在心呢。同时像我这样为人父母的朋友，这吧接下来都是我夹带私货啊，就是尤其是孩子跟我们家姑娘差不多大的这个小升初阶段的朋友，都可以来说一说怎么 PUA 孩子的。这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了，好，本身看你就很不顺眼了，你还敢 PUA 我，对，那各种这个怼回来啊，这家长都被怼的这个也是五脊六兽的，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那么全球通史啊，作者是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啊，这个美国的加州大学的历史系的教授，那也是享誉全球的历史学家。我们为大家讲述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给我们提供的流媒体版权啊，我们讲的是这个第七版的校对本，这个今天要从第52页开始讲，邀请大家来加入我们。
4: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

们一期打开全球通史的这个纸质版的第92页，我们讲到了第二编啊，第二编是这个讲的是古典的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然后第三章最初的欧亚文明啊，咱们来讲一讲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要从92页开始讲啊，哎，讲到了这个小节二啊，这个主题呢是古代文明的传播。咱们讲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建立了常备军的这个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帝国啊，这个帝国的名字大家还记着吗？这个它的开国大帝是谁呀？这个什么王国的名字叫什么？开国大帝的名字叫什么？温故而知新啊，知道的老铁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那今天我们讲古代文明的传播，哎，欧亚大陆上古代文明的传播，为什么会讲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5000年前的埃及老父亲是如何 POA 自己儿子好好读书的呢？是因为接下来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啊引用了一段埃及流传已久的劝学篇，就是一个埃及老父亲是怎么跟自己的儿子苦口婆心说，你这不好好学习，你以后可咋办呢？对吧？这是咱们从小听到大哈，都这些话。那么咱们先看看原文是怎么说的哈。一旦文明在这个，咱们讲到了古典文明的三要素哈，哎，大家都发过来了啊。阿卡德帝国，对对对，这个阿卡德帝国哈，阿卡德帝国的创始人那个大帝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大家发过来啊。对，然后呢，我们跟大家讲过古典文明的三要素，还记着吗？城市，然后呢，武士，然后还有这个官吏啊，对对对，都可以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啊，咱们一起来温故一下啊。一旦文明在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几个地区扎根之后，它便开始向四面八方传播了。那么，正像农业革命导致部落社会取代狩猎社会那样，现在部落社会又被古代文明所取代了，造成这两个社会变迁的过程呢很一致。那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说呢，说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啊提到过，随着人口的增加，猎人们不得不转化从事农业，因为打猎和采果子更是靠天吃饭嘛。虽然农业也是靠天吃饭，但毕竟哎种粮食还是能够有一定的自主可控性，而且呢农业技术的生产率要比狩猎活动高得多，同一块地养活的农民数量也比猎人要多，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传统的部落文明或者叫这种狩猎采集文这个采集部落就因为落后的生产率而惨遭淘汰。那么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说呀，说我们前面讲过一个关于贝恩巴部落的工作日程，从这个技术就可以看出来，建立在血亲关系基础上的部落生活闲适随意啊。我们跟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哎对，我们网友互动过来了啊，这个萨尔贡大帝萨尔贡一世啊，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也就是距今5000年，建立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是两河流域，今天伊拉克叙利亚一带，建立了阿卡德帝国。这个上周咱们跟大家讲的很详细了，大概是有着7000人左右的常备军，其中还有骑兵啊，所以呢战无不胜，统一了这个两河流域啊。那么这就很典型，就是你说他有7000人的常备军，你一般的那种200-300人的靠采果子打猎的这个部落怎么抗击这样的常备军？你很快就被征服了。那么之前的那个我们跟大家讲过，这个像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说的这个贝恩巴部落呀，那么他基本上平均下来每天工作时长也就在2-3个小时3-4个小时，和这训练有素的常备军和这种农耕文明包括带来的这种专业的祭司，然后专业的这个常备军，然后呢还有这个官吏等等的，这么高度复杂的社会根本没有办法竞争。所以说呢，当部落的人口这个增加的时候呢，他需要的食物就会相应的增多，那么部落就匹配不了了，就是提供不了这种剩余的粮食和生产力了，他无法和生产率更高的文明社会相匹敌。那么同时呢它配了一个插图，来我们大屏幕可以放一下这个插图哈，这是一个古埃及早期的插图，大家看移民埃及图，因为我去过埃及，但是古埃及的这个文明密码呢我这了解的就太有限了，基本就是古埃及的文盲。大家看底下的文字标注哈，这是一幅作于约公元前3000年，就是5000年前的埃及早期的绘画，
他描述了许多部落的农民在向埃及迁移，因为埃及已经建立了相对统一的这个帝国。因为是插图的原版，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所以它是一个黑白的影像。到埃及，这个大家会在神庙里啊，这个包括像阿斯旺的这个神庙啊，然后包括去卢克索的那个卢克索的十三陵吧，就是卢克索的帝王谷，会看到大量的非常精美的壁画，当然也有很多破坏的很严重啊。那么根据我非常有限的了解啊，你看埃及的壁画很典型的，它都是正肩侧脸，就是你看它的躯干是正对着观画者的，是这个正肩，然后脸呢往往是朝着一个方向，给的都是半拉脸啊，就是侧面的，这个叫侧颜杀哈。对，那么与此同时呢，大家看底下的这个迁徙的，它分两行嘛，底下的这个迁徙的埃及的民众，孩子们都赶着毛驴吧，我看是毛驴哈，毛驴背上还驮着一些家当，那在朝大城市迁徙。上头呢，大家看这个上头这行农夫呢，已经有拿着弓箭的了，还有呢是牵着羚羊等等啊，驱赶着家畜再往城市集合。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斯塔夫扬诺夫教授在这个备注中就说，这一幅画作

0: 盾牌啊。这个我有多少朋友去过埃及博物馆啊？大家就扩着叫开罗博物馆，可以在埃及国家博物馆，可以在大幕上打一个一啊。然后来说一说您印象最深的展品是什么？那么来，我们接下来呢讲这个，老父亲鼓励儿子好好读书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已经兴起了统一的帝国，才会需要儿子读书之后的那个岗位叫书记员。而统一帝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政务是什么呢？我们时间交给千羽。
1: 好的，麻烦李莹给我们大屏幕上上一张图片，就是王冠提到的这个调色板。哎，这是它的正面，我们先上它反面那张吧。对，这是这张。如果有条件的老铁们可以看大屏幕这一轨啊，这是个盾形的一个石头的石板啊，上面刻的这个内容非常的精彩和生动。这个是在埃及出土的一个叫做纳尔迈国王的调色板，所以呢，很多考古学家和你去博物馆看到的话，它的名字正式的名字就叫纳尔迈调色板，它的高度是63厘米。刚才呢，我也说了，它两面啊都刻着有生动的图画。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它的反面，是国王纳尔迈统治的一个画面，而且这个画面特别的血腥和残暴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看这个画面最中心，盾牌的 C 位就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人物站立的一个图像，就是国王纳尔迈的头，这个人像。大家可以看到，首先他的头部是很高的，不是这个，他的头呢，头上面是戴着一个王冠啊，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给他命名叫白色王冠，我们简单的说白冠，我们今天王冠也戴着个白色的帽子，就是王冠戴着白冠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有一只手是高高的举起，他的手里握着象征着这个国王权力的一个权杖。同时呢，我们看他另外一个手是不是放得很低啊？如果你仔细看，他是抓着跪在地上的一个敌人的头发，抓着他的头颅啊。然后这个敌人呢，或者说已经认输的这个敌人，他跪在纳尔迈这个国王的脚底下。同时呢，在这个人像整个的下方，也是这个盾牌的下方呢，还画着两个正在逃跑的敌人，仓皇逃窜。可以说这个画面的这个瞬间呢，残暴血腥，斗争非常的激烈，而且很生动，就是表现了这个国王纳尔迈在这个征服埃及或者统一埃及的一个战斗的过程，一个瞬间。那么现在麻烦李莹给我们上刚才那张正面的图片。这是纳尔迈调色板的一个正面啊。可能这个图大家看不太清楚，那上面这个调色板上边的内容非常的丰富。首先呢，他换了一个这个头上戴的王冠啊，他这个历史学家给他起名了，这个叫红色王冠，红冠。然后呢，这个国王呢和他的随从一起在巡视刚刚战斗完的一个战场的画面，然后可以看到一个密密麻麻的，在他们前方有好多尸体，大概是十具被斩首的这个敌人的尸体都排在这个石板的右侧，可以画得非常的细节，很生动，很详尽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个调色板的这个最上方是两个牛头的形象，我根据历史学家和很多考古学家的分析说，这个就代表着当时这个国家就象征着这个力大无穷的牛。而且呢，在这个图板这个调色板的最下边还是牛，但是最下边那个牛呢是用自己的牛头去顶着一整个城市。很多文献资料去分析是说，代表着国王的公牛已经击败了这个城市所属的国家，而且呢，这个牛正在肆意践踏着，正在逃跑的敌人。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个纳尔迈国王的这个石板呢？因为在整个历史和考古的这个文献中反复提到它，因为就刚才我提到为什么有白色王冠和红色王冠呢？是因为在整个埃及历史中，白色的这个皇冠是代表着上埃及，红色的王冠呢是代表着下埃及。当这个石板正反两面，纳尔迈国王佩戴着两顶王冠的时候，

0: 就意味着埃及历史上全国统一的标志，哎，就像我们说的，哎，叫定鼎九州吧，统一埃及。所以这个石板的出土就意味着整个这个纳尔迈统一上下埃及的一个实物的证据啊。那么再说点其他扩展的话题，在埃及学的这个考古啊还有历史的研究领域里啊，很多的专家都认为埃及的历史时期是应该从这个上下埃及的武力统一开始来计算的，大概是发生在公元前4000年末或者3000年初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是由当时的第一王朝的第一位国王来完成的。那这个第一位国王究竟是谁呢？哎，这个出现了很多学术上的争论了。哎，根据一些历史上的记载，是叫做这个国王叫美尼斯 Menes。比如说像我们熟知的像拉美西斯二世啊、赛提一世啊，他们这个很多很多这个时期的记录，都把美尼斯定为古埃及的开国之君，或者叫统一的这个哎国王。但是呢，啊，还有出土了很多这个考古遗迹，比如说记载了从史前时期到第五王朝末期的一个主要活动的一个石碑，这个石碑叫帕勒莫石碑，这个上边就记载了第一个国王，但是这个名字的地方呢却被破坏了，大家找不到这个名字了。所以呢，现在这个纳尔迈条色板的出土和作为一个实物证据证实了，哎，这个国王不是美尼斯，叫纳尔迈，就因为他戴了白色王冠和红色王冠。哎，这个，哎，曹宇，你戏好多哎，
1: 戏精啊！
2: 为了配合你一下，
0: 我好认真的在讲这个上下埃及的统一红白王冠，
2: 我们统一了，现在
1: 我们山寨版的这个，但现在没统一啊，得一个人带着才行。对，其实大家到埃及会看到，就是他那个红王冠顶上还有个钩，
0: 嗯，
1: 就是他如果做成了一个白红相间的那个壁画，就意味着他是上下埃及的统一的君主啊，对。
0: 对，所以呢，虽然这个争论吧，文献吧，就是我刚才说的拉美西斯啊，然后还有这个什么都灵王表啊，赛提一世，他们有很多把这国王叫美尼斯的，但是就因为我们今天说那小石板儿，那个63厘米大的这个石板子一出来以后，就很多人认为可能美尼斯这个就是纳尔迈这个国王，所以呢，在很多的纪念物啊、出土的这个文物上面，也都出现了纳尔迈这个国王的形象。所以呢，渐渐的就有很多学者认为，统一埃及的是纳尔迈国王，而不是美尼斯，或者说美尼斯就是纳尔迈，这个还要靠以后的一些考古来去验证这个。但是这个石板出现了，就是红白王冠很重要。
1: 大家可以这个我们的道具比较的山寨啊，但是大家看个意思啊，这个可以进入到我们央视频的直播间，把藏玉和我的视床拼到一块儿啊，这就是上下埃及，代表着古钱宇已经晕过去了，是吧？
0: 我只能说你们这个男孩子真是有点东西，视野也拉得很满。
1: 对对对，就是虽然我们道具寒酸，但架不住我们戏多呀。对对对，把藏玉跟我视床拼到一块儿，就意味着上下埃及的统一啊。而上下埃及这个白王冠和红王冠统一到一位国王君主身上之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帝国达到了空前的强盛。那么帝国要怎么运转呢？对吧？那从这个上埃及，也就是尼罗河三角洲这个靠北吧，咱们就叫上埃及，它出海的那个位置，到下埃及尼罗河的中上游啊，一直到阿斯旺或者再往南到苏丹，对这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实际上呢，这个整个帝国幅员如此辽阔，怎么能够统一呢？就需要有书记员和办事员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讲一位埃及老父亲是如何 PUA 自己的儿子好好读书，鼓励他去考公务员的。5000年前啊，同志们，这是5000年前啊，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说一说，这个自己的父母当年这个苦苦说教自己好好读书都有着哪些金句啊，咱们一会儿来看一看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大家可以把这句话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传奇巨星都曾是这里怀揣梦想摸爬滚打的小学员，当面大家都尊称他为六叔，背后却说没见过这么小气的老板，连盒饭加个菜都要算

到处可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教学楼、图书馆，总投入超过100亿港币。他说，我见过中国最为衰弱的时候，这些钱能用来为民族

岁的高龄仙师。习主席在悼词中说，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脂，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

寿先生步入天堂。

0: 同仁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

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

0: 享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宁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谢芬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

0: 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刘点。
2: 大家好，我是仙宇。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4: 标题是全球通史，5000年前的埃及老父亲如何 POA 自己儿子好好读书。那么邀请大家接着在弹幕区来说一说这个当年父母怎么苦苦的，对吧，这个教导我们要好好读书的。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尤其像我这样这个为人父母，这个孩子这个进入了青春期的家长同志们，又是怎么劝说自己的孩子好好读书的哈？大家可以在弹幕上一起来交流交流哈，我们来互诉衷肠，家长同志们一起来抱头痛哭。那么来，我们往下看啊，全球通史作者是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刚才千羽介绍了说，纳尔迈国王在距今大约5000年前后统一了上下埃及，埃及成为了一个空前辽阔的帝国之后，然后发生了什么呢？作者说呀，说文明社会的生产率之所以会更高，是因为国王，然后呢，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起来了一个阶级社会，要从农民身上源源不断的来榨取税收和租金，来供养朝臣啊、官员呀、啊。然后这个军事首领啊，还有祭司啊，我们跟大家讲过，对吧？文明的所谓的古典文明，一个重要的就是神权嘛，祭司。然后呢，军队啊，

0: 美军，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跟大家谈到过的官吏，哎，那么还有就是书吏，就是要有书记员，就是我们中国有官有吏嘛，这个书吏就是书记员，你得记录啊，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呀。那么为了支付税收啊，提取租金，所以说呢，一方面要这个国家就要养大量的这个官僚和这个办事员了，另外一方面呢，农民的劳动强度越来越大，这个农民自己吃了这么多苦，他就不希望孩子也这么辛苦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就记录了一段五千年前公元前3000年啊，一个当了父亲的埃及人含辛茹苦的送着自己的儿子上学途中，去跟儿子念念叨叨 PUA 儿子一定要好好学习的一段话。那么这位埃及的老父亲通过对比大量的当时埃及底层的劳工民众的劳苦与这个读书人上层阶层的安逸，告诉儿子，你可得好好学习呀，你爹供你上学不容易啊，你可得这个考取功名啊，你得考功啊，你得给这个咱们这个纳尔迈国王好好干呀、啊，等等等等啊，咱们一会儿来说这个埃及老父亲在5000年前送孩子上学路上絮絮叨叨教导儿子的这段原文，信息量非常大，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教育的视角来解读，可以当成政治上阶级分化的视角来解读，也可以当成经济的视角来解读。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抛砖引玉啊，我们忆往昔哈、啊，就是我今天。这个经常这跟我们家孩儿他妈这个在各种家庭会议上，其实就我们俩絮絮叨叨说，这你让孩子听你的话怎么就那么难呢？你说了半天，对吧？这孩子当成耳旁风，对，100个不爱听。后来一想，自己当年也这德行啊，这觉得家长说的这些话，那这就标准的，我们都是油盐不进呢。结果这好，30年之后出现了《现世报》啊，这个孩子也是啊，对于家长的话完全不以为然。但是家长的这种人到中年的土埋半截的这种体会也好，觉得读书真的是世界上最该专注也是最容易的事儿了，你以后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就更多了。但是这个话该怎么说呢？我们请教一下广大的家长朋友，大家可以在这个弹幕区一起来交流一下什么是高效的和孩子沟通的方式哈。但是你看，劝学劝年轻人劝孩子好好学习，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我们先派几个代表跟大家来交流一下，我们先让刘典同志跟大家来交流交流。刘典这个也是超级学霸了，算是哈，本科是在天大是吧？
1: 对，在
0: 天津大学，天津大学、研究生在这个
1: 人民大学，
0: 在人大啊，对、现在在复旦当教授啊，研究员哈、啊。你来说一说，你这种学霸，从小家长还 PUA 你吗？还是根本就不用管学习的事儿了？
1: 哎呀，那个套路也是一套一套的、啊，
0: 是、这个、爸爸 PUA， 妈妈 PUA， 还是
1: 这个
0: 双打 PUA？
1: 方法不一样。我觉得最常见的一句话呢，就是我觉得可能同时很多同学也都听过，就是，哎呀，只要考上大学以后你就轻松了。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谎言啊，上了大学更忙了。
0: 对。
1: 不过呢，就是我觉得从小学习的过程中呢，就是这个确实父母对于孩子学习习惯的形成是挺重要的。就比如说刚才我说到这个，我父母可能他们的这个 PUA 啊，打引号的 PUA 这个方法不一样。这个我母亲呢是一个就是非常严肃的一个教育成长起来的，她也是一个就是对我也是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我父亲呢就是属于那种，哎，比如说这个你在哪儿学习学不会啊，他会真的就是跟我一起在学。
0: 哦，这样的
1: 啊，
0: 他
1: 是
0: 很好啊，身教了，等于
1: 对，算是一种陪伴式的。
0: 是教育工作者吗？
1: 我父亲是传媒工作者。
0: 哦，明白明白啊，
1: 他也是写文章。
0: 明白明白啊，
1: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爱好呢，可能受父亲影响特别大，因为他每次回去基本上也是在书房写东西，后来就是这个东西就。慢慢言传身教的，我也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
0: 对，这个现在这个印象最深的当年父母 PUA 自己好好读书的金句，除了考上大学就轻松了，还有什么？
1: 哎呀，这个一言难尽。
0: 回忆回忆回忆回忆，这个刘典教授是90后，看这刚才说的90后的这个被家长 PUA 的这个套路哈。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我妈当年跟我说你。

0: 好好学习，你以后怎么娶得上媳妇儿啊？结果我妈说对了，我到现在没娶上媳妇儿。对，这个千羽，你说说，你作为八零后，从小被父母怎么 PUA 好好读书的？
1: 我应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吧，因为我小时候父母工作都特别忙，我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好孩子。
0: 呦呦呦呦呦呦呦！然后就考上了这个我们的母校，和我成为了学渣校友，是吧？
1: 所以其实是这个自学是失败的，对吗？和你成为校友。但是咱们那个年代，我觉得可能跟刘典教授说的很像，比如你上了大学就轻松了。然后我妈在极有限的很多机会里，我说你不上大学，你是找不到好工作的。这个是咱们那个年代父母就会这样说的，哎，上大学才会有好工作啊什么的这样的。但是我感觉我的父母比较少 PUA 我，然后我的经验也不值得大家去共享。
0: 很好啊，你这是从小有一个这个自立的这个空间啊。我们看藏宇同志这个作为七零后，这个父母以小时候 PUA 你好好读书吗？
2: 也有。其实我小时候吧，跟千羽也比较像，就不太用人操心的。但是这家长呢，没有不操心的家长。就是说呢，我基本上总结出来几条，叫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利之以板。他得讲道理。
0: 来来来，说说。
2: 首先得讲道理嘛，就跟大爷说的一样，说哎呀，你这不好好学习，将来怎么办？你要去怎么做什么工作啊？你怎么娶媳妇儿？你怎么找到一个这好的工作？你怎么有好的前途啊？给你讲道理，动之以情啊！就我小的时候，我爸老跟我讲，我小时候学习成绩可好，但是因为家境原因就没上得了大学，穷了。现在咱家终于能支持你上大学了，能不能实现爸爸梦想就靠你了。然后诱之以利，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家庭条件很一般，就是我就最小时候我记得我穿的衣服还都带补丁的呢，就可羡慕同学有这个有那个。
0: 明白。
2: 到后来我现在想想，这个父母得咬牙下血本，就说今年你期末考试考好了，我给你买台录音机。小时候那录音机可了不得，比现在大彩电厉害。我的第一台录音机真的就是因为考试考好了买的。然后后来呢又升级了，上高中说哎你考好了怎么办，我那时候喜欢吉他，说你考好了我给你买把吉他，我这把吉他就是这么来的，这叫诱之以利啊，就哎呀我要好好学习完了我也实现一个梦想。最后我叫利之以板，怎么办呢？实在不行就开始打。但是说实话，我小时候
0: 最后还是招数四比较好使。
2: 对，但我小时候基本上没挨过揍，这还好。
0: 哎，
2: 基本上我觉得家长可能逃不过这个。四大招数，
0: 这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我又忍不住夹带私货了。我觉得这是我现在非常头疼的，我非常希望能对孩子诱之以利。但是这一代，你看我们家姑娘一零后，又因为只有一个孩子，我觉得她基本她没有什么想要的，这个事儿很麻烦。你就让曹宇似的说，我就想要个录音机，那你这事儿很好办了，对吧？那你得奋斗半年呀，你这学期考好了，咱们买录音机吧。你现在的，我不知道多少家长跟我属于这种情况啊，尤其我这种当爹的，那本身就是姑娘的舔狗，那平时跟我说要什么，那一定得升级买，对。所以说呢，你这个怎么能够诱之以利啊？对，这孩子他没有什么物质欲望，他平时物质已经很充足了。就是在从老百姓的这个过日子标准来看，因为就一个姑娘嘛，对，我不知道今天的这个家长同志们都是怎么激励孩子的，这个像我一样有一样困惑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一个一啊，这个还是有更好的方法，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打一个二，然后来补充说明一下。来，我们这个各位学霸啊，都在弹幕上来说一说，当年家长是怎么鼓励自己 PUA 自己好好读书的。接下来我们时间交给千羽。一定要绘声绘色，要声泪俱下，然后要那个，对，你先喝口水。然后你想，你是一个5000年前啊，含辛茹苦的，然后这个送儿子上学，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儿子去。你想，当时埃及显然已经进入到了文字社会了，对吧？然后争取让儿子当一个未来能够学好了书写，学好了计算，能够考公。接下来让千羽来演绎全球通史引述的这段埃及老父亲的原话。那么这是埃及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劝学篇，他是怎么来这个教导自己孩子的？有请千羽。
1: 好 好的，我们一定要语重心长、声泪俱下的跟大家分享这段话。老父亲拉着儿子的手一起去上学，在上学的路上，这位老父亲就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儿啊，学习写字要用心，学会了写字儿，就可以把任何的重活都甩得远远的，还能当名气很大的官儿，书记员。哎，这个文章中叫书吏，是不用干体力活的，就可以指挥别人。你不是也学着书吏写出来的东西吗？就是那东西能把你和划桨摇橹的人区分开来。哎，光是这样平白的话可能没有说服力，这位老父亲开始举例子了啊。各位家长划重点，学习一下怎么 PUA 你们家孩子。老父亲说，我亲眼就见过啊，这个炉子口边上干活的金属制造工，他的那十个手指头啊，就像鳄鱼的爪子，身上的臭味鼻子还难闻。那石匠的活呢，是对付各种坚硬的石头，收工之后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晚上睡觉的时候还酸痛，只能这个整夜的蜷缩着身子睡，而太阳一出来呀，就还得接着去干活。常年的劳作使他的膝盖呀、脊椎呀都快碎了。哎，我们再说说咱们常看的村口的理发匠吧。这个理发匠从早到晚给人剃头修面，除了吃饭，连坐一坐的功夫也没有，匆匆的走家串户兜揽活计，就像这个蜜蜂啊吃自己晾的蜜那样，累断了双臂也只能填饱个肚子。哎，再看农夫，一年四季就只穿一套衣服，嗓子粗哑的像那个老乌鸦叫，十个手指头也不得闲儿，两条胳膊叫风吹的呀又瘦又干，就算他能休息一会儿也只能坐在烂泥里。他不生病的时候啊，就得和牲畜一样干活，他得病了呢，也只能在牲畜群中挤一块地皮躺着。哎，儿子呀，用心学习吧，因为实在没有什么比学习更好的事儿了。在校学习一天得到的好处啊，一辈子也享用不完呢。朋友们，学会了吗？
0: 对，哎，你觉得这个满分十分，你对这段埃及老父亲的这个送孩子上学，我看这估计这已经都走到了，说了这么长一段，这孩子估计说，爹你别说了，我已经迟到了，我得该进校门了。对，满分十分，你觉得你给他这段 PUA 自己儿子好好学习打几分？
1: 绝对十分，绝对十分。这段 PUA 绝对是一个高质量的话术啊！这个父母们要学习，首先这个话术要有鲜活的案例。你看他举了多少例子？哎，有这个金属工、石匠、农夫、理发匠，还有这个石匠，对吧？然后有排比、有对比，还有细节，还有亲身的经历。为什么要亲身的经历啊？加强这个可信度啊！因为我亲眼看见那个哎，金属打那个估计是铁匠，他这个原文里叫金属制造工，这个十个手指头像鳄鱼，你想埃及人就天天在尼罗河边上也能见过鳄鱼啊，所以这让小孩一想，哎呀，我的手指头像鳄鱼那爪子得多丑啊。然后还有重点的突出什么呀，你不好好学习就累就苦又贫穷又饥饿。你看就是他举那个例子像那个理发匠似的，你这天天忙忙叨叨的，结果就像蜜蜂酿蜜一样，自己刚刚填饱肚子，也就图一个温饱。然后这个老父亲最心机的 PUA 是什么？给孩子心底暗戳戳的埋种子，你好好学习，你可以指挥别人干活。真的整个这个就剧情拉满了，戏精拉满了，所以给老父亲打十分。
0: 对，大家觉得满分十分，给这个五千年前的埃及老父亲打几分？可以在弹幕上打分啊。来，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一说，这个老父亲一直鼓励孩子好好读书，说你以后要好好读书，成为一名书记员，书吏，官吏的吏，这是啥意思？这是一个什么岗位？为什么老父亲这么投入？
2: 哎呀，这岗位可厉害，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得完哈。我们大家来看几张图，你看看这个书吏到底长什么样啊？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图，这个是一个雕塑，这雕塑呢，现在收藏于那个卢浮宫博物馆。
0: 这都是非常珍贵的这个历史文物的这个影像，大家进来看我们大屏幕。来，有请唐宇。
2: 来，这是一尊古埃及的雕塑，现在是藏于这卢浮宫博物馆，名字就叫端坐的书记员。它大约制作于埃及第四王朝和第五王朝之间，也就是公元前2500年前后，距今已经有四千。

0: 500多年的历史了。那个雕像呢，出土于1850年，就很早了。它在埃及的萨卡拉附近出土的。这个萨卡拉呢，是一个著名的墓葬群，有非常古老的金字塔。和这个吉萨金字塔群相比呀、可能吉萨金字塔群这个更知名，有胡夫金字塔嘛。这个萨卡拉金字塔呢，可能更小，但是它的保存、保护方面做得更好。发掘出这个雕像呢，是法国的考古学家，也是埃及学家，他叫奥古斯塔。那么当然具体的墓葬呢从哪里挖出来的无从考证了，因为它原始的考古记录丢掉了，所以它也增加了这个确认它主人的难度。这个雕像高是53.7厘米，宽44厘米。来，我们看它的姿势，右手就拿着这个卷轴，这个就用那个沙草纸啊卷轴，左手啊，右手是拿着笔，当然那个笔现在已经腐朽掉了，已经没有了哈。这是它的职业特点，就是书记员嘛，他要记录的。所以埃及现代人，这个埃及人当时相信来世啊，所以现代人推断呢，他可能是某一个大贵族甚至是法老的墓葬的雕塑，来世他还要带着他一块转世的。
1: 一个文官版的兵马俑，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是吧？对。
0: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图，这是另外一个舒立的雕像。这个雕像呢是在埃及的国家博物馆里，它呢是在埃及第五王朝时期，其实跟前面那个雕像的这个速成时期差不多的。盘腿坐的，目光炯炯的，姿势也一样。大家看另外一张图，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的这个看这座雕像啊，你看这个更清晰一点了。他腿上也放着这个沙草纸，然后右手握着笔。然后呢，这个形象呢还出现在埃及的200磅的纸币上。来，我们来看这个埃及的200磅纸币。
1: 大家可以看到书记员在埃及文明中的这个地位哈，对对对，出现在，哎，大家看这是现在的新版的埃及镑，对，出现在货币上的这个国家形象了，对啊。
0: 什么1磅、5磅、10磅、20磅、200磅是埃及纸币最大的面额了，
1: 大票。
0: 然后，对，在它前面什么法老啊、有神呐、有神庙啊、狮身人面像，面值都比它低。所以你看这样一个书吏或者是书记员，大概可以看出来他的地位是有多高。这个我们宋代有一个这个叫关文阁大学士，这大学士什么大官呢？差不多相当于总理副总理这么大官。
1: 嗯，
0: 他叫汪洙，他写过一首神童诗，他小时候就是神童啊。他写过一首神童诗，里边有一句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在古埃及书吏上体现得十分明显。
1: 那他在这些书里边在沙草纸上要记什么呢？在书写他是这个写的是什么呢？对，
0: 他一般就记录国家大大小小的事儿，他都记。比如说国家要颁布一条法律了、条文了，怎么办呢？你得有书吏给他写出来，或者说呢，你要跟外地的这个官员交流，因为这个古埃及很大的呀，
1: 嗯，
0: 这个你不能来回这么跑，说我传达一条命令，这人来回一趟，2年过去了。所以呢，他就写出来之后要传递这个国王的命令，所以这个书吏啊是保证官员和国王沟通的有效成分，因为你不能每天到皇宫里国王给你讲，有的时候写一封就我们写一封圣旨吧，拿过去你就执行就完了，所以这个书吏在整个古埃及王朝里边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我们过去叫官吏，其实吏呢是一个比较低级的职位，但是它就不可缺少，非常重要。而这个书吏啊在埃及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刚才提到这老父亲这 PUV 儿子哈，其实呢这个古埃及是有专门的书吏学校的，这个书吏学校的课程有一门非常重要，就是天天 PUV 这些学员，说你学好了有多光明的前景，你学不好多悲惨的这个后果，就跟这个老父亲说的其实是一样的。那么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古代四大文明啊最开始都是象形文字，这是中国甲骨文，
1: 对对，
0: 这是下形文字，古埃及也是象形文字，这个象形文字是非常难学的。那么这个尤其是这个下层民众，你根本没有机会去学习。那个古埃及最开始啊也有专门的书吏学校，你只有这个宫廷的或者是皇室的或者是高官子弟你才能去学习的。后来呢慢慢因为他需要的这个王国越来越大，上下王国统一了，一白帽子黑帽子在一块儿，然后他需要的这个书吏就多了，那有一些富裕人家也可以去学习。到后来呢一些普通家庭他进不了这个王室开的书吏学校，但是那个时候埃及当地有很多的私人学校了， 就是也开始教这个书写象形文字的书写，
1: 培训班，各种培训班出来了，是吧？
0: 对对对，我们原来说叫知识改变命运，那个埃及就是写字改变命运，你只要会写字你就了不得了，你就基本上在你属于一下子升到一个高级阶层了，要不然你就跟那老父亲说的，你就种地吧，你跟人
1: 打铁了，对对对。
0: 对对对，当然不是说这现在我们认为这个所有的公主都是平等的，但那个时候呢，这个 PUA 是很管用，而且那个时候的确有等级观念啊。
1: 是是。
0: 你当官的跟民众就差的就是多呀。
1: 对。
0: 所以呢，基本上刚才说了，这个书里写的还有一个，书里还负责起草商业交易的规则，但是你
1: 然后写合同啊等等，对、嗯、
0: 对，写合同、商业发展、市场都你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所以这个书里在古埃及是非常重要的。
1: 哎，我们这有网友说，这不就是咱们讲的吗？这个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嘛。其实大家看，对，你说
0: 怎么？我给你讲一个，就是这个苏立学校怎么 PUA 他的学员呢？也是类似这种故事。比如说，在他们笔下，所有的士兵、农民都非常痛苦，没有一个比书记官更舒服。比如他说，做一个书记，你可以不用负担劳役，不用参加所有的工作。不用锄地，不用扛篮子，不用划桨，不用受苦，你不会有很多的主子，不会有一群上司，你就是最美好的职业，这个社会上。所以这个他们天天就 PUA 他们，所以这个书立学校也是古埃及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1: 所以大家看刚才的那个卢浮宫的那个，包括开罗博物馆那书记员的雕像，好像是身上赘肉不少啊，明显长期缺乏运动、啊。
0: 真是，你想那个时候能吃成这样，说明你的地位很高。
1: 对
0: 啊，比如，哎，我再给你念一段。他说：“听说你不练习写字，成天寻欢作乐，那你就只想去田里工作，背弃神的话语。你难道没有想到收税时间一到，农民的命运是怎么样的吗？一半的谷子给虫吃了，河马又吃到剩下的一部分。田里到处是老鼠，满处是蝗虫，牛羊争着吃，麻雀盗窃，农民真是痛苦啊！那些剩在大牧场上的又成了小偷的目标。后来税吏来了。”收点谷物，跟班带着棍子，警察带着鞭子，农民交不出谷物就被按住一顿打，又被捆起来扔到水沟里，投进在水底。他的妻子在他面前被人绑走，小孩也被链子拴起来拿这个带走了。所以书记可以指挥所有的工作，他不用缴税，不用干这些工作，因为靠他的书写就能做出贡献了。
1: 这通过这段非常精彩的历史的描述，大家可以看到，这真的是知识改变命运啊！今天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这个，而且今天是一个终身学习日了。

0: 起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6: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5: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6: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5: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非常有价值啊！苏美尔人为何要发明楔形文字？老铁们，咱们讲到了第二编的第三章，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那么今天要为大家锁定的关键词是，首先咱们锁定的关键词是美索不达米亚啊，就是两条河流之间的地方，美索不达米亚，大家都很熟悉了。美索不达米亚，大家可以愿意的话可以把美索不达米亚打到这个我们的公屏上，这也是人类目前有记载的最早的城市文明，或者说叫城邦文明啊。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嘛，这个古典文明的这个要素啊，就是城市，然后呢金属，还有就是这个祭司，那么这个组成了脱离了传统的那个部落文明，然后组成了这个我们现在说的古典文明。那么我们该如何了解和认识美索不达米亚？我们接下来就跟着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的描述，和大家全国各地的网友一起来展开学习。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各位小伙伴来每人领读一段，主讲一段，和大家探讨一段。首先我们由魏亮教授来为大家领读。
1: 好，我来领读这段的，和大家分享这段的标题叫做美索不达米亚啊，这是讲这个平原，也是讲这个文明。书上是这么说的，文明的先驱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城市类型的文明，请大家注意是城市类型的，它不是其他的。它的第一个中心出现在苏美尔，到公元前3000年时，苏美尔地区已经出现了12个独立的城市国家，但是由于各个城市国家为了争雄称霸而相互征战不休，结果大大削弱了苏美尔人的力量，致使他们很轻易的就被北方来的印欧人入侵者和南方来的闪米特人入侵者击败。实际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部印欧人入侵者和闪米特人入侵者为争夺这块肥沃的两河流域地区而展开的长达数千年的斗争史。啊，这一段文字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信息量非常之大哈，我尝试着给大家解释哈。一个就是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包括周杰伦的歌里都在唱这个地方。这是一个，首先我们说这是一个肥沃的土地，它由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经，所以说呢它周边的除了发洪水之外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是利于农业生产的。

0: 半职业化的军队啊，养得起这些这个各种的这个不从事不从直接从事劳动的人。所以就讲呢，这片地方呢实际上是应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是非常好的一片地域哈，所以才能够出现城市类型的文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要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个地方呢，它的地理特征是这个易攻难守啊，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说现在直到最近这些年，大家看到这个新闻里边，中东地区的那个新闻啊，都能占到很大的一部分。
1: 永远在打仗，是吧？从5000年前到现在就一直在打仗。
0: 是是是，是因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资源很丰富，再有呢就非常容易进去，这个就很讨厌了。原来你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时候，它就是农业生产还是比较好的，那么现在呢就是石油啊。因此呢就是它总是一个这个让很多这个力量啊去想争夺的一个地方。那么但是呢要说的是，美索不达米亚这片文明呢，并不是说它的农业生产水平有多高的。这也就是这本书之前也讲到的一个理论，就是你的这个治理水平啊，包括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出现战略乱，为什么很多文明就消失了，它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它生产力达到的一定水平，可以比如说养着半职业化的军队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各个国家，尤其是城邦或者城市国家就要去评估到底是抢来的容易还是种出来的容易。如果说种地比那个去别的国家抢要容易点的话呢，那可能他就认真的去种地去生产。突然如果有一些国家发现，哎，我组织一个职业化军队，然后去另外的隔壁邻国去干一些侵略的事儿，那个收获更多呢，他就会侵略。所以这是取决于他的生产力水平的。因为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大家纷纷的发现去抢其他的城市国家好像比我自己干种不劳而获的事儿比自己要费力气生产要好得多。所以说呢，在这份地方又是一个易攻难守的地域，又是一个说那种特殊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导致它本身内乱就不断。因此呢，这个全球通史上就讲说，实际上在印欧人和闪美特人来之前，对苏美尔这片地方呢，已经是乱的一场，
1: 自己也没消停，也在一块打。对、
0: 啊、对对对，他没有什么防御能力，进攻能力也很菜，但是呢就是打作一团。这也为这个内部的这种空虚啊，内部的不团结啊，就使得外部侵略很容易实现。那么闪米特人和这个印欧人呢，实际上他并不完全是在同一个时期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出现的这个形态。应该说呢，闪米特人会早一些，他的起源呢有很多，可能大家对闪米特人了解会多一些哈。这个圣经里边就讲嘛，闪米特人呢，他实际上意思是说他的祖先是那个诺亚，诺亚方舟那个诺亚，他的大儿子叫闪，所以他的后裔呢都叫做闪米特。这些人呢，他实际上他的原来的生活地域是在非洲，是在北非，甚至是再往南非洲再往南部的一些地区，那块的生活环境呢，就是使得他不断的要迁徙嘛。因此呢，这些人也没有农业生产能力，或者他是一种半农业生产半游牧的这样一种民族。就像圣经里说的，后来就出了埃及了又如何了。那么这些人呢，就慢慢的他就迁移到了，从南往北走，就到了中东，或者是到了现在近东的一片地区，就形成了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势力。那这片人呢，他有几个大的特点。一个呢，就是他在原来的非洲，北非是一部分，他有些农业生产。那么到了比如说在撒哈拉往北这边地方呢，他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畜牧生产，所以他是游牧民族一样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那个时候呢，因为当时的气候条件呢，这个撒哈拉以北的地方呢，还是这个水草还是比较丰美的。但是随着气候的变化，大家注意，就是地理决定论和这种气候决定论在历史的分析当中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分析框架。就是当气候变化的时候，这个撒哈拉以北这部分地区呢也不适合游牧了，怎么办呢？那他就得去找那个更适合游牧的地方，他就发现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所以他是一个慢慢的把自己融入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里边去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

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因为他是游牧民族，所以说呢他的全部精力都在这个获取那种最初级的资源上面，因此呢他的无论是他的战力啊，还是从他的侵略性掠夺性来说呢，都要比农业文明啊就要强很多的。因此呢有这样一种游牧民族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后呢，那些原来天天打的那十来个国家那就不行了，那受不住这些人打的。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游牧民族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这个闪米特人呢他还很擅长陆地，一方面是擅长游牧，另外一方面他还擅长航海，所以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初步的哈，非常初级的这个影响到了或者是主导了当时地中海的海上贸易。它一部分是木，一部分是鱼，这两手抓呢就使得它能够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站住脚跟，再加上相当于就是通过这个侵袭的手段盘剥苏美尔人他的农业生产的果实，所以说呢他在这块地方呢他待了很长的时间。这是从南边来的，就是这个

0: 意义上，就是我们现在看来的欧洲，也很难说它就是在现在看来的印度生活哈。那最早它实际上是生活在这个亚欧腹地这块区域，包括高加索
1: 一带，
0: 高加索一带，也包括近东一带，就它是跟中东的关系和现在想象的欧洲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了哈。在那块地方呢，当时的气候条件下是适合游牧的，所以说呢，它挨着比如像伏尔加河呀，挨着顿河呀，包括相对平缓的地势，大家可以看看，如果手头有什么世界地形图的话，拿出来看看，从那片亚欧腹地开始往南，它都是绿的，当然也有几座高山哈。所以呢，这些人呢，他实际上就是主要是因为地面也很大，他去这个养羊啊，这养牛啊，包括养马，主要是驯化马，他就能够生活下去。但是确实是也是气候变化以后，他尤其包括就是游牧民族，那就是你这块草场被吃掉了以后，他就得走啊，所以说呢，他就要不断的往这个更水草丰沛的地方去迁徙。迁徙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说现在我们讲迁徙，大家看到这个从冬季草场到夏季草场去，有人赶着羊群啊，有人骑着摩托车，有人开着卡车就去了。当时实际上长途迁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呢，有一个最关键的节点就是科技进步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就是当印欧人驯化了马，然后发明了这种带轱辘带轮子的这个载具，就是相当于车吧的时候呢，他们的迁徙的程度和长途迁徙的程度就变得很强了，所以说他们才能够翻过高山，然后来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尤其是他们有了这个比较发达的冶金术之后，那就是这个兵强马壮是吧，才能够使得他们走得更远，逐步的才走到了这个两河流域。那从这样一个角度上看，就印欧人他的科技发展水平和他的这样一种应对这个长期奔袭的能力，他是既好于苏美尔人也好于闪米特人。所以呢，在很长的时期里边呢，印欧人呢就不光是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了，包括这个南欧，包括印度哈，这个都是非常广泛的去袭扰，会去侵袭，当然同时也是民族融合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使得它就变成了就像书上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一个重要的势力。它和闪族人和这个苏美尔人之间的斗争史也就变成了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发展史。
1: 这个魏良教授讲这段这个大开大合啊，非常精彩啊。我们大家要持续关注我们全球通史的这个和大家一起开启的学习时光啊。我们后头讲到印度文明的时候，也会讲到这个当年印欧人进入到了印度半岛之后，那么后来还专门建立了种姓制度啊，到今天这个对于整个印度的现代化的发展所形成的这种困扰和拉胯，都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至少三千多年过去了，这依然是印度的一大顽疾啊。咱们接着往下说，这个多民族融合在当然更多的是很多时候是以战争，当然另一方面就是以贸易的方式啊，在两河流域，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多民族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大佬频出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千羽带着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在这个两河流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啊赫赫威名的大佬有谁。
2: 好，接下来这一段就是说到巨能打的那个大佬了。首先提到的是闪米特人的著名领袖萨尔贡一世，他就是作为这个地区的第一个帝国的建立者而名垂青史的，我们之前介绍过，待会儿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那为什么说萨尔贡一世很能打呢？他是以两河流域地区中部的这个阿卡德为基地，逐渐的扩展，最后啊，他建立起了一个南达波斯湾西到地中海的庞大帝国，这个是萨尔贡一世。另一个伟大的帝国创立者呢，也是一个闪米特人，他的名字叫汉谟拉比。作者呢，就是说我们后面还要谈到他，是因为什么呢？他制定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而闻名于世。这种连续入侵的模式啊，就是以萨尔贡一世和汉谟拉比一世，这种为代表性的入侵模式是一直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持续到了近代。继汉谟拉比之后的入侵者还有什么呀？ 贺巨人。

0: 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和西方人。所以说这一段就讲了这个地区啊，小河流域基本上就是大家一直是一个入侵的模式在进行着时代和历史的发展。那咱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巨能打的萨尔贡一世啊，他本来就是一个弃婴，哎，母亲生完他以后，哎，因为他父亲不在身边，也不确定他父亲是谁，没有这个记录，就把他放在篮子里，哎，扔河里，你飘着去自生自灭吧。然后呢，他的命呢，哎，挺大的，被人姐从河里捞上来了。
1: 我想起来，我忍不住想起来，咱们上次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网友说，这不是闪米特唐三藏吗？
0: 没错，没错。今天呢，这一段，哎，今天这段呢，咱们就压缩一点，简单的说，就是被捞上来以后，捞上他的这个养父啊，是个园丁，就跟着他，哎，把他抚养，然后这个让萨尔贡跟着自己啊，就是也当个园丁。当时这个园丁服务的国王叫基石，哎，王国的国王，所以呢，等于父子俩都给国王当仆人。后来有这个事情的转折，或者叫命运的转折，是在温马人入侵这个基石城邦，或者叫基石王国的时候，当时的国王啊，抵抗就失败了，受了伤回来了。然后呢，咱们的萨尔贡同学就抓住了时机，把这个国王给在夜里睡觉的时候给弄死了。自己呢，就以阿卡德城哎为首都，建立了这个阿卡德帝国，并且呢，吸取了自己把国王弄死的这个经验教训，自己建立了一个常备军5000多人，平时保护自己，保护城邦，然后呢，还带着他们出去，有时候去打仗，哎，这样呢，萨尔贡一世不仅成为了阿卡德帝国的开创者，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常备军的领袖。同时呢，后来他既能打吧，然后中间咱就不说了，最后反正他是哎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一个统一者，也是呢古代的这个近东地区最伟大的一个帝王之一。后来呢就是萨尔贡，这是他的名字称号，也是一个对他敬仰的一个称谓。他生存的年代呢，大概是公元前2354年到公元前2279年，是他的这样一个传奇的一生。在他之后就是文章提到的汉谟拉比，汉谟拉比的年代大概是公元前1810到公元前1750，等于他就是萨尔贡后面的嘛，后边的君王，
1: 600来年，等于是啊，
0: 哎，
1: 6个世纪左右啊。
0: 他其实细分说呢，汉谟拉比属于叫阿摩利人，他呢，阿摩利人建立的叫古巴比伦王国，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啊。他是这个古巴比伦王国的第6个君主，然后他们叫阿摩利人，从往上倒，往上倒呢，就是阿卡德人，就是我刚才说的萨尔贡，这两支呢，再往上一起倒，他们都属于闪米特人。不知道这个血缘关系和这个分析我说清楚没有？萨尔贡和阿摩拉比都是同一支闪米特人细分下来的，

他被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破格录取。张学良花重金为他聘请了德国教练，并且鼓励他说，你要快点跑，咱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一枪未发撤回了山海关。1932年5月，伪满洲国的泰东日报刊文说，他已同意代表新国家前往洛杉矶，满洲国将先于中华民国参加奥林匹克。他在悲愤之余，不顾妻儿尚在大连，毅然发表声明，余乃中华儿女炎黄子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

口码头登船启程。历经22天的海上漂流之后，他在洛杉矶登岸。第二天，1932年7月30日，

0: 经没有足够体力跑完全程，只能放弃。
1: 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刚毅、非常坚强、非常坚定的这么一个人。娶了一个林丹，没有任何成绩，这个扫兴而归。他很少再提这个奥林匹克的事，但是他这种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仍然是在他的这个血液里流淌。
0: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大学体育老师。

此次单刀赴会，

0: 起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0。

0: 名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刘点。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我的标题是全球通史破折号，苏美尔人为何要发明楔形文字。这个我们读物的标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们提供的流媒体版权啊，第七版全球通史的第七版，作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美国的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刚才千羽啊，其实讲到了两河流域，这个之前魏亮教授说这是各民族群雄逐鹿的舞台啊，因为易攻难守，这两条河中间的平原种粮食的地儿嘛，没无险可守。对，就为什么咱们要在华北平原的北边修长城啊，这个在全球通史的这个部分，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就会讲到各大板块啊，这个两河流域，然后印度文明，然后就也会讲到咱们中国的这个古典文明。那我们期待着大家每周都能够锁定。那接下来我来为大家领读下头一段啊，咱们全国各地的小伙伴开动脑筋啊，人类为什么要发明文字啊？苏美尔人为什么要发明楔形文字啊？肯定不是闲的，对不对？图个什么呀？就不是为了做游戏吗？它的目的是，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来，我为大家领读下头这段。不同的民族建立的帝国幅员辽阔，而城市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文明最基本的单位。大多数的城市里的平民啊，都是各种各样的活计啊，用今天来话来说都是打工人啊。这打什么工呢？农夫、种庄稼的工匠，对吧？做手工艺品的商人，做买卖的渔民，这不用说了啊。刚才魏亮教授说了，这个闪米特人是又能放牧又能捕鱼，后两样全占了。还有这个渔民和牧民，这就是当年呢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这个成年男子们啊主要从事的这些职业。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手工艺人的阶层，哎，做各种各样的手工制品，石匠啊、铁匠啊、木匠啊、陶工啊、宝石匠啊，对吧？咱们上周讲到了这个城市文明和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阶层的分化，老百姓裹一个席子，然后就扔到了乱葬岗，然后咱们这个魏亮教授的老家，咱们西安边上的这个兵马俑、秦始皇陵，这个对吧？这是顶级的帝王了。你看看这个在阴间，它都有这种阶层的分化，所以有宝石匠。哎，奢侈品都是典型的阶级分化的这种产物。然后呢，这个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说呀，说这些人在自由市场上出卖自己的手工艺品，买主支付货币或者是实物交换。那么这个货币呢，当时呢主要是银块或者是银环，每次交易啊都要称成分量，哎，你给的这个银子这分量重不重啊等等，实物金属的货币阶段。这不是今天的主题，我们就不展开讲了。但是你看，就是商品的交换必然会带来中介物啊。我们中国人选的是贝壳嘛，一开始咱们老祖宗选的是贝壳嘛，选择中介物作为一般等价物，作为货币。咱们有多少和钱有关的字儿都是和这个贝字边有关的，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打到我们的这个公屏上。那为什么我们一开始选择银子的并不多啊？这就跟我们本土的这个产银量有限有关了。那为什么我们在明朝中叶开始这个银子就占了我们金融的 C 位了？咱们讲全球通史肯定会讲到这一段的，到时候咱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来说说这个城市当时的布局，城墙外头啊是农田，城市里居民的生活情况呢，最终取决于城外农田的收成，大

0: 部分农田都是以这种大地产的形式被占有啊，国王啊、祭司啊、一些富人啊，这不是就当年咱们看那个《红楼梦》有黄庄啊，就是皇家的农田，还有呢就是这个封地啊，这比方明朝藩王的封地啊，封的全都是农田，包括这个像这个荣宁二府有他们的庄园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大宗的地产所有者是国王、祭司和一些富人，他们再把土地划分成小块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地，连同种子、农具和牲畜一起租赁给他们服务的农民，这不就是地主实力阶层吗？作为回报，农民呢则把自己的劳动经营的这份地，将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通过多种形式缴纳给他的领主，可能是这个国王、封建贵族，或者是这些庙里的这些祭司等等等等。食物的作物啊，包括食物的这些租税，主要是大麦和小麦。养的这些牲畜呢，哎，主要是山羊、母牛或者是牛奶，然后都可以用来交易或者用来上税。然后还养的有绵羊，还有当时美索不达米亚里的各种各样的当时的农副产品作物，蔬菜有豌豆、大蒜、韭菜、洋葱、莴苣、小萝卜、黄瓜。这个水果有椰枣，哎，这个中东的椰枣，我原来去的时候吃过鲜的椰枣，那味道就很好吃，也很奇怪。还有这个甜瓜、石榴、无花果、苹果，不少都被我们张骞同志带回了我们这个中原地区啊，成为了我们今天的文化的这个一部分啊。我就和大家报告到这儿，就是你看城邦经济的繁荣，他就要做生意，他就要做买卖，做买卖就需要这个。就需要货币，对吧？就需要交易，就需要市场。这个，木兰出征的时候，包括咱们长安东市西市啊，对，这个李仿制，木兰出征的时候，东市买骏马，然后这个西市买鞍鞯，这不同的地儿还卖不同的东西。仅仅是这样吗？做生意仅仅是需要钱、需要产品、需要钱、需要地儿摆摊，还需要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哎，苏美尔人为什么要发明楔形文字呢？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刘典教授。
1: 好，我来给大家读一段啊。经营地产时需要记下详细的账，就像从佃耕的农人那里收到地租、牧群的头数、牲畜所需要的饲料的数量、下次播种所需种子的数量，以及关于灌溉设施和灌溉计划所有繁杂的细节都得上账或记录。哎，大家看到啊，就是说这个当时的有很多经济活动啊，经济活动也涉及到了对于一些动产资产的盘点啊，
0: 哎，统计一下，
1: 统计啊，
0: 包括这个刚才说的，就是它的这个两河流域修了水利嘛，
1: 修了水利，
0: 像咱们说这个水叫巴拿马，前一阵咱刚讲的巴拿马运河水枯了，
1: 对吧？
0: 那就受影响，那这个它发洪水或者是这个水没有了，也得记一下啊。
1: 是的，是的，所以那个教授呢，就后面就接着讲啊，这个管理事务和账目都需要用削成三角尖头的芦苇杆刻写在泥板上，然后将泥板烘干以便于保存啊，这个其实就是最早形式的这个楔形文字啊，就其实我们古代也有这个结绳记事的这种说法啊，就在文字形成之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文字最早的一个用途呢，就是记账
0: 啊，
1: 就把，
0: 所以我忍不住这个，我刚才刷屏的一位网友啊，我说您这 VIP 全球通史这段位高到一定程度了。他说我觉得苏美尔人啊当时很多是社恐互相不愿意说话，然后玩泥的时候上了互相那个刻字聊天，当然这是开玩笑恶搞的，这就是互相，就是咱俩互相甩泥发微信。那你怎么知道我在夸你还是骂你呢？哎，咱们家芦苇杆在这个泥上来刻字，还得大屏幕，还得这个太阳还得晒一晒啊。
1: 是，
0: 哎，对，我们准备了一段这个楔形文字的视频啊，我们可以放一放，请大家来看一看。哎，咱们来认识一下这个楔形文字。一会儿我们还会让我们楔形文字扫盲班的老师千羽老师带着我们来认识几个楔形文字，他也是昨夜临时抱佛脚，看他能不能教会咱们。来，这个刘典教授请继续。
1: 所以呢，就是这种人类最早的文字形式被称之为楔形文字，它显然是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而不是为了智力游戏或者文学活动才发明的，
0: 不是为了创作，不是因为社恐啊。刚才那位网友啊，不是因为社恐啊，互相扔泥发微信。对，
1: 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说的那样，文字并不是深思熟虑后的发明物，而是伴随强烈的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很精辟啊，其实就是文字它是跟私有制度伴随而生的一个东西，
0: 实际上是经济活动，
1: 经济活动，对，
0: 这个促使至少是苏美尔文明，然后来这个发明了楔形文字啊。
1: 是的，所以就是文字是苏美尔古典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其实就是文字的诞生也是当时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一个结果。
0: 多财经的一个事儿啊，同学们，这事儿被我们说穿了有多么的不浪漫啊。不是这个，不是长安三万里里，这个五花马千金裘，霍尔江出换美酒啊，它不是那么浪漫的创作，然后它是为了做生意啊，为了这个记账。那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一段怎么来提炼这种文字的诞生和人类的经济活动的这种叫关联关系。对，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文字啊，就是不是当然文学诞生是后面的事情啊，就是文字最开始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对于经济活动的一种记录，
0: 非常理性，
1: 非常理性，
0: 非常功利的。对对对，
1: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很俗啊，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记录，但是就是人类的文明其实就诞生于文字之后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文明整个的这个经济活动啊，就包括咱们刚才聊的这个陈皮子烂谷子，对吧，地租啊，这个畜牧这些数量啊，这些数量其实都是充分体现了就是说人类社会进入农耕文明以后啊，它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活动啊，就慢慢的进入一个这个一个新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最后表述成了文字，那人们就可以对于自己的经济活动有一个客观的理性的认识。
0: 这个所以呢，哎，这个一切都是先生存后发展啊，先过日子后那个再搞感性浪漫的那一套。来吧，我们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听到了楔形文字的起源是做生意，那个做生意必然的一个记录手段，大家觉得这符合您的预期吗？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我们的祖先就是先要这个满足生存的需要，然后才会有这种很浪漫的这种文学的表达。那么符合您的预期，大家在弹幕上打一啊，不符合这事儿不太浪漫，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啊。那么刚才刘典教授为我们讲的这段这个原著非常的精彩啊，连讲述带分析。那我们要请我们三脚猫的楔形文字的扫盲班老师千羽老师来带着我们认几个楔形文字啊，然后呢咱们一起来这个扫盲识字儿啊。你从哪张这个教案开始啊？从这页开始吗？
2: 就先从这页开始了，但是我要和两位教授这种学术型的讲述不一样，我要从八卦开始讲起来。
0: 来 ，OK， 来，
2: 请我们的老铁们暑假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随时随地自拍，因为在1472年的时候，有一个意大利小伙叫巴布罗，他去伊朗旅游，他去参观一个特老的寺庙的时候，就在寺庙一破墙上看见了这些字儿。哎，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些字儿啊，基本上是第三列和第四列的字儿啊。然后呢，他就说我没见过这个字儿，这都有三角头啊，还挺尖的，有横的，有竖的，对吧？然后呢，就当成一个看见个东西他不懂是什么，然后就回家了，就回意大利去了。回意大利呢，还逮谁跟人说，哎呀，老王啊，魏亮，你知道吗？我去那个伊朗旅游，说看一个什么。所以魏亮和老王就说，你有自拍吗？你合影呢？没有，对吧？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
0: 没人相信他，是吧？吹了一通没人相信他。对，
2: 其实呢，那个就是楔形文字。后来呢，哎，这事儿我跟你说，就得归着意大利人管。后来又过了100多年，又意大利人去旅游去了，又去伊朗了。然后呢，这回这个叫瓦莱的意大利小伙子就心眼子比较多，他拿纸给踏下来了。
0: 哦，
2: 他把这个有的是抄的，有的是从这个比如这个破墙上给踏下来的，然后呢他就给带回去了，带回欧洲去了。所以就是说差不多是在1500几几年的时候，欧洲人才第一次有证据发现了这个楔形文字了。这个是一个起源，也鼓励大家在暑假的时候多拍照片啊，这个就希望大家也能发现楔形文字。那说到它的历史啊，是公元前3200年一直到公元前1世纪左右，还用了这么长的时间。一开始呢，就像刘典教授说的，这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苏美尔人用泥板子给他记账，画的是第一列这个，大家能看啊，第一列，给我今儿买鱼，哎，你看第二行这就划鱼，哎，然后要是卖一鸡或者鸭子吧，咱们就第一列的第一个我就画一小鸡或者小鸭子，其实那个是个鸟啊，这是个鸟。第二行是鱼，第一列的第三个大家猜是什么？有一个头，有一耳朵，有一长脖子，它是驴。所以它从这个咱们第一列是最早苏美尔画的这个泥板的哈，它就是我今天卖了一个什么东西，卖一鸟卖一鱼，我就画一个。然后第二列、第三列、第四列是它慢慢慢慢的要演变。为什么要演变呢？就是字儿不够用了。而且呢，你不能光画一个意思，这个第一列咱们叫表意符号，表达意思的符号，然后呢这些肯定就不够用了，所以慢慢的产生了第二列和第三列这个组合符号，它有几个图拼起来表达一个新的意思。比如说苏美尔人，刚才谁说我们社恐来的，我们在石板上画一口，那就是说的意思，我画了一个嘴就是说的意思。然后我魏亮和我分手了，我心里很难受，然后我就画一个眼睛，再画几个水，那就是哭的意思。所以呢，哎，就是慢慢有第二列、第三列，这个有几个符号拼接在一起，所以大家能看到尤其进化到第三列的时候，这已经是乱七八糟的了，就是它有多个符号，哎，组合在一起去表达一个意思。还有比如说举个例子，弓箭的这个箭，它既可以表达弓箭的意思，还可以表达这个生命的意思。这弓箭一射出就死了吗？所以现在这个苏美尔的符号里用弓箭来表达弓箭和生命这个意思。然后后来呢，就是又发现又不太够用了，然后就说好吧，比如说这个人这个字儿前面我加一三角，表示男人。倒三角，像不像你们男孩子这个倒三角肌，就是男人的意思。所以呢，就是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就是又有意思又有声音，然后慢慢慢慢这么演变过来的。我看到有专家学者统计，大概有楔形文字有500多个，500多种这个符号。但是现在他们还在研究的阶段，你要知道每一个最后第四列这个定型的楔形文字的这个意思。或者准确的意思，还要结合上下文来通读，
0: 也得猜是吧？就等于连。
2: 对对对，
0: 哎，你还有别的楔形文字的图吗？请我们大家。
2: 还有两张，我们可以请李莹同学给上一下。
0: 哇塞，
2: 这个，
0: 你还要教我们读音呢？
2: 有拼音哦。
0: 有些人你膨胀了，你给我们读读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
2: 这个就是。
0: 我们对不起，我们横着读，竖着读啊。
2: 我这个就跟你说，楔形文字原来是从上往下直着写，后来呢他觉得不够用了，而且前后左右不要加符号嘛，然后就转了90度变成横着写的了。所以他在一个演化的过程中，有直着写又变成横着写，从站着又变成躺着了，有这么一个进化的过程。
0: 对，
2: 现在这张图啊，
0: 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这个意思是吧？你知道这个？
2: 这个是音而不是字。
0: 我的意思是，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你知道不知道它的现在准确的意思是什么？如果知道的话，我就让网友来这个竞猜一下，比如说大家猜猜第一行是啥意思？你知道它的意思吗？
2: 第一行是三个音，你可以让大家猜一下。
0: 你知道它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吗？
2: 不是意思，是音，
0: 是音啊。好吧，那大家说说这个阿依乌是这么念吗？阿依乌，
2: 对，是这意思。
0: 对对，
2: 然后第二行是咔哭嘎，
0: OK，OK，你接着来讲吧。
2: 所以他讲
0: 句，
2: 他这样是，所以呢，他是因为是苏美尔发明的这个楔形文字。刚才我讲了，从一开始画画到演变，然后后来用这个楔形文字的还有很多人，比如巴比伦人、亚述人、阿米尔人都使用过它，然后也还给它把文字进行了改造。就像我说的，比如说加符号，哎，变从横着变竖着。从左边变成右边，
0: okay. 所以这个
2: 它变成了一个意思符号加上半音节符号，
0: 所以你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刚才大家看大屏幕，千羽为我们前后带来两张图片啊。第一，这个第一张是那个鱼，那就是画下来的嘛，就跟咱们中国人对于甲骨文，你看就是看见什么画什么嘛。但是它慢慢带来的问题是什么？你无法表达抽象的东西。你说喜欢这玩意儿该怎么画？我讨厌你这个讨厌该怎么画？对吧，就是他无法表达抽象的东西，对，他更多的只能说是，哎，我看见什么我把它这个画下来，只能表达实物。那到现在呢，千羽带来的这个刚才那一张呢，那么多箭头就更多的像出现了字母化的这种雏形了。我纯外行，
2: 叫音节符号。
0: 对，我这个音节符号，我这个个人的一点很外行的跟大家来报告。我想接下来要让各位网友讨论的是，我们现在到今天怎么定义楔形文字？它是一种象形文字，还是说是一种字母拼音文字，还是其实是一种混搭？
3: 我觉得是一种混搭。就它当时就应该说，楔形文字呢，它本身也算是一种文字，但是呢，它本身的这个发展频率并不是很高。这实际上是跟他当时的社会条件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呢，你发展什么样的表达能力，发展什么样的语言文字水平，实际上是跟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就可以了。因为当时啊，确实没有像今天这么多事儿要记下来，这个报纸啊、网站啊、什么融媒体啊，都不需要。就觉得他本身的事儿比较少，而且呢也没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就大家都参与进来的。比如说你看他这个楔形文字呢，实际上他是在什么群体里就用呢？他主要是书吏这个群体，也就是说国王可能一个字都不认识，然后大臣也一个字都不认识，然后中间他们有一个中介就是书吏啊，包括商人可能什么一个字都不认识，每天就靠他们哎把这些重要的事情啊记下来，由他们管账就行了。那我要知道什么事怎么办呢？我把书吏叫过来，然后呢，你给我说说昨天都记了啥，我说了啥，你给我复述一下子。书吏看看他自己写的那个东西啊，就是我们在平时做记录做得快的时候，俗称鬼画符那个东西，可能我写出来的别第二个人谁也看不懂，对不对？但是它确实是文字啊，因此呢，它有这个条件就可以了。就书吏自己创造文字，它不需要人懂。这是这个楔形文字的第一个阶段哈，那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呢，他就已经可以办好多事儿了。那后来呢，可能还是有一些传播的需要，所以说呢，他就用了一些比如说拼写的方式啊，加上象形的方式，他一起去融合。就比如说，有一个书吏队，然后书吏甲和书吏乙之间说，今天你
0: 换班了是吧？对，
3: 我看不懂你的不行啊。哎，他有这样的社会需要，发展的需要呢，他就逐渐有这样能够拼一拼的事情。但是我们说，他离现代的这个拼音文字还时间差的非常非常远。你都不说现代了，比如希腊字母是24个，英文字母是26个，对吧？你楔形文字最开始是2000多个，说到最后，那么从现在的考古发现也有600多个楔形文字。你想想，600多个字母拼一块儿，那是个什么感觉？反正是我看了刚才这个千羽扫盲的这部分，我觉得我这辈子是很难学会了。您600个字怎么拼呢？600个字母，26个字母记起来都有点困难。600个字母，
2: 我还有一张图片可以让李莹给你们看一下，就是600多个字母拼在一个泥板子上，那个黄色的，你们猜
0: 这
2: 啥意思？
0: 这个是吗？
2: 反正我看不懂。对，
0: 这个
3: 对
0: 啊，
3: 就是你想哈，就是咱们对，就是咱们学英语，那他还没有这个各种音节符号呢，没有这个阴性阳性都学起来挺费劲的了。你再去学德语、学法语、学西班牙语，它加了一些音节符号、阴性阳性名词就比较复杂了。楔形文字600个字母，你怎么拼呢？所以它是非常小的一个群体来理解和记录事情的东西，所以说呢，它还不是一个很广泛的，
0: 不是广泛应用的，等于是哈，对
3: 对
0: 对，
3: 它都应该说是顾及到了一定拼音，但是还是属于自己记录和表达的。
4: 它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5: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5: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4: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6: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7: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8: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9: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10: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日。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4: 接下来要和大家探讨的全球通史的主题就是苏美尔人用什么方式来占卜未来，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当年是怎么算卦的。老铁们，大家来说一说，您有没有，就我们叫算卦或者叫算命啊，您有没有算过命啊？您上一次算命是什么时候啊？这个都在哪儿求签问福啊？这个您所在的城市在哪儿香火最旺的，那么一个大家喜闻乐见去这个占卜或者去算命的地儿是哪儿啊？邀请大家来加入我们的探讨。对了，我再占用一点点时间哈，我是这个我们工作组的，我觉得应该毫不夸张的说，我是第一全吹吧，就是我是无数次的和大家来这个表达我对于泉州的这个热爱啊和仰慕啊。然后呢，我要请教一下我们泉州的网友，这个咱们泉州香火之旺啊，我在咱们的妈祖庙和关帝庙里都看到过，就是那个咱们泉州用两个主板还是三个主板，然后扔到那个这个神像的面前，然后我还请教泉州的朋友，很热情跟我说，叫普通话应该叫打龟嘛，是叫打龟嘛？那个做法叫什么呀？就是大家跟扔骰子似的，然后把那么两三个竹片啪扔到这个神像前的空地上，然后去看它的一个正反还是反正，那个占卜的方法叫什么？泉州的朋友请指导一下，打到我们的弹幕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苏美尔人在用什么方式占卜未来？

小伙伴们还记着我们讲到苏美尔人为什么要发明楔形文字啊？不是为了写诗啊，这个创作呀、什么之类的，是为了记账啊，是为了这个算账。那么发明了楔形文字，这文字的起源，您看和经济活动有着这么强的关系啊。今天咱们来说说苏美尔人呢，这个为什么要用什么方式占卜未来？一定要关注到我们今天直播的最后啊，是一种大家。我觉得如果您不看原著的话，您九成九是猜不出来的，反正我答错我也猜不出来他们在用这种方式来占卜未来，不像咱们泉州那个扔竹片的那个方式啊。然后呢，来这个老铁们来加入我们的弹幕的互动。来，我们看李莹组长的视窗面前摆放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第7版校对版的这个全球通史啊，作者

0: 是美国的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那么我们开始讲第99页，这个讲到了楔形文字之后呢，有一段对于文字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和价值的总结，然后后头咱们来讲它占卜未来的事儿。接下来呢，我们从第99页这段，魏亮还是由你来领读，然后组织大家一起来学习探讨。
1: 好呀，好呀，那个一会儿我跟大家要分享这段文字，写的还是很不错的。刚才王冠说到了占卜未来的事儿，这占卜未来和文字确实还挺有关系的。大家想想甲骨文是怎么来的呀？不就是拿这个木棍儿，烧红的木棍儿戳那个乌龟的腹部，然后让他的眼睛变红，然后看他皲裂的方向，然后把它记录下来，这就是文字和占卜未来的关系哈。那现在我跟大家就一起来分享这段文字。这段话是这么说的：虽然文字的起源可以从生产生于产品所造成的新背景中找到原因，但它的影响却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它使人们能够记录和积累各种真实的情况，通过世代相传啊，大家注意是世代相传，这是第一个用处哈，从而促进智力的发展。同样，它还能使人们以书面形式记载宗教传统，那比如说刚才说到的甲骨文啊，社会风俗、口头流传的神话和传说，使他们成为圣书。什么叫圣书啊？那是要服务统治的法典和古典著作而永久的保存下来，从而使各种独特的文化变得更加鲜明、更加巩固。这样的文字就成了使人类各种类型的文化实践融合的主要手段。其实说到这个文字啊，语言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哈，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语言，甚至有自己的方言。那文字呢，它也确实是一样的。每一种语言可能会诞生一种文字，那也可能不诞生。比如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民族可能到了我们所说的现代以后哈，那还都是这个口口相传啊，它从来就没有过文字。那有文字的那这些地方呢，它实际上应该说它的文明程度呢，因为我们说理论上的文明程度是更加先进一些的。应该说呀，就是人类它这个希望无障碍的沟通啊，是一种天性，这种天性才使得文字诞生了。比如讲，我和王冠，我和肖博士，我和千羽四个人讲四种方言，然后相互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但是有一个办法。

0: 生它的必要性。我们知道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当时的秦王搞了一件事叫做车同轨，书同文啊。其中书同文是为了干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使得北方的人民和南方的人民，尤其是在这个战国七雄之后，就战国时期它分得很散，以后货币啊文字啊都不统一，那语音语调啊风俗也不统一的情况下，有一种办法去交流的。从这个产权理论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或者说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呢，大大的降低了人们之间的交易成本，不用去雇翻译了，不用这个比手势了，是吧？我们写下来了，白纸黑字的大家都知道啊。因此呢，从这样一个角度讲呢，说人类希望无障碍沟通的天性确实是使得文字诞生了。但是呢，这种无障碍沟通呢其实是很困难的。这实际上在我们说各种历史的记载当中，包括像一些圣经流传下来的故事里边就讲到了。哎，讲的还真就是苏美尔人在的这片土地，说的就是那个通天塔的故事。
1: 嗯，
0: 就大家想要搞一个上天的塔，然后上帝说你们还想到我这儿来，算了吧，我给你搞出不同的语言文字，让你们没法交流沟通，不要抱起团来团结一致来对付。所以呢，这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希望有一个统一的语言和文字的美好愿望啊。这种文字呢，首先刚才这个咱们这段文章里边就讲到了，说它首先是一个促进传承的这样一种工具和载体，是吧？大家在这个人类的发都知道，在人类的发展史中，它会有很多成就。比如说我们说小一点，就有一些工艺，有一些技术，它如何传承呢？古代中国讲啊，是要这个代代相传，是吧？传子不传女啊。那怎么传法呢？就是要口传心授。但是口传心授它恰恰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比如说就是一个做饭碗的技术啊，我倒是口传心授了，我就交给我的儿子，交给了我的侄子，但是你这个饭碗，全世界的饭碗或者这个整个部落的饭碗，两个人做就够用吗？供需就会出现不平衡。因此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用文字的方法把制作技术下来，就使得说它的一些新的技术发明啊，它的一些制度啊就能够传承。我们说文明它实际上就是人类生活的秩序和规则制度，包括他们的

使得人类长远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二个呢，就是它咱们这里边讲到了，就是以书面的形式记载宗教传承、社会风俗、口头流传的神话和传说。这个呢，一方面是说是一些民风啊、社会的风俗啊可以记载下来，但是我要提示大家的是，更重要的是，它文字是作为一种统治手段来存在的。就像你看，咱们书读了99页，已经有不少次提到了那个江流儿的故事，是吧？这个江流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西游记里边，唐僧是通过一次洪水被他母亲放到了木盆里，冲到了这个寺庙旁边，然后被和尚救起来了。这实际上塑造的是一个天生圣人的形象，就是说我这个人与众不同，是上天来派我拯救你们的呀。无论是从拯救你们的信仰也好，拯救你的思想也好，还是拯救你的物质生活也好，无所谓。

0: 谁的法呢？是裕民之术的法。那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呢，没有这个文字啊，它这个统治进行起来就非常困难，统治的成本就异常之高，有了文字会大大的降低统治成本。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文字呢，它实际上和经济发展也有很强相关的东西。讲到了说一些古典的著作被永久的保存了下来，为什么说现在我们还能看到45经甚至13经呢？当时就是秦王意识到好些东西啊，它不符合他统治的需要，所以搞了一次焚书坑儒。但是为什么大家要拼了命的把那些书藏起来，要背下来，要自己默写下来，传给后世呢？是因为这些东西是跟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关，是和他们的谋生手段相关的。在这样一个方面，也就意味着有文字的存在，有这些书面记录的存在，它实际上是生产力的一个表现。那么也就意味着是说，有文字和没有文字，它是生产力发展的两个阶段，是具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的。
1: 非常的精彩啊，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精彩啊，这个我们一起来给魏教授点赞啊。这个文字的发明，这个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演进史的影响啊，刚才做了高度的提炼。大家觉得文字的发明和使用对于人类文明的演进有着什么样的这种价值推动？我们每一次的和大家学习全球通史的过程，都是一个咱们一起来思考的一个过程哈。我们说什么一点都不重要啊，激发您的思考，记住您的思考，这才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哈。那个更是我们希望获得的一点点的工作的成就感。来，说完了文字，我们让这个咱们经济学博士肖博士带着我们来一起领读，大家一块儿来学习啊。咱们来说说数字和数学，我们看看苏美尔人在这方面是怎么发力的。
2: 对，我这个段落里都涉及到了数学，我们来看看斯坦福里阿鲁斯教授是怎么提到的。他说，为了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的各种具体需要，苏美尔人不仅发展了文字，还发展了数学和其他一些学科。他们在现存最早的数学文献中记述了对畜群的计算、对谷物的计算和对土地的测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创造了最早的计时、计量、测量距离和面积的各种方法。而且早在公元前3000年时，他们就在仔细地观察和记录天体的运动。他们这样做有其实用主义的目的，因为他们相信神的意志决定了天体的运动，因此只要弄清了天体的运动，人类就能够洞察神的旨意，从而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在许多世界中，美索不达米亚的占星术家们就积累了大量的天文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用于发展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数学和文学文字同时被发展出来，这个数学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其实就是像斯坦福里阿鲁斯教授说的，数学是从实用主义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因为你不管种地啊，还是养牲畜啊，还是做这个部落之间的这个利益分割呀，实际上大家都必须要对这个数学、对数字有一定的概念。
1: 从我一个外行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最不浪漫的学科，但也是最有价值的学科，
2: 最有价值的学科。
1: 对对对，
2: 是。很显然，像这种数学规律，你要是掌握的越好，那么在应对这种自然方面的这种工作也好，甚至包括在出现一些挑战的时候，你这个自然数学规律掌握的越好，那么你这个说白了工作效率就越高嘛，你存活的这个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数学对这个原始部落来说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咱其实也不用说的那么大、那么重、那么远，就比方说像打比方说，要是馆长是个酋长，我是下面的一个村民，那么馆长每次组织大家去打猎也好、种粮食也好，回来之后给大家分粮食，是吧？轮到我的时候就给我一馒头，然后说王冠自己抱了一笼子，自己回去偷偷去吃去。我但凡要是会点数字，有点数字上的概念，有点数学，是吧？我也不能吃着亏，对不对？所以应该说这个数学还是很重要的。
1: 对，这个我再请教一下，这个比如说像你拥有这个经济学博士这样的这种高等学历哈，你用通俗的方式为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其实从最原始的这段记录，对吧？我比方说这个苏美尔人，这个在公元前3000年前，然后呢他就开始，然后这个对于畜群的计算，我有多少牛羊啊，
2: 对，
1: 然后呢对于谷物的计量啊，我收了多少担这个小麦大麦啊，然后呢对于土地的测量， 这个非常重要了。

0: 这块地多大面积啊？哎，这我得发明计量单位啊，对吧？就是中国的是尺、亩、丈等等。那这块怎么来测量？这块地是老张家的，那块地是老王家的啊？这两块地怎么分？这个是合理啊？包括当有了王国的概念形成之后，那两国的边界啊，这个地域山川该怎么划分啊？等比例的这个缩小之后的地图怎么画呀？等等等等。包括刚才这个魏亮教授谈到的文字，然后很重要一点就是来记录经书嘛。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你得修个神庙啊，你不能在这个村口，那多没仪式感呀。那这个全世界最宏伟的各地最宏伟的建筑，什么米兰大教堂、苏莱曼清真寺等等，那不其实不都是神庙吗？对，那这又要多少数学工程，对吧？我们的万里长城你还得盖呢，虽然它是个国防工程，对，又用多少块砖呀？我想请教肖博士的是，你会怎么通俗的为大家来讲经济的发展，然后这个人类文明的进化和数学能力之间的这个关系？
1: 是这样，那个其实坦率的讲啊，就刚才斯坦福雷安诺斯教授在他的书里头，他只是平行的提出了文字和数学都被发展出来。其实要从我的观点来说呢，我个人认为数学的发展可能要更早。甚至要早于文字，因为有一个通俗的这个视角来看啊，就是咱们在观察这些小动物的时候都能看到，小动物肯定是没有文字的，但是鸟比如说它自己丢了几个鸟蛋，它是有反应的。
0: 明白明白、
1: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像数字概念来延伸一下，就是数学是吧，对生命的延续繁衍，它是更有一种本能上的这个意义。回到咱们这个人类来说呢，其实人类最早的时候，人类生活最早的时候，它并不是就是你挨着我挨着你，就是国家之间边界相接，部落之间边界相接，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像奶酪的形状，就是这么大都是个疆土，中间奶酪的每一个洞是每一个的村落部落，就是大家就是说白了地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因为自然条件的这个不同，逼迫着这些人不断的迁徙，到一个地儿扎一个洞，到一个地儿扎一个洞。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你要处理不同的这个环境，那这个数学或者说这个数字概念必须得有所反馈。今天你是在一个比较平原的地方，你的这个地形是比如说心形是吧，明天到了那个地方你是一个长方形，再后来你是个什么什么形，你在不同的调整这个工作，不同的处理这些现实的问题，那你就必须要把就是所谓的这个数字概念体现出来，不然大家都不知道我现在的工作跟昨天有什么区别啊。
0: 俗话说叫心里没数没本账，是吧？
1: 是是是，
0: 对，我们俗语为什么叫心里有数啊，对吧？ 对，
1: 是是是，
0: 对，来，这个我们各位网友啊，这个各位全国各地的网友啊，对了，我们刚才泉州的网友说那个占卜的方式叫信杯啊，这个信箱的信啊，这个咖啡杯的杯。各位网友，文字能力强弹幕上打一，数学能力强弹幕上打二，都很强弹幕上打三啊。我们来做一个大家文理科的这个小调查。

0: 四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心酸和自嘲。
1: 义乌是人多天少嘛，人多地少嘛，也是个很穷的，很困难。
0: 义乌的货郎们奔走四方，摇着拨浪鼓招揽生意，清脆的鼓点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也寄托着未来的期望。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叫黄爱庆，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苦还有农村呢，你去调查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性日子过不好才是真正的麻烦。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这两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四十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古典

只是一根火柴，划出了点火星，是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

0: 同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3: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3: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4: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0: 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学习全球通史，苏美尔人用什么方式来占卜未来，请大家继续加入，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云。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的李莹组长啊，还有全国各地的网友啊，快快快，援军老铁刷一波。然后呢，来说说您是文科强，这个文字能力强，弹幕上打一啊；数学能力强，弹幕上打二；都强，弹幕上打三啊。满屏都是打四啊，都不强。还有网友补充，四都不强，但是我吃喝比较行。这个同学们能不能争口气啊？请大家把能不能争口气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都不强，这跑题不能这么跑啊，不能把实话全都说出来啊。快快快，援军老铁快来加入我们全球通史的学习。作者是斯塔夫·雷昂斯教授，我们讲到了第9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流媒体版权。那么我们接着和大家展开学习。哎，千云，你刚才那个一二三选几啊？你不会选四吧？你出起来，你选三怎么样？
2: 我觉得我是

0: 四，我肯定是四里边最有代表力的选手。因为刚才我们说到金砖那个话题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想补充，我们现在中国的美食已经都进到南非街头了，比如说我们的烧烤还有奶茶都已经出现在南非的这个街头巷尾，成为当地人又爱吃又能提振就业工作岗位拉动经济的这个话题，所以我的角度永远是在四这儿。
1: 特别好，我觉得真没想到你会从这么一个有烟火气的角度来关注，为大家这个关注和分享这个金砖扩容啊，这变成了五加六啊。对，这个热爱生活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种叫现实主义或者说叫实用理性主义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讲到第99页，开始跟大家往下讲啊。这个我们网友说想说争口气并不容易，我还是要坚定的选四。我们往大家讲关键词是洪水。那么呢，我为大家来这个讲下一段。刚才我们说了哈，这个上周讲到了因为记账的需要发明了文字，然后呢这个文字，然后呢推动了宗教的崇拜和发展，因为你要记录各种各样的经书啊，对吧？然后呢，哎，因为经济生产啊，包括交换，要发明了这个数字和数学，就是苏美尔人啊，人最早的两河流域的文明，也叫这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那么，另外呢，还有公元前这个3000年前呀，这个苏美尔人就开始观察天体的运行啊，日月星辰。大家其实到世界各地都会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观象台，你比如说像当年的这个伽利略等等，都是在那个圣马可教堂的那个高耸的钟楼上，或者那个教堂的最顶上，然后来观察天象的运动啊。然后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比方说像最有名的北京建国门地铁站是 C 出口吗？还是 D 出口啊？北京的老铁帮着回忆一下，反正上来之后就是我们的古观象台等等。观察星象，我纯外行啊，跟大家抛砖引玉啊，很重要的一点是确定历法，就是有这个时间的概念。这个根据我个人的浅见，有了一个明确的时间概念，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呀？这实际上可能是人类这个有别于绝大多数生物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给了就是。给岁月以文明，就是这个给了自己一个时空坐标嘛，我才知道我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空坐标之中。那么你怎么证明是哪天哪月哪年呢，对吧？那你总得观察，就是时间某种情况下就是天体运动的等量拆分单位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日月年。纯外行啊，这个民科啊，这个说的不够精确，但是希望通过我有限的表述激发大家学习的欲望。来，我们往下来说哈。关键词是洪水。苏美尔人及其后继者的宗教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的河水泛滥，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光是河水泛滥的周期性，比方说每年的什么雨季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哎，它就容易发洪水，更是泛滥的时间，准确的时间和洪水量，到底是发水发到什么程度，这个洪水量的不可预见性。我们中国老百姓也是这样吗？大旱拜龙王爷，对吧？这个发洪水，然后那个河伯，然后把这个少女人生祭祀扔到河里，说你可别发水了，等等等等。这你说这猜不准什么时候发水，发多大水？北部地区的大水，加上扎格罗斯山脉和托罗斯山脉上的这个冰雪的消融，常常会引发特大洪水。他们不光充满了灌溉的沟渠，这是个好事吧，有利于农业生产吧，还会冲毁农田，冲垮这些当时很原始的水利工程，这洪水就变成猛兽了。之前洪水是泛滥，这个像尼罗河等等，它是要祭祀的，要赞美洪水的，那是在可控的范围内，有利于我庄稼的生产。所以在苏美尔人的眼里啊，他们的洪水之神尼诺塔不是一位慈善的神，而是一位恶毒的神。苏美尔人的文学作品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词句啊，滔滔肆虐的洪水啊，没有人能和他对抗，他使苍天动摇，让大地颤抖，庄稼成熟了，肆虐的洪水却又把

0: 塔淹没点儿点儿点儿。大家看到了吗？苏美尔人的诗句在描述洪水的时候有满满的无力感，请允许我跑个题啊，我在讲述这段的时候我又产生了很明显的民族自豪感哈，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治水中成长的民族啊，一向向这个一向向人定胜天的这种水利工程奠定了我们民族共同的记忆。那么我就不说了，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有多少这个伟大的水利工程，有多少治水的英雄，有多少这个成为我们民族共同记忆的治水的故事。那么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视角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水利工程的视角。我一直昨天和大家报告说，我说这个我们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的那种艰苦卓绝的奋斗之伟大，相当一定程度上它被这个忽视了和低估了。根据我非常有限的了解，在毛州这代领导人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我们兴修的水利工程大约是大中小加起来大概是4万个，没有一分钱，我们的父辈和祖辈没有一分钱，自己家烙饼冲糖水，为什么糖水呢？补充体力啊，最土的办法补充体力嘛，老百姓都不记工分。然后这个钱宇为大家介绍过啊，毛主席周总理自己撸胳膊挽袖子去修十三陵水库、八达岭水库，扛着铁锹等等等等，还有我们的朱总司令，这个后来的我们的朱德同志委员长、人大委员长等等，那么奠定了我们家庭联产承包制，那不得有大一统的水利工程吗？否则你哪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啊？我不跑题了，我就和大家报告一下，就是你看不同的民族心理是不一样的，我们精卫填海、大禹治水，这边是啊滔滔的洪水啊，这个天地为之动摇，我们的庄稼成熟了却被肆虐的洪水淹没，很正常。5000年前人类发出这样的感慨和无力感很正常，之后人类对于无力未知的那种感觉成为了深刻的记忆，然后就开始求签问福，开始占卜信碑什么，这当然今天我看这好多年轻人什么塔罗牌都是为了这个算姻缘啊，总之就是你掌握不了的事儿，你就得算一卦，大概是这样。所以千羽，你为我们来讲一讲苏美尔人当时都崇拜什么神呢？
1: 我昨天还真的去认真的研究了一下，发现苏美尔人信奉的这个神呀、太多了，可以说叫成百上千啊。那其中呢，很多的咱们叫主神或者特牛的这些大神们呢，他为了体现他特别高大上、特别厉害，就把他们就是人物化，或者说叫人类化吧。同时呢，还要结合到自然的力量，天体的力量。因为刚才我们前文介绍过，苏美尔人已经开始研究天体了，他们对这些星星也已经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了，所以他也把这些天体的力量也付诸在神的身上。而且最逗的是，他们把这些神啊给描画成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就有点像咱们比较熟的人希腊神话里，对吧？
0: 宙斯一样了，是吧？对对对。
1: 对对，要么是父子，要么夫妻，要么就是兄弟姐妹。那么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他们有七位特牛的神，叫天神、天空神、水神、母亲神、月神、太阳神，还有爱神。一听这个和后续的后代的这个很多的宗教啊或者神都有类似的地方。而且呢，我在这个看苏美尔人对神的这种关注和这种敬仰的时候，发现和咱们中国的古代的这个神的故事里还有特别多的类似的地方。举一个例子，苏美尔人说神啊是用这个粘土创造了人类，那目的呢是把人类创造出来去为神来服务。那这个用粘土造人是不是很像咱们这个女娲造人这种故事传说？然后再举个例子，在苏美尔人的这个观念里啊，就是他们有天堂，但是天堂是属于这些神的，老百姓普通人你去不了，普通人死了以后去哪儿呢？叫去阴间了，去地府，成为一种特别惨的一个存在，叫鬼。就是他们那个咱们翻译过来就是鬼，但他们说是一种什么精神物质啊，什么什么意识啊。那这个鬼呢就在阴间里一直就过下去吧。所以苏美尔人的这个丧葬文化特别和咱们中国人也有类似，叫厚葬。只要家里有条件，家里人去世了，能有多大能力尽量的去厚葬。为什么呢？就是希望亲人能下了阴间以后啊去好好的生活，不要太困苦。同时在苏美尔人的这个对于神的理念里啊，他们也营造了这个阴间里头有好多怪物啊守卫啊， 防止人这个成为鬼以后随便的跑或者离开，这是不是又很类似咱们中国人的阴曹地府，有判官有阎罗王的这一套这个叫神话理念吧，咱们不是说那个封建迷信，叫神话理念吧。这是我觉得这个比较类似的地方。下面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神。第一个是混沌女神纳姆，麻烦李莹上一张图片，是一个女神的形象，哎，非常代表农耕文明的一个宗教信仰。
2: 大家这个
1: 胸部啊，哎，
2: 我们直播间是这个混沌女神是吧？啊，
1: 对，胸部很丰满，大家一看，然后她手里隐约还抱着个孩童，对吧？然后这个混沌女神纳姆的名字就是海的意思。是世界的开始，同时呢也是母亲女神之一。那她的这个名字就是淡水的意思。那这个在苏美尔文化里，因为有水就有生命，有水你的土地才会肥沃，才会有营养，才能种出庄稼。所以呢就是混沌女神又是海又是水，同时呢代表了母亲，哎，孕育了天地万物，对吧？还孕育了其他的神仙。所以呢在苏美尔人的这个神的文化里，纳姆女神孕育了天神，孕育了大地女神，还是水神恩基的母亲。所以呢就是在苏美尔人的文化里，就是这位纳姆女神是捏小泥人给人类生命的，哎，创造人类的这位女神。我们再看第二张图片，是太阳神乌图，我们一张黑色石头的这个图片，请李阳给上一下。这个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黑色石头了，哎，这是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是咱们世界上存的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法典，对吧？现在存在卢浮宫，大家注意看我们大屏幕那一轨啊，这个法典，这个石头就是整个汉谟拉比法典最上端的这个地方一个雕刻，是一种采用了浮雕的手段。他雕刻的，你看，是一个站着的人，还有一个坐着的人。站着的是汉谟拉比王，哎，他在做一个，哎，可能是朝拜或者非常礼貌的一个姿态，
2: 嗯，
1: 一个肢体动作，
2: 像一个请安的状态似的，对吧？对，
1: 没错。那坐在那儿的这个人，这个细节，哎，看正好一到他手里握着一小棍儿，对吧？
2: 对 对, 对，
1: 其实是权杖。坐在这儿的就是太阳神，他同时代表了正义，他叫沙马什。他拿的这个权杖呢，正好要递给，哎，正在朝拜他的汉谟拉比这个阿卡德人的王，巴比伦王。这代表了什么呢？叫君权神授，王权不可侵犯。所以呢，这个太阳神，就是他的名字叫乌图，在苏美尔人的这个文化里呢，首先他代表太阳，哎，灿烂的阳光照亮了人类，有生命，有植物，哎，让我们人类能够活下去。同时呢，他因为你的太阳有光有热，所以他的武器是什么？刀和火红火红的光芒，这样呢，就是可以代表了正义。所以，哎，汉谟拉比的法典上出现了太阳神的这个形象，这是我注意到的，就是，哎，苏美尔人关于神的，哎，一些非常非常小的跟大家分享。
2: 这个你看你讲的时候，这大家都学习得很认真。我们有网友说这个，这看来他这混沌女神叫什么来着？
1: 纳姆
2: 、啊，是这看着跟女娲很像啊，对吧？
1: 对
2: 对对对，
1: 功能都一样嘛，
2: 功能都一样，对对对对，职能都一样，就是典型的那个有点像母系社会的女性地位很高，然后大地之母的那种感觉啊。对，来，我们这个，对，还有网友说建议混沌女神和我们女娲，这个做一个查重检测，看看这个，这两大文明是不是有互相的交流和借鉴？那么今天我们来讲我们最重口味的环节了啊，就是苏美尔人是怎么占卜的啊？咱们这个很多网友都看了咱们那个《封神一》嘛，对吧？比干啊，这个比干，就是拿着一个小火苗去烧那个龟壳，烧这个比方说什么什么牛的肩胛骨，哎，我们中国的就是拿这些甲骨去进行占卜。那咱们接下来讲讲苏美尔人是怎么占卜的，给大家一点点信息。我们有很多这个和咱们肝呢，其实现在年轻人说我特别肝，就是工作特别努力的那个意思，是吧？好像是这样哈。咱们来想一想有多少和肝有关的成语，大家想想有什么成语吗？肝胆相照，还有什么？有的是啊，打到我们的弹幕区。
0: 那为什么要和大家做这个互动呢？就和苏美尔人重口味的占卜方式有关了。我们接下来时间交给千羽。
1: 好的，下面这一段文字基本上体现了苏美尔人啊是一个特别悲观主义的一个群体。怎么说呢？哎，文字是这样写到的：对于啊每年洪水泛滥的恐惧，加上永远存在这个外族入侵的威胁，苏美尔人啊就深深地感到自己正在独自面对许多哎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的力量。苏美尔人又写诗了，他们在一首诗里写道：只有人寿命不久长，无论做什么都如清风一场，就感叹人的寿命又短暂，哎，又非常的命如草芥，对吧？那么美索不达米亚的人啊，这个人生观就带有恐惧和悲观的色彩了，这反映出他们所处的当时这个很不安全的一个自然环境。他们认定啊，这个人生来就是为神服务的，而神的意志和行为，你作为普通人，哎，你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想办法，想出种种的方法来预测变幻莫测的未来。哎，他举了几个例子，都有哪些方法呢？第一个，解释哎形形色色的预兆，尤其是各种梦。哎，这又和中国人一样了，不周公解梦吗？这苏美人也用这种
0: 辽北著名狠人范德彪嘛，后来开了彪哥解梦馆嘛。对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哎，周公梦蝶呀，就是看来古人都是这一套。
0: 对，
1: 哎，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今天的重口味，叫剖肝占卜术。哎，解剖肝脏来占卜，大概什么意思呢？这个文章里是这么写的，待会儿我再解释。是通过查看和分析被屠宰的动物的肝脏来预测吉凶祸福。哎，最后还说了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占星术，他们去通过观察星辰的运行来预言人的命运。在美索不达米亚呀，每个人都供奉一位属于自己的神，把他当作自己的良师。他们认为呢，一个人的愿望和需要可以经由哎自己供奉的这个神去传达给相隔遥远不便于直接通话的、
0: 这个、
1: 各种哎地位更高的神。
0: 你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咱们的这种烧龟壳啊、
1: 嗯、
0: 我们传统的甲骨文的这个占卜之术呢，我们是更直观。这个肝脏软和的怎么用来占卜啊？用谁的肝脏占卜啊？这比较费动物啊、
1: 哎、你要给大家十秒时间吧，咱们猜猜用谁的肝儿
0: 啊。这边好吧，大家猜猜用谁的肝来占卜。好，发到我们的弹幕区。这个大家来猜猜啊，这哺乳动物、两栖动物，想一想，这个我们跟大家讲过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格，肯定是它附近有的一种生物嘛，肯定不可能是美洲狮嘛，对吧？大家想一想是什么生物这么惨成为了占卜的炮灰。

0: 大家发来了好多和肝有关的那个成语啊，肝脑涂地、肝肠寸断、肝胆相照、侠肝义胆等等等等。苏美尔人用什么方式占卜未来？这个硬件已经有了，硬件就是肝，
1: 肝谁的肝？
0: 对对对，然后呢？对，然而也是这个操作的，技术手册是什么？马上我们请千羽来给大家讲解。我们有网友说是不是猪肝呢？你给我们讲一讲。
1: 好的，哎，我先铺垫一下，咱们中国人是用龟甲，对吧？这个龟甲有两个方式，放到火上烤，烤完了以后要看那个龟甲的裂纹和走向来进行占卜，来吉凶祸福。同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龟壳它不是硬吗？在火上烤的时候，它会发生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声音，那这个就是神旨了，哎，神的声音。这个时候就需要祭司啊或者巫师去解读，这个就有一个神秘的色彩了，对吧？那苏美人不用龟壳，他们用的是羊肝。
0: 哎呦，你看大家这个有猜对的，但更多的说的是鱼肝，哎，可能觉得在两条河中间鱼多，
1: 鱼竿太小了。
0: 对对对对，还得捞大鱼竿太小了。然后呢，啊，对，
1: 咱们讲讲怎么操作啊？
0: 还有网友已经跑题了，溜肝尖儿，每炒一道溜肝尖代表着一个对未来的启示。怎么操作呀？怎么操作？用这个羊肝？
1: 嗯，首先啊，就是基本上常用的就是当地人生病了，是能活下去啊，还是死了放弃治疗了？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在病人要为病人占卜的时候牵来一个羊。首先第一步

0: 病人对着这个羊的鼻子眼吹气儿，吹口气，把自己的气息吹到羊的身体里。
1: 啊，本人病人对羊吹气。
0: 病人这个气息吹到羊鼻子里以后呢，好，哎，巫师或者祭司来就把羊杀了，取出羊肝，就把这个羊肝放在火上烤，最后呢，烤的这个差不多就咱们七八分熟或者十成熟以后，这个羊的肝的表面上通过火烤也会出现一些哎纹路，然后巫师或者祭司也是通过这些纹路，
1: 开始撒调料了是吧？撒调料嘛，不撒
0: 调料自然。对，然后呢，这当然这个烧烤的过程中不是撒孜然和胡椒面儿，它是要祈祷念一些这个。
1: 我忍不住又插一句话，我要是病人，我肯定好了，什么纹路都好，那烤羊肝多香啊！那我肯定得挣扎着起来，我得拿双筷子，给我来双筷子。对对对，
0: 您属于病中惊坐起的那种患者。
1: 病中惊坐起，来来来，快说那个，然后呢？
0: 对对对，哎对，然后呢，就是一边祈祷，不是肝儿烤熟了吗？上边出来一些纹路了。那你这个肝为了让它能够更详细更细致的来去占卜啊，他们会用这个新鲜的泥板子出现了，这个泥板子然后把这羊肝扣在泥板子上，羊肝上的这个纹路就复刻在泥板上了，哎，保存下来了。然后呢，这个巫师和祭司根据泥板子上记录下来的羊肝的纹路啊走向啊，来占开始占卜，吉凶祸福，这个王冠这个患者是不是还能活下去，要不要尽早的停止治疗。哎，大概就是这样。那整个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苏美尔人认为啊，这个肝脏是人的或者说生物生灵的一个灵魂和精神的存在，是有这种感应力的。所以呢，先让这个病人去吹气儿，哎，然后再从这个肝里去提葬出来这种感应力。所以呢，他们就用羊肝来祭祀，来占卜，哎，形成了这么道一套体系。
2: 可以，可以，相当可以。
3: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4: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5: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6: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7: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8: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4: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5: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6: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7: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8: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随着新能源发展进程的加快，中外车企正在迎来新的合作模式。近两年来，先后有马自达、大众、奥迪、福特、日产等一众合资品牌宣布与自主品牌在新能源汽车开发领域达成相关合作。其中，大众汽车参股小鹏汽车、斯特兰蒂斯投资领跑汽车这两大行业事件引发了业界广泛讨论，也成为新合资加速的标志。与此同时，在一系列新的合资合作中，合资车企的合作范围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资本、生产与销售等方面，新能源新技术上的合作融合开始成为新的主旋律。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丰田等主流品牌均选择与 Momenta 合作开发智驾系统，华为、小米、百度、魅族等企业也进入合资车企的供应链体系。通过搭载更多符合中国消费趋势的技术与配置，合资车企不仅可以快速捕捉市场变化，同时也加速了智能化技术迭代和市场化的进程。那么，从过去自主品牌主动寻求合作，到如今外资品牌主动向自主品牌抛出橄榄枝，这样的变化说明了什么？新合资模式会成为之后的发展趋势吗？今天我们有请车市红点创始人张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张红女士。
2: 大家好，我是张红。
1: 中汽协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品牌乘用车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69.5%，占比将近70%，合资车企整体占比已经降到了30%。这样的情况下，合资车企也没有坐以待毙，反而加强了和国内车企的投资合作。一段时间以来，新合资企业成立的消息接连不断。您如何来分析这样的市场变化？
2: 这种市场变化啊，说明了两个点。第一，这种变化说明了在新能源的转型趋势推动之下，外资车企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新能源，尤其是在纯电动领域的落后，以及他们跟中国品牌的差距，所以越来越多的跨国车企纷纷开始和中国自主品牌开始合作。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这种变化还说明了中国自主品牌在技术领域得到了国际的认可。大家都知道啊，以前外资和中国车企的合作模式不是技术合作，而是外资提供技术，中国自主车企呢就负责本土化的生产和销售。但现在啊，中国车企在技术合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哈，这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在传统的燃油车时代，中国品牌一直以来就是个性价比的代名词。油车的三大件技术，中国自主品牌跟合资外资技术比起来的话，也始终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现在进入了新能源的时代，三大件已经不是一辆汽车技术好与不好的就是评判价值了，三件技术才是。然而呢，合资品牌或者是外资品牌，一是因为这种电动化转型的观念还不够坚定，二是因为在技术上没有沉淀，在三电技术上和中国品牌比起来的话又有一定的差距，这就导致了在新能源的市场，合资和外资基本没有拿得出的产品，或者说没有能够就是留给消费者印象特别深刻的技术。那么现在呢，新能源的一个渗透率越来越高，从每个月的销量趋势来看的话，新能源普遍都是在增长，但是燃油车却是在加速下滑。中国市场又是一个很多外资车企最重要的单一市场，所以这个时候啊，外资品牌纷纷的低头跟中国品牌签订合作协议。总结来说的话，就是那么一句话啊，这种变化归根结底就说明了中国新能源 的话语权在提升。
1: 中外合资的车企合作模式已经由来已久，如今全球车企间的合作开始从老合资时代向新合资时代迈进，也有人把这种合作称为合资车企的 2.0 时代。那么这个新合资相比老合资究竟新在哪里？
2: 首先啊，新在合作领域，老合资时代的中外合资基本都是围绕传统燃油车，但是新合资时代的中外合资啊，全部都是围绕新能源，并且呢，围绕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呀，也不单单只局限于国内市场，比如像斯特兰蒂斯集团和领跑之间的合作，作为全球第四大汽车集团，斯特兰蒂斯集团花了15亿欧元收购领跑20%的股份，15亿欧元咯，不是人民币，跟领跑成立海外合资公司，主要就是聚焦在出海的业务上，也就是海外市场。那么第二呢，现在合作的角色发生了转变，老合资时代的话，外资普遍都是技术为主导方，话语权比较大，但是在新合资时代的话，中国车企成为了技术的主导方，像斯特兰蒂斯集团和领跑，大众集团和小鹏汽车的合作，都是外资看上了中国车企在智能化和电动化方面的技术积累和生产能力。以前是中国车企拿钱买技术啊，现在是外资车企用钱买技术了。那么第三呢，就是在模式上，新的在合作模式上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老合资时代呢，外资车企和中国车企之间的合作大多都需要组建合资公司，一般组建公司都是要那个重，就是很重的资产去运营，但是在新的合资时代啊，双方的合作大多都是灵活的，就是轻资产性质的，比如那个斯特兰蒂斯集团和领跑成立的合资公司，那么领跑国际，那么就会采用轻资产的那个运营模式，就是除了那个斯特兰蒂斯集团的和领跑之间的合作，大众集团和小鹏之间甚至没有组建合资公司，是吧？并且大众集团除了和小鹏进行技术方面的合作，规划推出合作新车型之外的话啊，大众集团旗下的奥迪品牌和上汽的自己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这说明啊，在新合资时代，中外合资合作的模式还会越来越灵活，就是说没有以前那么死板了，就是合作的方式多元化、轻资产化来推进各种方向。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2025年无疑是合资新能源汽车的关键变革年。在业内看来，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已经实现了换道超车的优势。我国汽车工业也由此进入到海外传统车企用市场换技术的新合资时代。那么在您看来，这样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2: 这种转变啊，事实上还是归结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个发展。在新能源不断发展的当下，中国车企的新能源汽车工业起步早，发展快。比亚迪在电动化领域，就是这个市场的一个发展呢、已经有十几年的纯电动车，就是这种汽车研究的一个发展经验了啊。而且比亚迪已经从零部件到供应链，再到整个产业链，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布局，是吧？我们说比亚迪除了那个就是玻璃和轮胎不自己生产以外啊，基本上全部都完全的产业化了。在仰望和方程豹的品牌的那个推出之下呀，哈，如今比亚迪的新能源产品已经覆盖了从几万到上百万，哈，从主流的市场到个性化市场的一个全面的覆盖。像我们看哈，除了比亚迪以外的话，在新势力阵营，像魏小李、领跑这样的新势力品牌，虽然品牌历史还不长，但是他们很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蔚来汽车就有欢电。还有就是有口交加杯的啊，就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用户服务。理想凭借真诚式的路线和清晰的产品定位，就是市场销量已经初具规模。那么小鹏有自驾，埃安和领跑也有全站自研的标签，就是他们都做了很多自己有特色有标签的事情。 那么并且我们看到啊，新能源销售渠道和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越来越完善了。就是我们反观那个外资品牌，要么还停留在油改电，要么全新的电动化平台推出的产品导入的速度还非常慢。就是拿 BBA 来说啊，就是我们根据 BBA 的那个电动产品的一个规划啊，就是很多全新平台的新能源产品都要到2026年之后才会有推出，是吧？至于中国市场的国产化时间或许还会更延后。那么丰田之前也推出了一系列的 BEV 技术，同样的很多新一代电池技术都要到2026年或者是2027年才会拿出来量产。那么所以在我看来的话，中外合资从老合资时代进入新合资时代，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产业链，并且中国新能源车企大都有自己的产品技术和产品特色，依托于这些技术，中国车企的产品导入速度也很快。那么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啊，在如今的新能源市场，除了特斯拉之外，基本都是中国品牌车型的影子。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那么外资品牌只有用技术来，就是用市场来换技术。那么以前是我们用市场换技术，那么现在变成了外资品牌只有用市场换技术。那么中国车企与外资的合作也逐渐从金融合作转向了更深层次的技术合作、渠道合作还有营销合作。
1: 从新的合作变化上，我们能够看到，在具体的合作上，中外车企的合资模式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金融合作，而是开始转向由整车生产到渠道拓展这样更深层次的探索。那么这样的新合资模式会成为之后的发展趋势吗？
2: 肯定会的。越来越多的外资品牌啊，事实上已经认识到了他们和中国品牌的差距。那么现在在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上的话，中国的新能源发展是最为猛烈的。那么新能源发展的路线也比较多元。那么现在全球都在提倡实现双碳目标，那么很多外资车企更是明确了停售燃油车的计划时间表。所以啊，在这样的背景下，外资向中国车企取经，事实上能

0: 在现在啊，因为贸易保护还有国际政策，就是国际的一些政治因素的一些特殊的原因的影响下哈，就是中国汽车出海事实上还是有很多的挑战。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与外资车企合作，事实上也是中国车企在扩大就是市场边界，走出去和走进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举措。所以不管是对中国市场还是海外市场，新合资一定会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1: 2025年被视为汽车市场的多个关键变化节点，包括智能驾驶下半程起点、自动驾驶元年、新势力品牌盈利分界点、传统品牌败退分水岭等等。据不完全统计，18家主流跨国车企2025年在中国销量累计超过900万辆。在中国汽车品牌强势崛起，比亚迪、吉利、长安、奇瑞、长城等稳居厂商零售销量排行前10的同时，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一汽丰田、广汽丰田等合资品牌依旧占据着榜单中的半壁江山。这样的大背景下，跨国车企与国内新势力携手的背后，是中国汽车产业从市场换技术到技术换市场的角色转变。随着车市环境的变化，业界分析，中国在纯电动、增程式、智能化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已经获得认可，或将催生更多样、更深入的汽车中外合作模式。关于中外车企间的合资合作的话题，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将和张红女士聊一聊，在行业快速变革的当下，弱势合资品牌如何找到自己的出路。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2025年12月28号，中国一汽与领跑汽车在杭州举行签约仪式。近两年借助与斯特兰蒂斯集团的合作，领跑汽车的国际化发展正在全面加速。尽管新合资的发展如火如荼，但一些传统的昔日巨头却正在面临销量下滑的挑战。2025年，一汽大众虽以超过158万辆的销量蝉联国内合资车企榜首，但大众集团在华整体销量约269万辆，已连续第二年下滑。日系阵营的处境也并不乐观，丰田在华销量虽然实现微增，但日产、本田则分别同比下滑 6.3% 和 24.3%， 分别已经是连续第七年、连续第五年下滑。从过去车企间的动作和销量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市场变化？在汽车产业从燃油车时代向新能源汽车时代变革的当下，面对自主品牌持续发力向上以及电动化转型的双重压力，在新能源化进程加快、竞争愈发激烈的中国市场，弱势合资品牌未来又将何去何从呢？接下来我们邀请车市红点创始人张红继续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张红女士，过去两年大众、丰田、通用、 BBA 等几乎所有的主流合资车企都在针对中国市场进行着一场在中国为中国的新能源转型，这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也凸显了销量下滑带来的焦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合资品牌市场占有率始终稳压中国自主品牌一头，曾经不愁销量的合资品牌如今却体验着市场竞争力不足的滋味。为什么久经市场考验的合资车企集中出现了销量的下滑？
0: 从目前合资车的销量结构来看的话，几乎所有的合资车主要的销售来源都是燃油车的这个板块啊，新能源车的贡献是非常小的。然而从大盘的走势来看的话，燃油车和新能源是此消彼长的一个趋势，燃油车总体的趋势是呈下滑的。并且由于近两年来燃油车市场油价就是反复调整，总体来说涨大于跌，那么消费者的用车成本的话是大幅提升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燃油车市场的一个消费的热情。目前合资品牌中有很多新能源车都是油改电，哪怕不是油改电，

0: 但是和中国品牌相比的话，无论是商店技术还是用料和品质，最关键的智能化的一个表现，合资车都是不敌中国车的。那么所以的话，新能源汽车增长快速，燃油车板块又在加速下跌，这就导致了合资车的集中下滑。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2: 去年跨国车企在华电动车销量都不太理想，站在2026年的起点，他们显然坐不住了。不少车企对于新的一年已经有了更加具体和全面的规划。不得不承认，随着电动化、智能化的发展，自主品牌迅速崛起，中国车市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受到转型冲击最大的，只有合资车企吗？
0: 其实不止中国市场的合资车企受到了冲击，有很多边缘化的自主车企其实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新能源汽车市场毕竟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市场，不管是技术逻辑还是用户生态，和传统燃油车时代相比的话，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个新的产业意味着企业啊需要重新建立生态网络和销售渠道，那么高端的纯电动汽车企业还需要建立自己的充电服务网络，那么所以这需要很大的一个投入。对于一些边缘化的自主车企来说的话，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冲击。而合资车企虽然过去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对于合资企业的挑战来说，不只是来源于资金给他的压力，也还有技术的压力。
2: 压力不小。曾经躺着赚钱的合资公司，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中国，不得不正视挑战，用各自的方式来应对挑战和烦恼。现在来看，合资车企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这样的市场变化？
0: 有一个趋势大家是已经关注到了，那就是用钱换技术。那么在中国品牌建立新的合资合作关系，那么可以看到啊，有很多外资车企都和中国品牌围绕新能源的技术合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有的是组建了合资公司，有的是围绕技术合作，有的是围绕海外业务去建立这些就是合作关系。像我们也看到他们这些做的都是在建立一个更深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那么第二呢，除了跟中国车企加深合作之外的话，那么为了推动电动化板块的发展，还有越来越多的合资车企加入了价格战。第三，除了在纯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力之外的话，也有很多合资车企在发力混动市场，发展多元化的动力技术路线。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靠合作靠降价也不是唯一的出路啦。那么合资车企想要在中国市场走得更远，还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那么这样才有可能在中国市场活下来。
2: 面对全新的市场竞争，有行业专家表示，合资车企要实现企稳回暖，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不仅需要在企业自身方面降本增效，在产业协作上也要积极拥抱变化，与技术先进的企业协同合作，同时更要快速跟上市场节奏，及时调整战略，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只有不断创新，适应市场变化，才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更好的发展。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张红女士的参与。
1: 碎片财经，
3: 只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 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4: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6: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4: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7: 市场流动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4: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1: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水时有发生。不仅南方汛情频发，北方内陆城市也时常遭遇特大暴雨袭击。面对极端天气趋多趋强的新形势，我们如何进一步适应变化，做到有备无患？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张建云为您详解防洪减灾的韧性之道，解锁极端天气下的安全密码。
2: 大家好，我是张建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近年来，每到夏季，极端暴雨、极端洪涝就成为一个高频的热点词汇，也常常伴随着某地遭遇了几十年一遇或者遭遇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涝这样的说法。那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以百年才遇到一次的洪水，如果去年发生了，那么今年不应该发生，应该在一百年之后才可能再发生。但是今年又发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给大家先解释一下，所谓百年一遇的洪水，它是一个概率的表述，是说任意一年发生这种量级的暴雨洪水的概率是1%，而不是以百年才发生一次。1月16日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国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杂、洪涝灾害最频繁的国家之一。老天给我们的自然禀赋条件，加上剧烈的人类活动的影响，形成了我国暴雨洪涝灾害多发的这种基因。先看看我们的气候条件，夏季风一来，暖湿气流从太平洋、印度洋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们大陆。每年4月份起，雨带自我们国家的南部向北推进，这种变化可以用四句话来描述：5月南临6月长，7、8华北伏旱洋，9月南撤华西雨，10月雨带出南疆。简单的说，就是5月我们国家的雨带在华南，6月到了我们长江流域，7月、8月到了我们的华北还有东北地区，5月份又往南退，10月份基本退出了大陆。东部大部分地区半年多的时间内都处于暴雨高风险之下。再看看我国的地形地貌，如果把中国的地形比作为三级台阶，我们从西向东一级比一级低，那么雨水就像从台阶上往下泼下的水，在最高的台阶上泼陡流急，说涨就涨，冲到我们中间的这个台阶速度稍微缓慢一点，到了我们东部的平原水就跑不动了，容易积在那里形成涝灾。暴雨落在山区，坡度陡，汇流快，山洪泥石流滑坡往往猝不及防。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的河流的水文特性。我国的河流众多，河网密布，根据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的结果，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2909条。什么概念？如果我们每一天去看一条河，我们要花60多年才能把我们的河流看一遍。上游的暴雨下来，洪水岩层逐渐的叠加，因此下游的防洪的压力不断的增大。最后我们说说灾害，还有我们的承灾体。我国的城市人口、农田高度的集中在易发洪水的沿河的河谷和平原上，综合起来

承载机，而人口和经济社会的高度集中，在洪水的影响地带增加了我们洪水灾害的风险，决定了一旦出事，损失就十分严重。这是我国洪涝灾害多发重发、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大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的区域。1961年以来，全国地表平均气温每十年升高了 0.31 摄氏度。根据物理学的定律，气温每上升一度，我们的大气的储水能力增加 7%。 大家想一想，空气就像一个海绵，温度高了，这个海绵吸的水就变多了，原来能吸100斤，现在可能要吸到107斤，甚至更多。但是一旦挤下了，那么下的水就更多更猛。因此，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的极端降水事件呈现了增多增强的这种趋势。根据我们国家1961年到2024年的降水资料，全国年累计暴雨站的日数每十年增加了 4.5%。 近年来，我国局部暴雨的强度不断刷新了世界的记录。比如2021年郑州720极端暴雨，一个小时的最大雨量就达到了 201.9 毫米，刷新了我们中国大陆国家气象站1951年以来的小时最大的降雨记录。除了暴雨频次和强度呈现增加之外，21世纪以来，我们华北的雨季开始的时间

0: 在空间上出现了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的现象。2025年的7月，在我们内蒙古的中西部遭遇了1959年以来最强的暴雨。此外，台风的强度也在增强。1970年以来，登陆东亚和东南亚的台风的强度增加了 12% 到 15%。同时，全球的海温升高导致台风北漂，北方地区台风的灾害的风险进一步的加大。除了我们的气候变暖，人类活动也带来了洪水灾害的风险，影响也是很大。过去几十年，我国经历了规模空前的城市化的进程。除了我们的雨变大了，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城市变硬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大量的农田、大量的水域、大量的这种作物植被，对我们的降水的吸纳和汇流阻挡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些水域、农田变成了现在我们的路面、我们的广场、我们的道路都是北欧的水泥的，不透水，地表面积增加。打个比方，我们的原来的城市就像一个海绵，雨水接下来能吸进去一半或者一大半。现在的城市雨水落下来几乎都形成了表面径流，综合起来，气候变暖让我们的雨水下得更猛，雨带乱跑让我们的洪水不按套路出牌，快速城镇化让我们的城市更怕雨。这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的形势。那么在这种挑战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1: 2026年6月24日，湖南多条河流水位同时暴涨，托口、江雅、浙西等重点水库面临严峻考验。江雅造势水库削峰率达87%，将洪峰悄然消化。这场硬仗的背后，是我国庞大的防洪工程体系在托底。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张建云继续为您解读。
0: 防洪减灾系统的韧性的提升，可以有四个方面的路径。第一，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防御能力，这是防洪保安全的硬家底，也是我们的根基所在。其中，水库是流域防洪的王牌力量，承担着拦蓄洪水、消减洪峰的重任。目前我们全国建有各类水库是 9.4 万座，总库容超过了1万亿方，防洪库容达到了1856亿方，相当于我们13000多个西湖的蓄水。堤防是守护我们江河安澜的安全长城，现在1到5级的堤防总长度有 31.8 万公里，算一下能绕我们地球赤道近8圈。地质洪区是我们防洪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通过几十年的系统的治理，目前我国大江大河基本具备了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洪水的能力。全国因洪涝灾害导致的直接死亡的人数在持续的减少，把灾害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真正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安乐生活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第二个路径是非工程措施的支撑能力，包括雨水情的监测预报体系和防洪调度指挥平台，这相当于整个防洪体系的大脑，负责感知、研判和决策。及时准确的雨水情信息是我们防灾减灾的基础，精准可靠的洪水预报预警是我们科学调度、科学决策的依据。我1982年分到当时的水电部，就水利电力部水利调度中心工作的时候，开始的工作就是天天收电报，将全国各地的电报收来以后，我要根据水情那个密码本来翻译实时的水情。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作为国家信息

化工程的龙头工程之一，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工程提到了日程。1998年这个项目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立项建设，我非常荣幸的作为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是工程的初步设计和仪器工程的建设。通过这个工程的建设，我们全国水情的报汛站的雨量水位由原来的人工观测全部实现了自动化，自动观测，自动报送，使我们全国的水情信息汇集到北京的时间由原来的2到3个小时到5分钟之内实现了这么大的一个突破。在这个项目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主持开发的全国洪水预报系统现在还在应用，显著地提升了预报的精度和时效性，也是这项工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的实施可以说全面地推动了我国水利信息化的进程，也为今天的溯至孪生水利奠定了非常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近年来，水利部正在大力地推进雨水情监测预报的3道防汛建设，全面提升洪水的预报、预警、预演和预案这4域的能力。那什么是3道防汛呢？简单地说，就是从远到近，从粗到细，层层设防，步步精准。那么第1道防线是紧盯我们云中的雨，也就是观云之雨。在全国现有842部天气雷达网的基础上，水利部门又新增建设了240部，创新开展了无人机等新型监测方式应用，初步建成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说到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的技术。大家平时开车都用导航，那么全球的卫星定位系统 GPS 加上我们北斗，这些导航卫星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卫星在给你导航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用来看，用来测雨，甚至可以提前几个小时来预报我们的暴雨。导航卫星从太空给我们源源不断地发送这种信号，那么空气当中的水汽越多，我们信号穿过的走的时间越长，走得越慢。就像我们人在水里边走要比我们在陆地上走要慢一样，但是我们把它反向的利用起来，我们通过测量这个信号延迟了多少时间，就能反算出大气当中有多少水汽，水汽多到一定的程度，雨就下来，我们要判断这个雨什么时间下。这个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我们团队经过多年的研究，研究出一套 GNSS 全球导航系统大气含水量的监测预警仪。第一，降雨量的反衍的精度比较高，它可以达到1到2个毫米，就是下的很小的毛毛雨我们都能给它繁衍出来，都能算出来。第二，它是快，传统的天气雷达可能要等到雨快下跟前呢才能测得到，那么这个监测仪可以提前几个小时就发出雨要来了这种信号。第三，用起来很灵活。2025年的4月11号山东枣庄那天下午本来天气很好，也没想到晚上会有暴雨。我们在枣庄的庄里水库装了那么一套设备，当天下午5点就发出了预警，晚上9点左右这一带有强降雨，到了晚上9点暴雨来了。后来与我们水文站实测的水文数据对比，预测的这个精度超过了90%，整整提前了4个小时发布了这种预警。这4个小时的预见期可能就是生与死的一种距离，关键的时候它能给我们观云测雨，相当给我们防汛又多了一双天眼。那么第二道防线就是要紧盯落地雨，也就是观雨之势。那么现在我们有卫星

有雷达有地面站，三路大军一起测，就像给整个流域装上了一种体温监测网，哪里下雨下了多少一目了然，而且更准。三道防线就是紧盯我们河道里边的水，这就是测水保安全。目前我国各类水文测站有 13.7 万处，从看云到看雨再到看水，一道比一道近，一道

0: 2026年5月，广东阳春市遭遇极端强降雨，河口镇24小时降雨量达到1058.5毫米，打破了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这场破纪录的暴雨，最终却实现了人员零伤亡。背后的秘密就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四域系统，甚至能精准到每一户该什么时候转移，往哪里转移。从纸上谈兵到虚实互动，数字孪生究竟是怎样改变传统治水模式的？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张建云继续为您解读。
1: 面对极端天气频发、符合灾害链放大等多重挑战，这就促进了数字孪生流域的建设。数字孪生流域就相当于给一个真实的流域做一个克隆体，相当于给我们江河流域拍一个全身的 CT。 依托高保真数字底板和算力资源，在汛情来临前模拟分析不同的量级和不同的降雨分布下暴雨洪水它的全链条的演进的过程，来推演洪峰抵达的时间，什么时间到，最高水位和淹没的水深、淹没的范围以及退水的时间，这些都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去推演，提前识别我们的薄弱的环节和我们的风险点，让前瞻的风险看得见、算得清。就像我们下棋之前先在我们的电脑上把各种走法都推演一遍，哪一步是对的，哪一步可能出问题，我们有多大的问题，要提前心中有数。后是基于科学预演成果实现智慧的调度和高效的指挥。预演的价值在于辅助决策，在数字空间当中，我们可以无风险的反复的测试多种调种方案。那么如何精准的调控我们水库群等防洪工程，如何科学的启用我们的蓄滞洪区，如何来优化我们的堤防的巡查和抢险力量的部署，一统的筛选给出综合效益最好的那个方案，并把它转化为具体的调度指令，真正的将数字世界的算力转化为我们物理世界的防御力。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了以三峡水库为龙头的135处控制性的水利工程，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工程群，而基于数字孪生流域平台，我们系统自动的可以分析出那个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方案，来供我们防汛决策来参考。2024年的汛期，长江水利委员会联合调度了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既拦蓄了282亿方水，那么有效地降低了中下游洪峰的水位，降低了 0.4 到 3.1 米，在长江中下游及两湖汉江地区共减少淹没耕地约329万亩，避免转移约226.8万人，减少经济损失约654亿多元。当前人工智能正在给我们的治水和防汛带来一场大变革。这层面发展人工智能与物理机理混合的模型，现在我们的中小河流的预报任务很重，通过人工智能我们可以实现这个空间的覆盖。在决策层面，将人工智能嵌入降水预报、洪水预报、库群联合调度与风险调控这个全过程的业务链，为实时的防洪决策与灾后评估、灾后重建提供可靠的支撑。相信现在的人工智能赋能将改变我们洪水预报及调度的范式，促进数字孪生流域向更高水平和更高阶段的发展。第三是经济社会的韧性和我们的恢复能力。

0: 无限制的标准去建设。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暴雨洪水增多增强，成为了一种常态。当遭遇超标准的特大洪水的时候，我们的基础设施等重要的承载对象要能够抗得住、顶得住。任何一个有韧性的防洪减灾体系都不可能做到100%的消除洪涝洪水灾害，而是确保即使在遭遇极端暴雨洪水的情况下，也不至于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我们并且还要有能力在灾后能够快速的恢复，这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我们的人体的免疫系统核心功能不是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而是确保在你即便生病的情况下也能够很快的恢复。因此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供电、供水、通信、交通、医院等生命线工程的建设。在洪水退去之后，我们受灾区能够迅速地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第四个方面，我这里强调一下，就是防洪风险的社会观。首先要全面提升公众的风险的素养、减灾避灾的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将洪水逃生技能纳入到我们中小学的必修课和社区的科普活动，引导公众主动地学习防灾减灾的知识，来掌握避险自救的能力，常备应灾的物资，真正做到从要我防到我要防和我会防的这种转变。此外，完善洪水保险和风险的分担工作，改变单纯依靠政府救济的这种模式。洪水保险具有风险转移、风险减量和风险治理的三项功能，是提升应对极端洪涝灾害重要的非工程措施。2021年郑州的极端暴雨，洪水保险业的赔付是116亿。2023年海河流域的这场洪水保险的赔付达到了126亿。然而，我们的保险总赔付的覆盖，在我们直接经济损失的比例仍然很低，只有10%左右。因此，我们仍然要大力的推动建立政策性的导向主导、商业性的补充和政府统筹与个人自愿相结合的洪水保险的这种机制，来提升灾后重建与我们恢复支持的力度。江河安澜之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我们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变防洪减灾的理念，强化系统的治理，大力发展水利新知生产力，构建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防洪减灾的体系。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1: 以上是本期视听大会下。

0: 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的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啊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的，可以把握它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 股呢，就是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
1: AI 赛道热度高，但波动也大，投资者想布局需要警惕哪些风险？能否通过基金来一键打包？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我国创新链不断发展壮大，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突破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打开一扇门，
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5: 跟随

0: 总原则上来讲，短期偶尔用的你就看性价比，但长期高频使用的优先看保障全不全面，保额呢充不充足。
1: 各家保险公司、产险公司啊，都看到了这个市场不小，但是真正去做的公司呢，并不多。
0: 他突然自己就这个旧伤复发了，都属于他个人的健康问题，那这个意外险是不赔付的。
1: 那看到保单之后呢，照个照片，然后给保险公司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辨这个验证保单的真伪。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雨桐。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聊到家政纠纷频发的核心原因大多都是权责模糊，缺少保险兜底。那么大部分家庭在雇佣家政人员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保险的配置情况，而九部门的新政正在稳步落地，家政行业正从人情化服务慢慢转向规范化有保障的新模式。今天我们就邀请行业专家，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高级总监张博佳。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以及对外经贸大学保

0: 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分清不同种类的家政保险，精准选购，避开行业套路，并且呢，帮大家一起去梳理不同情况下的理赔全流程。首先呢，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就目前现在市面上能看到的家政保险主要分为哪几种？
1: 可以说呢，各家保险公司、产险公司啊，都看到了这个市场不小，但是真正去做的公司呢，并不多。那各家公司的探索呀，大概有这样几类保险。第一个呢，就是家政人员的个人意外险，这个基本都有。那他保的呢，就是家政人员本人干活摔伤啊、烫伤呀、通勤路上的意外受伤啊、意外事故伤残呢、意外医疗费呀，那这个都是可以赔的。这个呢，他只管的是保洁员、家政人员自己受伤，这个适合临时工、四单阿姨自保。那我自己买这么一份意外伤害险，如果一旦有了意外，那保险公司会赔一笔钱，不管是意外医疗啊，还是意外伤残呀，都会起上大的作用。第二个呢是雇主责任险，这个呢是保护掏钱雇人的家政公司和雇主。那比如说这个保洁人员、家政人员干活摔伤之后，法律规定该雇主赔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律师费，这个保险公司呢都可以替雇主掏钱呢赔偿给保洁人员。它的关键点呢就是赔的是雇主承担的责任，不直接把这个钱给受伤的这个保洁员，也不包含打碎家里财物这样的损失。第三类呢是家政服务的第三者责任险，这个主要是财产损失，那保的是家政公司、家政从业人员，赔偿的场景呢是家政人员失手打碎古董首饰、摔坏家电、烫伤雇主家人、弄坏家装、操作失误引发的火灾、泡水，这是赔付呢雇主家里的人身财产损失，这个是家政人员对雇主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还有一种呢就是都保啊，家政综合险，这三合一。那它是打包绑定家政人员的意外险、雇主的责任，还有家政从业人员和家政公司的第三方民事损害财产损失赔偿责任，这三个放在一起，所以它保的就很全面，当然它也费率也高。像什么阿姨摔伤啊、出事儿这个帮雇主兜底赔偿啊、打碎贵重物品呢、这些都能赔。这四类呢，基本上就是目前保险公司所营销的，或者是所经营的家政保险产品。就是责任不同，费率不同，那它的保障范围和赔偿也有差异。
0: 好，那我们先跟大家去单独的介绍一下这个家政人员意外险，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给阿姨的这个保险。那么可能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阿姨自身的这种慢性病、在岗、突发疾病、旧伤复发这种，属于家政意外险的这个赔付范围吗？
2: 自身呢，就是阿姨如果有慢性病，比如说他心脏病突然在你们家就突发了，或者他有旧伤，他腰间盘突出，咱们也没让他是干啥大活，没有搬箱子呀、搬家具啊，他突然自己就这个旧伤复发了，这些都不是这个外部干活导致的，都属于他个人的健康问题，那这个意外险是不赔付的。因为这个是保险行业的统一标准啊，都是这样的。
0: 那其实市面上很多这种低价的家政套餐，它有宣称说自己是有这个附赠保险的，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去了解之后，会发现其他的保障额度是极低的。那这其中又暗藏哪些缩水的套路？我们该怎么样去识别它们？
2: 对，很多这种赠送的保险看起来很美哈，但实际保障呢其实是大打折扣的啊。所以说普通人呢，就是咱们要记住三点来快速去分辨这些缩水的套路。那第一个呢，我们要翻一下这个免责条款。免责条款大家经常会不看，然后呢它比如说写明高空作业免责、贵重物品免责，那如果把这个最重要的责任都免掉了以后，那你这个保险肯定就不用买了呀，你直接 pass 就行了。因为它家政最核心的风险就是保这个，如果都不保的话，那么它这个就没有必要买了。所以在这块儿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免责，就是免除保险公司赔偿你的责任。啊，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就不管了。所以呢，如果免责里边写着高空不管、贵重物品不管，那他还管点啥呢？ 对吧？那所以呢，第二呢，就是要看保额，因为有一些意外险，它保额就1万。或者是2万，那
0: 哦，就很少了，哦。
2: 真摔成骨折呀、伤残呀，那这点钱根本就不够赔，因为它需要反复的康复啊，然后换关节啊等等的，所以要看一下保额。那第三呢，就是看这个保障时间是不是就是短期的1天的这种保险。那服务的时候呢，可能保险都已经过期了，那你拿着一张过去的保单，那去截图去应付客户，那肯定是不行。行，对不对？
0: 好。那么我们了解了怎么去识别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老百姓去找家政人员的用工场景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人是偶尔临时去找一些保洁，然后有些人呢是按月固定有这个钟点工，有人是全年都有这个住家保姆。那么这三种不同的用工形式，投保的险种啊、保额、周期等等，需要针对性的去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吗？有没有这种通用的一些投保建议可以给我们？
2: 好的，因为它这个风险等级啊是不一样的，侧重点呢也不同。比如说啊，这种临时单次的保洁，因为它时间很短，那么它这个就可以选这种短日期的这种险，把这个高空啊、基础物损的能覆盖住、能够用就行了，你就买性价比高的。但是这种按月呢固定钟点工的这种呢，因为他经常要上门儿，所以呢建议买这种1年期的家政险啊，重点拉高这种意外医疗啊，这种伤残保额，所以呢他也不用麻烦你每次都下单买，对吧？然后再往下呢，就是说这种住家保姆、月嫂、护工这种长期一点的，然后风险高一些的，然后工作场景最复杂的，那你就应该把咱们说的这三项责任都要配齐，雇主责任险啊、财产损失保额啊，一定要做高，那防范大额的这种赔偿。所以呢，从总原则上来讲，就是短期偶尔用的，那你就看性价比嘛。但长期高频使用的，那优先看这个保障全不全面，保额呢充不充足。
0: 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人群、分场景来去挑选靠谱的家政保险，避开行业的这些套路啊。首先呢，我们先从大家最常用的一个场景开始，就说其实大部分的家庭都是通过家政公司来去聘请阿姨。那我们在聘请的时候，怎么样才能确认是否已经足额投保？我们需要商家给我们出示什么样的一个凭证？
1: 正规的家政公司、管理完善的家政公司、已经足额投保的家政公司呢，它会有人岗绑定的完整的保单号，在手机上就有。然后这个险种呢，它也有这个清单，那是不是齐全？是不是在服务期间正好是保单有效期？这个都要是看一看的，让他出示这样的凭证。

0: 比如说，像有些人，他可能为了省钱省事儿啊，会私下直接找阿姨。那像这种熟人介绍的呀，没有中介，也没有平台，也没有公司兜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风险是很高的。这种情况下，雇主应该怎么样去选购家庭保险，为自己来增添一份保障？
1: 咱们雇主不可能指望阿姨给自己买保险啊，虽然也会有很多这个素质很高的阿姨是会给自己买的啊，但是我们不能指望人家买，对吧？所以我们雇主呢，其实一定程度上我们要主动去投保。现在有专门面对这种家庭的这种家政险啊，那好处呢，是不一定要绑定某一个固定的阿姨。啊，也不管这次从哪一个散工的这种渠道吧，然后找的阿姨都可以生效。它呢，同时会覆盖阿姨的这种人身意外呀，咱们雇主的法律责任啊，家里面的财务损坏呀，哎，其实就专门去解决这种私单裸奔的这样的痛点啊，这种其实是很多雇主都比较喜欢的啊，价格也不高，因为它也不需要买很久嘛，所以说一般。雇主就买这种，咱们从咱们能接触到的这种 APP 里边，其实都可以找得到这种保险。
0: 比如说雇主他住在高层，家中呢有古董字画等等的贵重财物，或者说是家里有婴幼儿啊、高龄老人，属于风险相对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在投保的时候，他需要额外的去重点关注哪些条款？
1: 这种现在高层的住户也是很多哈，所以我们第一呢要看这种保单里面有没有高空作业免责啊，就是咱们说的这种擦玻璃，如果在高空作业的时候，然后有坠落，那保险公司是不是会不管？所以在免责条款里面一定要去看啊。那这个窗外擦玻璃的时候，那么这种保障必须得涵盖在这里边，这个就是高层家庭最大的风险点。那家里面有这种古董字。

0: 老人肯定要去医院进行一个医疗，对吧？那么他医疗的时候，那么报销的条件是不是苛刻啊？避免呢，这个因为阿姨的这种误操作呢，让自己家人这个受到伤害，本来就很难受了，还不能理赔，那这种大家就都要注意。
1: 所以说大家在去投保的时候，还是要针对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情况去有目的性的去关注一下条款的具体的一些细节。那接下来，我们也想替广大的家政从业者问一下，因为我们前面聊了很多都是帮雇主去问的，比如说像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超龄阿姨，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购买常规的意外险，那有没有适合他们去投的险种呢？
2: 还真有啊，有的保险公司呢，专门为高龄的家政人员设计了高龄专属意外险。当然也不能超过80岁，如果80岁了还给你做保洁，你也不敢用。那一般呢，到65岁上限就没了普通的意外险，它呢可以从65岁到80岁。还有高龄版的雇主责任险、高龄版的家政综合险，还有普惠家政专项保险，有些城市有啊。商务局有这个和保险公司合作的高龄家政普惠险，那这个呢，年龄可以最高承保到70，也挺便宜，这个也是挺好的。所以对一些年龄大的也不是没法保，还是要到网上去挑，自己找不到了，找这个专业人员去问。
1: 去咨询，那我们弄懂了怎么买，那么出事儿之后我们要怎么赔呢？很多人可能买了保险，但是如果说做错操作，其实很有可能会导致直接拒赔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能不能请您帮我们结合一下这个真实发生的场景，给大家分享一个完整的理赔案例？
0: 就比如说吧，咱们这个高空作业，坠伤，这个9级伤残。我们先说，我们出事儿以后，第一件事儿应该先干啥？那所有的人都应该先干一件事，先救人嘛，对吧？就比如说咱们在路上开车，也是说先问人有没有事儿，再说车有没有事儿，再说报不报案，理不理赔，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事儿是一样的，出事儿以后我们先救人，然后再处理保单，就先救好人以后啊，尽量在24小时之内向保险公司报案，报案呢就打这个400啊，这个保险公司电话就行了。延迟报案会不会直接拒赔呢？不会。比如说你这个都出事儿，说1周了、2周了，你才想起来报案，那其实对你来说不太有利。但比如说我拖了1、2天、2、3天，72小时以内报案，其实都还好。但是呢，对你有害的或者说有隐患的是什么呢？他现场的证据容易灭失，所以呢，它会增加这个审核的难度啊。这个你没有证据去举证自己的话，那保险公司可能会有权去拒保，所以尽量的不要拖。那第二呢，就是要把这个现场啊要保留好。那所谓要保留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举证嘛，所以你要拍照片啊，拍视频呢，你不要着急的这个进行一个打扫，咱们把这个现场做一个破坏，因为您，对吧？咱们也看过那么多电视剧，肯定都是要还原现场的嘛，这样才是对咱们自己最有利的。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找这种正规的公立医院去就医，最好是2级和2级以上的。比如说你去三甲，那肯定没问题。那三甲不好排队嘛，我就想着我去门口的小诊所，哎，这个社区小点儿，哎，我去治个病就完事儿了。但是有一些保险合同，它呢你可能看的没那么细，所以他就说我这1级医院不赔，我赔2级及2级以上的。那你3级、3乙、3甲这种就是都是可以的。那但是就是大家去注意哈，觉得虽然可能事儿不大，我就门口随便治一下，治完了以后你拿这个治疗呢去了保险公司，人保险公司不赔，你说我明明买了保险为啥不赔？人家说我里边写着呢，你得去2级以上的，或者你也比如说你去了一个民营，没有去公立啊，那其实他都是不管的哈。那你就是你买的这个保险里面，它有没有这样的条款哈？所以呢，那你就医的时候，你要把这个病历啊、票据啊都要收好，因为我们是最后全部收齐了以后一起交。所以呢，你东扔一张，西扔一张，那不扔的都是钱嘛，对吧？第四呢，就是这个治疗结束以后，那么我们要找这个司法认可的机构去做这个伤残鉴定，一直直至拿到这种正式的伤残报告，然后就证明这个人是几级伤残。因为咱们有些这个保险里边，他伤残如果定级了以后， 是会给确定的金额，比如。

0: 比如说，他说你如果是最高等级的伤残，我赔你5万；但如果是最低等级的伤残呢，我赔5万。啊，那如果是中间等级的呢，它就是每5万一个档，所以根据你这个伤残的级别去拿到这种定额赔付的钱，其实，哎，那你做这个伤残鉴定这件事儿就很重要啊。那第五呢，就是说把全套的材料要收齐，然后交保险公司去审核。那比如说你材料你不知道交齐没交齐，那你就把它先集中在一起，然后提交保险公司预审核。他说哎够了，或者说差哪一个，那你再去补一下。那好，那如果前几个都做到了，哎，保险公司也收了材料了，那他会在30天之内啊，一般就是你材料齐的话，就一周之内哈，保险公司就会审核通过，然后去赔付你这个医疗费，包括伤残补助金，包括误工费，那么他完成打款。
1: 嗯，好，那教授，能不能请您再根据一个真实发生的场景？
2: 比如说家里的物品如果说被损坏了，从报案、取证、审核到最终赔付，全流程的能不能帮我们梳理一下？
3: 嗯，这样的案例呢是挺多的啊。张先生呢通过家政公司下单保洁，那家政这个阿姨呢来打扫，那这个家政阿姨呢对他家的玻璃呀不是很了解，那她用这个带砂石的玻璃刮。就刮这个玻璃，那结果12块落地大玻璃全都刮花了，那就要换多少钱呢？是9600元，那这就要赔偿。家政公司呢配有家政第三者责任险，所以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张先生去通过这个阿姨找到家政公司，家政公司呢就开始了理赔流程。首先呢是当场取证，张先生和保洁公司和阿姨呢一起在现场取证。拍全景、全屋环境、保洁工具、阿姨在场的照片、破损特写、每一块玻璃划痕、近距离拍照、录像、微信文字确认阿姨弄坏的玻璃、留存聊天记录，不要私自和阿姨争吵，不要私下答应赔钱。这个步骤第二呢，就是48小时之内报案，然后联系家政负责人，由家政公司对接保险公司报案，个人私单呢就拨打保险公司的客服报案这个电话，然后就可以报案了。如果超时呢，超过48小时，那保险公司呢很容易拒赔，所以要在48小时之内报案。那第三个步骤呢，是保险公司上门查看定损，那专门人员核对现场，确认是保洁人员操作失误造成的损伤，然后去维修，去这个如果维修不行，那就更换，然后拿报价单作为价格依据，然后雇主、保洁阿姨、保洁公司准备和保险公司按保险公司的要求啊。准备全套的理赔材料，像家政服务合同啊、派工单呀、破损照片、视频呐、物品报价单啊、购买凭证啊、保洁阿姨身份证啊、家政保单截图呀，全部套的理赔材料要提供。那保险公司已经审核，然后扣掉免赔额什么的，那跟这个玻璃厂商把这个维修费确定下来，定损，那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进行赔偿，那很快钱款就能到账。保险公司做这事儿。还是很专业、很利索的。总体而言呢，这样几个步骤：发现损坏、拍照留证、家政公司报案、专员上门定损、上交资料、保险公司审核、保险公司做理赔打款。
2: 那么如果说真正出险之后，我们这个理赔申请到底是要提交给谁？雇主啊、家政公司、保险公司这三方各自都需要去承担什么样的配合工作？
0: 家政公司呢，首先这个，尤其像咱们这种比较品牌的哈，这种著名的大型的家政公司，正规的，他都会先对接保险公司，然后因为他这也不是第一回出事儿了啊，所以他呢就是对接保险公司，一般都比较熟练，然后也都有专员服务，那么他就提交这个我之前在你们家买过保险这个保单信息。然后呢，他会协助阿姨去收集材料，去推进理赔。所以家政公司呢，他这个行政人员他就会去干这样的事儿哈。那我们作为雇主呢，那我们应该保护现场，如实去讲清楚这个事情的经过。就如果你知道，其实保险公司和家政公司都会去赔的，不需要你去承担特别多的责任，那你就讲事实就好了嘛。你把这个怎么这个经过呀，来讲清楚，然后去合理的去提供这个他们需要的这些证据材料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责任。那第三呢，就是保险公司。

0: 他是有义务去核查事故的真实性啊，你们没有骗保，对吧？啊，你们没有故意制造一个事故，哎，去讹我的钱，对不对？那所以他呢，去会去请这个公共公司啊，大的事故会去请公共公司，小的呢，就他这个里边有这个核查组，那么他去核查事故的真实性，并且核查材料啊，核定这个理赔款的多少啊，最后完成赔付。
1: 好的，明白了。那如果说我们遇到合理出险却被无故拒赔这样的情况，我们普通人有哪些正规维权和申诉的渠道吗？
2: 这个渠道是很畅通的，因为保险监管呢是很严格也很规范。
1: 嗯。
2: 那如果是觉得无理由拒赔的呢，申请复核给保险公司的这个交保部门或者相应的客户服务部门去打电话，不行解决不了，那就打12378保险监管投诉电话，全国性的。监管部门呢会给保险公司反馈客户的投诉，而且会记录在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保险公司去处理行业调解呀，或者接下来如果调解不成，民事诉讼啊，这些呢都是这个在我们被保险公司觉得无理拒赔了、无故拒赔了，可以维权的通道。那特别提醒啊，不要找收费的维权黄牛，这个太容易受骗了啊。保险公司还是很规范的，只要是该他赔的，那在这些维权渠道之下呢，他会赔的。如果是不该赔的呢，他也会给出明确的拒赔的理由。这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行业惯例，监管部门的要求。
1: 家政行业的温度来源于双向包容，而完善的风险保障是这份包容最坚实的底气。从出事互相推诿到保险提前兜底，从找人满心忐忑到消费安心踏实，民生配套一点点完善，守护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起居。学会利用保险规避生活风险，也是普通人打理家庭收支、守护安稳生活的必修课。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6: 更高，对。
5: 啊，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啊，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啊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
6: 嗯。
5: 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1: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

0: 精彩节目。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扫描本周的财经生活图景。
1: 先来说说这周最火的话题，银行午休。8月3号起，中国建设银行恩施分行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工作日午休，上午9点到12点半，下午2点到5点对外营业，中午12点半到下午2点暂停全部人工柜面服务。
2: 也就是说，中午这一个半小时里，个人对公类需要人工办理的柜面业务都无法受理。
1: 不过网点内的自助设备正常运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渠道也保持7/24小时运行。
2: 但问题在于，很多上班族只有中午有空，老年人又不会用手机银行，而且以前银行中午难道不休息吗？
1: 以前是错峰营业加轮班调休，就是中午不关门，柜员分批吃饭，至少留一个窗口办业务。这样虽然合规，但是柜员吃饭经常被打断，所谓午休只是理论上的存在。这次建行恩施分行的试点是第一次在国有大行网点层面把轮班改成了统休。
2: 试点启动也有几天了，那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呢？
1: 政策落地头三天，这家支行没有收到相关投诉。
2: 其实从财经的角度来看，这应该属于成本与效率的博弈，不是要不要午休的问题，而是怎么午休的问题。有的银行采取缩窗轮班，一个窗口关，一个窗口开，保证服务不断档。有的银行延长上午或者下午的营业时间，弥补中午的空缺。那还有的银行推出预约服务，你约好时间，柜员专门等你等等。
1: 从更深层的行业背景来看，银行网点在数字金融浪潮下

0: 柜面业务萎缩，网点不断减少。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的数据， 2025年 共有约1.13万家银行线下网点退出， 超过8400家线下网点获准设立。 这意味着2025年 银行网点数量减少了约2900家。
1: 看来银行网点正在从铺摊子转向精耕细作。 那么调整营业时间更不能一刀切，应该根据网点客群结构差异化施策，尤其在县域乡镇等老年客群集中的区域，可以适当保留5间轮岗窗口，同时加强适老化服务， 比如大字版 APP、 上门指导、社区代办等。关键是要灵活。
0: 银行在保障员工权益的同时，也得想想怎么用技术手段、制度设计把便民这个基本盘守住。关于银行网点服务模式与员工权益的平衡，我们再来听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文慧和中国资本学会理事学术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的探讨。
2: 从这个银行运营的角度推行5间全面关停人工窗口，人力的调配呀，网点运营层面有哪些考量？会不会出现5间休息，这个5间压力积压到下午集中释放的情况呢？
3: 运营角度来看啊，这个模式统一关闭人工窗口啊，为柜员从柜员的角度来讲是提供了完整的休息时间，有助于啊缓解柜员们长期高强度工作带来的身心的压力，降低操作的差错风险。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可行性啊，必须得结合这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评估。恩施地区的客群结构啊、业务类型啊、5间客流量，这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如果客流量在5间非常少，那么试点啊，对于这个客户影响是有限的。如果需求集中于5间，那就会引发客户等待时间延长或者业务积压。所以啊，银行需要数据来分析和优化这个服务的安排，比如引导客户提前预约、错峰办理，或者怎么样利用这个智能设备去分流，一定要避免啊服务中断带来的这个体验下降。当然，这个结果和效果究竟怎么样啊，需要观察。
2: 需要看实施之后啊，员工的效率和客户满意度之间的这种平衡。嗯，一位网友提到，他说不反对柜员午休，但是员工休息权、便民服务两者不该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体验。那么银行业呢，我们知道它是兼具商业属性和普惠公共服务属性的，在制定营业时间政策的时候，您觉得怎么样在保障员工休息权和便民服务需求之间找到一种更优的平衡呢？
3: 那这就需要更好的制度、更好的技术、更好的管理。从制度设计、技术赋能、动态管理上面要去入手。一个呢，要通过这个智能排班系统啊，去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比如实行弹性的工作制，部分员工午休，部分下午延长服务时间。 第二个呢，要加强数字化的引导，鼓励啊客户使用线上渠道或者是预约系统进行错峰的办理。再有一个呢，要针对特殊需求啊，设立应急窗口啊，或者绿色通道啊，确保老年啊、残障啊等一些群体的服务啊不要间断。同时啊，各银行也应该考虑公开征询一下客户的意见，根据反馈的来去动态的调整服务的方案。 平衡的关键就在于用技术啊去替代那些重复性的劳动，让人工服务啊要聚焦于高价值的环节，实现效率与温度并存。
2: 有分析认为，银行网点试点统一午休是根据自身情况因地制宜的营业模式，这在本质上是银行服务模式从人海战术转向精细化管理的一个缩影。您是不是认同这个观点？怎么看这个观点？这是不是一个渐进的，而且是充满地方特色的过程呢？
3: 我认同，那这个试点它本身就是个试点，它是反映了银行服务模式啊，从这个规模化覆盖向精细化运营这样转型的一个趋势。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啊，客户需求的分层化，那么银行啊正在通过智能化降本增效，同时也要强化人性化的服务。那么这一个转型啊，具有 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和阶段性的特征。经济发达地区快速推进数字化服务替代，而边远地区啊要保留更多的传统服务。大型银行可以率先试点创新模式，中小银行呢就需要结合自身的资源啊逐步跟进。那么转型的核心就是要以客户为中心，这个理念啊要动态优化，不是简单的减员降本。所以啊，未来这个网点啊要更多的承载综合化顾问式的服务功能。转型的过程中一定要兼顾效率的提升和社会的责任，要避免技术进步忽视了特定群体的需求。
1: 聊完银行午休，咱们再来说一说大师退场。你知道中国烹饪大师、制茶大师这些头衔以后都不能用了吗？
0: 大师退场和8月1号起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有关。根据文件要求，中国烹饪协会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有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以及服装即可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还有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也撤销了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
1: 事实上，今年以来多个行业协会都开始撤销大师的称号。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撤销了中华美业纹饰匠心传承大师，中国建筑防水协会取消了大师、特级大师的评级。
0: 其实这事儿一出来，我们首先可以想到就是那些国学班茶道课，以前随便一个师傅包装一下就叫大师，课程费动辄几千甚至上万元，现在这个所谓的金字招牌被摘了。
1: 这也算是品牌祛魅吧，毕竟很多所谓的大师本质上是一种溢价符号，消费者买课买产品买的不是内容，而是那个大师头衔带来的信任感和稀缺感，一旦头衔被清理，溢价逻辑就崩了。
0: 但是这么多大师一夜之间全没了，以后行业靠什么来评价人才呢？
1: 有专家指出，行业协会评选大师本意是褒奖技艺精湛者，但是注水大师泛滥，伤害了行业的公信力。如今大师退场，意味着评判权回归市场和消费者。中国烹饪协会回应，目前无法确定未来能否重启相关评选，但可以确定的是，靠花钱买头衔的时代结束了。
0: 行业协会清理大师是要推动行业走向规范化，从市场角度看，这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那些靠大师头衔收割智商税的机构会慢慢被淘汰，而那些真正有内容、有服务、有口碑的品牌会脱颖而出。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好事，对于行业来说也算刮骨疗毒。
1: 所以大师走了别慌，未来来的应该是真正的专家认证标准。
0: 行业协会清理大师称号后，什么该接棒？我们来听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和餐饮行业专家秦朝的对话。
4: 我觉得可能两类人会直接受到影响，一类就是过去已经拿到大师称号的一些行业的所谓的一些专家，直接撤销对他们会产生比较大的心理的影响，甚至如果准确的说，对于早期拿到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一些所谓的大师称号，可能他们会感觉到会有一些委屈受影响。第二个，我觉得其实是个群体了，可能就是利用大师这些称号进行商业卖点的一些餐饮商家，也是直接会受到一些冲击的。
5: 那秦先生，你怎么看大师泛滥这背后的乱象啊？到底是谁在为所谓的大师经济买单呢？
4: 首先从直接的层面来说，大师的泛滥背后一定是有一些商业的驱使的，利益的驱使。坦白的说，的确在乱象背后会有一些，比如说给钱就能拿大师称号这样一个交易的模式吧。那这个交易的模式其实看起来出钱的可能是商家，但最终一定它会变相的被消费者去买单的，也就是说最终还是消费者为一系列的这些所谓的大师成本买单的。而这些大师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些出钱就能拿证的大师其实它的含金量并不高，甚至水分比较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者是不是真正的为大师买单，这就变成了一个问号。其实如果从官方层面对于行业专业人员的认定，其实历来有比如说人社部对 烹饪厨师会有一些技师的认定，比如一级二级等等这样的专业的认定，那这种是比较权威的，只是说它听起来可能没有大师这样的有噱头或者叫更响亮，所以真正的有含金量的职业评级反而在行业是最有权威的，但是只是说这一年被乱象给遮蔽掉，显得没有那么的凸显。那么如果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我们即使没有大师，就大师乱象的消退之后，那我们到底怎么去彰显我们专业或者经验的卖点呢？我觉得依然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你完全可以去凸显自己在某个领域的专注度，在某一个菜系上面的经验。

0: 经验或者从业的经历，其实你换一种叙事，不要只是说我是大师，那你可能从今天理性消费这样一个环境下，我觉得做坦诚的叙事，真实的人设的叙事，可能更有说服力一些。
1: 其实未来我感觉一定会有新的评价体系出现啊。对于很多踏踏实实做菜的厨师来说，以后怎么证明自己的手艺呢？秦先生，您觉得这个餐饮行业接下来会流行什么样的新名片吗？
0: 事实上，我个人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比如说年轻主流消费者为主的客群里边，其实真正说冲着大师买单的人数，我认为其实已经非常少了。真正今天的消费者，我们把它称为比较专业的或者聪明的消费者，他们今天更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跟亲口尝到的，而不是说我听到的一些东西。所以今天的消费者在选择一家餐厅就餐的时候，他做决策的维度其实是非常多的，比如可以通过网络评价体系，然后可以到现场去肉眼可见的看明厨亮灶里面的食材跟制作的过程，其实是全透明的。所以我倒不认为今天大师这个称号的取消对于真正在做品质的餐饮会有更大的巨大的冲击，反而是对那些想借此为噱头来掩盖自己品质不足的餐饮会有更大的冲击。那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觉得今天其实相信自己看到的，相信自己亲口尝到的，更多的通过社交媒体的评价来做理性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今天的一个主流吧。
2: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被市场称作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将于下周一正式开启网上网下申购。作为今年 A 股市场最受瞩目的新股投资机会之一，这场打新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不少股民已经在各大社交平台开启花式许愿的模式，希望能成为幸运的中签者。那么关于打新门槛、中签概率、收益预期等这些细节问题，你搞清楚了吗？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5: 想要参与宇树科技的打新，投资者需要跨过三道门槛。第一道是科创板权限门槛。根据科创板交易规则，参与科创板打新必须已开通科创板权限，需要满足两年以上证券交易经验，同时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不计入统计范围。第二道是沪市市值门槛。科创板打新采用市值配售制，只看沪市 A 股，也就是主板加科创板的持仓市值，深市、北交所股票以及基金、债券、现金等都不计入市值。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介绍，
6: 以8月6号为基准往前数啊，20个交易日，您持有的沪市股票的日均市值不能低于10000元，深市的股票不算，必须是沪市。
5: 第三道门槛是顶格申购门槛。宇树科技本次网上初始发行647.1万股，单账户申购上限为6000股，只需要约6万元的沪市日均持股市值就可以实现满额申购。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持有沪市市值的投资者都可以参与打新，因此本次打新的参与人数会非常可观。他拿近期的热门新股长兴科技做了对比。
7: 相比较之下呢，长兴科技它的单个账户申购上限呢是334万股。长兴科技要是想实现顶格申购，那么投资者需要持有沪市市值呢高达3349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能够在长兴科技实现顶格申购投资者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宇树科技呢则是比较多。那这就意味着宇树科技的中签率将是相当的低。
5: 多家券商测算后一致认定，这次打新的中签率将锁定在2%-3%的偏低区间，也就是说10000名投资者当中只有2-3个人能中签。田立辉坦言，这次打新的中签概率几乎可以和彩票中奖媲美。 对于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来说，申购时间和流程最为重要。大家记住，申购时间是8月10号的9:30到11:30，13点到15点。申购的代码是787836，在券商交易软件中输入申购代码和数量，顶格申购6000股。申购时不需要预缴资金，中签后才缴款。中签后公告日是8月12号，投资者可以通过券商交易软件或上交所官网查询中签结果。宇树科技本次发行价确定为150.8元每股，这也意味着投资者中1000，也就是500股，需要缴纳的缴款金额达到7.54万元。中签者需要保障账户里有7.54万元的足额资金。很多投资者关心中签之后收益率怎么样，预计能赚多少钱。田立辉表示，
6: 中签收益呢是取决于上市后的市场表现。上半年11只科创板新股首日平均涨幅高达 489%， 也就是说平均打新收益约是 10.87万元一签。综合判断吧，保守情景下呢，中一签浮盈呢约是5万到10万，中性情景呢10万到15万，乐观的可以突破20万。但是科创板新股前5个交易日呢是不设涨跌幅限制的，股价呢可能剧烈波动，中签者呢要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选择好卖出或者是进一步加仓的时机。
8: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9: 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的特别之处在于科学计算加智能计算的融合算力，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计算需求做了前瞻布局。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端计算总工程师卜景德，
10: 这个新的计算机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9: 在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新的国产化超节点万卡集群启用，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中国电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数据中心规划建设负责人刘志军，
11: 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是我们新上线的计算集群，可以让万亿级参数的大模型的训练时间从1年加速到半年左右，同时会提供大模型的全链条的检验和测试环境。
4: 算力扩容带动我国算力网整体规模持续提升，如何让算力资源更好互联互通起来？记者从彭城国家实验室最新了解到，国家级的算力资源调度大通道正在加快落地。
9: 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面对算力资源分布不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提速，加快实现算力资源的统一监测和调度。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忙着研发这样的新一代光纤。彭城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李超，
12: 这根光纤它的粗细和头发丝差不多，放到60倍的显微镜下面可以看到，其实里面有4个通道，相当于同时架了4条高铁线，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进而来突破目前普通光纤的容量瓶颈。
9: 接下来科研团队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直连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深贵线，让算力资源在算力枢纽和人工智能应用集聚地之间加快流动。
8: 碎片化的算力资源将被加快整合起来，这将提升国家整体算力设施的利用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在加快成型，打开万亿级的投资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9: 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成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 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全国算力一盘棋一张网正不断成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
13: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在这当中主要以社会投资为主，面向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助力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30万亿元，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我国各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14: 前七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的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4: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6: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4: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
2: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明盛公司此前发布公告，长鑫科技因为 IPO 新股上市，将被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下周一正式生效。根据 MSCI 的指数编制规则，大型 IPO

0: 开支规模、游戏业务复苏与视频号商业化进展。 A股方面， 工业富联、华虹红利、海光信息、贵州茅台等将接力放榜。 8月15号 单日预计有120多家 A股公司集中放榜， 是中报季极为拥挤的交易日之一。
1: 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在8月14号24点开启。 据测算，截至8月7号， 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80.85美元， 变化率为-9.57%。 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下调395元。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广东多家景区被指将人脸识别设为年卡入园唯一验证方式，强制刷脸是否触碰合规红线，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0: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6: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广东多家景区被指将人脸识别设为年卡入园唯一验证方式，强制刷脸是否触碰合规红线。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经常去游乐园的消费者可能会考虑办张年卡，这比单次付费便宜不少。不过如果园方说办年卡必须刷脸才能入园，您还会办吗？一言，你会办吗？
2: 如果是我的话，听到必须刷脸那可能就打退堂鼓了。
1: 咱俩的想法一样哈。最近呢，有媒体报道广东多家景区强制要求年卡用户录入人脸信息，否则的话年卡无法激活也不能正常使用。有消费者提出疑问，明明办卡时已经提供了身份证等信息，为什么还要单独收集人脸信息呢？景区工作人员回复，这跟进园方式相关。普通次票用户可以凭身份证入园，但年卡用户只能通过入园通道的人脸识别闸机进入，不支持刷身份证、人工比对身份证照片等其他方式。
2: 去年6月1号起施行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规定，存在其他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的，不得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如果个人不同意通过人脸信息进行身份验证，应当提供其他合理便捷的身份验证方式。然而这些景区不仅强制刷脸，线上隐私政策中也没找到人脸信息处理规则，线下告知同样缺位。
1: 网上的讨论很热烈，网友爱王元不菜他说了，办了年卡办的时候已经填了身份证、手机号等信息，刷脸可以成为可选项，应该给大家选择的权利，而不是唯一项。网友欧长他表示呢，刷脸确实快，比拿身份证方便很多。我常去的景区游乐园能选择刷脸的我都刷脸。
2: 网友宇文佳说，经常带孩子出游也办了几张年卡，我就不太喜欢刷脸，面部信息是个人的敏感信息，尤其是孩子的，不刷脸不让进的，我们家不会办这种年卡的，现在市场选择很多。网友帕布雷塔卡说，景区的难处是不少持卡者用各种方式把卡借给别人使用，很难监测，细算下来年卡被冒用让景区损失不少。
1: 景区强制刷脸是否具有充分必要性？当刷脸从一项便利服务变为入园标配，景区安全管理与消费者个人隐私的边界又该如何明晰？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刘晓春主任分析解读。刘老师长期从事互联网法治与个人信息保护研究。刘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您。人脸信息在法律上是什么性质的信息？
3: 人脸信息呢，就是属于个人信息当中的比较重要敏感的，我们叫它敏感类的个人信息，而且呢，它又是属于生物识别类的，因为它直接来源于人的这个身体，就是人的人脸这个物理属性啊，所以呢，法律是对它做出了专门的一类比较严格的要求。
1: 这种敏感类的生物识别类的信息和姓名啊、手机号啊、身份证号啊这些个人信息有什么不同呢？
3: 我们说这个生物识别类，就是因为它直接跟我们的脸是直接相关嘛。那么身份证号、手机号虽然也指向我们每一个人，但它更多是一种符号化的啊。那么人脸对应我们的这个身体特征呢，它就去核验的时候就可以不依托这些证件啊，可以远距离无感的去实现比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通常会把它用在现实当中，用在更严格的一些的实人比对的这种场合。而且呢，它一定程度上因为跟人脸相关，又跟人格的尊严有一定的关系啊。如果它被收集啊、处理啊，实际上我们会感受到是一种身体被物化啊、被随意处理的这样的一种侵扰的担忧。那么最后一点呢，其实也是风险层面上会有一个后果不可逆啊。如果身份证号、手机号进行了一些泄露，可能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处置，比如手机号还可以挂失换号，但是人脸呢，它因为与生俱来终生。

0: 不变，那么如果被泄露之后呢，这个风险会更加的强化。
1: 嗯，这也是法律要单独对它做出规定的原因是吗？
0: 对，就是因为人脸的这样的一个高风险、高关联人格尊严，所以需要设置更高的一个保护门槛。
1: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啊，这个您在多个场合也反复提到。那处理敏感个人信息需要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怎么理解这里的这个单独同意呢？比如说景区在办卡的时候让咱们游客勾选一个长长的这个用户协议哈，这算不算单独同意了呢？
0: 单独同意其实主要解决的就是您刚才说这个，在一个长长的协议里面，大家其实看不太清楚都有哪些，所以是要单独拿出来，在不能混在那个一揽子的协议里面。而且呢，如果是直接去勾选一个大的一个协议，也不能算单独的同意，要求用户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判断，明确的告知，而且呢可以自主的去选择同意或者拒绝。一般来说拒绝也不能阻止去提供这个服务。
2: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规定，存在其他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的，不得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那景区说防止年卡被冒用，这个理由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是景区能因此强制要求人脸识别吗？对此您怎么看？
0: 这个我认为只是为了防冒用的话，不属于一个叫必要的必须要使用人脸识别。因为我们知道现实生活当中很多这种情况，比如说现在住酒店啊，我们以前都是要刷脸的，但现在其实也完全可以通过这个人工的这个比对。那么像机场安检也是一样的，它除了这个刷脸的通道之外，也会有一个人工比对的这个通道啊。所以我们说如果防止冒用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替代方案，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就不能够认为说必须要用人脸去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了。
2: 而且人脸信息一旦泄露，不像密码可以改哈，脸是换不了的。那人脸信息的存储、使用和删除有特殊的要求，消费者如果发现信息被违规的采集，有哪些维权的途径？
0: 首先呢，肯定还是和景区去协商啊，要求他停止违规的去采集，包括删除本人的这个信息啊。那么如果协商未果的话呢，还是可以跟相关的主管部门，比如说景区可能是文旅的主管部门啊，还有一些场合呢，可能是市场监管，包括信息个人信息的这个网信的这个主管部门去投诉举报，还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啊去进行一些举报和申请调解。最后如果都不能解决问题的话，还可以去保留好证据，提起民事诉讼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1: 有游客反映，有的景区啊，这个线上小程序连隐私协议都打不开，有的呢在现场也看不到任何关于人脸信息处理规则的告示。法律对告知义务，比如说告知啊、公示啊等等，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呢？
0: 法律对于这个采集个人信息，特别是像人脸这种敏感信息，其实是有非常明确的告知公示方面的要求。比如说必须要明确的告知采集人脸的目的，然后使用到什么场景里面，会存多久，什么时候会删掉啊，会不会对外去共享啊，这些都不能隐藏起来，都必须是明确的去公示的。那么像线上小程序，它其实是应当保证隐私协议、隐私政策、可正常访问，线下场所也应该去显著的去公示，不能让游客自己去找都找不到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你采集人脸之前就要告知，不能说办完卡之后才去能够查到这些处理的规则。
2: 如果消费者不愿意刷脸，景区应该提供哪些替代的方式才算合理便捷的呢？
0: 其实这种合理便捷的替代方式还是比较常见的啊，比如说通过身份证人工的去核验啊，或者说呢通过这个实体年卡上放上照片，实际上现场人工也可以去比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技术层面完全就可以做到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求，比如说你要开一个人工通道之后啊，你也不能明显增加过重的负担。我们以前看到有的地方说你可以人工，但是你可能要等半个小时你才能够通过这个人工的核验，那这个实际上是流程太繁琐了，等待时间过长，那也不算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替代的这个方式啊。总之呢，一定要有一个合理便捷的一个替代方式，不能去剥夺消费者相应的这个权益。
2: 有游乐园开始提供可以戴手环人工核验的选项，后来变成只能退款，那这种变化站得住脚吗？
0: 那这种变化，它如果一开始实际上是可以有其他选项的，那也就是说游客在办卡的时候，在去定义这个协议的时候有这么一个预期，但后来它单方面改成了只能退款，也就是说变相的去强迫用户只能去刷脸了，那么这个其实肯定是违反了，既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以及相应的这个协议的一个约定，肯定是不合法的。
1: 有的地方已经启动了滥用人脸识别技术专项治理行动，景区强制刷脸这类现象怎么样纠正呢？
0: 现在来看还是需要去加强这个监管哈，比如监管层面，其实我们是需要相关的主管部门，像文旅啊、网信啊，包括市场监去开展一些执法的检查啊，常态化的这个检查，因为通常会有一些日常的这个检查，最好是把这个人脸识别也作为一个专项的这个治理行动放到这个常态化的检查里面去。那么如果出现这种强制刷脸呢，是要去责令整改的，比较严重的，比如有安全隐患的，还是要进行一些处罚。那么从行业层面呢，我们也觉得整个行业可以去出台一些具体的指引啊，比如说这种年卡场景核验啊，它的合规的边界是什么样的，需要景区去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那么对于可替代的合理的这个方式又是什么样的，可以去具体的去展现出来。那么同时呢，像我们的消协啊像我们的这个媒体也可以去做一些案例的这个普法，让消费者也真正意识到这里面有自己的权利在。
1: 刘主任，如果说景区这样说啊，这个年卡呀、是我们面向消费者推出的优惠的这个服务项目哈，如果你不接受只能刷脸入园的话，你可以不办这个年卡吗？可以按次购买吗？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
0: 这个也站不住脚。那这个它虽然是可以说你可以选择不办年卡，但是就年卡的这个场景而言，它同样要去符合相应的行业的这个合规的要求，就是它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说我这个年卡就必须要刷脸。如果它有一个必要的理由说基于各种各样安全的啊公共的这个秩序的这个原因，它能说得出来，那实际上也可以考虑。但在我们这个场景之下，我们听不出来说年卡为什么就一定要刷脸，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1: 消费者拥有不刷脸权，如果说真正要保障这个权利哈，您刚才从各个方面分析了，还需要哪些制度上的保障呢？
0: 制度上保障呢，我们说

0: 现在虽然在立法层面啊，其实比如刚才说的年卡这个场景之下，如果有明确的指引的话，企业就不用再去跟消费者去做这样的一些沟通了哈。另外一个呢，对于这个投资举报渠道，其实也可以去进一步的畅通啊，降低消费者的这个维权成本。那么最后呢，还是要去压实这个平台啊，压实这个景区，包括这个技术提供者的这个主体责任啊，把这里面如果已经采集了人脸识别的这个数据，包括有些消费者愿意去接受人脸识别这一块的合规和安全的措施，也是一定要压实纳入到日常监管的这个过程当中去。
1: 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景区面临的现实困境，您还有哪些建议呢？
0: 对于景区来说呢，其实他主张说防止这个年卡的这个冒用啊，虽然也有一定的理由，但实际上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成本的问题啊。他们说必须要用人脸来刷，可能是因为他们部署了一个技术的这个措施啊，可能人脸是比较方便的，他们来成本是比较可控的。但在这意义上，景区也要明确的理解到，这种防冒用是他自己经营的一个成本和风险，不应该通过一个强制去刷脸这样一个方式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实际上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啊，就是如果你开辟一个人工的通道去进行人工对于身份证啊、照片这样一个核验的话，其实这整体上会提高的成本也不见得是特别高的啊。所以这里面其实景区还是要去区分可选和避选，把人脸识别这样一个法律上明确有规定的是作为一个可选的这个通道，不要作为一个唯一的入园方式去保证它合规。另外呢，可以采用多元化的一个风控和识别的一个方式，包括对于一些比如说可能会借用的这种情况有异常的这种情况进行一些预警，包括对它进行一些处罚啊。如果你借给别人用了，你可能这个年卡权益就要受到损伤损失啊。那么最后呢，对于人脸信息的

0: 但不能以剥夺消费者的选择自由与隐私安全为代价。
1: 去年6月1号起 施行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已划出红线， 凡存在其他核验方式的不得将人脸识别作为唯一验证手段。 法律边界已然清晰， 监管落地与企业自律更需迎头赶上。 面对强制刷脸， 消费者有底气依法维权。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数据解读。 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 7月份 我国 CPI 同比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小幅回落。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经济之声。
3: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7月份受到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降幅收窄，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7月份 CPI 同比上涨 0.5%，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个百分点， 主要是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其中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从食品价格看，鲜菜价格环比上涨 1.3%， 涨幅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鲜果价格有所下降。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 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4.1%。 从服务价格看，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均有所上涨。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晓英：
5: 7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4: 7月份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3.5%， 环比下降0.7%。
5: 其中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何晓英：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涨势，有色金属矿材选冶炼压延加工的价格均有所上涨，建材行业的价格趋稳，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的价格小幅上涨。 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快速发展，推动了下游制造业的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的价格有所上涨。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国际金价本周迎来强势反弹。
0: 8月8号，纽交所国际现货黄金报每盎司4404.09美元， 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04.49美元， 涨幅达 2.43%， 正式站稳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 不仅如此， 截止到7号， 本周8月交货的COMEX 黄金期货价格累计涨幅已经超过 7%， 创下2026年1月以来最大单周涨幅。 本轮金价强势上涨的原因是什么？ 后续还会延续这一走势吗？ 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的报道。
6: 最近几天商场黄金柜台的实时金价标牌频繁调整， 9号品牌金饰价格每克普遍在1300元之上， 分析原因主要是国际金价的大幅上涨带动。 进入8月， 国际金价一路走高， 富宝资讯分析师黄佳琪表示， 多重因素叠加推动金价上涨。
7: 一方面，中东地缘风险降温， 伊朗和阿曼积极谈判，确认了开放霍尔木海峡临时航线和部分的收费规则。虽然美方依旧维持施压， 但是8月以来，特朗普宣布临时对伊朗停止军事行动，也使得市场情绪显著修复。

0: 另一方面呢，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数据宽幅低于预期，劳工部也对近两个月的就业数据进行了明显的下修，美联储加息预期现实阻力增强，对于货币环境趋于紧缩的预期也有所降温。另外，前期美日干涉汇率使得日元触底反弹，压制了美指，也间接利好了黄金。
1: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多国央行持续增加黄金储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为黄金价格提供长期支撑。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说，
2: 2026年2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8.9吨，同比暴增了62%，创出了历史的新高。中国央行自2024年11月重启增持以来已经连续21个月买入，在金价大跌的期间坚持着越跌越买。央行购金不制造短期的暴涨，但是它封杀了金价深度下跌的空间。世界黄金协会的调查发现，有 45% 的央行预计未来一年会继续增持黄金，近3/4的央行呢认为未来五年美元在全球储备当中的占比会下降。展望后市，黄金短期有空间。
1: 对于后续黄金的价格走势，以瑞银为代表的多数机构都表示看好。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将攀升至每盎司5000美元。德意志银行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当前金价上涨并非单纯由投机情绪驱动，而是具备基本面支撑，因此爆发性行情阶段尚未终结。对于短期内金价的走势，业内人士也认为仍有上涨的空间。黄佳琪说，
0: 黄金或在4300美元完成筑底，后续则更需要关注美国通胀数据是否随油价下跌而降温。如果通胀数据向2%的目标回落，预计黄金可能进一步上涨。
1: 不过对于普通投资者，目前是不是进入的时机？上海熙壤实业有限公司首席分析师蒋舒建议，
3: 对于当下的投资者而言，目前国际金价在日线级别上已经出现了相对比较严重的超买，所以我们从短线交易的角度出发，不建议投资者这个时候去追涨，应该耐心的等待7月份美国的 CPI 数据落地以后，等待国际金价在日线级别出现超卖的时候再考虑去介入。
4: 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海外仓，当前消费者走进各大直播间都能收获沉浸式购物体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第一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网上零售整体增速。
5: 在行业向新向好的同时，挑战也摆在面前。就在上个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行为，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当法治的阳光照亮直播间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直播电商未来如何发展？请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直播电商变了，他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也就是说，那些超头部主播贡献的份额只占10.66%。 那剩下的近九成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7: 现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很扎实的方式，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6: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8: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在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
6: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9: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场。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6: 行业向新向好的同时，挑战也摆在面前。虚假营销、刷单炒信、退换货难等乱象仍时有发生，消费者维权面临取证难、认定难。这也提醒我们，没有规范护航的增长难以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动能。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10: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将近八年了，在这个期间，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需要修改完善。
6: 今年七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 5% 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11: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处罚力度，他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6: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毅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12: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极大的提升我们的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的蓬勃的去发展。
6: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5: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五星五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店不同平台评级不同，酒店评级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消费者该如何识别，欢迎您锁定收听。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5: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6: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5: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6: 来听详细内容。出差旅游时，不少人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而平台的评级评分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之一。不过有消费者发现，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也把两类标识混排，并且图标样式相近，很容易产生混淆。有的人花高价订房，入住后才发现所谓的高档酒店不是文旅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而是平台评定的钻级酒店，进而引发了消费纠纷。那么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哪些标准？怎样才能让酒店评级成为消费者可靠的决策依据呢？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7: 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8: 当时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7: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8: 我订的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混到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也有浴缸，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的设施老旧，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走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7: 记者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看到，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 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记者，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

0: 验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参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1: 坑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0: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1: 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暑期的时候，全部是线上订的房，你家佣金给的高，线上的一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星级，星级你家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0: 需要看到的是，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但是评级标准的不统一又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失去了参考价值。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二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2: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规章了，平台如果要去评级，就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平台的自评体系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0: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3: 接下来关注便民生活圈建设。总台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来听报道。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建设9156个便民生活圈，据测算涉及商业网点220万个，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目前我国正在推动一批基础型提升型便民生活圈转变为品质型，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商务部流通发展司零售业发展处二级调研员罗毅，
5: 今年还要新增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
6: 升级便民生活圈，各地在行动。今年以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针对近期持续高温酷暑，一批社区的便民生活圈变身清凉避暑圈，为周边居民和户外工作者送去清凉。
4: 上午10点，湖北武汉的社区纳凉点已经早早开门，在这里空调、电视、茶水一应俱全，居民步行5分钟就能抵达。
7: 我们每天都来，挺舒服的，老人都高兴的。
4: 社区附近的邻里中心这几天刚开业，就成了居民纳凉休闲的新去处。8.6万平方米的综合体涵盖了超市、电影院、游泳馆等场所， 每层中庭还都设有休闲区，
8: 比较凉快，也有很多娱乐项目嘛，看电影就不用走很远了。
4: 不光是居民方便了，为了让户外工作者能有乘凉歇脚的地方，浙江长兴发动辖区近500个商家推出近百台共享冰箱，分布到各个社区的清凉补给点。外卖员王芳来到社区的共享冰箱旁，
9: 这边有水有空调，累的时候来这里坐一下确实挺舒服的，然后休息一会儿继续跑单的话对自己身体也好一点。
4: 记者了解到，这个社区住着10000多居民，人员相对密集，快递、外卖、环卫等工作量也比较大，共享冰箱的活动一推出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太湖街道陈塘居民区工作人员李晶，
10: 通过实地排摸点位和商家店铺的情况，我们在不同区域设置了5个共享冰箱，市民户外工作人员都可以随时过来歇歇脚。
4: 针对高温天市民晚间休闲纳凉需求激增的情况，长兴还开通太湖纳凉公交专线，串联起太湖景区、商圈和大型社区，为周边居民打造了一个流动清凉驿站。
6: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交通投资集团汽车运输公司工作人员孙兰兰，
11: 主要是解决了老年人带着小孩子来到太湖边游玩的这样一个需求。目前是7月27号一直到8月31号结束，如果后续我们市民还有这种需求的话，我们还是继续会开通的。
3: 今年以来，服务一老一小相关的改造从附加选项变成标配，并且纳入了评价标准。总台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地正在打造银发金街童趣乐园，补齐社区服务短板。继续来听报道。
4: 在河南新乡市红旗区的向阳街道，有一条集中医康养、老年文娱休闲于一体的银发金街。在这里，周边社区里的老年人可以体验中医推拿，还可以在茶馆里弹古琴、唱豫剧，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有了新内容。
12: 每天来这儿喝喝茶、下下棋、聊聊天，另外呢，我们谁想唱戏的，还能再上台去唱唱戏，一天也就是10块钱，价钱不贵，环境也很好。
4: 为了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便捷，社区里还建起了家门口的生活服务站，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快递送货上门、取衣清洗等助老服务。老旧小区单元楼的无障碍扶手也正在加紧安装。
6: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向阳街道党工委书记吴珍，
13: 降低老年人居家出行的安全隐患，打造生活便利、环境友好的银发环境，让老年人感受到便利和温暖。
4: 与河南新乡市的银发金街不同，湖南长沙县瞄准当地需求，将社区闲置办公用房改造成儿童活动空间，并引入专业的社会公益机构，在项目设置上坚持居民需要什么就设置什么，在运营过程中如果项目不受欢迎就及时调整。
6: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香龙街道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张瑜，
14: 考虑居民的诉求，让居民想来爱来留下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15: 我一直跟我们小区的人讲，自从发现了这个宝地，我觉得都提升了你的幸福指数。
4: 截至目前，全国便民生活圈内已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2270个，托育机构21700个。15-50期，我国将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引导老年助餐、社交休闲、康养服务等适当集中，形成规模效应；打造500个童趣乐园，发展亲子餐厅、青少年运动馆等，丰富亲子消费场景。
16: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啪，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这可怎么办？
1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接下来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当各地争抢3.2亿老年人口的时候，他们争抢的只是老年人口吗？
18: 我的一双慧眼， 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19: 各位好，我是文慧，咱们先来看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3.2亿人，占总人口的

0: 那一提到老年人，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养老压力、医疗支出等一系列令人头疼的问题。不过啊，各地不光不躲，反而开始抢老年人了。7月23号，山东青岛发布支持康养地产高质量发展11条政策措施，大力推动医养深度融合，医疗机构、养老机构联动拓展居家上门护理服务，打通社区居家康养服务闭环。同样在7月，山东烟台提出到2028年底养老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并重点发展康养旅游。海南重点布局中医药康养、森林康养、气候康养、温泉康养、运动康养5大方向，打造国际康养圣地。而吉林省呢，在今年5月发布了旅居康养高质量发展试点方案，提出到2028年新增旅居康养床位3万张。四川攀枝花近年来也频繁赴北京、上海、杭州、长春等城市推介康养资源，希望吸引外地居民旅居甚至置业。云南呢，则提出到2027年全省培育3000个以上乡村旅居重点村，围绕全国庞大的银发人口市场，大力培育康养、医养旅居业态，打造一批集健康管理、医疗康复、养老照护于一体的高品质旅居产品。从海南到东北，从云南到山东沿海，一场围绕着老年人的城市竞争正在全面铺开。他们争的到底是什么呢？别急，咱慢慢说。
1: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0: 第一，争的是真金白银的消费力。刚才我们提到啊，到2035年全国老龄人口将超过4亿，但是这其中低龄健康退休人员的占比就超过了60%。也就是说，这群老年人跟咱们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是不同的，他们是以65后、70后为代表的新退休群体。年龄上虽然被归为老年群体，但是实际上伴随着人均寿命不断提高，国民整体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这群老年人可是既有相对不错的身体素质，又有稳定的养老金，还有充裕的时间和较高消费意愿的购买力。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已经接近10万亿元，预计2035年将突破30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约 10% 左右。那么这个30万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总体量。那具体到人头上更为直观。据海南省旅文厅统计，2024年海南接待候鸟游客 157.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4%， 且55岁以上银发群体占比高达 93.2%。 按每人每月消费4000到12000来计算，光这群人一年就能给海南带去一笔不小的财政收入。云南2025年旅居人数突破550万，同比增长超40%，总花费697亿元，同比增长 54.2%。 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全国旅居养老市场规模在短短3年内增长了 217%， 这可是实打实的产业机遇呀。这第二争的是什么呢？争的是产业升级的确定性。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提出，扩大养老消费涵盖拓展高品质银发消费服务模式，比如银发旅游、康养旅居、老年教育、养老金融等多元化服务供给。换句话来说，这不是地方政府的一时兴起，而是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抢只是第一步，留才是胜负手。老年群体选择旅居地，看的是气候，是医疗条件，是生活成本，是公共服务。

0: 给补贴不够，拼的是综合服务能力。谁能让老年人住得舒服，病有所依，玩得开心，谁才能真正留住老年人。那说到底，银发经济的核心在于敬老和服务。各地争抢3.2亿老年人口，争的从来不只是人口本身，争的是消费增量，是产业未来，是在老龄化不可逆转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城市未来十年的经济确定性。只有真正满足老年人的真实需求，才能够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提升。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1: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2: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油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3: 今天是8月9号，距离美国对加拿大多类商品加征50%高额关税措施正式生效还有10天。这项政策不享受美墨加协定豁免，彻底颠覆了美国加拿大多年来形成的跨境贸易规则。眼下两国的跨境物流业面临多重考验，来听总台记者张颖哲的报道。
4: 公路卡车承担着美加双边超90%的食物商品运输。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2至6月，加拿大公路口岸月度进出口

0: living out of my truck now.
1: 每家格迪豪跨国大桥能够对跨境运输节省每年数十万小时的通行成本，本来有望提振双边贸易，但是由于高企的油价以及新增的关税，货运行业普遍认为这些降本的红利只能对冲部分亏损，在短期内终端消费品的价格很难下降。
2: 关税的成本正沿着供应链层层下沉，为守住市场，不少中小商户选择自行消化成本，避免终端涨价。但长期的成本倒挂与订单波动，让小微企业的承压空间持续压缩。
3: We really don't want to pass that cost along to our consumers.
4: 某酒庄经营者说：“我始终不愿意把关税压力转嫁给消费者，但是随着成本持续积累，未来商品售价上调在所难免，这也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3: Amazon, and that's not what we want to see.
5: The Americans change the rules.”
6: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保罗·伊文斯说，美国改变规则，背弃了他们过去达成的协议，这使得与他们建立实际联系变得非常困难。
5: Practical connections with them.
7: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说，最新的内部评估结果显示，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达到有严重风险的级别。 OpenAI 决定采取包括暂停涉及这一模型的部分活动等安全保障措施。
8: 总台记者注意到，近期美国多家企业陆续承认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测试中越界，引发全球业界广泛关注。分析认为，此事除了技术失误等因素，也存在商业炒作嫌疑。另一方面，当前 AI 风险日益凸显，全球需要加强安全监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七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公开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测试中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同样在七月，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也披露，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三家机构的系统。八月，美国原公司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能力评测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虽然目前的公开信息并没有显示这些人工智能模型越界事件造成大规模数据泄露或持续性破坏，但仍然暴露了一个共同问题：随着模型能够自主规划、调用工具和执行复杂任务，一项配置错误就可能把模拟攻击变成真实入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企业为何相继披露模型越界行为？有分析质疑其中可能存在商业动机。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披露的情况中，真正的问题在于其未能控制好模型能力测试，却让第三方为此承担后果。至于所谓模型具备先进网络攻击能力的警告，则是为了极力渲染自身技术的颠覆性，从而获取高价值的网络安全合同，还能推高公司估值。无论只是技术失误还是涉及商业考量，越界事件都凸显了加强 AI 安全监管的重要性。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指出，相关事件反映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而随着 AI 能力的不断提升，理解 AI 系统并确保其安全性的相关工作也必须同步推进。
8: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李成一言，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刘倩如，节目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0: 每周一

0: 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
1: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2: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1: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1个小时而不生病。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北京时间19:00。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下面请听天天三幺五节目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选购化妆品将迎来更强安全保障。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日前发布，新规把分散安全要求整合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实现化妆品从原料到产品的全链条监管，对化妆品相关术语和定义进行全面规范。同时，新规全面升级化妆品安全管控要求，微生物限量对标 ISO 国际标准，儿童化妆品标准严于普通产品，重金属管控水平跻身国际前列，明确划定八种有害物质限量值。新国标从哪些方面补齐化妆品安全短板？消费者选购化妆品时有哪些要点需要留意？一旦遭遇化妆品相关消费纠纷，该如何依法维权？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上海日用化学品行业协会副会长兼标准委员会主任李琼、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共同探讨化妆品新国标如何助力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欢迎您收听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8月6日，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旧版标准自新国标实施后同步废止。您知道吗？旧版标准是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截至目前已经沿用了将近40年。这次修订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升级为安全标准。新国标把过去分散在各个标准技术规范中的安全要求整合成了一部效力最高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新国标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化妆品新国标，它到底严在哪里，对我们消费者日常选购化妆品有什么影响，一旦遭遇化妆品相关消费纠纷如何依法维权。欢迎两位嘉宾一起探讨，上海日用化学品行业协会副会长兼标准委员会主任教授李琼。李会长长期从事化妆品标准与法规研究，参与了此次新国标的行业研讨和意见征集工作。李会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欢迎您。同时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您好。
3: 李成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先请教李会长，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实现从卫生标准到安全标准，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呢？
2: 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呢，变化呢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呢，是在严守化妆品安全底线的上面呢，对现行的化妆品的管理法规，将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过去分散的一些技术要求呢，这次进行了一个有机的整合和完善，以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的形式，明确了化妆品原料从原料安全到产品整个全链条的一个安全要求。第二方面呢，就是化妆品相关的一些术语和定义进行了全面的规范，比如说禁用物质啊、现用原料啊、准用的一些原料中的防晒剂啊、注射剂，包括包装材料等等，更加科学的界定了化妆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内涵和边界。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突出对儿童化妆品设置了更加严格的技术标准，对儿童化妆品和作用于眼部周围、口唇和睫毛等化妆品的均额总数的限量值呢，比普通化妆品要严格的10倍，对高风险产品实行了一个非常严的管控。最后就是严控风险物，比如这次

0: 提到了对汞、铅、砷、镉等有害物质设定了非常严格的限量，并且呢全面修订了化妆品禁用物质的目录，同时呢也对禁用物质目录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和与时俱进进行了调整，预留了空间，明确了当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布了有关的公告对禁用物质的目录啊，以及对其要求进行更新的时候呢，这个目录的相关内容就以最新公告为准。
1: 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在严守化妆品安全底线方面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规定，刚才李会长做了介绍。一是在现行化妆品管理法规的框架下，将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等分散的技术要求进行有机的整合完善。二是对化妆品相关的术语和定义进行全面规范。三是对儿童化妆品等设置更加严格的技术标准。四是严控风险物质。我们想请教李斌律师，化妆品新国标的底线思维对行业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首先要求行业必须转型升级，现在可能我们更加强调营销驱动，未来一定是品质驱动，因为这样的新国标生效施行之后会提高行业的准入门槛。对企业而言，我们刚才也介绍到了，新国标把之前碎片化呈现在不同的技术文件当中的规则统一到一个强制性国标当中，对企业而言，那我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评判标尺是什么，也减少了合规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于配方、对于原料的使用、对于研发生产，包括我们看到的供应商的选择，因为它有包装、有原材料，还有仓储物流的全链条的环节，都压实了质量安全的责任。因此对企业而言，我们如果是头部的企业，是追求品质的企业，是有相关竞争力的企业，它是非常乐于看到这样的新国标推出的。当然它会淘汰一些落后产能，如果中小作坊没有办法适应新国标的严格要求，那就要逐步退出市场，我们最终实现的是良币驱逐劣币的一种市场景象。李成，
1: 新国标呢，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明确了化妆品从原料到产品的全链条安全要求。都说新国标严，严在哪里呢？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我们请教李会长，菌落总数对消费者使用化妆品有什么影响呢？
0: 就是这个菌落总数呢，它是一个所有的细菌检测的一个总的指标，包括了一些前面您刚提到的一些菌群，比如像耐热的大肠菌群、黄色金葡萄菌群、铜绿假的单胞菌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个菌落总数里面体现。如果这个菌落总数不控制的话，如果细菌超标，就会在消费者使用化妆品的时候呢，对你皮肤产生一些不良的反应，甚至会引起炎症。最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这个皮肤的一些痤疮啊、湿疹啊等等啊，就会引起比如说你的痘痘的产生。所以对于菌落总数的控制是对消费者使用化妆品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保障，是不是？
1: 也就是说，菌落总数如果不符合要求的话，轻则引起使用化妆品的不适，重则可能引起一些皮肤的疾病。我们请教李律师。菌落总数超标与否，刚才我们谈到了有不同的这种菌，比如说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铜绿假单胞菌等等哈。但是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是不是很难验证和判断呀？
2: 是的，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刚才您提到的耐热大肠菌群、金葡菌，包括铜绿假单胞菌，属于致病微生物，致病菌是不得检出的，它是不可以存在的。其他的微生物，它必须要有菌落总群的总数的限制，超过限制，它就是不合格的化妆品。对消费者来说，我买了一款化妆品，我正常使用，我是不可能去知道这款产品当中的菌落总数是否超标的。因此我通常情况下是没有办法通过感官体验来做出一个判断的，它必须要在严格的实验室条件下才能够检测得出一个是否超标的结果。
1: 那如果说买到了超标的产品，其实我消费者是不知道的，只有发现了一些使用不适或者说皮肤产生了疾病的时候，才可能会联想到有可能是这个化妆品的问题。李斌律师，
2: 我想这是我们生活中的逻辑，一般情况下我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和反应，我是不会联想到它产生了质量问题，尤其是联想到某种菌群是否超标的问题。但是当我出现了一些损害后果，皮肤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出现，有皮疹的时候，我可能联想到我没有接触其他有害物质，也许我这 两天就在使用某一款化妆品，是不是它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引发我的皮肤不良反应呢？这个时候消费者才有理由觉得可能存在经络总数超标的情形。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通过正常途径判断，你是没有办法通常得出这个结论的。
1: 是，
2: 那我可以向监管部门投诉，请求监管部门介入，把这款产品的流样或者同批次产品送检有关有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检测它是否存在着经络这样的总数超标的违规情形。
1: 李律师，您比较建议如果发现了这些问题的话，可以主动积极的去寻求监管部门的帮助哈。我们本身来举证这个产品问题，这个很难，难度很大，不现实。
2: 对，我们首先要举证我从哪家商家通过什么途径购买了某款化妆品，这款化妆品的包装和原物仍然还保留，我发现我有了身体损害的结果，高度怀疑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产品质量不合格，于是我通过行政投诉的方式寻求监管部门的帮助和介入调查，通过他委托检验的方式来明确这款产品是否存在限量物质超标的违规情形，从而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1: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化妆品新国标如何助力消费者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上海日用化学品行业协会副会长兼标准委员会主任李琼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再次欢迎二位。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日前发布，在儿童化妆品方面可以说严上加严。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的菌落总数限量比一般化妆品更严格，而且12岁及以下儿童使用的化妆品均执行这一限量，比 ISO 标准仅覆盖3岁以下的范围更广。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介绍，
3: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
1: 请教李会长，为什么要对儿童化妆品这么严格呢？
0: 儿童呢，在3到16岁的年龄阶段，由于他在不断的生长，他本身跟成人相比的话，皮肤屏障呢更加脆弱，就角质层更薄，也没有发育成熟。如果你在使用了不合格化妆品的时候呢，更容易导致被感染啊，或者引起不良反应。因此呢，在国家药监局组织的监管的法规上面呢，就针对3到12岁以下的儿童化妆品做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就是要对菌落总数啊、微生物啊等一些风险物质管控的比成人的化妆品更严。
1: 您是行业专家哈，请教您，如果说我们给孩子选择化妆品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0: 首先呢，我们给孩子选化妆品的时候要看到，就是我们这个选的产品根据你孩子的年龄阶段去选择，看看它的标签成分是不是符合要求。另外一个呢，对儿童化妆品呢，我们专门在药监局的管理下呢，有一个产品上面的小金盾的标识，那就说明它整个的标签呢、标识都是合格的。那根据你儿童产品的时候，你使用的目的，比如说是保湿的还是防晒的，首先就看它的标签标识是不是合规。另外呢，建议啊，就是要选一些正规产品。因为现在的所有的化妆品呢，它在上市注册备案的时候呢，都可以在药监局的官网上查到它所做的一些，比如说保湿啊、防晒的功效以及原料的安全评估的信息。当然我们选的时候可能普通的家长没有那么专业，但是可以去针对它标签标识和生产厂家标识的这些信息呢，可以去追溯到最近呢，国家药监局信息中心也在推出电子的监管码，这就可以通过一扫呢就知道这个产品的完整的信息。所以建议给儿童选择，首先要注意是不是有小金盾，另外它的标签标识是不是完整，包括它生产信息啊、原料安全功效的信息等等都会体现出来，
1: 查看有没有小金盾。另外呢，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合规的产品。此外啊，我们注意到国家药监局呢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

0: 化妆品包装展示面的左上方是否清晰标注小金盾专属儿童化妆品的标志。如果有，证明它是品类属于儿童化妆品，能够用于12岁及以下的儿童。但如果没有，那我们就不要去选择了。第二点呢，我们要看它如果有小金盾标志，因为这个标志它只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它也不代表是质量的认证，包括它的相关标签的标注，我们要去特别注意。比如说如果是合法合规的儿童化妆品，应当有警示语的标注，比如说应当在成人监护下使用，同时它禁止标注食品级、可以食用等等这些容易使消费者产生误导的词语，同时还不得宣称一些祛斑美白、祛痘啊相关的功效宣称，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对儿童化妆品的选择，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合规厂家生产的、具有标识而且标签也符合规则的，这才是一个合法营销行为状态之下的儿童化妆品。我们要选择这样的规范产品来购买和使用。
1: 嗯，李律师，如果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随手拿到家里给儿童买的化妆品，发现没有这个小金盾的标志，应该怎么处理呢？
0: 没有，首先我们知道，如果他作为经营者宣称这是儿童化妆品，但却没有合法的专属小金盾标志，证明这样的一种产品存在虚假宣传或者虚假广告的违法情形，那我就先不要使用了，我留存相关的订单、支付凭证、产品的原包装和实物，我可以向监管部门投诉，要求对这样的违规营销行为进行查处。当然了，还要看他是不是属于那种对儿童本身使用之后可能会造成人体健康或人身安全危害的不合格产品。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来维护权利，同时能够使得违规厂家或商家能够纠正这样的违法行为，保障儿童的化妆品使用安全。
1: 嗯，如果经营者说，哎呀，我们虽然没有这个小金盾标志，但我们确实是专门为儿童研发的，你用吧，不会出问题的，这种说法可信吗？
0: 当然不可信。如果真的是专门为儿童研发的化妆品，它为什么没有小金盾标志呢？如果没有，那么它就不是经过验证的儿童专用化妆品，当然不可以宣称它具有儿童专用的功效。所以我们家长绝对不可以轻信营销人员的口头话术，一定要看国家认可的标志。
1: 嗯，说了儿童化妆品，我们再来说说重金属管控哈。在重金属管控方面呢，新国标算得上是国际领跑了。比如说这次新国标明确规定了八种有害物质的限量值，而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李会长请教您哈，这一领先对我国化妆品行业有哪些利好呢？
2: 嗯，这个法规的设定呢，对我们行业来讲，尤其是正规的企业，在从原料的安全管控到配方的研究以及生产管理啊，包装材料和我们整个产品的功效检验，从原料到产品上市整个链路呢，都有一个完整的严谨的规范要求，对我们整个行业来讲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就是对一些大的合规的按照我们法规管理去研究上市产品的企业来讲，那就是对他们是一个健康的促进的推动作用，反而对一些就是可能想走捷径啊，或者不合规的一些企业呢，是一个可以说逐渐的会被淘汰退出我们整个化妆品行业，因此来讲对行业的发展健康的成长都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1: 这种领先对推动我国化妆品走出去，增强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您觉得有哪些作用，或者说这种作用明显吗？
2: 目前来讲，这个法规如果从2018年1月1号开始实施以后，可以说在全球中国化妆品的监管是最严格也是最科学最落地的，因此对我们国内化妆品出海走出去来讲是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可以通过法规的建立呢，推动我们产品在除了中国消费者的认可，可能对海外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行业的品牌希望进入到从东南亚到欧美的这个发达地区，也是一个积极推动的作用，可以让我们国内的这些品牌企业在国际上增强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个是一个大家都认为一个对行业是一个大好的利好消息。那么估计我们在判断由这个法规的实施落地呢，可能长则3-5年吧，短则可能在1-2年就会在行业内甚至在我们整个化妆品全球市场上可以见到一个积极正向的推动作用。主持人，
1: 目前来看的话，2018年要实行的相关的国标是法规的领先，标准的领先哈。未来呢，我们会走向品牌的领先。目前来看，就我国化妆品的这个生产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称得上是属于产品的领先吗？您判断？
2: 目前来讲呢，我们中国

0: 国已经是化妆品消费的第一大市场了，也就是产品的这个销售市场是最非常领先的。那么在产品的品牌和研发技术来讲呢，可能还处在一个中上游，还没有完全到达头部最 top 级的。因为目前来讲，这个对奢侈品牌或者说品牌影响力还在欧美甚至日韩。那我们未来呢，可能在新法规和行业同仁的共同的努力下呢，我们行业的品牌可以说在中国整个国内的消费以及在东南亚和欧美全球的这个品牌领先呢，目前还有一定的差距吧。我们相信在新的法规的推动下，行业共同的健康科学发展的情况下呢，会逐步的走到我们第一阵列里面，会跟比如说现在世界头部品牌去并列。目前来讲，可能我们在行业里面比较领先的应该是彩妆，就是走入到欧盟在彩妆这一块，因为它的品牌的影响力相对来讲，因为品牌呢它会有文化属性，除了我们的科学底层以外，所以那个彩妆呢，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在消费者尤其是欧美啊或者说全球东亚的这些消费者使用以后，他立马能够看到产品的效果和影响嘛。所以在彩妆是走在我们整个化妆品的国际影响力的前端的，相信不久呢会有一些护肤品啊，或者说我们其他的一些产品，比如说香水啊香氛的品类呢，会站在世界头部的这个阵列里面去。
1: 您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彩妆品类可能目前是属于第一梯队。
0: 对，就是走入国门的。对，
1: 您判断哈，目前在其他品类的常见的这些品类的第一梯队当中，品牌溢价的占比可能是多重啊？
0: 你是说全球的品牌溢价吗？
1: 我们因为很多知名品牌有一些影响力，那它是肯定包含了一些品牌溢价的这个成分在吗？
0: 大概这个品牌溢价可能会占到30%-40%的这样一个比例吧。我们这个产品呢，目前像一些国际知名品牌在中国也都有本土化的生产，它的原料呢也都是全球采购的，包括它的生产管控呢，中国的这个生产企业的管理也是全球最严格最领先的嘛。因此来讲，从它的这个原料科学配方啊，生产管理到产品检验来讲，就是这些硬的指标里面呢，应该中国都已经是世界前列的。那唯一的也就是在文化属性的这个品牌溢价上面，可能我们还需要就是世纪还要再有一段路要走，大概占到我个人认为啊，也许占到30%-40%的这个比例。
1: 刚才啊，我们谈到了这个重金属的管控，我们现在是属于国际领先的。化妆品当中啊，重金属的危害有多大呢？因为好像有传言啊，说某种重金属成分多，可能体现的这个效果会更好。
0: 对，这个重金属呢，化妆品使用以后，人体被吸收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危害，就是刺激性的，因为它不会马上被代谢，所以它会引起一些，比如说长期的肿瘤啊，或者说一些严重的一些器官的致癌啊，怎么的这些情况。但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有些重金属，比如说使用以后立竿见影的效果，也就是我们比如说汞，它呢有一个美白的作用，所以它使用在化妆品里面呢，如果是超标了以后，它会立马就对你皮肤啊，相当于就是起到的这个作用，你会看到很明显。一般我们的皮肤的更新额是28天一个周期嘛，那你如果在使用这个化妆品很短的时间，比如3-5天一周左右，你就看到你皮肤变白了啊，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里面添加了一些违禁的成分，比如说重金属啊，还有其他的啊，是现用的禁用的成分，严重超标，导致了你短期会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功效，
1: 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未必是好事儿。
0: 对，立竿见影肯定不是好事儿，因为正常的皮肤周期它都是28天一个代谢，所以你要用产品的时候肯定得用到一段时间，它逐步的去把你皮肤的角质层啊慢慢的更新掉。
1: 给我们消费者提一些建议，使用化妆品的时候怎么样评估它这个成分，心理的感觉上啊，能不能判断出来是不是有一些不合规的成分。
0: 首先呢，如果我们购买了化妆品以后，通过它的标签，你可以看一下这些标签上面都是符合我们国家规定可使用的原料里面的，那你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标签是不是合规，或者说可以咨询一些比如说专业的人士，看他是 不是正规的，有些标签里面会不会出现一些违禁成分。
1: 嗯，
0: 这是首先从包装和标签的上面能够去初步做判断。第二一个呢，你买了化妆品以后呢，在使用之前呢，还是建议做一些，比如说你的皮肤测试啊，在耳后啊或者手掌的根部啊做一下触摸一下，你感受一下，看一下有没有红疹啊不良反应。如果说没有呢，你可能会安全的使用，因为里面的成分你是凭肉眼无法判断它到底含有什么。对，所以只能通过简单的一些皮肤测试看看会不会有过敏不良反应，如果没有呢，你就可以放心使用。但使用以后你过了八个小时二十四小时观察一下皮肤的状况，有些呢可能就像比如说菌落总数啊细菌超标，可能会有一些炎症，你皮肤会瘙痒，如果没有这些情况，可能放心的使用这个产品。
1: 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化妆品新国标如何助力消费者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稍后继续。
2: 还是不行啊，
3: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4: 这手机给退了，
3: 这手机是假的啊，
5: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6: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不间断守护，
6: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5: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6: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5: 天天三幺五，
6: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到达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交响演奏会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丁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3: 选购化妆品将迎来更强安全保障，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日前发布，新规把分散安全要求整合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实现化妆品从原料到产品的全链条监管，对化妆品相关术语和定义进行全面规范。同时新规全面升级化妆品安全管控要求，微生物限量对标 ISO 国际标准，儿童化妆品标准严于普通产品，重金属管控水平跻身国际前列，明确划定8种有害物质限量值。新国标从哪些方面补齐化妆品安全短板？消费者选购化妆品时有哪些要点需要留意？一旦遭遇化妆品相关消费纠纷，该如何依法维权？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上海日用化学品行业协会副会长兼标准委员会主任李琼，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共同探讨化妆品新国标如何助力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14: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化妆品新国标相关的话题。李琼会长谈到了化妆品当中的重金属如果超标的话，或者说有一些不应该有的这种成分的话，对我们使用，对我们消费者的这种危害是很大的。另外呢，我们在使用化妆品的时候啊，其实效果是有一个科学周期的，如果说立竿见影了，我们心里一定要画一个问号哈。李斌律师想请教您，和上半时段我们关于菌落总数超标与否的这个问题类似，刚才李会长也谈到了普通消费者不太容易验证和判断这个化妆品当中啊重金属的含量情况，那我们消费者如果出现了不适的状况的话怎么维权呢？
15: 首先就像李会长刚才给我们介绍的，如果汞超标，它的美白效果会非常迅速，所以如果我们的肤色迅速在几天内变白，我就高度怀疑这款产品当中是不是汞含量超标，这是我们的一个能够发现的一种生活当中的小妙招。
14: 嗯，
15: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一种成分，是其他的成分重金属超标了，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慢性累积在体内引发中毒反应的过程，它是有一个比较漫长的周期。当作为一个消费者出现了身体异常，出现疾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指向某种重金属超标？这是病因呢？首先要看临床诊断，如果临床医生判断之后认为这个临床表现非常符合某种重金属长期超标使用的一种损害后果，那我就可以对留存的化妆品或同批次要求进行检验，判断是不是它的超标造成的。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这个重金属的限量符合新国标的规定，它是没有健康风险的，超标了长期使用或者超标的含量比较高的情况下会造成健康危害，这种情况下我作为消费者，我就可以有理由认为使用了重金属超标的不合格化妆品造成我的身体健康损害后果，除了退货退款有虚假宣传退一赔三之外，我还可以主张我的疾病治疗的医疗费用、护理费用、误工费用、交通费用、营养费用等等一系列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
14: 嗯，新国标呢是2028年1月1日正式实施，距离现在啊还有1年多的时间啊，那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李律师，这个过渡期一般是如何划定的呢？
15: 我们新的法规标准出台，它都往往会有一个到生效之日起的过渡缓冲期。

0: 一方面是让相关主体认真学习领会，来了解规则的内容，要改变你的生产经营行为。对于化妆品来说，我们2026年8月6日发布新国标，2028年1月1日生效施行，中间的过渡期接近17个月，这么长的期限它有什么法律价值呢？比如说刚才李成也提到了，我们有一些存量的化妆品可能它的保质期比较长，那我们要在整个的过渡期之内要消化库存产品啊，它是符合现在的标准规定的，它是安全的，那在新国标生效之前它是可以在保质期内继续销售的。第二点呢，企业它必须要适应新国标的要求，那它要调整配方，升级工艺，替换原有包装，要完成新产品的检测，要完成注册或者备案的程序，它都需要时间。另外一个，宣传物料也要进行更新，必须要符合新国标的安全表述，所有这一切它都需要一个缓冲的过渡期，来使企业能够在新国标生效之日起就能够一般而言满足新国标的要求，这才是我们新国标设定过渡期的一个重要的考量。李成，
1: 我们想请教李会长哈，在新国标生效之前，现在的产品是不是我们不能认为说现在的产品它就是不合规的？
2: 目前在新国标没有生效之前已经销售上市的产品，按照现有的法规它都是合规的，也就是现有的法规呢，其实我们这次看到啊，更新国标更新以后的一些这些要求大部分呢是在散落在过去药监局的一些规范啊或者安全技术要求里面的，这次是把它体系化整合了，就是把它系统化再升级，
1: 走向集中
2: 国家安全，对，把它集中到一个国家的安全标准。当然在里面也有一些细微的调整，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儿童的菌落的总数啊，一些指标调低了，还有重金属管控更加严格，
1: 对，
2: 还有一些风险物质也纳入进来。实际上这些呢在我们过去的安全技术规范里面也有一些要求，那目前的上市的产品呢，实际上它的法规是根据消费者，比如说我们做过研究调查产品的，也是能够符合现在的这个安全要求，不会引起不良反应啊，或者说一些生产销售方面的一些风险吧。大家消费者呢完全可以放心的把过去这些已经上市的购买的这些产品呢用完，因为它也有个过渡期，也是差不多在过渡期呢把你过去的产品能够销售完成。然后刚才就像我们这个李律师提到的，它有一个产品更新换代啊，有一个重新上市包装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是兼顾到了，所以消费者完全不用担心现在的产品是不是不合规，这个都不用担心。
1: 符合现行标准的产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另外呢，未来施行的新国标可能体现在更集中更严格更深化上，但是在这个过渡期间大家也是可以放心使用化妆品的。李律师，新国标实施之后啊，我们消费者在购买化妆品的时候会看到哪些明显的变化呢？
0: 我觉得畅想一下吧，因为还有一年多才能到来这一天。我想那个时候我们购买化妆品一定是安全信息更加透明，我买的更放心更安心了，因为儿童化妆品的门槛也更高了，我们作为家长给孩子使用化妆品也觉得我的安全更有保障了。同时呢，违规的汞超标的产品我想它会基本消失，市场上不会再存在了。所以我们作为消费者而言，新国标生效之后，我当然还是一如既往的通过正规的商超线上电商平台采购我喜欢的对我来说肤质很适宜的品牌的化妆品，这点是没有变化的。当然我会去看它的产品标签，因为实际上标签是有很多规定的，看全成分表，看当中有没有我们违背了新国标的规范。当然我想通常情况下正规化妆品都不会存在这样的瑕疵，
1: 是。
0: 因此在新国标生效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化妆品行业会拥抱这个新国标，会生产更优品质更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我想我们买的更放心吧。李成，
1: 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和化妆品消费相关的内容。李会长，符合新国标的产品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在使用效果这个角度会有哪些感受和不同呢？
2: 正如李律师也提到了，新国标实施以后呢，可能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使用的感受上面呢会感觉到更加安全，然后更是信息呢也会更加透明，然后在购买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更放心一些。所以我们在这个产品使用的时候的它的感受体验感肯定是提升了，而且更加放心和安全的去购买符合自己皮肤状况的一些产品。
1: 您看啊，如果说消费者认为新国标施行之后我买的产品，打个比方嘛，比如说美白效果会更好，这种认识是误区吗？
2: 新的国标和过去的 就目前呢，现在。

0: 的一些法规要求来讲，比如说对一些产品功效上的要求没有太大的改变，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保湿啊，一些功效方面的防晒呀、美白呀，对吧，就是这个防脱，它没有就是技术上的一个太大的变化，只是涉及到一些安全方面的。所以在护国标实施以后，我买的比如说美白的产品，它过去的这个配方上面的一些美白添加剂和它做的美白的功效试验，应该它得在技术设计和配方的研究上面应该都是同一个标准、同一个要求。所以在新国标实施以后呢，不会有感觉到我买的这个美白产品呢，由于新国标实施以后呢，美白的效果会更好。当然在这个就是每个品牌在那个美白配方的提升上可能会有更好，那个跟新的国标的实施没有太大的关系，是不是？
1: 所以如果某商家、某经营者说，因为有了新国标，我们的产品呢，比如说这个保湿效果更好，美白还更立竿见影了，这个我们消费者在购买之前心里要画个问号。
0: 是因为我们的法规不管是中国我们现在监管部门的法规还是美国欧盟，主要的都是对安全做了一个要求，所以它的这个产品的功效，比如说保湿啊、美白呀、或者防晒这些东西呢，它应该由商家自己去做研究，然后我认为我效果好，我在我的可能销售的时候提供足够的科学实验的方案证据来支撑我宣传我这个美白效果好，或者说我的保湿功效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不要盲目的相信商家说啊，因为新国标实施以后那会让我们美白的效果更好，是这样子。
1: 这两

0: 到的产品发现这个标签信息啊不符合相关的规定哈，这个具有维权的空间吗？
1: 这个是有维权空间的，因为我们对于化妆品的标识也有相关的管理规定，要求标识无论是新旧国标它都必须标注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净含量、全成分表、所执行的国家标准号。因此到2028年1月1日之后，新的化妆品它必须要标注强制性国家标准号，那这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可以识别的。那同时要标注生产者名称、地址、实际生产加工地，包括生产日期、使用期限，还有一些如果说相应的化妆品或者说它使用或者保存不当，容易造成化妆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体健康人身安全的，或者说它是12岁及以下的儿童使用的化妆品，它都应当有警示标志的用语来提示如何来进行使用和贮存。这是我们看到的标签应当标注的内容。如果这个标签标注有瑕疵，没有达到国家法律规定的要求，这种情况下作为消费者可以向监管部门投诉，要求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但是我能不能主张赔偿呢？尤其有消费者说我可不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这里面就要考虑化妆品标签出现的瑕疵，它所指向的是不是影响到了安全，是最根本的。第二点，它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到了产品质量安全的因素，因为瑕疵标签会造成产品安全质量隐患了。第二点，同时还会不会造成消费者的误导，如果既不会造成食品安全质量出现问题，同时也不会误导消费者，仅仅是标签有瑕疵，比如说标注的高度呀、字号啊、字体啊等等，那它只是一个轻微的行政违法行为，改正就可以了。反之如果很严重，消费者可以主张民事赔偿的权利。李成，
0: 现在市场上五花八门的化妆品啊，品类很多，功能各不相同啊，宣称的效果呢也各有差异哈。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样避免踩坑呢？李会长，对大家选购不同种类的这个化妆品，您有什么样的选购的建议呢？
2: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化妆品的上市，品类非常多。那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怎么样去避坑啊？首先呢，我觉得是您选购化妆品的时候，第一点呢，要在正规的商店或者是平台这些商家去。其实现在呢，因为带货的博主也特别多，其实你可能要有一个甄别，要有基本的信任，这是第一点。你的是产品的来源，不要就是在一些小的这些网站呢，或者说这些主播上面随意购买，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购买化妆品的时候要大概对自己的皮肤状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或者说你的小孩子的皮肤要有一个了解，它到底是油皮的还是干皮啊，会不会容易长痘痘，包括自己啊，对皮肤的初步的状况有一个甄别以后呢，你选购产品的时候呢才会比较有针对性，而不是说一味的我别人用的好，就是你朋友用的好推荐了，或者你身边的亲人用的好，你就麻木的跟进，这个可能会踩坑吧。就因为你每个人的皮肤状况是不一样的，你要了解你是要选择保湿型的呢，还是要比如说去油的、控痘的这些产品，所以你对皮肤状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现在呢也有很多，这是门店也好，或者 APP 上都有一个大致的测肤的这么一个 APP 上的数据，你会通过测试以后初步了解自己的皮肤是油性的还是干性的，是过敏的还是耐敏性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状况。第三一点呢，要避免交智商税，也就是说我们在购买化妆品的时候，不是品牌越大越好，或者说越贵的越好，反而是适合自己的。所以像一些大牌的产品吧，可能我们刚才也说了，全球的一些大牌它在中国都有这个生产企业，也就是全球采购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的原料是全球采购，它的品控也都是全球的。那你在中国正规的这些品牌呢，实际上它可能比如说国外的大牌在中国生产，它也是对亚洲人皮肤的一个研究状况，或者是中国的品牌它也是针对中国人群，因此呢，所以你在了解中国的本土企业的时候，用它的这个本土品牌适合自己的，可能性价比更合适，其实效果也更好。所以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不要去盲目追求一些大牌，甚至于就是越贵的越好，这样呢会避免交一些智商税。
0: 您评估哈，什么情况消费者可能需要到医疗机构去来评估自己的这个皮肤状况呢？
2: 如 果你的皮肤是面部啊，或者说这个发痒身上啊什么的，你用化妆品的时候，那有一些痒的这个症状，或者是起痘痘啊，或者皮屑呀，这个时候你可能用普通的化妆品就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就必须要去皮肤科医院请教这个专业的医生给你做一个诊断，然后

0: 看一下你是有什么这个原因导致你皮肤比如说瘙痒啊过敏啊，或者是比如说虚泻啊，或者红疹啊，或者是由于比如紫外线过敏啊，还是由食物过敏，还是环境中间的一些过敏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皮肤如果有这些状况，甚至于呢你那个痘痘反复的发作的时候，可能像这种情况都应该到皮肤专科门诊去就诊，由专业的医师指导你，可能在使用皮肤这个治疗药物的同时，可能会辅助的推荐你使用一些保湿啊，或者说配合治疗的一些化妆品，这样的话你就不是自己的判断。所以皮肤病切记不要自己自作主张，在家里说或者说听某一位亲人朋友推荐，然后你就去选择治疗自己的皮肤疾病。
1: 要寻求正规的这种帮助哈。李律师，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因为使用了不符合相关规定或者说不合格的化妆品啊，导致皮肤受到了损害，应该怎么办呢？另外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这个产品当中可能是菌群超标啊，或者说是重金属的危害等等，它需要长期的使用可能才反馈出来，对吧？这种情况下我们消费者当想维权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为时已晚了呢？
2: 因为我们想到维权的时候，一定是发生损害的时候。
1: 是啊，
2: 经过一段时间使用，我发现我身体某种部位产生不适感，甚至有某种皮肤病或者其他疾病发生，第一个，我如果怀疑和化妆品有关，立即停用。第二点，及时就医，通过医生的详细检查来诊断目前所患疾病的种类和性质是否与化妆品相关，同时要保留病历资料、检查报告、各种影像学报告，还有诊断证明书、医疗费的票据等等，能证明我就医诊断治疗发生损失的费用等等，全部的能够认为对方构成侵权责任的一些证据材料。当然了，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消费者本身他可能并不是对某一种产品会有反应，
1: 是
2: 那你日常会接触很多产品，到底哪种产品是相关的，那我们就必须要初步举证证明和使用化妆品发生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之后要对方来举证产品是合格的，是不可能由于使用产品而发生这种反应的。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感觉，有这个敏感的弦，然后去积极就诊来取得证据，及时来维权。当然了，还要考虑我这个化妆品还有没有存量，这个存量是否包装还依然保留着，过去交易的信息是否还留存，能证明我去向谁主张权利呢，从哪买的呢，经营者是谁，这些我们都要举证证明，便于将来去维权。无论是向消协投诉、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还是去法院提起诉讼，都需要相关的基础证据材料。
1: 听起来是挺复杂的，但是如果我们耐心梳理的话，也是能够找到线索的。
2: 是的，它还会有线索，因为毕竟只要它发生过就会留痕，如果真的跟它有关系，总会通过某种途径来证明这个事实，而且这个证据也不可能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只要有合理理由怀疑是它引起的，初步举证完成，消费者可以实现举证责任了。
1: 化妆品新国标，助力我们消费者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最后请教李会长，对行业发展您有哪些进一步的建议呢？
0: 我觉得新的国标的实施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行业的发展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需要进一步的注重基础研究，也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化妆品呢，它是一个由不同的原料配伍而得到的这样一个产品，所以它的这个技术壁垒和它的整个的原料的基础研究开发是一个重中之重，也就是我们的护城河，包括我们过去在国外的一些大牌历史上发展都是在基础研究原料的开发上面特别注重，才会得到我们后续的更好的配方。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基础研究方面还要重视除了原料以外呢，进行生理学，基础的皮肤生理学，因为我们毕竟是使用在人体的皮肤上面的一个产品，所以你对皮肤生理学的一些研究也要加深这行业里面。所以第一个基础研究方面是着重在原料开发和皮肤生理学。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呢，我觉得行业要注重消费者的调查和市场研究，这个也就是我们设计配方的时候，而不是拍脑袋的，而是根据我们消费者的需求不断的提升，市场的需求不断的变化，由我们在配方研究人员根据市场需求在不断的更新和发展配方，使得综合性的提升我们的产品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品牌建设。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因为刚才讲到您也说到有一个品牌溢价，所以我们这个化妆品的最后的能不能走到更远更高，甚至走到国际的头部的，那就是在品牌建设上要下功夫。
1: 好，一方面呢是注重基础研究，另外是注重消费者调研和市场研究，同时注重品牌建设。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只能探讨到这里了。

0: 感谢上海日用化学品行业协会副会长兼标准委员会主任李琼教授，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参与今天的节目。天天315，本期节目监制季春，导播刘倩如、求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饭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主动融入数字时代，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打造竞争新优势，构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大文章。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在工作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繁忙的状态，总是处于一种被打断的状态，不停地忙着四处灭火，重要的事项一拖再拖，精力被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自己却没有得到提升，总是把我太忙了作为口头禅，只能应付眼前的工作和生活，没有考虑长远的发展。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一本书《时间管理的奇迹》，自律策略导师罗里瓦登总结了全球500强和独角兽企业优秀的领导者、创业者和管理者运用多年的实用方法，分享了他独创性的三维时间管理优先矩阵与聚焦漏斗模。在这本书中，作者提醒我们，真正的时间管理应该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对时间的尊重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时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如何有效利用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它不仅将颠覆你长久以来对时间管理的认知，更能提升你对自己情感的管理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的精彩段落。你管理不了时间，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人们总是在谈论时间管理的技巧，或许你也看过一两本这方面的书，你感觉自己还有提升的空间，或者对时间管理策略感到好奇。或许你之所以拿起这本书，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但是很遗憾，你无法从这本书里学到任何关于时间管理的技巧，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时间管理，只存在自我管理。你无法管理时间，你无法控制时间，你无法启动时间，也无法让时间停止。你可以更快或更慢地工作，但是无论做什么，时间都在以同样的速度流逝。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你可以决定今天做什么，你可以决定哪些事情值得做，哪些事不值得。你同样可以选择专注于某件重要的事情，或者选择放任自己在充满各种诱惑或干扰的大海中随波逐流。人能控制的只有自己，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可以开始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了。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总有人把孩子或是家庭当成工作中的障碍。如果你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希望下面的故事能对你有所启发。特雷西·克里斯特曼是加拿大百吉百叶窗公司的副总裁。在他看来，女性并不需要在好妈妈和好上司之间做选择题。作为百吉百叶窗公司的副总裁，特雷西负责供应商联盟事务，管理着9位头脑聪明、悟性极强、非常具有服务精神的下属。他经常满世界奔波，到处开发供应商，并且维护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对公司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你可以想象，作为2个孩子的母亲，特雷西的时间经常不够用。坦白讲，我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庭。我的第一大梦想是成为一位合格的母亲。 所以有时候我会想，自己或许在工作中投入了太多时间。特雷西谦逊地说道，但是后来我把这种挣扎当作人生的一种考验，我必须克服它，并且我的家人和同事已经结成联盟，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特雷西继续说道，我和丈夫坐下来谈过一次，我们决定彼此要像一支团队一样相互支持，以保证我既能在工作上表现优异，又能在家庭中承担一位合格母亲应该担负的责任。我们希望孩子们知道，在我们心目中，他们永远排在第一位。孩子们也非常懂事，我们总能找到特别的交流方式。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我如果要出差，就会先买两本故事书，一本给孩子们，一本我自己带着。作为一种不可违背的规定，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同一时间打电话回家给他们讲故事，我们做到了真正的亲子交流。回想起来，如果我真的在家，或许孩子们反而不会和我有那种心灵上的互动。无论何时，我出差回来后，都会专门花一些时间和孩子们相处，分享一路的趣事和见闻。事实上，作为母亲，我可以得120分。有时候，我的忙碌或许变成了一种恩赐，因为这让我学会了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慢慢的，我开始在适当的时候坦然拒绝某些事情，捍卫自己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反过来，这种压力又迫使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帮助公司成长，并且最终让它达到一个我原来不敢想象的高度。持续的压力提升了我清晰迅速评估事物价值的能力，结果就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我都会问自己，接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和绝大多数时间倍增大师一样，特雷西十分感谢时间给予自己的考验，同时他也很感谢伴随自己一路的好运气。无论他做什么，事情最后都成功了。虽然他同时要操心一个16岁、一个20岁的孩子，但是他管理的公司的连锁机构已经从110家发展到超过1000家。特雷西用一段非常精辟的话总结了自己对时间的看法：我只是不想在好妈妈和好上司之间做选择题罢了。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把孩子当成自己无法专心工作的借口。家庭或孩子不会成为我工作中的障碍，相反，他们是我必须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理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接下来我们要读的书是为自己

是从自我内在的声音出发，帮助我们掌握独立思考的底层逻辑和方法，面对信息洪流时更明确的甄别和选择。这本书的作者奥赞瓦罗尔曾经是一位设计火星探测器的工程师，转身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法学教授和思维导师。其人生轨迹本身就如同一部跨越科学与人文的精彩纪录片，从操作宇宙机器人探索火星的沙尘，到探究法律的深邃哲理，再到撰写激发人们深度思考的著作，瓦罗尔用他的经历定义了多元化身份的可能性。通过自己的经历和作品，瓦罗尔激励着人们跳出舒适区，勇于追求真正的热爱，并且在不同领域中建立起令人惊叹的桥梁。好，接下来就请你来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发现你的使命》。

29岁的男演员盯着自己的银行对账单，他名下只剩下106美元，他的演艺生涯毫无出路，他已经付不起这间便宜的好莱坞公寓的房租，他甚至想把自己的狗卖了，因为已经没钱买狗粮了。为了不想这些事，他决定看看重量级拳击赛。卫冕冠军穆罕默德·阿里要对战查克·维普纳，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俱乐部拳手。对阿里来说，这场比赛本该易如反掌，可是维普纳克服万难，一直坚持了15个回合才被击败。面对历史上最伟大的拳手之一，这位无名小卒展现出了英雄般的气概。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这位演员决定写个剧本。既然在别人写的电影里争取不到角色，那就给自己写个主角来演吧。他抓过一支圆珠笔，找来一沓纸，写了起来。只用了3天半，他就写完了。有一天，再次试镜失败后，他正准备走人，忽然心血来潮，又折回头去，把写了剧本的事告诉了制片人。制片人被他勾起了兴趣，读完剧本后十分喜欢，向他提出2.5万美元的报价来买下版权，但是有个附带条件，要让有票房保证的著名演员来演主角。这位演员拒绝了，他写这个剧本就是为了让自己来演主角。我宁可把剧本埋在后院里，让毛虫去演主角，他对妻子说道，要是就这样把它卖掉了，我会恨自己的。制片方把他的拒绝当成了谈判策略，于是不断地抬高价码，10万美元、17.5万美元、25万美元，最后抬到了36万美元。他不肯妥协，制片方不断强调他们需要一个大演员来演主角，可是这个演员就是想要活出剧本故事里的那种精气神，追寻梦想，相信自己的重要性。制片方终于松了口，答应拍这部电影，但条件是预算一定要低。电影28天就拍完了，只用掉区区100万美元。为了控制支出，这个演员把好多亲戚都拉上了场，包括他父亲、兄弟、妻子。出乎众人意料，影片一炮而红，全球票房达到2.25亿美元。拿到了1977年的3项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这部电影就是《洛奇》，这位演员就是年轻的希尔维斯特·史泰龙。绝大多数人要是处在史泰龙的位置上，肯定就让出了主角的位置，把剧本卖掉完事。但是史泰龙想当演员，他有长远的、清晰的指导原则，因此做决定很简单。他绝对不会放弃主演一部有轰动潜质的大片的机会，而且是扮演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角色，即使这意味着拒绝一个收益颇丰的交易，两手空空地走开。如果你把一粒种子头朝下种到土里，在发芽的过程中，它会自行纠正方向。根系知道，为了生长，

它应该朝着哪儿伸展，于是他就把方向调转过来，直到正确为止。但是和植物不一样的是，绝大多数人明知自己走上了错误的方向，依然继续走下去，只是因为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结果，他们度过了与真正的自我并不一致的人生。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你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一直沿着别人为你设定的方向走，或是一直在追寻别人告诉你的你应该想要的东西，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难回答。以下是几个起步的方法。忘了追随激情那种话吧，那太难了，没办法做到。相反，去追随你的好奇心。你觉得哪些事情很有趣？留意心中那些总让你不得安宁的细微线索，比如多研究研究植物学，捡起搁置已久的缝纫爱好等。那些能勾起你好奇心的事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们会为你指出该去的方向。好奇心跟食欲不一样，你越是满足它，它就变得越强烈。你越是认真地寻找面包屑的踪迹，就越容易发现更多。不必问世界需要什么，问问你自己，什么事让你变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然后就大胆地去做。因为世界需要的正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人。

听众朋友，为自己思考这本书是能够真正改变人们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的书，它不仅提供了思考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如何生活，以一种更加深刻、有意义和充满好奇心的方式去体验世界。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9: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要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乔叶和第7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石一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茅盾文学奖以及他们创作的原动力。
10: 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第一次来茅盾先生的故居。
11: 哦，我来过好多次。
12: 头一次进来。
10: 头一次进来，原来路过过是吧？
12: 以前路过。
10: 您就是北京长大的，应该经常路过这个胡同。
12: 那个楼下玩的时候。
10: 今天进来看了一下茅盾先生故居，什么感受？
12: 那反正人住挺好的。
10: 住挺好
12: 的。
10: 唐老师，今天来录节目和往常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11: 对，好像季节不太一样，第一次冬天来这儿。
10: 嗯，
11: 对，
10: 之前也都是工作原因吗？
11: 对，工作原因，工作原因。但我很久以前，就是作为一个游客的时候，因为我不像一峰，他是北京人，我是老家是河南的，来北京开会啊，然后呢旅游呀，有好多次，所以逛到这儿的时候，肯定是看到，哎，这是茅盾故居，就是那以前作为河南游客在这逛的时候路过过好多次，然后后来就有机会，我在北京工作之后就进来过好几次了，好几次，每次缘由都不太一样，有时候媒体采访在这儿，还有一次是给茅盾先生献花，然后呢，对，我们好像春天的时候来过，春天好像夏天都来过，冬天是第一次，而且在这儿以这种方式。
10: 当您得知您的宝水获得茅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情能分享一下吗？
11: 对，那时候真的过得真快啊，23年的时候了，其实现在都已经26年了，明年就是新的那个茅奖的评奖年了，明年27年，对，真的快。那我当时吧，就还是感觉幸运和幸福的吧，对，当然是就是那种非常的激动，但其实也还蛮忐忑的呢，因为就是之前有一个申报吧，参与申报完了以后，据说根据评奖程序要最后是吧，一轮一轮的到最后提名，我记得好像是8月7号吧，8月7号是提名，8月11号公布的获奖名单，所以我进到提名之后，就心就很乱了，对，因为 进到提名是公示的嘛，
10: 嗯，
11: 10部作品，然后主要是问候的人很多，大家都很关心，
10: 对，
11: 这样就对心不静不下来，
10: 对，
11: 静不下来，对。
10: 就如果是没有进提名的话，可能那个心情还不一样。
11: 对，
10: 一进提名了吧，你就有那个预期了，然后可能又怕违背预期，然后又很期待。
11: 我有预期没关系，主要是还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定力不够，就是身边朋友大家，对对，微信里也有好几千人呢，哈，朋友圈也有好几千人呢，哦呀，好多人都过来问，就这样就不定力就不够，就心里面就会乱乱，对，所以就那时候我深刻的认识到说。我有爱能治愈爱吧，就是那种我有写作可能能够让自己平静，所以那时候真的就开始关机，然后开始写一个小说，然后内心才平静下来。对，一直到最后8月11号公布之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觉得难道我真的得奖了？对，当然我一个人在家，然后就对跑到那个卫生间对着镜子问自己，你真的得奖了吗？就是因为已经公布了嘛。
10: 嗯，
11: 对，然后好多的微信进来祝贺的。啊，没有啊，就但还是难以置信的，对对。
10: 所以也足以见得这个毛奖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
11: 对，因为毛奖它还是一个我们说长篇小说的或最高国内吧，就是中国的长篇小说的最高奖。
10: 嗯，
11: 对，因为我们其实像我后来成为一个文学中人，就是写作，尤其写小说，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且也是在。从毛奖的一个读者，因为真的是读着毛奖的作品长大的，啊，你就是觉得它本身就意味着一个经典系列嘛，啊，所以光芒或者光环还是很璀璨的，啊，然后你说由一个读者，你变成了其中的一个获奖者，一个作者，就觉得自己觉得还是挺难以置信的，其实，就是还是要适应很久，就是媒体采访或者各种吧，就大家对我的保养也好，或者说质疑也好，其实它都是这一部分，都是自己慢慢的要面对的这一部分。对，
1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作家的这个能力和能量。就是我们虽然是这个行业的局外人，但是就听您刚才简单的一个描述获奖的过程，您的那个心绪的这个变化，就让我特别共情。我觉得我现在对面好像就有一面镜子，我可能如果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行业的最高殊荣的时候，
12: 金话筒奖。
10: 哎，对对，
11: 哦，金
12: 喇叭奖，
11: 有金喇叭奖吗？长大了
12: 哎，也爽。
11: 有金喇叭奖吗？
12: 没有，
10: 有金话筒，然后有一档，
11: 我就知道金话筒啊。
10: 对，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这个。老牌的招牌节目叫小喇叭
11: 啊，哦，小喇叭我知道，
10: 石老师对呀，这种北京大男孩肯定是听
12: 小喇叭
10: 长大的，
11: 我们小时候也听，
12: 广播了，
11: 小时候也听，
10: 对对对，
11: 滴滴答滴滴答的，
10: 哎，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两位的这个创作，我们先从乔老师这儿先跟您来探讨和请教，您获奖的作品是《宝水》，
11: 对。
10: 我应该是我是在23年还是哪年我忘了，我看到的宝水，然后呢因为你那个书是写的太行深处的宝水村，
11: 对，
10: 因为我是山西人，就是等于是山西晋南和您说的宝水村等于是接壤的地方，
11: 对对对，就是
10: 晋东南那个地方，
11: 就是晋豫交界之处，
10: 对
11: 对
10: 对，所以我还是很有感情的，就经常会恍惚说是不是写的我奶奶他们那个地方的，他有很多的情节你是可以能唤醒你小时候的，
11: 还有语言，
10: 对对对，
11: 生活习惯，
10: 没错没错，
11: 我们都偏山西，
10: 对对对，所以就是您是一直在扎根在这个乡土创作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从这个宝水村或者说您的一个创作题材会有这样的一种偏爱，
11: 那就是因为就是乡村长大的嘛，土生土长嘛，就是一个乡村，我们说是个柴火妞啊，
10: 柴火妞，我们也是柴火妞出来的，
11: 柴火妞就是说形容乡村女儿是柴火妞，对，就是抱着柴火长大的嘛，就是土生土长的，根就在那里，但你如果不写作的话其实也不意味着什么，但是因为写作不断的要回到过去，让思想和精神或者心灵或者情感要不断的回到过去，回到过去起步的地方，然后你怎么会成为现在的样子，一定跟童年有关，那么就一定跟乡村有关，所以其实就是长大的过程，成人的过程是不断的回溯和审视 就是往事的过程，
10: 嗯，
11: 是这种。我对我其实大家说我是一个乡村乡土作家，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这个标签有点奇怪啊。尽管我写了挺也不少的乡土作品，但我也写了很多城市作品啊，城市题材的这种作品啊，但可能后来我想，为什么大家要这样把这个标签一定要很强烈的贴到我身上？可能跟我，比如说我影响力比较大的，比如最慢的是活着，是乡土的，保水保水是乡土的，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就是那么，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什么会写乡土和成为乡土作家，那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那块乡土，它养育了我，然后后来我又选择了写作，那么它就基因，它就是精神基因一样的，
10: 对，
11: 渗透在文字中。
10: 对，特别理解，特别理解。
13: 嗯、
10: 那石老师和这个乔老师相比，你的作品可能更偏向都市创作，
13: 对吧？乡土没写过，写不了。
10: 哎，但是你，我记得我看过一部你的小说，我不叫什么，就是写那个乡下女孩到城里打工，那个叫什么来着？
11: 陈金芳
10: 啊，陈金芳，对，
13: 吴陈金芳，对，
10: 陈金芳。那我觉得你那个描述也很生活呀，感觉你也在乡下待了一段时间。
13: 待不了，那没怎么待过，我只因为北京什么人都有啊，北京这个地儿什么人都有，那就来了就可以看看人家什么样呗。
10: 所以你是因为自己这个成长生活在北京，所以你会关注的是新时代的这些青年这样的一个群体。有没有尝试写或者想过尝试一个拓展你的一个创作的边界？
13: 肯定当干这行都得不停的拓展，但是向哪个方面拓展？咱们不是说是好，你本身是城里的人，你就非得写个乡土的，你才算完成任务是吧？那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那就是或者说你是北京人，就非得写个外地的才算完成任务？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啊，你可拓展就是以前我觉得就是以前写不了的人物，或者以前不太熟悉的人物，你通过观察生活，你可以。对人家熟悉了啊，你以前没写过的行业，你把人写多，那五行八作，一个城市里边能写的东西也多得去啊，不能说是，就是。有时候流行什么就写什么，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觉得人觉得你应该写你就写什么。咱不是说是，什么活都能干的人啊，就是还是主要还是就是，自己能写点什么写点什么。
10: 对，我是觉得就是所有的这种文学作品的，它的那种代入的能力，一个好的作家是可以把你从你熟悉的场景带到不熟悉的场景。像刚才乔老师说的这个。保水村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接近嘛，我其实是可以共情的，也可以共鸣的。但是石老师，你像您的应该是入魂枪，我之前说实话我确实是对这个电竞青年是有偏见，因为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通过你和瓦西里，你俩的这个对话，互相的认知的过程当中，打破了我的偏见，而且他的那个代入感也很强，我觉得这个就是好作品的一个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把你认为你不熟悉的场域，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把它完全的共情化。
13: 对，
10: 一日顶流也搬到话剧舞台上了。就是有没有那个搬到话剧舞台上，自己也觉得有那个一日顶流的感觉了？
13: 没有，就是一普通观众。
10: 见命而生会不会更不一样了？
13: 也没有，就是一普通观众，就跟着人家看呗。我觉得那就是电视剧啊，电影就是娱乐大众的一个艺术形式。那我觉得就是都跟大伙儿一样，就看啊。
10: 所以就是你也可以从那里面抽离出来，这不是我十一峰的作品，我只是一个观众。
13: 对啊，那个本身就是导演和演员的作品。我觉得是这样。
10: 乔老师，如果这个保水也被拿去做这个影视剧的这个翻拍，您会有没有一些自己对这个，比如说人家跟你来谈哪些情节你觉得是一定不可以动的？
11: 没有，不会。
10: 都
11: 不
10: 会吗？
11: 不会，当然这是另外的，就是另外的。人家是另外的艺术形式，他有他们的再创作，这个一定要尊重的，一码是一码。
10: 你没有自己特别要坚持的吗？
11: 没有，没有，没有。
10: 借命而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原著啊，你要去在看他们二度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会去想，哎呀，这个人物，好像跟我之前想写的那个人物有点不太一样，会有没有那种小小的那种小别扭？
13: 没有，
10: 也完全没有，
13: 没有，因为影视作品的它就是冲击力强，更直观，演员他就。就你那个就跟看以前看《红楼梦》似的，你看《红楼梦》书的时候，你不知道林黛玉长什么样啊，或者林黛玉长什么样都行，然后那个你看完了那八集版的，基本上全国人民都觉得就是陈小旭那样，
10: 对，
13: 是吧？就他本身人家这个艺术形式，他就是有更直观的那种特点，那我们就跟着看呗，我觉得挺高兴的就得了。
10: 这两句话说的还真是北京大男孩的那个感觉。
13: 爽一下算了。
10: 那你会根据这个自己的年龄阅历的增长来改变你的一个创作方式创作手法吗？
13: 那看内分泌的情况吧。我说那主要看心态，看内分泌的情况。人有时候衰年变法那也有中年变法的。基本上人到岁数都会变。我现在就已经变得平和很多了。
10: 乔老师，宝水有没有拍影视剧的这个计划？
11: 计划总是有的，
10: 总是有的。我然后您这一笑，我应该怎么理解？是已经有接触了吗？
11: 对对对，但是它总在变化，总在变化。对，
10: 方便跟我们透露，就是一般，比如说他们拿到一个作品，他们对这个作品感兴趣，它的变数会是什么？
11: 变数，哎呀，变数挺多的。变数，那比如说，是哪个影视公司或者几个影视公司感兴趣，然后什么样的导演感兴趣，然后呢，什么样的编剧团队感兴趣，然后大家就互，感兴趣，赶着赶着又没兴趣了，也有的。对，大家会讨论，然后其实是去年的时候先签了一个豫剧版权，河南人民真的感兴趣，然后呢就我赠送的，其实豫剧版权，因为豫剧我觉得现在戏曲也不是很那个啥哈，
10: 对，
11: 但我个人很热爱我的豫剧啊，我们豫剧，所以我们豫剧三团它有一个就是现代戏的一个传统，就是拍现代戏的传统，特别是传统戏和现代戏嘛，我们豫剧就是拍《朝阳沟》啊什么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现代戏叫《
10: 朝阳沟》，对，
11: 豫剧三团的，所以豫剧三团就找我，那我也很愿意，就是豫剧我觉得肯定，虽然我也不知道会改编成啥样啊，但我也抱有高度的期待和兴趣。
13: 肯定是河南话。
11: 对，当然了，
10: 家母，你
11: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10: 咱们聊聊知心话。
11: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10: 所以就是
11: 豫剧现在已经那个，对，他们在进行了，但是我那前一段他们团长还演员都到处的去看啊，深入生活呀，很认真的准备着。对
1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本土作家的一种贡献。
11: 包括我也跟他们那个有一个资深编剧也见过面，在郑州也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大家聊，大家都非常认真。
1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以其他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出现，如果能让自己文字上的作品焕发另外一种这个生
11: 命活力，对对对对，
10: 我觉得对作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我知道您有过师范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经历，
11: 对，
10: 就是您和学生的这个相处，您觉得会不会在您的创作当中未来会有这么一笔？
11: 基本没有
10: 啊。为什么？
11: 因为我是个很差的老师。
10: 您对好老师差老师是怎么来界定？
11: 不是，我觉得我上的是中师，我是初中毕业之后考的中师，对，我们叫教的师范学校，
13: 然后就能当老师。
11: 对对对，其实也就十来岁的孩子，那时候就当老师了，就是相当于高中毕业，其实是，你想就
10: 一个孩子教更小的孩子。
11: 对，所以我觉得我心态是很不成熟的。我觉得老师其实是极其高标准的一个职业，稳定的情绪，稳定的内容，面对不稳定的对象啊，对，是吧，是这样一个职业啊。但我其实自己情绪也不稳定，我觉得慢慢情绪稳定是年长之后。年那么小，我自己都还没长好呢，其实想想。
13: 但你现在已经变成全国人民的老师了。
11: 没有，不敢当，对，就那个，
13: 我替你说出来，
11: 就自己还没长好呢，你想十来岁，自己都很不稳定，你想又爱看书，胡思乱想，又想写文，又想写，对，文学作品，就是也，当然那时候也谈不上创作，但是还是很，是吧，有这方面的想法，兴趣，所以这都意味着一个不稳定，极不稳定的自己，然后也不喜欢稳定的内容。 就是啊，年年孩子们在长大，换了一茬，然后呢，我还得教这些东西，
10: 嗯，
11: 就各种不稳定。
10: 但是在我看起来，就已经有很好的创作的这个素材了。一个不稳定的孩子教一群不稳定的孩子，
11: 没有啊。所以你，但是就不是一个好老师呀。就是客观来说，他一定不是个好老师啊。
10: 嗯，
11: 对你就是可能教书还行，但都不好育人的，自己都没育好自己呢。
10: 嗯，
11: 对，所以其实。我教授那几年，就我自己一直觉得还是尽量不要误人子弟吧，就，
10: 所以不会去创作那样的一个经历。
11: 对，我觉得没什么好写的，好像确实没什么好写的，就觉得对不起孩子们，就反正没当个好老师，所以就那时候我其实也就除了后来就觉得当老师的工作之外，我就是很大的精力在写作了，然后其实所以只做了4年老师，后来就
10: 石老师，那您创作一定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还是说我可以完全跳脱自己的经历，我去做一些？比如虚构类的这个创作，
13: 最早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吧。最早你很少，大部分人写东西最早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
10: 包括入魂枪吗？
13: 包括，但是那个少部分人是可以上来就写人家啊，这个是一般按比例来比较低的，在作家里边，但是后来肯定就是自己也没什么。可写的啊，一个还有一个，我们都得到了岁数，都得承认你没什么，你这人没什么劲，挺乏味的。你老表现自己，你们看我有多特殊啊？你肯定得写别人的故事。
10: 明白，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接受自己平凡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再去创作别的这个。我正好刚才咱们聊到了，你在这个入魂枪里面，你是那个我还是瓦西里啊？
13: 都不是。
10: 那你怎么会对电竞那么了解呢？
13: 都不是，我那时候我有同学玩
10: 啊，
13: 同学玩的比较疯狂，那上了大学了没人管了，然后就疯狂的玩嘛，然后那就当时有这波人，但是我就还行，我其实还成，我就属于那种玩什么都不是，都能玩一下啊，但是玩什么都也不是特别的那种。
10: 上瘾
13: 啊，那种歇斯底里的那种人，你说喝酒也不是说喝点然后就没完没了的酒腻子那种，也不是就是还行，有点节制吧。但是我就看他们玩，我觉得看他们高兴，我就挺高兴的。我有一哥们就是玩电脑玩了23个小时
10: 啊，
13: 然后造成那个后来就是说他是实际上他那个造成那个神经有点失调了，他就直接就吐了，拿个塑料袋就吐啊。
10: 所以就是你看。作家他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就是他未必要自己亲身经历，但是他一定要有一个对生活观察的能力。这个是不是一个作家的一个基本的素质？乔老师，我能这么理解吗？
11: 对，不仅是观察嘛，还有跟别人这种叫共感力吧，我们叫共同感受的能力，就体察他人，理解，深度的体察他人和理解他人，才能够去写他人，我觉得是这种能力，因为你真的就一峰说的，那自己其实我们都是很平凡的，甚至很贫乏的个体，就是，但这也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幸福啊，就是你这个一生跌宕起伏，那真的这个人也挺惨的，
10: 对，
11: 但这也决定了说写自己其实很有限的，可能而且像我们

0: 像我这么爱写东西的，那其实就是要写别人，更就是，去深度的去认识和理解别人，那对，那不仅观仅仅观察是不够的，
1: 所以石老师在您这种不羁的外壳下，其实你也有一个
2: 还
1: 细
2: 不
1: 腻的、
2: 羁，没有
1: 很
2: 不
1: 细
2: 羁，
1: 腻共情
2: 没有不
1: 这
2: 羁
1: 样的能
2: 啊，
1: 力
2: 穿
1: 吗？
2: 在衣裳呢，
0: 高老师已经给你认定你不
1: 已经
0: 羁
1: 洞察到你了，所以
2: 了，
1: 也是需要具备这样的素质。
2: 对，就是共情吧。你要说真是有点跟别人一样的能力，就是共情能力啊。你要说看街上这个人打那个人啊，然后你一般人可能就是，或者说是那个不太有共情能力的人，你看，哎呦，还挺好的啊，看着挺带劲的，加油啊。那我们这作家可能就觉得挨打的人会疼，你会替他难受一下，就可能这就是共情能力稍微强一点啊，可能是有这种，还有就是糊弄的能力，
1: 什么叫糊
2: 就是
1: 弄
2: 好多
1: 的能
2: 事其
1: 力？
2: 实你也不熟，但你可以假装装的比别人还熟啊。对，好多事你觉得你根本就没那么熟悉，因为你哪来得及熟悉啊？你肯定不如人家干这个工作的什么那种，或者说人家这么过了几十年的那种人熟悉，不可能，不可能，我相信不可能。但你能装的特熟悉啊，能装的假装特别熟悉啊，说的头头是道的，人家问你说，哎呦，你怎么对这段生活特别熟悉啊？然后你说，哎，我体验生活呀，啊，我走遍千山万水啊，我跟他们同吃同睡同劳动啊。其实也不是，其实也不是，其实这都是假装特熟吧。
1: 就是，反正咱俩这个播出结束，横竖得喝一顿。咱现在就说你的哪一部是假装特熟悉写的？
2: 都是，
0: 每一部都是，
1: 就至少我觉得一认
2: 不是你，我觉得你要是这一个写作的人，你要是不能假装特熟的话，说明你的能力
1: 丧失那
2: 差
1: 种能
2: 啊！
1: 力，
0: 这
2: 你
0: 都
2: 非
0: 是，
2: 得体验，非得体验10年的生活，你才能写一东西。这说明你能力稍微有一点弱。你要说我看一眼我就知道你这10年大概是怎么过的，我还真能写得像不像？这说明这人能力强啊！这说明这人能力强，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咱们不是说是敬业不敬业，或者说是精神不精神，咱们当然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是吧？这个田间地头啊，挥汗
1: 采
2: 如
1: 风
2: 雨啊，同
1: 啊，
2: 吃同睡同劳动，这当然是值得那个什么的。但关键还有时候取决于一个能力
1: 对，
2: 啊，
1: 我特别认同，就是我们不可能去经历所有的就是世间人情，甚至是人间疾苦，但是我们需要有这种对这个社会的一个共情的能力。你只要有这种能力了，它就可以成为你创作的一个能力。
2: 对，就是最可贵的，就是你能跟人家共情啊。最可贵的，未见得是那个同吃同睡同劳动啊。那个哪能？对，我觉得那个也打搅别人啊。你啊，老说我要同吃同睡，我天天跟人同吃同睡同劳动，人家也得工作和生活。你一个外人在人家那儿打搅别人，合适吗？我觉得也不合适。不要给群众增加负担。
1: 谢谢，我觉得今天这个聊到这个阶段，大家这个兴致正浓。我们在今天节目尾声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惯例，就是希望请到我们备受受众喜爱的这些作家给我们推荐读物。两位老师，谁先来？乔老师先来吧。
0: 好吧，那我就推荐给我最近正在读的一本长篇小说，就是刘震云老师的。闲的玩笑，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可能对我来说有家乡的元素吧，然后呢，但是刘震云老师，我觉得他非常深刻，非常深刻，然后写的也跟我们当下的生活非常的贴近，就是大家都在过网络生活的时候，然后这样一个人他遭受了网暴啊，然后呢，他如何自处？我觉得他当然也有很深刻的一个哲学命题，就人为什么这么热闹的世界上，人为什么活得这么孤独？在这个孤独中如何自处？然后呢，如何从孤独的困境里面走向一个开阔的地方？我觉得其实他给出了一个非常文学化的和哲学化的一个解释。
1: 在这个刘老师的这个严谨宇宙里面，他可以就像乔老师刚才说的，他是用很克制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浓烈的情绪，长顺那么苦悲苦的这个童年，最后成了证明和尚的那种豁达，放下了一
0: 怎
1: 切
0: 么
1: 那
0: 修
1: 种。
0: 行是吧？在那个残酷的人世间如何修行？
1: 所以我们也感谢乔老师的推荐。石老师。
2: 我推荐个啥呀？
1: 你问我吗？这借命而生，保水漂洋过海来送你。当然你自己来，请石玉峰老师给我们推荐。
2: 对，我觉得我推荐个林家铺子吧，我觉得林家铺子挺好的。林家铺子挺好的，林家铺子他那个。

0: 对那个时代的，就是小业主这个阶层啊，他有他冷静的分析，而且他有一言难尽的东西。他好是好在能写出一言难尽的东西。子夜也是有他一言难尽的东西。有时候你小说里边的道理，你能把它解释清楚，这就说明这也就那么回事儿，能说清楚就没多大劲啊。你像林家铺子里边很多东西，你放在当时的时代，你确实是说不清楚，到底谁的选择是对的，谁的选择是错的啊？到底父亲和女儿啊，谁的立场是正确的？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看起来越看越复杂。我推荐林家铺子，而且在矛盾的东西里边也算相对薄的啊，也算相对薄的啊，就看着也不
1: 没那
0: 累
1: 么累，
0: 啊，看着也不累，挺好的。
1: 好，谢谢两位老师。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北京时间21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10: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
10: 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股说金。
16: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7: 大家好，我是易莲。
18: 大家好，我是立新。
16: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重病之时，胤禛见到病重的父亲毫无担忧之色，父子间第一道裂痕已然出现。而康熙33年，一场不起眼的朝堂小事戳破了储君和帝王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当时礼部在准备一项典礼流程的时候，将皇太子胤禛的拜褥，也就是跪拜的时候需要的这个褥子啊，放在大殿的门槛以内。康熙看到呈报，指示礼部尚书沙木哈说，祭祀典礼当中皇太子的拜褥应当和其他皇子一样设在门槛之外，而非门槛里面。这件事本该到此为止，然而沙木哈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当场请求康熙将此旨意记于档案。言外之意就是，将来如果有人追究为什么把太子的拜褥放到门槛之外，责任在康熙本人，而不是礼部擅自决定。这一举动触动了康熙最敏感的神经，他质问沙木哈是何意见啊，你啥意思啊？后来礼部尚书沙木哈因为拜褥一事被革职。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是康熙的敏感还是敏锐？
18: 首先这个沙姆哈我们听，那就是满人，满人的礼部尚书，就意味着他一天到晚干的主要的事儿，祭祀，特别是按满族原来的传统祭祀，这应该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工作范围，界定是不是合礼仪，对吧？那此前在祭祖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没提。照道理像礼部尚书一直负责这些事儿，或者他的前任上一次怎么做你这一次又怎么做，因为皇太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33年历储已经都将近20年了，那以前肯定有惯例啊，那你这一次变了，这是第一啊。而且礼部尚书咱说就管这件事儿，那这次显然超出了他的经验范围，恐怕第一个就是康熙在这一段时间针对跟皇储相关的很多事情好像比较多变，掌握不了他的脉络，所以这次也有点诧异，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就按惯例说，那既然有这么一个变化，肯定是变化，不是变化不会让他写，那就是皇帝你要写亲笔，叫什么记录在案。那康熙为什么敏感？记录在案的性质不同了啊，不同在哪儿？就是首先咱们说沙木哈到底是亲胤禛一派的人还是反胤禛一派的人，他这件事的结果或指向都不一样。首先皇帝只要写出来说，从现在开始祭祖皇太子，你到底也是皇子之一，不要跟皇权并列，那此前康熙费尽心血塑造的他高人一等，然后大臣也要对他二拜六叩，这些东西就削弱了。那有了这个叫政策的窗口，其他的咱们说利益集团也好，大臣也好，该亲的该疏的他就找到了自己的政策定位，就这么一个概念。但是这件事原来是不容讨论的，原来康熙一直要做的就是太子连穿衣服什么都允许他跟我一样，基本是接近我，而且给他班底，给他强有力的资源，给他特权，给他宽容度，就遇着这件事原本是不用质疑的，现在你让我记录，你想拿我记录这东西要做什么文章，这才是关键。那我们由这件事想到的就是，无论沙木哈是亲胤禛的还是反胤禛的，这种事儿肯定是屡见不鲜，逮着机会大臣就会有探皇帝口风，你现在对他是不是有点要弱化，想不想边缘他，胤禛会不会有重用机会啊，或者其他皇子有没有可能，索图是不是现在你对他要查办他，这就是文官集团或者叫整个的这个权力中枢大家最关注的是叫风向，揣摩朕心，这是皇帝不允许但大家都干。那首先这件事我们就发现肯定不止这一件，当时各种各样的事都指向在探听胤禛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已经不稳固了。
16: 康熙对朝臣们大敲警钟，似乎为他和胤禛的父子关系蒙上了阴影，但是从现存的清宫满文档案来看，这些事情并未影响到康熙对儿子的爱。康熙35年，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23岁的胤禛留守京城监国理政，父子相隔千里，书信往来极为频繁。刚出河北独石口，康熙在信中写道，此番出师，诸事咸和振心，甚为佳悦，故身体与面颜俱好。哎呀，这一路特别的顺利，所以身体好，气色也好。一个月之后，康熙又写道，说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沙石，我派人挑了一斗色佳润的石头给你们寄回去啊，就是水头特别好的石头。5月初9日，清军进抵克鲁伦河，康熙在给胤禛的信中详细记载了整个过程，可以说父子共享作战现场之

0: 直播。除了军情、后勤、风土人情，在信中康熙和胤禛还有很多温情的互动瞬间。胤禛给父亲送鸡蛋，想了各种办法，最终呢说臣所进的鸡蛋俱皆破碎啊，没有一个完整的，这后面怎么送还请皇父指教。胤禛还会尽量给父亲送取一些新鲜水果，康熙收到这些时令水果，有的时候就告诫儿子说不可贪图享受，有的时候又忍不住啊回复他说见此不胜喜悦。很久没有见到儿子，康熙甚至要求胤禛将天热的时候所穿的旧衣服寄来，说为父思念尔时穿之，我想你的时候我可以穿上它来缓解我对你的思念。康熙36年新春临近，这个时候是康熙第3次亲征，胤禛殷切劝父亲回京过年，说皇父若在宫则内外大小拒绝热闹。康熙看到这份奏折，虽远隔山河却不胜快慰。正是这些温情脉脉的书信往来，让后来的决裂显得更加残酷。一个曾经连儿子穿过的旧衣服都舍不得放下的父亲，最后说出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胤禛这样的一个决绝之语啊。从这些信件啊，怎么来看这对父子的情感表达？
1: 这个大起大落啊，这个我跟你说，就只有在年轻时候的恋爱的时候才会容易有这种大起大落，这么一个成熟的这种雄主居然也是这样，这个有很多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地方。然后这里面说两个人包括书信啊，包括这种石头啊鸡蛋，首先有没有真感情，绝对有的。中康熙一生他所有的儿子里他对胤禛感情最深，直到他死。胤禛最后二废太子之后，康熙根本就不想立太子了，不管什么原因，在他看来，有人历史讲，第一个时候他看儿子都不如他，都不咋地，他是靠感情。第二个，胤禛不能当太子的时候，他认为让谁当他都不理想，都有各种的担忧。所以两个人的感情在父子之间，应该这个感情基础一直是最深厚的。虽然有各种侵蚀，但除了感情之外，有没有表演成分？有的。就我们说过，胤禛20出头，他这个时候当面肉麻的表达不行，但是书信干嘛用的？就是有些说不出口，所以呢，胤禛扮演的完美，但是当面有的时候恐怕做的不那么完美。这第二，第三个，同时我们说这个随后两人决裂突兀吗？不突兀。这个时候在他亲征的时候，我们讲他最后歼灭噶尔丹的时候讲过，索额图这时候就屡招申斥，一会儿说要撤啊，一会儿人家有疑兵说从沙俄借兵了，说咱们赶紧撤了吧，让西路军上。康熙就泪流满面的骂他说，如果我们撤了西路军那个费扬古不就被团灭了吗？反正这种就是索额图在这个过程中被斥骂的其实很厉害，虽然最后还是升官了，但是被斥骂。所以呢，康熙恐怕在这个时候就动了这个念头。什么念头呢？就是胤禛还是我的好儿子，我要剥离他跟索额图之间的这个利害关系。所以随后他真正动手，一个是针对索额图，对胤禛呢其实没有特别的这个针对。
2: 看到那个康熙的回馈之后，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康熙老了，所以这个情感的这个依恋，包括这个情感的指向性，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对于康熙来讲，
0: 我觉得康熙本身啊，就是这类人，他对于情感的表达啊，他是有益于一般男子的。就很多人不太在意这种情感的输出，康熙尤其对亲人，你看他对他的祖母，甚至祖母去世之后，皇太后，那个皇太后是他的嫡母，
1: 对。
0: 他也不是亲生母亲，他依然走到哪儿都给这个皇太后写信，告知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当时的状况，给皇太后寄各种东西。
2: 我觉得康熙
0: 这个人不一样，
2: 康熙这个人信这个，他信这种人情之间的这种真情流露的东西。你看他其实给出去的，给他带来了都很多的资源，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正向的反馈。你甚至可以说，在他孤立无援的时候，他这些情感表达的功能其实救了他一命，或者是给了他很多就是意外的一些支持，所以他对这个东西很认同，同时他也很认同对方的反馈，因为那个反馈决定了他流露出去的那个情感，他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流回来。
0: 嗯，说到这个书信哈，有一点啊，其实康熙一开始给他儿子写信的时候，他儿子经常不回，所以他很生气，他说我都忙成这样给你写，你到底有什么事儿你不给我回，你再不回你就别写了。所以你们怎么看啊？就是在17岁的时候看到生病的父亲毫无担忧之色啊，那样的一个少年，现在5年过去了，胤禛究竟是变了还是没变？
1: 人不会变的， 特别是从小经过严苛的系统性训练，而且原生家庭的各种印记，母亲啊父亲啊舅舅家各种这个印记烙印完之后，他只能是这一种人了，他没有别的选项，接触也不能接触额外的这个圈外的人，他就是这样。所以没变，但你说从17岁到这个几年了，几年过去五年二十多岁了，人生男孩期已经过去了，是成人期了。那按咱们现在就你已经是进入社会了嘛，照道理毕业了嘛，你本科毕业理论上像我们原来你就进入社会， 你就是社会人了，社会人就有独立人格，各种自主自我承担后果，反诸如此类吧。所以首先呢就是他没变，但是他比原来更成熟了。另外他有第二个身份了，他这时候监国，这是最致命的事儿啊。这回是康熙跟胤禛离开时间最长，大概10个月，也是胤禛监国时间最长的。你一旦你监国，而且长达10个月，就有一批你的执政团队，就有你的这个处理问题，包括解决原来的这个冲突各种。所以监国 这件事儿其实才是康熙和胤禛出现了本质上的裂痕的原因，不能监国，就跟其他的皇子不能让他参政一样，这都是明朝试验的非常好的，结果康熙都干了，干的结果把胤禛逼到绝路上了。就像李行老师说的，他其实人格没有变，但是他学会了，
2: 他的学习技能是很强的，而且他出于这个政治的因素，包括他自己的这个位置上的需求，他把他当做一个技能学会了。而且我觉得胤禛很聪明的识别了，就是不论他是否自己有这个真情，但是他父亲有这个需求。
1: 礼貌性的就要回。对，那我觉得可能胤禛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应该还是很爱他的父亲。
0: 只不过他不像他父亲那个样子，
2: 那么充沛的表达，
0: 对，凡事喜欢都要说出来。就现在有个疑案，不知道他面对索额图的时候，是不是能表现得更温情？这个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但我觉得他应该很难，因为你像他的那个暴力行径那么多的话，那说明他的正向和温和情感表达的部分本身就不太强。
1: 有可能。
0: 第二次亲征凯旋后，康熙对胤禛留守京城的表现非常满意，说汝居京师， 办理事务如泰山之固，故朕在边外心意舒畅，事无烦扰。这是他给儿子最高的评价，你在后方稳如泰山，我在前线才能够心无挂碍。他甚至逢人就夸说太子办事有多靠谱，对自己有多孝顺，就希望胤禛将来也能有像我这样的福气啊，说他的儿孙也像他一样优秀，未来这么孝顺他。从康熙的评价啊，你们怎么来看胤禛处理政事
1: 政事的能力，胤禛其实后世对他正面评价，主要是这一些经历，比如说在康熙这么一个雄主对皇权这么看重的情况下，一直做这种储君，做了这么多年，而且又废又立，历史上都很少有，就代表这个人有他相当强的这个忍耐力或者才能。那监国这回是他政治能力比较清晰的一次呈现，而且事实上看呢，除非有一些秘折找了些很多的问题之外，整体上他运作这个整个的这个叫中央中枢体系 运作的很得当，因为这是康熙走完之后他接手。你想康熙这个人是勤政的皇帝，各种事情参与，而且下面确实也有各种的咱说集团也好啊，各种分工，他能在短短的咱们说10个月里这个局面控制得非常好，这个人其实是有才能的，而且他的才能在康熙看来是合格的。胤禛的这个能力，
2: 他其实在康熙眼里面是合格的，说明他其实被康熙培养得非常的好。在康熙自己这个老师的眼里面看来的话，他也是一个就是可以毕业的学生了。但是同时这个能力表现得非常好且稳定，可能也让康熙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康熙自己才是那个时候还在位的君主。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就是父亲的这个身份和君王的这个集权的这个身份，他发生了一些
0: 矛盾和冲突，或者说可能康熙比较失落，这个儿子已经不太需要我了，
2: 我不在他也做得很好。对啊，而且你看这个失落感其实也会影响康熙自己的自尊。那你这么一想，那我不在他也能干得好，他是不是不需要我这个父亲了？你再想他是那么操心的一个父亲，那当儿子不需要他了的时候，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打击其实挺大的，也不见得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事情。仅仅一年之后啊，一切都变了。 康熙36年，康熙第3次亲征噶尔丹凯旋，对留守北京的太子大失所望，说皇太子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就是我原来的那个好儿子变坏了。匪人是谁？太子身边膳房的、茶房的侍从，他们不是朝中大臣，不是封疆大吏，只能算是太子身边的奴仆。
0: 康熙回京后的第一刀就砍向了胤禛身边这些最近的奴仆，最终四名侍从三个被斩，一个被圈禁，罪名是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就是这些人未经允许擅自在皇太子身边活动，这种行为实在是

0: 康熙的底线，但是呢还是那样，就是康熙经常说不可宣于口，各种不可宣于口啊，就是他处理索额图也好，处理这个胤禛将来废他也好，都是有很多东西他说我都说不出来，那这个说不出来就引发各种联想，因为都有可能性，比如说私在太子处行走，就是跟太子前后左右拉关系，各种疏通关系，那是不是在结党？ 是不是在谋夺权力，这首先是康熙作为一个皇权人格不可接受的，第二就是私刑，这种悖乱，一直说他叫悖逆，康熙最后说废他叫悖逆，给他的定义，然后说皇长子比他还差100倍啊，首先悖逆是两个意思对吧，逆就有谋反或者叫谋夺权力，悖那就是所有跟人伦相关的东西跟正义相关的东西你都干了，那咱就不知道他干的是啥，比如咱们说你脾气暴躁滥杀，
1: 放纵亲信，大肆贪污内务府的财产，个人的生活，各种，反正这些东西，这个年龄也在这，而且深宫的皇子往往发泄自己的压力，除了打人就是暴力和性，这往往是历史上的惯例，各种问题。但是康熙不说，但是只有这两个问题会让康熙，即便此前承认他的监国的业绩，但是这两块也不能接受，这是不能接受的底线，所以直接就翻脸，这中间肯定还夹杂着索额图的出现，因为随后就处理索额图，这就意味着这个胤禛的这些事儿触及了康熙的底线，同时又有权臣和背后的家族势力在力挺，这件事儿就不是一个个案。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和康熙的那个完美主义有点关联，因为这个儿子是他自己倾注了所有的心血，你相当于他的一个人生作品了，或者是一个人生结晶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 当他发现这个孩子按照他的轨道再去表现或者再去成长的时候，你看他就是非常安全的，康熙是很满意的，那是不会吝啬任何的赞美和肯定，甚至物质奖励，但是他一旦发现这个孩子背离了他原初的设计轨道，他背离了他原来那个完美计划的样子的时候，康熙就很暴躁了，或者是他就会开始做一些切断他的联系啊，或者是要去把他纠正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触发了他的一个焦虑，所以我感觉康熙其实把胤禛的整个发展包括成长本身就完完全全视为是自己的一个创作成果之类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当其他人染指的时候，他是特别不能够接受的。
1: 这现在反正也是一个谜了，但是在《清实录》当中，康熙在痛斥太子的时候，前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身边的侍卫都能给我作证，我多洁身自好，从来不让宫外的女子入宫。这个后面在痛斥这个太子，大家也可以从这些可能找一些蛛丝马迹，是不是皇太子的私生活有损，让康熙对太子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些原因啊。那你们怎么看康熙对这几个奴仆下了
0: 杀手，这几个侍从如何左右太子心性啊？康熙这么处罚的意图是什么？首先咱们说就是进士圈，这是对吧，就是康熙只针对进士圈，你的什么茶房啊，什么这种
1: 膳房
0: 啊，理论上呢一般这么处理呢是向外界宣示什么的，第一个就是利益集团家族利益是不动的，索额图我是不动你的，你们不用害怕，就是我现在把太子这一段时间的问题归结为他身边的这些人不守规矩， 打破规矩跟他拉关系啊，替他去结交别人或者有一些私生活的问题，所以我处理到这儿。第二个就是震慑太子，就是你的问题犯了错是要接受惩处的，因为这些人太子咱们说现在想不出来，自己的近视应该感情比较深，日常陪伴，这个处理对他的情感的打击或者心理打击很大，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惩罚，就是你犯错了是要接受惩罚的。然后呢，恐怕在别人理解有第三个意义，就是 太子今非昔比了，太子也跟我们一样有错必究，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日后要进一步的撩拨他，让他出现各种失误，对他施压，这种什么军功集团啊，老的政客这种东西玩的是非常熟的，就让你忙中出错，不停的挤压你，因为也发现了索额图家族也没有原来那样是皇帝必不可少的， 刚登基的时候你是唯一的那个仰仗力量，现在不是了，那你的力量自然削弱，你还像原来这么嚣张可能就要出问题。第二个，这个太子也不像原来一样给予纵容，你看进士都杀，那基本就是打脸，就是在扇儿子的脸，没扇索额图的，因为 所有的外部的这个我不管，但是已经开始打儿子的脸了，只是没亲自打到你自己的脸上。
2: 而且立场其实发生变化了，他原来纵容的态度其实是让这一部分力量滋长了或者是助长了的，但现在康熙就开始杀这个进士，其实以儆效尤嘛，那其他的那个人也就知道其实现在这个儿子

他开始管了。要是邻居家的康熙，可能还有一种想法，我儿子本来是好儿子，都被你这帮人给带坏了，我把你们都处理掉，换一批比较正直的人跟我儿子在一起，我儿子就会变好。那恐怕也是。其实李欣老师的这个推导我是觉得特别有道理的，因为康熙后来认为索额图是本朝第一大罪人， 也就是说我的儿子我养得很好，我儿子出问题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都是索额图你带的。严惩太子的侍从一事成为康熙对待胤禛心态的关键转折点，自此帝王对太子的眷爱日渐衰减。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 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问见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第三次亲征回来，对太子胤禛的态度急转直下。康熙37年三月，康熙首度大规模册封诸位皇子，皇长子胤禛封为执郡王，三皇子胤祉封为成郡王，四皇子胤禛，五皇子胤祺，七皇子胤佑，八皇子胤嗣一同受封贝勒。这次封赏直接打破了原有的权力格局，释放出明确信号，除了太子之外，其余皇子同样拥有爵位、名分和立足朝堂的资本。因为获封的皇子可以出宫单独见福，顺势结交百官，培植私人势力，长久以来胤禛独一无二的储君特权就此被彻底打破。分封皇子，允许他们开府建衙，客观上是瓦解了太子独有的特殊地位啊。那原有的平衡被打破，矛盾必然会加剧。所以怎么看康熙做出的这个安排？
3: 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中原的这个嫡长的这套东西已经是试错了很多年，已经是很完备了。其中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储君不御国，就你备位千万不要直接介入到治理，会出现两个权力中心。第二就是藩王，叫什么呢？叫列爵而不临民，然后分藩而不赐土。就明朝我们都知道，只要封你藩王成年，你就藩都不要再回北京了，然后在你那个藩地里地方官还监视你，

0: 你都不能出来，你只能挣点钱，研究点书画什么的这种。那你康熙既然要开始全面引入中原的这个嫡长制，你第一个让太子监国，第二个随后又开始分封这个皇子，相当于你从原来的这个叫中原的这个嫡长，又慢慢的回到原来关外的军事贵族，因为他一旦成为宗王， 意味着原来就是像这种固山额真什么，就是旗主或者分旗主了。第二，康熙这面还有一个叫封爵入下五旗，这些皇子封完是入到非上三旗的下五旗，下五旗本来对你上三旗这个皇太子就不满意，认为你只代表皇室，正好有皇子到我旗里来了，我就拥戴他吧。你看，相当于皇子就有了自己的拥护的人马，无论是原来的旧满洲还是后来的这些新的文官系统， 都有了自己的班底。另外你封长子叫多罗直郡王，三子叫多罗成郡王，直和成你现在抛出来，你不是变相的说太子缺这俩吗？那太子要不直不成，不就代表你对太子的一个基本评价吗？其实我们一直说九王夺嫡，我一直认为从三十六年就开始了，一旦你开始封王，按原来八旗的观点，
1: 就是未来的这个韩就可以由八分推举了，你又回到了原来的这个策略体系内。
2: 是的，他其实从唯一到了一个之一，他变成了一个权力上的一个稀释。但是应该康熙在这个时候还毫无说废太子的念头。嗯，
3: 制衡嘛。
1: 但是他的动作一出，其他人敏感啊，大家会各种解读啊。从侍从被杀到皇子封爵，短短半年啊，胤禛的局面可以说是进一步恶化。怎么来看胤禛和他最有力的支持者索额图对
0: 这一系列事情的应对稳妥走了24年，为什么突然连续翻车？就是因为你走了24年嘛，很多的朝廷的外部内部环境变了，而且你们家族很多人又很嚣张，让索尼一等功一等伯都是世袭，说康熙给了多大的这个荣耀，结果你世袭的这俩儿子各种问题，就现在你已经不具备了能够这么嚣张的资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 必须得说康熙这个时候他毕竟以社稷为重，现在社稷是什么？对八旗进一步整理，王子要进下五旗要承载着继续侵蚀八旗就有势力，这个任务比宝胤禛的皇储的政治意义要大，皇权最后至尊是不容阻挡的，所以剩下的这些儿子都长大了，开始在下五旗要发挥作用，那你让他发挥作用就要给他发挥作用的空间，给他力量，给他资源，你给他的东西 就是原来侵蚀胤禛的东西，胤禛在什么时候应对的好？唯我独尊的时候应对的好，等到我变成像一连说我是之一了，他不擅长，上下这些兄弟一个一个的各有特长，而且都很优秀，你必须得承认都很优秀。胤禛突然发现应付不过来了，
2: 而且对胤禛来说其实这情况挺糟糕的。你想早年的时候他其实跟这些皇子都没有建立很好的关系，因为他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上面，甚至你都不是说一个普通关系的， 他在那个位置上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一个遭人嫉妒的一个位置上，甚至积攒了可能很多负面的一些动力，负面的一些影响力。然后这一招他一下子变成了之一，一下被拉下来之后，他其实你都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是对他来讲挺危险的。
0: 康熙对胤禛是有一些情感的这种羁绊的，对吧？对索额图可没有啊，他这段时间干了好多的事儿，不停的申斥索额图。索额图是个心高气傲的人，
1: 历史记载康熙后来追究他，他在这几年还干了一件事，主要就是叫什么，好像叫聚众议论，然后威吓众人。按历史学家解读，就是他在威胁众皇子，因为索额图毕竟还是康熙皇后的叔叔嘛，对这些皇子还是长辈嘛。康熙40年9月，索额图以年龄原因主动辞官退休。 索额图是太子党的灵魂人物，索尼之子，孝成仁皇后的叔父，皇太子胤禛的外叔祖。在朝堂深耕数十年，虽然说他退休之后，领事为内大臣的空缺由他的弟弟接任，可是他本人的离场依旧重创了太子一党赖以依靠的朝堂根基，储君阵营的颓势自此愈发明显。你们怎么看索额图主动提出退休的这步棋啊？是一种试探，还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0: 这很清楚，就要以退为进。就你这个时候你还不退，咱们原来讲各朝各代都讲过，它是有整个那个官员的一个基本行为叫规定动作。皇帝这么骂你，暗示你，敲打你，你还不自己提出那个，那就代表你是恋战不退，这本身就是一个被弹劾的对象。另外索额图的政敌也不少， 所以呢，这叫以退为进，因为他实际上这个赫舍里家族的根基还没动，兄弟啊、儿子啊什么还都可以，而且都是在朝廷内。随后看胤禛，比如跟步兵统领啊，兵。

0: 首都不上书，还有这种结党关系，就代表索额图自己退了没关系，他的这个利益的这个基本盘还都在。但是他退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夺嫡信号枪响了，因为索额图是这个储君的安全防火墙，皇帝亲自动手把防火墙拆掉，那就意味着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叫彼可取而代之。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是以退为进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也有不得不的部分，其实到了那个局势，我觉得索额图应该也自己清楚，可能也就只有这一条路。
2: 先试探一下皇帝，如果对我
1: 还能忍一下，还得让我再干两年，
3: 这跟三番上表说撤藩是一个道理，人家那不更重要？
1: 对啊，他得试探一下那个底线嘛，其实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后面也许就将计就计了。
2: 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心理战，
1: 皇帝一同意，索额图他们这边肯定也慌了，
0: 肯定格局变了嘛。
3: 是啊，
0: 然后康熙对于太子的这个态度他们会揣摩，所以这边就会加紧动作。对，你从康熙这些细节，您要知道这个真正的帝王手段不是那些大工业，我们讲过削藩的时候怎么逼的三藩最后起来，一会儿派那朱国士给你当那个巡抚，一会儿朱国士跟你商量最后期限，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你给我第一步回应，咱们就进行下一步，每一次我先发起，你得回应，你不回应那我就直接针对你，你要回应咱们就第二轮我继续。
1: 康熙在这块才真正体现他作为帝王的这个手段，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强势的进攻方。
0: 对对对，
1: 康熙41年，康熙南巡视察何物，皇太子胤禛随行，走到德州的时候，胤禛突然生病，康熙做了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情啊，他将已经退休的索额图从京师召到德州去侍奉太子。 因为胤禛的病情耽误了南巡的行程，随后康熙改变了计划，自己带着随行的其他皇子官员先行回京，留下索额图继续在德州照顾胤禛。索额图在德州照顾了胤禛一个多月，太子病好之后才一起回京。这次德州相聚开启了索额图生命的倒计时。半年之后，索额图被拘禁，数条罪状当中最核心的就是和太子钱谋大事。
0: 康熙事后说，我如果不先动手，可能你就先动手了。所以怎么看德州之行的种种疑点啊，这又是康熙设下的局吗？给索额图一个露出马脚的机会。总体看来呢，康熙在对这些事情上都是水到渠成，他倒也不是刻意是啊，就是遇到了。这一次呢，我看有限的史料呢，就是胤禛这回病是很危险的，然后太医开的方子他斟酌，经过这一个多月这么用药，相当于病有好转。 然后康熙招索额图，他们先行回京，这是第一件事啊，这代表父子两人确实有感情。第二个呢，就是索额图来德州以后骑马进中门才下，太子不追究，当成没看见。康熙认为这叫藐视皇权，你对皇权已经侵蚀到这个地步，你到中门你得马逾至城马都不下，这就是杀头的，就这一件事就能杀头，太子居然还觉得很正常，
1: 视为正常。
0: 哎，这就是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了，你想这两人问题啊。第三个， 他们密谋不密谋的这件事啊，显然呢看起来是有密谋。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这个时候索额图或者太子他的这个利益集团等不了。
1: 索额图已经60多岁，
0: 对，但是呢这个中间还是有问题，就是我总觉得有差了一点，差了一点啥呢？就是他儿子病危了，这个时候其实康熙首先反应的不是我下个套，把索额图弄过来你们谋反。病危那时候挺吓人的，确实吓人，康熙对儿子那种好，包括他废太子你能看出来有感情。这个时候理论上我怀有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在推测，就是从后来胤禛对索额图的这个亲情的厚度比对康熙要深，这面第三个我刚才怀疑的就是胤禛恐怕是在重病昏迷的时候表达出了他非常希望索额图能在身边，因为人到这个时候不装了，
1: 历练了
0: 也不扮演了，康熙到这时候才发现
1: 在儿子的心中，索额图所占据的亲情范围远比他这种痴情到肉麻的这个皇帝要深。有的时候历史事件看起来都是大是大非，但有的时候对于像康熙这样，往往就是某一个细节触动了他对整件事情的判断，原本在计划中的可能会推进。
2: 我还要说一点啊，就是骑什么马在哪条道上走，连这样的细节康熙都能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周边都是眼线了。 康熙身边也有索额图他们安排的眼线，就是康熙的很多事情太子他们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太子跟索额图有什么动作康熙应该也都知道了，否则这点情报他怎么得知的呢？
0: 对，这个中间可能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康熙这个时候他一定要甄别太子这个时候到底是半推半就， 还是重度知道，他恐怕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皇帝，他可能最关切的是是不是索额图全力推动，太子呢反正就是跟着或者说被动参与。
1: 他很自信，康熙超级自信，他认为他看的人是没有错的。所有人生的成就啊都是出于异乎寻常的自信，要么你什么都是把握了以后你才做，那显然没有什么溢价。所以你看理性的这个部分其实他并不真正能决定很多东西，他其实那个感性和直觉性的东西反而才是成败的一个关键。很快索额图死于幽禁的地方，他被康熙认定为本朝第一罪人。 索额图一死，太子党失去了经营数十年的核心支柱，依附太子的官员被清洗，胤禛在朝中的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接下来的几年似乎风平浪静，康熙三次南巡，多次巡幸塞外，太子胤禛都是奉命随行。康熙47年7月，康熙去京郊打猎。 这次随行的皇子有皇太子胤禛、皇长子胤禛、十三皇子胤祥、十四皇子、十五皇子、十六皇子、十七皇子，还有十八皇子，都是跟随出行。这一年胤禛已经35岁了，他被立为太子已经33年了。放眼中国历史，很少有太子等这么久，年龄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弱。
0: 竞争者越来越多，怎么看这几年胤禛的心态，尤其是失去了索额图这样的一个核心支柱？关键是他此前建立起来的那个整体的价值观被颠覆了。就是如果我做得足够好，那康熙皇帝为什么这么对他？就你应该对我很满意啊，对吧？你这么处理一定是我哪些方面做得不对，你处理我身边的人也是因为我做得不对，你处理。那这么一个从小封闭训练，别的啥都不会， 就封闭训练没有别的生活的经历，一旦他这个价值观被颠覆，他没有别的替代系统啊，那我还能干嘛呢？我也不会啊。你让我做的这些现在你全盘剥夺了他的合法性。所以呢，对他而言，这几年如果他后来出现的这种咱们说撞次疯狂什么被整蛊啊这种，如果说真是病理的，跟这几年的极度压抑有关系，不只是他的视力在逐渐削弱，而是他对未来他就没有概念了。我辛辛苦苦扮演了33年， 那未来我的演技也比原来差了，功力也比原来差了，我的群演、我的自己的这个班底都没有，你还让我怎么能演出更好的一部剧？所以这种绝望或者这种茫然会比较突出。但这个呢，恰恰也代表康熙恐怕对于儿子的感情还是不可替代的，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针对胤禛没有太多太过激的事儿，那就意味着在康熙心目中，尽管其他的儿子成长起来，我也可用，但是就情感深度而言，可能能 替代胤禛的还没有。
2: 对于胤禛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慢性的折磨。我们前面其实讲到说，他所在的那个环境高反馈、高期待、高目标，同时他也做得很完美的情况之下，他其实是一个太理想的一个状态，带来的自然就是胤禛他自己的在此方面的人格的固化和僵化，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脱离了那个轨道，他就没办法预期，他会感觉到强烈的一个无力感、强烈的一个失控感，甚至于 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而他无从下手。那这些东西足以去把他自己过往积累起来的东西给打碎掉，或者让他进入到一个比较崩溃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能理解后面说他其实有点像疯癫了之类的状态，是因为确实呢就是他体会到的，就是一个强烈的失控不安且
1: 无从下手，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恢复秩序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一下康熙带着皇子们出行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啊。先来说，从康熙44年、45年起，康熙出巡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胤禛，就是老大，胤禛，皇太子，还有胤祥，就是老十三，这三个人都会组合在一起随驾，偶尔是胤禛和胤祥两个人。你们怎么解读这个安排透露出来的信息？从那个
0: 第三次征噶尔丹回来之后，开始处理太子身边的人，然后封皇子。从这个之后，太子再也没有获得监国机会，非但没有获得监国机会，好像是只要康熙出行，他都要带着。这个恐怕就有两方面考虑，反方面就是上一次或者上几次的监国，其实对康熙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阴影的，就是有可能因为 这几次监国，太子整个的人的变化很大，包括对于国体内部利益集团或者各势力的中间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此前已经开始怀疑他有具体行动了，那显然已经不太放心单独给他监国的权利，甚至 所以说皇帝不在让他在，恐怕就说呢，索额图虽然被处理了，但索额图家族还没被处理。另外后期看胤禛还是结识了很多这种有实力派，连步兵统领都是。

0: 是他的人，就意味着这个力量还是很大，没有完全伤元气，所以康熙不放心，带着恐怕还有第二，就还有一线希望挽回，说原来是身边的人带坏了你，是索额图带坏了你，你再在朕身边像原来一样，朕耳提面命或者叫言传身教，能不能挽回一些，让你走回正道，毕竟根基打得牢啊。说康熙也有可能会有这种想法。皇长子呢，就是康熙一直认为他原来其实特别早生出觊觎之心，而且军功不错，但这个人比较蠢，可能会冲动做出很多事来。
1: 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有一些研究认为这个胤祥其实最初跟太子的关系极为
2: 亲近
1: 的，所以这三个人的组合呢，就是一是怕胤禛动了皇太子，因为毕竟胤禛已经生出了觊觎之心，胤禛在身边呢相互制衡，又能保护康熙，胤祥和胤禛在一起呢，两个人有一个伴儿，也能够提防一下胤禛。
0: 哎，你看，
1: 所以这老父亲，
0: 哎，我跟你说，
1: 真不容易，
2: 心思算尽。
0: 所以这个九子夺嫡这事儿为什么被津津乐道？就所有的猜测都有一定的历史线索。比如你看小丁刚才说这个，还有第二个历史线索是雍正后来说的。雍正说从小因为胤祥是跟雍正一块长大的，他写字啊、骑马什么都是雍正教。后来说，康熙硬把胤祥放到了就是皇子边上，为什么呢？就是强力把胤祥和四皇子跟那个太子捆绑。后来太子出事，他们就是没跑了，直接被处理嘛。所以能够解释说，索额图死了以后，太子又相对安稳的过了几年的时间。康熙在背后做了大量的，这个时候啊，咱们必须得承认，就是四阿哥啊，这个夺嫡之心还不太强烈。
1: 对，
0: 因为他这个人的性格，包括他各种问题啊，他夺嫡之心不强烈，
1: 而且他自己身旁的整个资源也没那么强大。
0: 哎、他这个。有人说是他掌握了夺嫡密码，就不是你们那夺嫡密码，就是让皇帝知道我只干事儿。反正就是当时就说，按雍正后来透露的，就是胤祥成为康熙把他们捆绑给皇太子的一个筹码。就你胤祥如果没尽到力，太子最后受到损害了，你们也跑不了。反正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1: 其实七月的这次出行打猎已经是这一年康熙带着皇子们的第三次短途外出了，前两次分别是二月和五月，随行皇子们的这个配置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太子最有力的竞争者都在京城忙着，太子和年龄断层的弟弟们啊到处转。尤其是这次出行，康熙特别痛斥说皇子们对待侍从的暴行，结合胤禛的暴力行为的案底，大概率康熙是在指责胤禛。那所以从太子的角度啊，那这种安排是否会加剧他心态的失衡？每次去你看都老十八了，这个老十八应届才八岁，
0: 那就是他不断的施压，他已经习惯了，因为他没得选，就是索额图死了以后，虽然他的力量还在，但是能这么倾力信任的以长辈的身份这个情感依托的恐怕就没有了，他自己要面对很多事。另外还是那个观点，就是第一个，那皇帝不信任你啊，此前你们有案底啊，给你放在那儿，你周边的人围着你，你脱离不开呀、啊、至于那几个阿哥放京城未必他感觉不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皇帝信任他们。为什么信任他们？他们翻不起浪嘛，不说他们之间内部的制衡，他们的力量远不足以能够动摇皇权的稳定性，所以你就下午棋，你赶紧啊，你该干的事好好干，甚至巴不得他们干好点。那太子要这么想问题，那弟弟还是不如我，那皇帝对他们毫不忌惮，那
1: 我说另外一个角度想当年我八九岁的时候，父皇带着我一个人回盛京祭祖，我今天作为皇太子三十多年，我还要带着一个八岁的弟弟一起玩，我觉得这心态是挺崩溃的。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曾经独宠的位置已经换了人了，
0: 对，
1: 父亲变心了。
0: 哎，至少康熙不会像原来一样对他那么赤裸裸地表达父子之情，因为有更小的弟弟了，完全可以对更小的弟弟表达这种感情。
2: 哎呦，这个竞争太激烈了，而且这其实某种意义上其实很伤自尊的，就是又伤面子又伤自尊，这还要忍下很多的屈辱的感觉，这他要压抑的情绪可太多了。
0: 这不就是哲学家说的吗？叫他人的蜜糖可能是你的毒药。你看皇储的这个尊崇对于胤禛而言可能折磨了他一生。
1: 令大家没想到的是，这次出行年龄最小的十八皇子突患重病，这最终成为胤禛被废的导火索。那么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移，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饭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自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定下中国大运河最初的起点，烽烟四起的战国乱世，又为运河水系开拓开启全新篇章。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天下格局重塑，铁器普及，让大规模开挖运河成为现实。魏国经魏文侯、魏武侯两代国君励精图治，国势蒸蒸日上。及至魏惠王迁都大梁，立足中原腹地后，为贯通境内商旅往来，灌溉千里良田，夯实霸业根基。他于公元前360年启动了划时代的水利工程鸿沟。这条诞生在中原腹地的人工运河，既是魏国盛极一时的立国基石，更在百余年后的楚汉争霸之中，化作划分楚汉疆域、左右王朝鼎革的关键伏笔，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那么，魏惠王为何不惜耗费人力开凿鸿沟？这条古渠又是如何化身楚河汉界这一经典历史符号的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二集《鸿沟分界》，敬请关注。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春秋时期啊，吴王夫差因为军事目的而开凿了邗沟，成为大运河开凿的原点。吴王夫差是春秋五霸之一。当时五霸之中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晋文公，在他的统治之下，晋国非常的强盛。不过晋文公死后啊，晋国由盛转衰，经过长期的内部斗争，国家权力呢就逐渐集中到韩、赵、魏等几个大的家族手中。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战国正式开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战争频发，为了发展经济啊，增强国力，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水利的兴修。这一时期，铁器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使得运河的开凿享有技术上的便利。战国时期的运河修建的特点是工程由小到大，技术水平是由低到高，功能呢也由单一走向多元。其中魏惠王开凿的鸿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常的深远。说到鸿沟啊，还要先从魏国的历史讲起。由晋国而分裂而出的魏国非常的强大，第一代的国君是魏文侯，第二代国君是魏武侯，都曾经北上消灭了中山国，开拓国土到今天的河北石家庄、保定、衡水一带，向西又打败了秦国，占领了领土延伸到华山、洛川一带。当时呢，魏国占据河南、山西、河北、陕西等地，土地肥沃，百姓富裕，实力超群。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周边的国家一直想找机会对魏国下手，来削弱魏国的力量。魏惠王呢，是魏武侯的儿子，名叫魏嬴。魏武侯在位期间啊，一直没有册立太子，导致儿子们对国君之位都有觊觎之心。魏武侯26年，也就是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魏嬴和他的弟弟魏缓的争位之战立即爆发。当时魏嬴呢占据了山西上党等地，势力比较大，所以他先自立为君。三家分晋之后的另外两个国家赵国和韩国，则趁机的介入了魏国的国君之争，以谋取更大的利益。公元前369年，赵国和韩国组成了联军攻打魏国，并且很快地包围了魏国的国都安邑，也就是今天山西的运城。魏惠王的军队啊，被赵军打得大败，魏惠王本人也被赵军围困，命悬一线。比较侥幸的是啊， 这是赵国和韩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意见分歧。赵国呢想直接杀死魏惠王，以便扶植魏缓，通过控制魏缓
4: 来控制魏国。
3: 韩国呢则想让魏国一分为二，所以这个联军的意见不同，最终呢解体。魏惠王呢也借机脱困，随后魏惠王出兵杀死他的弟弟魏缓，从而在国军之争中胜出。因为魏缓争位失败，所以后来啊史书将这件事情称为魏缓之乱。魏缓之乱结束，就标志着魏国真正的进入了魏惠王的时代。魏惠王虽然是继承了国君之位，但当时赵国和韩国的威胁并没有完全的解除。魏国呢，同时还面临来自齐国和秦国两个大国的军事压力。当时魏国的领土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西部呢是以都城安邑，也是山西运城为中心，东部呢是以大梁，今天河南的开封为中心，面积虽然辽阔，但是却危机四伏。因为魏国的版图啊，类似于这个细腰形，中间呢只有这个狭长的上党地带相连接，崎岖多山，交通不便。倘若韩国和赵国利用地理优势啊，同时出兵，就会截断魏国东西两部的联系，将魏国一分为二，首尾不能相顾。同时呢，都城安邑离秦国又非常近，回旋的余地啊非常狭小。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所以魏惠王九年，也就是公元前361年啊，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毅然迁都中原。

0: 当然在迁都之前啊，魏侯王也做了很多的准备，他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领土交换，硬是在中原腹地打造出了一片安全的区域，大梁的安全形势呢大为改观，使得迁都啊成为可能。魏国迁都大梁后，魏侯王也被称为梁惠王，所以我们要谈到历史上的魏惠王和梁惠王，其实说的是一个人，千万不要当成两个人。魏惠王呢在位是51年，享年81岁，是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非常长，也是比较有作为的国君。魏国呢是有兴修水利的传统的，魏惠王的爷爷魏文侯在任期间啊，就很注重人工开渠，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当然最有名的例子是魏文侯派西门豹治邺，邺县啊在今天河北和河南交界处的临漳县一带。史料记载啊，魏文侯派西门豹为邺县令，西门豹到了邺县之后啊，问当地的老百姓生活怎么样，询问疾苦，结果老百姓回答苦为河伯娶妇以固贫，意思是啊，老百姓苦于给河伯娶媳妇儿，因为这个缘故本地民穷财尽。邺县是靠近漳河的，河伯呢是漳河的河神，因为漳河经常发生水灾，所以有势力的人就打着给河伯娶媳妇儿的名义，每年从老百姓那里啊征收几百万的钱财，拿出一小部分为河伯娶媳妇儿，希望河伯不要发怒，不要发洪水，其余的钱财啊就被他们分掉了。这当然是封建迷信呐、无稽之谈。为河伯娶媳妇的时候啊，女巫婆看到谁家的孩子漂亮，就说这个孩子适合给河伯做媳妇，然后下聘礼。十几天后，女巫婆呢就将装饰好的床铺枕席让这个女孩子坐在上面，然后把她推到漳河的中央。那么起初这个女子还能在水面上漂浮，但漂不了多久就会沉没。很多人担心自己的孩子被选中，所以就带着女儿就远远的逃跑，也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邺县的老百姓是越来越少。西门豹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决定加以整顿。等到为河伯娶媳妇的日子到了，他就来到河边，他让巫婆呀把这个打扮好的姑娘领来。西门豹看到这个女孩子满脸泪水，便回头对巫婆说，是女子不好，凡大巫欲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意思是啊，这个姑娘不漂亮，河伯不会满意的，麻烦这个巫婆啊去跟河伯说一声，说我要另外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就送过去。说完他就让卫士抱起巫婆，把她扔进漳河里。巫婆呢在河里啊扑腾扑腾几下就沉了下去。等了一会儿，西门豹回头说，巫欲何久也，弟子去之。意思是这个巫婆怎么还不回来，麻烦他的弟子啊去催一催。说完了叫卫士把巫婆的弟子又扔到漳河，先后扔了三个弟子下去，还是没有这个回信。西门豹又说，巫欲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意思是啊，巫婆的弟子都是女的，事情说不清楚，还是麻烦这些有势力的官绅男子前去禀报河伯吧。西门豹再准备让卫士啊把他们扔到河里去的时候，这些人吓得都跪下来磕头求饶，把头都磕破了，面如死灰。西门豹说，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归也。意思是啊，河伯留他们做客了，你们都散了吧，离开这儿回家去吧。从此以后，当地再也没有人敢提为河伯娶媳妇的事了。解决了为河伯娶媳妇的事，西门豹呢接着就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他征发老百姓，开挖了12条渠道，把漳河的水呢引过来灌溉农田。老百姓开渠的时候感到非常的劳累，就开始不大愿意了。西门豹说啊，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死。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失我言。意思是啊，我们可以和老百姓共同为成功而快乐，但是不可能和他们一起思考发动一件麻烦的事情。现在父老子弟虽然是因为我而受苦受难，但是可以预期百年之后他们的子孙 会想起我今天说过的话。果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说：“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及足富。”意思是啊，西门豹引漳水来灌溉叶县的土地，水利大获成功，老百姓获得了好的收成，因而致富了。西门豹治邺的事迹啊，也无意加深了魏惠王对水利的认识。魏惠王迁都之后，发现大梁处于黄河和淮河中间，这一片区域里啊，存在着很多天然的河流，比如说济水、引水、泗水，大多是发源于山地，互不相通，而且都是一些季节性的河流，水量是时大时小，难以通航利用。如果魏国要加强和中原各国的商贸往来，发展大梁的经济，就必须开凿运河，打造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水上动脉。
1: 定都大梁之后，坐拥中原沃土的魏惠王发现，黄河与淮河之间小河零散，互不连通，货物运输、农田灌溉处处受限。于是他决定依托境内天然河湖开挖运河。他们先是从荥阳通过人工挖渠的方式引黄河水入大梁，继而他们向南拓挖，连接引水汇入淮河，这段水道便是著名的鸿沟。整条鸿沟以大梁为中心，水路四通八达，往西可入黄河去往关中，向东顺水而下直达齐国，向南则连通江淮。鸿沟既可行漕运，又能引水灌溉万顷良田，一举托起大梁中原商贸中心的地位。那么鸿沟具体是如何开凿的？它对于后世历史又有怎样深远的影响呢？
0: 公元前360年，开凿鸿沟的工程呢开始了。工程呢分为两期。据《水经注》的记载，入河水于莆田，又为大沟而引莆水者也。意思是啊，将黄河水引入莆田泽，继而开凿修渠，从莆田泽呢引水到大梁。这样不仅可以控制水量，还能改变水的流向。20多年后啊，随着大梁军事地位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在开渠引水方面经验的积累，魏惠王呢又命人继续向东南开凿，使水系工程呢不断的拓展。渠水于此有阴沟、鸿沟之称焉，意思是啊，引莆田泽的水东流入大梁城，从大梁城的泽二向南注入淮河的支流引水，这段南流的水路啊被称为鸿沟。战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外交家叫苏秦，他说魏国是大王之地，难有鸿沟，可见这条水道当时非常有名，也非常关键，他把区域内的大多数的国家都有效地连接起来。因此司马迁才在《史记·河渠书》里记载，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镇陈蔡、曹魏与冀汝淮泗会。也就是说，荥阳以下引黄河水东南流，形成鸿沟，以贯通和郑国、宋国、陈国、蔡国、曹国、魏国等国家，和冀水、汝水、淮水、泗水呢交汇。鸿沟把黄河和淮河两大流域之间的河道连接起来，又经过历代的扩展，逐步的形成了鸿沟水系。鸿沟的开凿啊，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水运和灌溉条件。它以大梁为中心，向东呢顺水而下，可以到达齐国的都城临淄；向南经邗沟，可以入江淮地区；向西呢逆水而上，可以到达关中。可见水运网络四通八达，除了通航。

潮和大运河的关系是太密切了，可以说大运河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漕运。那么漕究竟是什么意思？这里稍微解释一下，潮呢是一个已经离开了我们今天生活的词，但是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发展演进史中啊，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漕运是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最为关注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说：“漕，水转谷也，亦曰人之所乘，即船也。”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也说：“车运曰转，水运曰漕。”这两种说法的意思啊，大致相同，即漕的本意是指水运，并且不局限于运送粮食，而是包括了通过水路运输的物品。漕粮的运输啊，大多都是通过官方的方式来进行的。当然了，随着时代的发展，漕的意思呢也变得越来越精准，开始专指通过运河河道将特定省份的粮食运到京城。漕运所用的这个漕粮、被人们称为天宇正贡。这里的这个宇字啊，是指粮仓，天宇呢就是皇家的粮仓的意思，正贡呢是指为国家的需要而供给的物资。天宇正贡连在一起，就是指供应皇帝、皇室成员以及在京官员的食用的粮食。《战国策》里记载呀、梁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也就是说，鸿沟开凿之后啊，因为魏国的强盛，魏惠王呢打败了楚国，战胜了齐国，制服了韩国和赵国，带领十二个诸侯在河南洛阳这个地方会盟周天子，使魏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魏惠王死后，由他的儿子魏襄王继位。那么在位期间呢，鸿沟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竹书纪年集证里面记载说，魏襄王七年，也就是公元前312年四月份，越王是公孙羽来，献陈州十王，即州300，建500万。陈州十王是什么？一种解释啊，是一种叫十王的大战船，还有一种解释是刚刚修好的大战船。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当时越国的国君为了结交魏国，特意赠送给一批魏国需要的物资，就包括了大战船、300条舟船和500万支箭。越国送来的这批物资就是通过鸿沟水道运入大梁的。当然了，鸿沟对于历史的影响还远远不止于此。除了它是运河的一部分，鸿沟还是不可逾越天堑的代名词，同时也是中国象棋上楚河与汉界的由来。而这个演变的发生呢，则是来自于秦末项羽和刘邦的楚汉争霸。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呢一统天下，他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秦始皇呢是严刑峻法，大兴土木，焚书坑儒，百姓是民不聊生。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呢是死于巡游的途中。秦二世上台后啊，继续推行残暴的统治，最终导致了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之后，项羽、刘邦等反秦的势力是继续的壮大。项羽呢是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202年，活了30岁，名籍字鱼，江苏的宿迁人，他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孙子，后称是西楚霸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武将之一。陈胜吴广起义之后，项羽呢组建了自己的反秦军队，并迅速的成为势力最大的一支力量。为了尽快的推翻秦朝，当时大家约定，谁能第一个攻入秦朝的都城咸阳，就可以成为关中王。当时的关中是沃野千里，人口众多，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霍之列传》中说啊，关中之地于天下1/3，而人众不过13，然量其父十居其六。意思是啊，关中的面积啊，只不过是占总面积的1/3，人口呢，也只占总人口的3/10。但是这里的财富啊，却能占天下财富的16%，可见其富裕。

0: 可以说啊，谁当了关中王，谁就能成为当时天下实力最强大的诸侯。这个目标确定之后，大家就拼命地向关中进军。其中项羽啊是破釜沉舟，在巨鹿之战中歼灭前军的主力40万人，威震天下。可以说秦朝的灭亡，项羽本人出力是最多的。相比于项羽的打硬仗、打胜仗而言，另外一支重要的反秦力量刘邦呢，就逊色了很多。刘邦打了很多的败仗，但是他有一个优点是项羽比不了的，就是知人善任。公元前207年，刘邦用了张良的计策，不战而降秦军，秦王只因呢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刘邦率先攻入了咸阳，并和老百姓约法三章。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是伤人之道，抵罪，于悉除去秦法。所谓的三章，就是杀人者偿命，打伤人和偷盗的也要受到处罚，同时还废除秦朝的淫刑峻法。刘邦的措施呢，就受到大家的热烈的欢迎，威望也迅速的提高。项羽消灭了秦军的主力之后，率军向关中挺进，将大军驻扎在鸿门。这个时候啊，双方的差距非常的明显，是项羽强，刘邦弱。项羽的谋士范增告诉项羽说，刘邦此人在山东时贪财好色，但是入关之后却不娶财物女子，此人志向不小，应该趁早杀掉他，以绝后患。项羽呢，就在鸿门设宴招待刘邦，但是最终的结果大家都清楚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羽没有听从范增的建议，而是放虎归山，使刘邦顺利的脱身。鸿门宴之后，项羽呢挥兵进驻咸阳，凭借显著的战绩，成功的压制群雄，如愿的成为了天下的霸主，人称西楚霸王。那项羽为什么不留在关中当关中王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谁知之者。意思是啊，我取得了成功，怎么能不回家乡去炫耀呢？就像穿上华丽的衣服、锦绣的衣裳，却在大晚上的出来走路，谁能看得见？从项羽的话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他的格局和视野的狭小。前面说过，按照约定啊，刘邦应该被封为关中王的，但是项羽不愿意让刘邦当关中王，给他封了个汉王，他的封地是在汉中和巴蜀。那刘邦愿不愿意当汉中王呢？当然是不愿意的了。汉中和巴蜀今天当然是繁华的好地方，但是在当时却是很偏僻的，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因为这个地方太偏僻，所以很多人在刘邦进入汉中之后就逃掉了，不跟他干，因为找不到这个希望。需要说明的是啊，当时项羽并不是只是分封了自己和刘邦为楚王和汉王，而是一共分封了18个王。比如说秦国的关中之地就被项羽一分为三，项羽呢想用这个三秦王来制衡刘邦，三秦王之间呢也能相互的制衡，他认为自己居中就可以掌控一切。项羽的思路啊，还是恢复战国七雄的旧贵族的路数，而不是加强中央集权一统天下，而这显然又和当时的历史潮流是相违背的。所以这样看来呀，项羽最终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楚汉战争爆发之后，刘邦是逐步由弱小变为强大，而项羽呢则由强大变为弱小。打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后秦和粮草的比拼，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楚汉战争本质上说是一场粮食战争，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对敖仓的争夺。在此之前啊，秦始皇为了将山东一带的粮食运到都城咸阳，就在城高这个地方，这个敖山之上，修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粮仓，称为敖仓。山东等地的粮食由船只运到敖仓，再由敖仓呢转运到咸阳，所以这里存储了很多的粮食。楚汉相争的时候，谁能得到敖仓，占领敖仓的粮食，谁就能够支撑到最后的胜利。
1: 楚汉烽烟席卷中原，昔日魏国倚重的鸿沟水系摇身变为楚汉粮草转运的生命线， 坐落于荥阳鳌山的鳌仓，依托黄河、鸿沟的漕运之便，汇聚天下粮粟，成为左右楚汉战局的关键命脉。战国时期的魏国曾在鳌山设粮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其扩建为重要粮食存储基地，定名鳌仓，承担中原漕粮转运至关中及北方地区的枢纽重任。楚汉争霸期间，谁掌控鳌仓与沿线运河粮道，谁就能在持久战中占据后勤优势。那么刘邦与项羽会如何争夺鳌仓？鸿沟又如何在楚汉议和后成为双方约定的军事分界线呢？
0: 刘邦的谋士啊，利益基对他说，明人以食为天，夫鳌仓天下转数久矣，纯闻其下乃有藏数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鳌仓，乃引而东，愿足下急伏进兵，收取荥阳，据鳌仓之数。这句话的意思是啊，说民以食为天，鳌仓存储了很多的粮食，项羽呢，他认识不到鳌仓的重要性，即使打下了鳌仓也弃之不顾，只是派了一些犯了法而受处罚的士兵来驻守，毫无战斗力，很容易就夺过来。所以利益基啊，是希望刘邦能把鳌仓牢牢掌握在手中。这个建议呢，刘邦听进去了。《史记·项羽本纪》记载说，汉王之败彭城，诸侯皆附于楚而背汉，汉军荥阳，逐甬道渚之河以取鳌仓戍。汉之三年，项王戍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伐，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意思是说啊，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败后啊，各诸侯国都归附楚国而背叛汉国，最后汉军呢就驻扎到荥阳，修了一条道路和黄河相连接，以运送鳌仓的粮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项羽呢，也发现了粮草的重要性，所以呢，汉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04年，他多次派人来攻打汉军的运粮通道，抢夺汉军的粮食，切断汉军的后勤保障。刘邦大为恐慌，只能求和，希望双方呢以荥阳划界，荥阳以西的土地啊归汉王。项羽本来要答应刘邦的要求的，结果他的谋士范增说，汉易于耳，今师弗取，后必毁之。意思是啊，汉军现在很容易对付，如果放掉他们而不消灭他们，以后一定会后悔的。项羽和范增就加紧围攻荥阳，刘邦很担忧，最后呢采取了陈平的计策来离间项羽和范增。项羽的使者来到汉军这里，刘邦呢给他准备了牛羊猪齐全的丰盛的宴席，端进去打算进献。结果端饭的人一看见使者，就假装非常的惊愕地说，我还以为是亚父范增的使者呢，没想到是项王的使者，又把饭菜给端下去了，还故意拿出特别粗制滥造的这种饭菜给项王的使者吃。项王的使者回来后报告项羽，项羽呢怀疑范增私通了汉军，就逐渐的剥夺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要辞职回家，结果呢项羽真的让他走了。范增没走多久啊，背上长毒疮死掉了。刘邦引兵渡河，重新攻占鳌仓。楚汉之战呢持续多年，刘邦呢除了固守鳌仓，还以齐人之道还治齐人之身，派手下呢掘楚粮道，使楚军乏食，出现粮食危机。这下项羽坚持不下去了，正好呢项羽捉住了刘邦的父亲， 想以此为人质来要。

高写刘邦退兵，为高祖执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及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以项羽居北面受命怀王，曰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信分我一杯羹。”项羽做了一个高大的砧板，把刘邦的父亲放在砧板上面，威胁刘邦说：“你要不敢。”

楚军粮尽，饥寒交迫的项羽啊，无奈之下只好与汉军达成停战协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乃与公者为楚，也就是说项羽和刘邦约定啊，以鸿沟为界，将天下分成两半，西边的归刘邦，东边的归项羽。项羽呢，签订协议之后就按照协议带兵东归，刘邦呢则在张良等人的劝说之下撕毁协议，发兵尾追项羽，最终是通过四面楚歌打败了楚军，项羽呢是乌江自刎，楚汉战争呢至此结束。至今在荥阳的广武山上还保留着两座遥遥相对的古城遗址，西边的那座叫汉王城，东边的那座叫霸王城，传说就是当年啊刘邦项羽所建。两城的中间有一条宽300多米的大沟，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鸿沟遗迹。经过这个典故，运河上的鸿沟就开始指代人与人、事物与事物之间难以沟通的情况。鸿沟是由人开挖的，目的在于运输沟通，鸿沟也是人为造成的，以便彼此隔离。可见鸿沟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完全取决于人。鸿沟又是如何和象棋发生联系的呢？中国象棋的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雏形。中国象棋的棋盘是由9条纵线和10条横线相交而成的，棋子放在上面移动，那么棋盘中间呢没有画上纵线的称为河界。有一种传说是楚汉相争时啊，刘邦的大将韩信发明了象棋，所以很自然地引入了鸿沟，将其变成了楚河和汉界。当然秦汉时期的象棋啊和今天的象棋还是有所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兵种的不同。唐代以前象棋呢只有将、车、马、卒4个兵种，唐代以后人们呢开始以木质的抛车来发射石头攻城，这种机械装置啊当时称为将军炮。起初象棋是没有炮的，到了唐朝宰相刘声如的时候，他在象棋中加了炮兵，才有了现代象棋的雏形。那么唐朝的这个炮自然是以石为偏旁，到了宋代随着火器技术开始运用于军事和战争，十字偏旁的炮啊就变成火字偏旁的炮，使得象棋呢也变成拥有了将、士、车、马、炮、象、卒7个兵种的游戏，这就和现代的象棋一样了。楚汉争霸的过程之中，项羽失败的关键是兵疲食绝4个字，食尽兵散，项羽呢最后是兵败垓下，也就是今天安徽的灵璧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兵少食尽。可见啊，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是命脉，是武器，只有广积粮草才能养兵得将，安定民心。正是由于楚汉之争中啊，人们对于粮食的重要性有了清晰的认识，水运河和漕运呢也就直接影响到了汉初的政治。汉朝建立之后，刘邦要论功行赏，封赏群臣。史记记载啊，刘邦打算给功臣们分封爵位，结果呢是群臣争功，争了1年多还没有争出个结果，很多人都认为啊应该是根据战功来划等，但是刘邦却以文臣萧何为首功，结果群臣不服，说大家打过好几百次胜仗，功臣略地，萧何没什么功劳，只知道舞文弄墨耍嘴皮子而已，反而所得爵位最高，因而很是不服。刘邦呢就以打猎为比喻，告诉这些功臣，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中只是兽畜者人也，仅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公狗也，至如萧何发中只是公人也，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指出野兽的地点和方向让猎狗去追杀的却是人，如今你们诸位啊不过是能够追到野兽是有功劳的猎狗而已，但是萧何是能发现野兽的踪迹，只是猎狗去追捕的人，他的功劳是人的功劳。这样一比喻啊，群臣才没有话说了。分封爵位完毕，排列这个朝臣位置的时候，大臣们又争个不停，结果关内侯鄂迁就说，将军虽然是打了很多的胜仗，出过血流过汗，

但都是一时的功劳。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均无献粮，萧何转朝关中，急失不乏。陛下虽速亡山东，萧何长权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楚汉争霸的时候，汉军与楚军在荥阳对峙多年，军队没有足够的粮食，萧何呢就从关中转运漕粮，保证粮饷供给不缺。陛下虽然多次丢失关中以东的大片土地，但是萧何啊却能保全关中来支持陛下，这是万世的功劳啊。这个建议得到了刘邦的肯定，所以又让萧何排第一，让他上朝的时候可以带剑上殿，排在所有大臣的前面，享受最高的荣耀。如果说运河因邗沟而诞生，那么呢它就是因鸿沟而发展。邗沟连通长江与淮河，鸿沟呢则连通了黄河与淮河。邗沟的开凿主要是以军事目的为主，而鸿沟的开凿主要是以经济目的为主。两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国家对于漕粮的需求更加的急迫，运河的开凿和维护呢也需要有统一的规划。但是这一时期啊，运河又和黄河的泛滥决口纠缠在一起，成为最高统治者极为头疼的问题。随之而来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啊，中国还陷入了长时间的分裂，运河的开凿该何去何从，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这些年呢，我们常听到让文物活起来的说法，事实上活起来就是让博物馆里的藏品需要更多更好的被利用，充分呢发挥藏品的价值。不过想要让藏品活起来，首先呢还得让他们睡个好觉，这就意味着要对藏品进行妥善保存。一件藏品呢，一旦入职博物馆后，就会拥有自己专属的宿舍床位，开始过集体的生活。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库房啊，其实就如同人的心脏，是博物馆的重要区域，负责呢为藏品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且适宜长期保存的环境。1933年，为了躲避战乱，北京故宫收藏的精品们开始了南迁之旅。到了1934年，大家在多次商量之后，决定在南京设立一座专门用于存放藏品的库房。经过一番的寻找，最终呢将地址呢确定为朝天宫东边的一片空地上。那么朝天宫库房的设计就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直到1936年3月才开始动工，最终在同年的9月26号建成。这座库房就像一座坚固的大碉堡，全部用钢筋和混凝土打造。因为啊，这些材料不仅结实耐用，还具有很好的防火防潮的性能，同时呢也兼具抗震的能力。虽然当时朝天宫的库房还不能做到恒温恒湿，但是防盗的措施确实很到位，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藏品库房之一。然而经过了近90年的风吹雨打，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呢，朝天宫的库房确实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因此相关部门也开始对朝天宫的库房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以便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藏品。那么改造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一是要为藏品量身定制更好的床位，提供各类专业的储藏柜以及相关的设备。第二呢，要打造宜居大环境，加强呢对库房内部的环境控制，能够及时的调节温度、调节湿度以及清洁空气等等。第三，监控布防也不能少，比如安装库房内环境监测的装置，优化安保系统和消防条件等，预防意外的发生。最后呢，还得做好功能区域的划分，将账目核对、物品打包、绘图、拍摄及消毒等工作区域与主要存放区能够分离开，既能保证工作的安全，又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从入职到定居，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随着时代的进步呢，藏品库房也在不断的更新升级，力求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保存条件。如今啊，一些博物馆也开始举办库房开放日的活动，掀开了库房的神秘面纱。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够让观众见到藏品住所的严选环境，这是博物馆与社会共享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之一。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这些年，大家都越来越爱逛博物馆了。据我所知呢，很多需要预约的博物馆可以说是一票难求。那么大家在欣赏这些珍贵藏品时，有没有好奇过这些藏品是怎么入职博物馆的呢？如何成为博物馆一员的呢？他们在入职之前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就像入职同一家公司的大学生，往往来自于五湖四海的不同专业院校。博物馆的藏品来源呢，也有许多不同的途径。我国有不少珍贵的文物，他们进入博物馆的经历十分曲折。湖南博物院的闵方雷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闵方雷呢，由器身和器盖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却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博物馆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据啊《桃源民国志》记载，1919年，湖南桃源县的村民艾青燕父子呢，发现了闵方雷，但是呢，在当时，他们对闵方雷的价值一无所知。几年后，艾青燕呢，将器身呢卖给了商人石宇章，又将器盖呢当作儿子的学费送去了新民学校。校长呢，钟逢宇呢，根据器盖上的铭文，辨认出这是商代的器物，十分重视。在得知闵方雷的价值后，湘军首领周盘从那钟逢宇的手中将它强买下来，在自己的手中保存至1952年。之后呢，他将闵方雷呢器盖呢交给了政府，保存在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1956年呢被移交给了湖南省博物馆。与器盖相比呢，闵方雷的器身，他的经历则十分坎坷。在20世纪30年代，他呀陆续辗转了国内多位古董商之手，到了40-50年代呢，又被日本多位收藏家所收藏，直到2001年交给美国纽约佳士得的拍卖公司拍卖。2013年底呢，再一次传来了闵方雷器身将于2014年3月被拍卖的消息。得知这一消息后，艺术收藏家谭国斌呢就发起了玩雷归乡的活动，他发动社会各界共同

筹集竞拍资金，同时呢呼吁全球华人收藏家不要哄抬价格，让国宝能尽快回家。国家文物局呢也发声，让闵方雷身盖要合一，这样呢就对卖家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考虑到竞拍呢存在一定的风险，湖南省委、省政府组织各界专家代表组团，在拍卖开始前赶赴纽约进行洽谈。经过几天激烈的谈判后，双方呀终于在距拍卖开场不足24小时的时候达成一致。2014年6月，闵方雷弃身终于回到中国，与气概实现合体。从此呢在湖南博物院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展览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它从一件私人正箱竞拍的拍品，到博物馆全民共享的藏品，闵方雷的身份转变了，见证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苏醒。其实呢每一件藏品都来之不易，下次来博物馆呢记得和这些入职不易的藏品打个招呼吧。

0: 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2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主动融入数字时代，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打造竞争新优势，构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大文章。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在工作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繁忙的状态，总是处于一种被打断的状态，不停地忙着四处灭火，重要的事项一拖再拖，精力被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自己却没有得到提升，总是把我太忙了作为口头禅，只能应付眼前的工作和生活，没有考虑长远的发展。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一本书《时间管理的奇迹》，自律策略导师罗里瓦登总结了全球500强和独角兽企业优秀的领导者、创业者和管理者运用多年的实用方法，分享了他独创性的三维时间管理优先矩阵与聚焦漏斗模。在这本书中，作者提醒我们，真正的时间管理应该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对时间的尊重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时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如何有效利用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它不仅将颠覆你长久以来对时间管理的认知，更能提升你对自己情感的管理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的精彩段落。你管理不了时间，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人们总是在谈论时间管理的技巧，或许你也看过一两本这方面的书，你感觉自己还有提升的空间，或者对时间管理策略感到好奇， 或许你之所以拿起这本书，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但是很遗憾，你无法从这本书里学到任何关于时间管理的技巧，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时间管理，只存在自我管理。你无法管理时间，你无法控制时间，你无法启动时间，也无法让时间停止。你可以更快或更慢地工作，但是无论做什么，时间都在以同样的速度流逝。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你可以决定今天做什么，你可以决定哪些事情值得做，哪些事不值得。你同样可以选择专注于某件重要的事情，或者选择放任自己在充满各种诱惑或干扰的大海中随波逐流。人能控制的只有自己，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可以开始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了。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总有人把孩子或是家庭当成工作中的障碍。如果你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希望下面的故事能对你有所启发。特雷西·克里斯特曼是加拿大百吉百叶窗公司的副总裁。在他看来，女性并不需要在好妈妈和好上司之间做选择题。作为百吉百叶窗公司的副总裁，特雷西负责供应商联盟事务，管理着九位头脑聪明、悟性极强、非常具有服务精神的下属。他经常满世界奔波，到处开发供应商，并且维护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对公司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你可以想象，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特雷西的时间经常不够用。坦白讲，我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庭。我的第一大梦想是成为一位合格的母亲。所以有时候我会想，自己或许在工作中投入了太多时间。特雷西谦逊地说道，但是后来我把这种挣扎当作人生的一种考验，我必须克服它，并且我的家人和同事已经结成联盟，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特雷西继续说道，我和丈夫坐下来谈过一次，我们决定彼此要像一支团队一样相互支持，以保证我既能在工作上表现优异，又能在家庭中承担一位合格母亲应该担负的责任。我们希望孩子们知道，在我们心目中，他们永远排在第一位。孩子们也非常懂事，我们总能找到特别的交流方式。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我如果要出差，就会先买两本故事书，一本给孩子们，一本我自己带着。作为一种不可违背的规定，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同一时间打电话回家给他们讲故事，我们做到了真正的亲子交流。回想起来，如果我真的在家，或许孩子们反而不会和我有那种心灵上的互动。无论何时，我出差回来后都会专门花一些时间和孩子们相处，分享一路的趣事和见闻。事实上，作为母亲，我可以得120分。有时候，我的忙碌或许变成了一种恩赐，因为这让我学会了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慢慢的，我开始在适当的时候坦然拒绝某些事情，捍卫自己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反过来，这种压力又迫使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帮助公司成长，并且最终让它达到一个我原来不敢想象的高度。持续的压力提升了我清晰迅速评估事物价值的能力，结果就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我都会问自己，接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和绝大多数时间倍增大师一样，特雷西十分感谢时间给予自己的考验，同时他也很感谢伴随自己一路的好运气。无论他做什么，事情最后都成功了。虽然他同时要操心一个16岁、一个20岁的孩子，但是他管理的公司的连锁机构已经从110家发展到超过1000家。特雷西用一段非常精辟的话总结了自己对时间的看法：我只是不想在好妈妈和好上司之间做选择题罢了。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把孩子当成自己无法专心工作的借口。家庭或孩子不会成为我工作中的障碍， 相反，他们是我必须在工作中取得成绩。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接下来我们要读的书是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信息时代，我们想要了解的事情大多通过搜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知识广度不断拓展，很多话题甚至无需经过思考就能够侃侃而谈。我们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但是真正理解的却越来越少。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是从自我内在的声音出发，帮助我们掌握独立思考的底层逻辑和方法，面对信息洪流时更明确的甄别和选择。这本书的作者奥赞瓦罗尔曾经是一位设计火星探测器的工程师，转身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法学教授和思维导师。其人生轨迹本身就如同一部跨越科学与人文的精彩纪录片，从操作宇宙机器人探索火星的沙尘，到探究法律的深邃哲理，再到撰写激发人们深度思考的著作，瓦罗尔用他的经历定义了多元化身份的可能性。通过自己的经历和作品，瓦罗尔激励着人们跳出舒适区，勇于追求真正的热爱，并且在不同领域中建立起令人惊叹的桥梁。好，接下来就请你来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发现你的使命。

级拳击赛。卫冕冠军穆罕默德·阿里要对战查克·维普纳，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俱乐部拳手。对阿里来说，这场比赛本该易如反掌，可是维普纳克服万难，一直坚持了15个回合才被击败。面对历史上最伟大的拳手之一，这位无名小卒展现出了英雄般的气概。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这位演员决定写个剧本。既然在别人写的电影里争取不到角色，那就给自己写个主角来演吧。他抓过一支圆珠笔，找来一沓纸，写了起来。只用了3天半，他就写完了。有一天，再次试镜失败后，他正准备走人，忽然心血来潮，又折回头去，把写了剧本的事告诉了制片人。制片人被他勾起了兴趣，读完剧本后十分喜欢，向他提出$25万的报价来买下版权。但是有个附带条件，要让有票房保证的著名演员来演主角。这位演员拒绝了，他写这个剧本就是为了让自己来演主角。我宁可把剧本埋在后院里，让毛虫去演主角。他对妻子说道，要是就这样把它卖掉了，我会恨自己的。制片方把他的拒绝当成了谈判策略，于是不断地抬高价码，$10万、$17.5万、$25万，最后抬到了$36万。他不肯妥协，制片方不断强调他们需要一个大演员来演主角，可是这个演员就是想要活出剧本故事里的那种精气神，追寻梦想，相信自己的重要性。制片方终于松了口，答应拍这部电影，但条件是预算一定要低。电影28天就拍完了，只用掉区区$100万。为了控制支出，这个演员把好多亲戚都拉上了场，包括他父亲、兄弟、妻子。出乎众人意料，影片一炮而红，全球票房达到$2.25亿，拿到了1977年的3项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这部电影就是《洛奇》，这位演员就是年轻的希尔维斯特·史泰龙。绝大多数人要是处在史泰龙的位置上，肯定就让出了主角的位置，把剧本卖掉完事。但是史泰龙想当演员，他有长远的清晰的指导原则，因此做决定很简单，他绝对不会放弃主演一部有轰动潜质的大片的机会，而且是扮演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角色，即使这意味着拒绝一个收益颇丰的交易，两手空空地走开。如果你把一粒种子头朝下种到土里，在发芽的过程中，它会自行纠正方向。根系知道，为了生长，它应该朝着哪儿伸展，于是它就把方向调转过来，直到正确为止。但是和植物不一样的是，绝大多数人明知自己走上了错误的方向，依然继续走下去，只是因为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结果，他们度过了与真正的自我并不一致的人生。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你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一直沿着别人为你设定的方向走，或是一直在追寻别人告诉你的你应该想要的东西，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难回答。以下是几个起步的方法。忘了追随激情那种话吧，那太难了，没办法做到。相反，去追随你的好奇心。你觉得哪些事情很有趣？留意心中那些总让你不得安宁的细微线索。比如，多研究研究植物学，捡起搁置已久的缝纫爱好等。那些能勾起你好奇心的事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们会为你指出该去的方向。好奇心跟食欲不一样，你越是满足它，它就变得越强烈。你越是认真地寻找面包屑的踪迹，就越容易发现更多。不必问世界需要什么，问问你自己，什么事让你变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然后就大胆地去做。因为世界需要的正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人。

听众朋友，为自己思考这本书是能够真正改变人们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的书，它不仅提供了思考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如何生活，以一种更加深刻、有意义和充满好奇心的方式去体验世界。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要播出的是矛盾故居会客厅。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乔叶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石一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茅盾文学奖以及他们创作的原动力。
4: 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第一次来茅盾先生的故居？
5: 哦，我来过好多次，
6: 头一次进来，
4: 头一次进来，原来路过过是吧？
6: 以前路过，
4: 您就是北京长大的，应该经常路过这个胡同。
6: 那个卢浮像玩的时候，
4: 今天进来看了一下茅盾先生故居，什么感受？
6: 那反正人住挺好的，
4: 住挺好的。乔老师，今天来录节目和往常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5: 对，好像季节不太一样，第一次冬天来这儿。
4: 嗯，对，之前也都是工作原因吗？
5: 对，工作原因，工作原因。但我很久以前，就是作为一个游客的时候，因为我不像一峰，他是北京人，我是老家是河南的，来北京开会啊，然后呢旅游呀，有好多次，所以逛到这儿的时候，肯定是看到，哎，这是茅盾故居，就是那以前作为河南游客在这逛的时候路过过好多次，然后后来就有机会，我在北京工作之后就进来过好几次了，好几次，每次缘由都不太一样，有时候媒体采访在这儿，还有一次是给茅盾先生献花，然后呢，对，我们好像春天的时候来过，春天好像夏天都来过，冬天是第一次，而且在这儿以这种方式。
4: 当您得知您的褒水获得茅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情能分享一下吗？
5: 对，那时候真的过得真快啊，23年的时候了，其实现在都已经26年了，明年就是新的那个茅奖的评奖年了，明年27年，对，真的快。哦，那我当时吧，就还是感觉幸运和幸福的吧，对，当然是就是那种非常的激动，但其实也还蛮忐忑的呢，因为就是之前有一个申报吧，参与申报，申报完了以后，据说根据评奖程序要最后是吧，一轮一轮的，到最后提名，我记得好像是8月7号吧，8月7号是提名，8月11号公布的获奖名单，所以我进到提名之后，就心就很乱了，很乱了，对，因为进到提名是公示的嘛，是10部作品，然后主要是问候的人很多，大家都很关心，
4: 对，
5: 这样就对心不静不下来，
4: 对，
5: 静不下来，对，
4: 就如果是没有进提名的话，可能那个心情还不一样，
5: 对，
4: 一进提名了吧，你就有那个预期了，然后可能又怕违背预期，然后又很期待。
5: 我有预期没关系，主要是还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定力不够，就是身边朋友大家，对对，微信里也有好几千人呢，哈，朋友圈也有好几千人呢，哦呀，好多人都过来问，就这样就不定力就不够，就心里面就会乱乱，对，所以就那时候我深刻的认识到说，我有爱能治愈爱吧，就是那种我有写作可能能够让自己平静，所以那时候真的就开始关机，然后开始写一个小说，然后内心才平静下来，对，一直到最后8月11号公布之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觉得难道我真的得奖了？对，当时我一个人在家，然后就对跑到那个卫生间，对着镜子问自己：“你真的得奖了吗？”就是因为已经公布了嘛，对，然后好多的微信进来祝贺的。
6: 啊，
5: 没有啊，就但还是难以置信的，还是难以置信的，对对。
4: 所以也足以见得这个毛奖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嗯、
5: 对，因为毛奖它还是一个我们说长篇小说的或最高国内吧，就是中国的长篇小说的最高奖。
4: 嗯，
5: 对，因为我们其实像我后来成为一个文学中人，就是写作，尤其写小说，
4: 嗯，
5: 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且也是在。从毛奖的一个读者，因为真的是读着毛奖的作品长大的、
4: 嗯、
5: 啊，你就是觉得它本身就意味着一个经典系列嘛啊、
4: 嗯，
5: 所以光芒或者光环还是很璀璨的
4: 啊。
5: 然后你说由一个读者，你变成了其中的一个获奖者、
4: 嗯、
5: 一个作者，就觉得自己觉得还是挺难以置信的。
4: 嗯、
5: 其实，嗯，就是还是要适应很久，就是媒体采访或者各种吧，就大家对我的保养也好，或者说质疑也好，其实它都是这一部分、
4: 嗯、
5: 都是自己慢慢的要面对的这一部分。
4: 嗯，
5: 对。
4: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作家的这个能力和能量。
5: 嗯，
4: 就是我们虽然是这个行业的局外人、
6: 嗯、
4: 但是就听您刚才简单的一个描述获奖的过程、
5: 嗯、
4: 您的那个心绪的这个变化就让我特别共情。我觉得我现在对面好像就有一面镜子。我可能如果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行业的最高殊荣的时候，
6: 金话筒奖。
4: 哎，对对，
5: 哦，
6: 金喇叭奖。
5: 有金喇叭奖吗？长大了是吗？哎，
6: 也爽。
5: 有金喇叭奖吗？
6: 没有。
4: 有金话筒，然后有一档，
5: 我就知道金话筒啊。
4: 对，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这个老牌的招牌节目叫小喇叭。
5: 哦，小喇叭我知道，
4: 石老师，对
5: 呀，
4: 这种北京大男孩肯定是听小喇叭长大的。
6: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5: 小时候也听。
4: 对对对，
5: 滴滴答滴滴答的。
4: 哎，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两位的这个创作。
6: 嗯，
4: 我们先从乔老师这儿先跟您来探讨和请教。您获奖的作品是《宝水》。
5: 对，
4: 我是在23年还是哪年我忘了我看到的《宝水》。然后呢，因为你那个书是写的太行深处的
5: 《
4: 宝水村》。
5: 对，
4: 因为我是山西人，就是等于是山西晋南和您说的宝水村等于是接壤的地方。
5: 对对对，就是
4: 晋东南那个地方，
5: 就是晋豫交界之处。
4: 对
5: 对
4: 对, 对、
5: 嗯、
4: 所以我还是很有感情的，就经常会恍惚说是不是写的我奶奶他们那个地方的。他、
5: 嗯、
4: 有很多的情节你是可以能唤醒你小时候的
5: 记忆、嗯嗯、还有语言、嗯、
4: 对对对，
5: 生活习惯，
4: 没错没错，
5: 我们都偏山西。
4: 对对对、嗯、所以就是您是一直在扎根在这个乡土创作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从这个宝水村或者说您的一个创作题材会有这样的一种偏爱。
5: 那就是因为就是乡村长大的吗？土生土长吗？
4: 嗯、
5: 就是一个乡村，我们说是个柴火妞啊。
4: 柴火妞，我们也是柴火妞出来的。
5: 柴火妞就是说形容乡村女孩是柴火妞、
4: 嗯、
5: 对，就是抱着柴火长大的嘛。
4: 嗯，
5: 就是土生土长的，根儿就在那里。
4: 嗯
5: 嗯，但你如果不写作的话其实也不意味着什么、
4: 嗯、
5: 但是因为写作不断的要回到过去、
4: 嗯、
5: 让思想和精神或者心灵或者情感要不断的回到过去。
4: 嗯，
5: 回到过去起步的地方。
4: 嗯、
5: 然后你怎么会成为现在的样子，一定跟童年有关。
4: 嗯，
5: 那么就一定跟乡村有关。
4: 嗯，
5: 所以其实就是长大的过程，成人

0: 的过程是不断的回溯和审视，就是往事的过程是这种。我对我其实大家说我是一个乡村乡土作家，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这个标签有点奇怪啊。尽管我写了挺也不少的乡土作品，但我也写了很多城市作品啊，城市题材的这种作品啊，但可能后来我想，为什么大家要这样把这个标签一定要很强烈的贴到我身上？可能跟我比如说我影响力比较大的。比如最慢的是活着，是乡土的，保水是乡土的，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就是那么，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什么会写乡土或成为乡土作家，那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那块乡土，它养育了我，然后后来我又选择了写作，那么它就基因，它就是精神基因一样的渗透在文字中，
1: 特别理解，特别理解。那石老师和这个乔老师相比，你的作品可能更偏向都市创作，
2: 对，
1: 对
2: 乡
1: 吧？
2: 土的没写过，写不了。
1: 哎，但是你，我记得我看过一部你的小说，我不叫什么，就是写那个乡下女孩到城里打工，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陈金芳，
1: 啊，陈金芳，
2: 谢念
1: 对，
2: 无陈金芳啊，
1: 对，陈金芳，
2: 对，
1: 那我觉得你那个描述也很生活呀，感
2: 那
1: 觉你也在乡下待了一段
2: 待不了，这没有没有没怎么待过，我只我只能这因为北京什么人都有啊，北京这个地儿什么人都有，那就来了就可以看看人家什么样呗
1: 所以你是因为自己这个成长生活在北京，所以你会关注的是新时代的这些青年这样的一个群体。有没有尝试写或者想过尝试一个拓展你的一个创作的边界？
2: 肯定，当干这行都得不停的拓展，但是向哪个方面拓展？咱们不是说是好，你本身是城里的人，你就非得写个乡土的，你才算完成任务是吧？那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那就是，或者说你是北京人，就非得写个外地的才算完成任务？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啊，你可拓展的就是以前我觉得就是以前写不了的人物，或者以前不太熟悉的人物，你通过观察生活，你可以。对人家熟悉了啊！你以前没写过的行业，你把人写多，那五行八作，一个城市里边能写的东西也多得去啊！你们不能说是，就是，有时候流行什么就写什么，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觉得人觉得你应该写，你就写什么。但咱不是说是，什么活都能干的人啊，就是还是主要还是就是。自己能写点什么，写点什么
1: 对，
2: 吧。
1: 我是觉得，就是所有的这种文学作品的，它的那种代入的能力，一个好的作家是可以把你从你熟悉的场景带到不熟悉的场景。像刚才乔老师说的这个保水村，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接近嘛，我其实是可以共情的，也可以共鸣的。但是石老师，你像您的应该是入魂腔，入魂腔。我之前说实话，我确实是对这个电竞青年是有偏见，因为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通过你和瓦西里，你俩的这个对话，互相的认知的过程当中，打破了我的偏见，而且他的那个代入感也很强。我觉得这个就是好作品的一个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把你认为你不熟悉的场域，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把它完全的共情化。一日顶流也搬到话剧舞台上了，就是有没有那个搬到话剧舞台上，自己也觉得有那个一日顶流的感觉了？
2: 没有，
1: 没有吗？
2: 就是一普通观众，
1: 借命而生会不会更不一样了？
2: 也没有，就是一普通观众，就跟着人家看呗。我觉得那就是电视剧啊，电影就是娱乐大众的一个艺术形式。那我觉得就是都跟大伙儿一样，就看啊，
1: 所以就是你也可以从那里面抽离出来，这不是我石一峰的作品，我只是一个观众。
2: 对啊，那个本身就是导演和演员的作品我觉得是这样
1: 乔老师，如果这个保水，也被拿去做这个影视剧的这个翻拍，您会有没有一些自己对这个，比如说人家跟你来谈哪些情节，你觉得是一定不可以动的？
0: 没有，
1: 哪
0: 不会，
1: 些都
0: 不
1: 不
0: 会，
1: 会吗？
0: 不会。当然，当然，这是另外的，就是另外的，人家是另外的艺术形式。他有他们的再创作，这个一定要尊重的，一码是一码。
1: 你没有自己特别要坚持的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借命而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原著啊，你要去在看他们二度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会去想，哎呀，这个人物，好像跟我之前想写的那个人物有点不太一样，会有没有那种小小的那种小别扭？
2: 没有，
1: 也完全没有，
2: 没有，因为影视作品的它就是冲击力强，更直观，演员他就。就你那个就跟看以前看《红楼梦》似的，你看《红楼梦》书的时候，你不知道林黛玉长什么样啊，或者林黛玉长什么样都行，然后那个你看完了那个那八集版的，基本上全国人民都觉得就是陈小旭那样，
1: 对，
2: 是吧？就他本身人家这个艺术形式，他就是有更直观的那种特点，那我们就跟着看呗，我觉得挺高兴的就得了。
1: 这两句话说的还真是北京大男孩的那个嗓。
2: 爽一下算了。
1: 那你会根据这个自己的年龄阅历的增长来改变你的一个创作方式创作手法吗？
2: 那看内分泌的情况吧。我说那主要看心态，看内分泌情况。人有时候衰年变法啊，那也有中年变法的。基本上人到岁数都会变，人到岁数都会变。我现在就已经变得平和很多了。
1: 乔老师，宝水有没有拍影视剧的这个计划？
0: 计划总是有的，
1: 总是有的。我然后您这一笑，我应该怎么理解？是已经有接触了吗？
0: 对对对，但是它总在变化，总在变化。对，
1: 方便跟我们透露，就是一般，比如说他们拿到一个作品，他们对这个作品感兴趣，它的变数会是什么？
0: 变数，哎呀，变数挺多的。变数，那比如说，是哪个影视公司或者几个影视公司感兴趣，然后什么样的导演感兴趣，然后呢，什么样的编剧团队感兴趣，然后大家又互相，感兴趣，赶着又没兴趣了，也有的。对，所以对大家会讨论。然后其实是去年的时候先签了一个豫剧版权，河南人民真的感兴趣，然后呢就我赠送的，其实豫剧版权，因为豫剧我觉得现在戏曲也不是很那个啥哈，
1: 对，
0: 但我个人很热爱我的豫剧啊，我们豫剧，所以我们豫剧三团它有一个就是现代戏的一个传统，就是拍现代戏的传统，特别有传统戏和现代戏吗？我们豫剧就是拍朝阳歌啊什么，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现代戏叫朝阳歌，
1: 朝阳歌，
0: 那豫剧三团的，所以豫剧三团就找我，那我也很愿意，就是豫剧我觉得肯定，虽然我也不知道会改变成啥样啊，但我也抱有高度的期待和兴趣。
2: 肯定是河南话。
0: 对，当然了，
1: 贾母，你怎么想？
0: 咱们
1: 聊聊知心话。
0: 对，是这样，是这样。
1: 所以就是
0: 豫剧现在已经那个，对，他们在进行了。但是我那前一段，他们团长还演员都到处的去看啊，深入生活呀，很认真的准备着。对
1: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本土作家的一种贡献。
0: 包括我也跟他们那个有一个资深编剧也见过面，在郑州也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大家聊，大家都非常认真。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以其他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出现，如果能让自己文字上的作品焕发另外一种这个生命活力，我觉得对作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我知道您有过师范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经历，
0: 对，
1: 就是您和学生的这个相处，您觉得会不会在您的创作当中未来会有这么一笔？
0: 基本没有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个很差的老师。
1: 您对好老师差老师是怎么来界定？
0: 不是，我觉得我上的是中师，我是初中毕业之后考的中师，对，我们叫的师范学校，
2: 当老师，
0: 对，其实也就十来岁的孩子，那时候就当老师了，就是相当于高中毕业，其实是你想就
1: 一个孩子教更小的孩子，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心态是很不成熟的。我觉得老师其实是极其高标准的一个职业，稳定的情绪，稳定的内容，面对不稳定的对象啊，对，是吧？是这样一个职业啊。但我其实自己情绪也不稳定，我觉得慢慢情绪稳定是年长之后，年那么小，我自己都还没长好呢。其实想想，
2: 但你现在已经变成全国人民的老师了。
0: 没有，不敢当。对，就、那个、
2: 我替你说出来。
0: 就自己还没长好呢，你想十来岁，自己都很不稳定，你想又爱看书，胡思乱想，又想写文，又想写对文学作品，就是也当然那时候也谈不上创作，但是还是是吧，有这方面的想法，兴趣，所以这都意味着一个不稳定，极不稳定的自己，然后也不喜欢稳定的内容， 就是啊，年年孩子们在长大，换了一茬，
2: 嗯，
0: 然后呢，我还得教这些东西，
1: 嗯，
0: 就各种不稳定。
1: 但是在我看起来，就已经有很好的创作的这个素材了，一个不稳定的孩子教一群不稳定的孩子，
0: 没有啊。所以你，但是就不是一个好老师呀，就是客观来说，他一定不是个好老师啊。
1: 嗯，
0: 对你就是可能教书还行，但都不好育人的，自己都没育好自己呢。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我教授那。

0: 几年，就我自己一直觉得还是尽量不要误人子弟吧，就，
1: 所以
0: 那时候对
1: 不会
0: 还没
1: 去创作那样的一个经历。
0: 对，我觉得没什么好写的，好像确实没什么好写的，就觉得对不起孩子们，就反正没当个好老师，所以就那时候我其实也就除了后来就觉得当老师的工作之外，我就是很大的精力在写作了，然后其实所以只做了4年老师，后来就
1: 石老师，那您创作一定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还是说我可以完全跳脱自己的经历，我去做一些？比如虚构类的这个创作，
2: 最早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吧。最早你很少，大部分人写东西最早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
1: 包括入魂枪吗？
2: 包括，但是那个少部分人是可以上来就写人家啊，这个是一般按比例来比较低的，在作家里边。但是后来肯定就是自己也没什么。可写的啊，一个还有一个，我们都得到了岁数，都得承认你没什么，你这人没什么劲，挺乏味的。你老表现自己，你们看我有多特殊啊？你肯定得写别人的故事。
1: 明白，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接受自己平凡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再去创作别的这个。我正好刚才咱们聊到了，你在这个入魂枪里面，你是那个我还是瓦西里啊？
2: 都不是。
1: 那你怎么会对电竞那么了解呢？
2: 都不是，我那时候我有同学玩同学玩的比较疯狂，那上了大学了没人管了，然后就疯狂的玩嘛然后那就当时有这波人但是我就还行，我其实还成，我就属于那种玩什么都不是都能玩一下但是玩什么都也不是特别的那种。
1: 上瘾
2: 啊，那种歇斯底里的那种人，你说喝酒也不是说喝点然后就没完没了的酒腻子那种，也不是就是还行，有点节制吧。但是我就看他们玩，我觉得看他们高兴，我就挺高兴的。我有一哥们儿就是玩电脑，玩了23个小时然后造成那个后来就是造他是实际上他那个造成那个神经有点失调了，他就直接就吐了，拿着塑料袋就吐
1: 所以就是你看。作家他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就是他未必要自己亲身经历但是他一定要有一个对生活观察的能力。这个是不是一个作家的一个基本的素质，乔老师，我能这么理解吗？
0: 对，不仅是观察吧，还有跟别人这种叫共感力吧，我们叫共同感受的能力，就体察他人，理解，深度的体察他人和理解他人才能够去写他人，我觉得是这种能力，因为你真的就一峰说的，那自己其实我们都是很平凡的，甚至很贫乏的个体，就是，但这也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幸福啊，就是你这个一生跌宕起伏，那真的这个人也挺惨的，
1: 对，
0: 但这也决定了说写自己其实很有限的，可能而且像我们，比如像我这么爱写东西的，那其实就是要写别人，更就是。去深度的去认识和理解别人，那对，那不仅仅观察是不够的，
1: 所以石老师在您这种不羁的外壳下，其实你也有一个细腻的，
0: 不羁，
2: 没有不羁，
1: 细腻共情，
2: 没有不羁
1: 这样的能力，
2: 穿着衣裳的，
0: 高老师已经给你认定你不羁
1: 了，已经洞察到你了，所以也是需要具备这样的素质。
2: 对，就是共情吧。你要说真是有点跟别人一样的能力，就是共情能力。你要说看街上这个人打那个人然后你一般人可能就是或者说是那个不太有共情能力的人，你看，哎呦，还挺好的看着挺带劲的，加油那我们这作家可能就觉得挨打的人会疼，你会替他难受一下就可能这就是共情能力稍微强一点可能是有这种。还有就是糊弄的能力，就是
1: 什么叫糊弄，
2: 就是好多事其实你也不熟，但你可以假装装的比别人还熟对，好多事你觉得你根本就没那么熟悉，因为你哪来得及熟悉你肯定不如人家干这个工作的什么那种或者说人家这么过了几十年的那种人熟悉，不可能，我相信不可能，但你能装的特熟悉 啊，能装的假装特别熟悉、嗯、啊，说的头头是道的，然后人家问你说、嗯、说，哎呦，你怎么对这段生活特别熟悉？然后你说，哎，我体验生活呀，啊、我走遍千山万水啊，我跟他们同吃同睡同劳动啊，其实也不是，其实也不是，其实这都是假装特熟吧。
1: 就是反正咱俩这个播出结束，横竖得喝一顿。咱现在就说你的哪一部是假装特熟悉写的？
2: 都是，
0: 每一部都是，
1: 就至少我觉得一日
2: 不是你，我觉得你要是这一个写作的人，你要是不能假装特熟的话，说明你的能力差，
1: 丧失那种能力、
2: 啊、是你非得体验，非得体验十年的生活，你才能写一东西。这说明你能力稍微有一点弱。嗯、你要说我看一眼我就知道你这十年大概是怎么过的，我还真能写得像不像？这说明这人能力强、这说明这人能力强，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嗯、咱不是说是敬业不敬业，或者说是精神不精神，咱们当然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是吧，这个田间地头啊，挥汗如雨
1: 啊
2: 同吃同睡同劳动、嗯、这当然是值得那个什么的，但关键还有时取决于一个能力。
1: 对，我特别认同、嗯、就是我们不可能去经历所有的就是世间人情、嗯、甚至是人间疾苦。
2: 对，
1: 但是我们需要有这种对这个社会的一个共情的能力。
2: 对，
1: 你只要有这种能力了，它就可以成为你创作的一个能力。
2: 对对，就是最可贵的就是你能跟人家共情啊、嗯、最可贵的未见得是那个同吃同睡同劳动啊，那个哪能值得，我觉得那个也打搅别人啊，你啊老说我同吃同睡，我天天跟人同吃同睡同劳动，人家也得工作和生活，你一个外人在人家那儿打搅别人合适吗？我觉得也不合适，不要给群众增加负担。
1: 谢谢。

0: 备受受众喜爱的这些作家给我们推荐读物。两位老师，谁先来？乔老师先来吧。
1: 好吧，那我就推荐给我最近正在读的一本长篇小说，就是刘震云老师的，《弦的玩笑》。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可能对我来说有家乡的元素吧。
0: 对，
1: 然后呢，但是刘震云老师，我觉得他非常深刻，非常深刻，然后写的也跟我们当下的生活非常的贴近，就是大家都在过网络生活的时候，然后这样一个人他遭受了网暴啊，然后呢，他如何自处？我觉得他当然也有很深刻的一个哲学命题，就人为什么这么热闹的世界上，人为什么活得这么孤独？在这个孤独中如何自处？然后呢，如何从孤独的困境里面走向一个开阔的地方？我觉得其实他给出了一个非常文学化的和哲学化的一个解释。
0: 在这个刘老师的这个严谨宇宙里面，他可以就像乔老师刚才说的，他是用很克制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浓烈的情绪。长顺那么苦悲苦的这个童年，最后成了镇云和尚的那种豁达，放下了一
1: 怎么
0: 切那
1: 修
0: 种。
1: 行是吧？在那个残酷的人世间如何修行？
0: 所以我们也感谢乔老师的推荐啊，石老师。
2: 我推荐个啥呀？
0: 你问我吗？这借命而生，好水漂洋过海来送你。当然你自己来，请石玉峰老师给我们推荐。
2: 对，我觉得我推荐个邻家铺子吧，我觉得邻家铺子挺好的。邻家铺子挺好的，邻家铺子它那个，对那个时代的，就是小业主这个阶层啊，他有他冷静的分析，而且他有一言难尽的东西。他好是好在能写出一言难尽的东西。子夜也是有他一言难尽的东西。有时候你小说里边的道理，你能把它解释清楚，这就说明这也就那么回事儿，能说清楚就没多大劲啊。你像林家铺子里边很多东西，你放在当时的时代，你确实是说不清楚。到底谁的选择是对的，谁的选择是错的啊？到底父亲和女儿啊，谁的立场是正确的？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看起来越看越复杂。我推荐林家铺子吧，而且在矛盾的东西里边也算相对薄的啊，也算相对薄的啊，就看着也不
0: 没那
2: 累
0: 么累，
2: 啊，看着也不累，挺好的。
0: 好，谢谢两位老师。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0: 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3: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6: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7: 大家好，我是易莲。
8: 大家好，我是立新。
6: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重病之时，胤禛见到病重的父亲毫无担忧之色，父子间第一道裂痕已然出现。而康熙33年，一场不起眼的朝堂小事戳破了储君和帝王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当时礼部在准备一项典礼流程的时候，将皇太子胤禛的拜褥，也就是跪拜的时候需要的这个褥子啊，放在大殿的门槛以内。康熙看到呈报，指示礼部尚书沙木哈说，祭祀典礼当中皇太子的拜褥应当和其他皇子一样设在门槛之外，而非门槛里面。这件事本该到此为止，然而沙木哈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当场请求康熙将此旨意记于档案。言外之意就是，将来如果有人追究为什么把太子的拜褥放到门槛之外，责任在康熙本人，而不是礼部擅自决定。这一举动触动了康熙最敏感的神经，他质问沙木哈是何意见啊，你啥意思啊。后来礼部尚书沙木哈因为拜褥一事被革职。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是康熙的敏感还是敏锐？
8: 首先这个沙姆哈我们听，那就是满人，满人的礼部尚书，就意着他一天到晚干的主要的事儿，祭祀，特别是按满族原来的传统祭祀，这应该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工作范围，界定是不是合礼仪，对吧？那此前在祭祖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没提。照道理像礼部尚书一直负责这些事儿，或者他的前任上一次怎么做你这一次又怎么做，因为皇太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33年历除已经都将近20年了，那以前肯定有惯例啊，那你这一次变了，这是第一啊。而且礼部尚书咱说就管这件事儿，那这次显然超出了他的经验范围，恐怕第一个就是康熙在这一段时间针对跟皇储相关的很多事情好像比较多变，掌握不了他的脉络，所以这次也有点诧异，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就按惯例说，那既然有这么一个变化，肯定是变化，不是变化不会让他写，那就是皇帝你要写亲笔，叫什么记录在案。那康熙为什么敏感？记录在案的性质不同了啊，不同在哪儿？就是首先咱们说沙木哈到底是亲胤禛一派的人还是反胤禛一派的人，他这件事儿的结果或指向都不一样。首先皇帝只要写出来说从现在开始祭祖皇太子，你到底也是皇子之一，不要跟皇权并列，那此前康熙费尽心机塑造的他高人一等，然后大臣也要对他二拜六叩，这些东西就削弱了。那有了这个叫政策的窗口，其他的咱们说利益集团也好，大臣也好，该亲的该疏的他就找到了自己的政策定位，就这么一个概念。但是这件事原来是不容讨论的，原来康熙一直要做的就是太子连穿衣服什么都允许他跟我一样，基本是接近我，而且给他班底，给他强有力的资源，给他特权，给他宽容度，就遇着这件事原本是不用质疑的。现在你让我记录，你想拿我记录这东西要做什么文章，这才是关键。那我们由这件事想到的就是，无论沙木哈是亲胤禛的还是反胤禛的，这种事儿肯定是屡见不鲜。 逮着机会

0: 大臣就会有探皇帝口风，你现在对他是不是有点要弱化？想不想边缘他？胤禛会不会有重用机会啊？或者其他皇子有没有可能？索额图是不是现在你对他要查办他？这就是文官集团或者要整个的这个权力中枢大家最关注的是叫风向揣摩朕心，这是皇帝不允许，但大家都干。那首先这件事我们就发现肯定不止这一件。
1: 当时各种干事都指向在探听胤禛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已经不稳固了。康熙对朝臣们大敲警钟，似乎为他和胤禛的父子关系蒙上了阴影。但是从现存的清宫满文档案来看，这些事情并未影响到康熙对儿子的爱。康熙35年，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23岁的胤禛留守京城，监国理政，父子相隔千里，书信往来极为频繁。 刚出河北都师口，康熙在信中写道：“此番出师，诸事咸和朕心，甚为佳悦，故身体与面颜俱好。”哎呀，这一路特别的顺利，所以身体好，气色也好。一个月之后，康熙又写道说：“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沙石，我派人挑了一斗色加润的石头给你们寄回去啊，就是水头特别好的石头。” 5月初9日，清军进抵克鲁伦河，康熙在给胤禛的信中详细记载了整个过程，可以说父子共享作战现场直播。除了军情、后勤、风土人情，在信中，康熙和胤禛还有很多温情的互动瞬间。 胤禛给父亲送鸡蛋，想了各种办法，最终呢说陈所进的鸡蛋拒接破碎啊，没有一个完整的。这后面怎么送还请皇父指教。胤禛还会尽量给父亲送取一些新鲜水果。康熙收到这些时令水果，有的时候就告诫儿子说不可贪图享受，有的时候又忍不住啊回复他说见此不胜喜悦。 很久没有见到儿子，康熙甚至要求胤禛将天热的时候所穿的旧衣服寄来，说为父思念尔时穿之。哦，我想你的时候，我可以穿上它来缓解我对你的思念。康熙36年，新春临近，这个时候是康熙第三次亲征，胤禛殷切劝父亲回京过年，说皇父若在宫，则内外大小拒绝热闹。 康熙看到这份奏折，虽远隔山河，却不甚快慰。正是这些温情脉脉的书信往来，让后来的决裂显得更加残酷。一个曾经连儿子穿过的旧衣服都舍不得放下的父亲，最后说出“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胤禛”这样的一个决绝之语啊！从这些信件啊，怎么来看这对父子的情感表达？
0: 这个大起大落啊，这个我跟你说，就只有在年轻时候，他恋爱的时候才会容易有这种大起大落，这么一个成熟的这种雄主，居然也是这样，这个有很多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地方。然后这里面我们说两个人，包括书信啊，包括这种石头啊、鸡蛋，首先有没有真感情，绝对有的。中康熙一生，他所有的儿子里，他对胤禛感情最深，直到他死。胤禛最后二废太子之后，康熙根本就不想立太子了。 不管什么原因，在他看来，有人历史讲，第一个时候他看儿子都不如他，都不咋地，他是靠感情；第二个，胤禛不能当太子的时候，他认为让谁当他都不理想，都有各种的担忧。所以两个人的感情在父子之间，应该这个感情基础一直是最深厚的。虽然有各种侵蚀，但除了感情之外，也没有表演成分，有的。就我们说过，胤禛20出头，他这个时候当面肉麻的表达不行，但是书信干嘛用的？就是有些说不出口，所以呢，胤禛扮演的完美，但是当面。 有的时候恐怕做的不那么完美，这第二。第三个，同时我们说这个随后两人决裂突兀吗？不突兀。这个时候，在他亲征的时候，我们讲他最后歼灭噶尔丹的时候讲过，索额图这时候就屡招深斥，一会儿说要撤啊，一会儿人家有疑兵，说从沙俄借兵了，说咱们赶紧撤了吧，让西路军上。康熙就泪流满面的骂他，说如果我们撤了西路军那个费扬古，不就被团灭了吗？反正这种就是索额图在这个过程中被斥骂的，其实很厉害。虽然最后还是升官了，但是。 被斥骂，所以呢，康熙恐怕在这个时候就动了这个念头。什么念头呢？就是胤禛还是我的好儿子，我要剥离他跟索额图之间的这个利害关系。所以随后他真正动手，一个是针对索额图，对胤禛呢，其实没有特别的这个针对。
1: 看到那个康熙的回馈之后，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康熙老了，所以这个情感的这个依恋，包括这个情感的指向性，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对于康熙来讲，我觉得康熙本身啊，就是这类人，他对于情感的表达啊，他是有益于一般男子的，就很多人不太在意这种情感的输出。康熙尤其对亲人，你看他对他的祖母，甚至祖母去世之后，皇太后，那个皇太后是他的嫡母，
0: 对。
1: 他也不是亲生母亲，他依然走到哪儿都给这个皇太后写信，告知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当时的状况，给皇太后寄各种东西。
2: 我觉得康熙
1: 人不一样，
2: 康熙这个人信这个，他信这种人情之间的这种真情流露的东西。你看他其实给出去的，给他带来了都很多的资源，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正向的反馈。你甚至可以说在他孤立无援的时候，他这些情感表达的功能其实救了他一命，或者是给了他很多就是意外的一些支持，所以他对这个东西很认同，同时他也很认同对方的反馈，因为那个反馈决定了他流露出去的那个情感他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流回来。
1: 嗯，说到这个书信哈，有一点啊，其实康熙一开始给他儿子写信的时候，他儿子经常不回，所以他很生气。他说：“我都忙成这样给你写，你到底有什么事儿你不给我回？你再不回你就别写了。”所以你们怎么看啊？就是在17岁的时候，看到生病的父亲毫无担忧之色啊，那样的一个少年，现在5年过去了，胤禛究竟是变了还是没变？
0: 啊，人不会变的。特别是从小经过严苛的系统性训练，而且原生家庭的各种印记，母亲啊、父亲啊、舅舅家各种这个印记烙印完之后，他只能是这一种人了，他没有别的选项，接触也不能接触额外的这个圈外的人，他就是这样，所以没变。但你说从17岁到这个几年了，几年过去，
1: 五年，
0: 20多岁了，人生男孩期已经过去了，是成人期了。那按咱们现在就你已经是进入社会了嘛，照道理毕业了嘛，你本科毕业理论上像我们原来你就进入社会，你就是社会人了，社会人就有独立人格，各种自主，自我承担后果，反正诸如此类吧。所以首先呢，就是他没变，但是他比原来更成熟了。另外他有第二个身份了，他这时候监国，这是最致命的事儿啊。这回是康熙跟胤禛离开时间最长，大概10个月，也是胤禛监国时间最长的。你一旦你监国，而且长达10个月，就有一批你的执政团队，就有你的这个处理问题，包括解决原来的这个冲突各种。所以监国这件事儿，其实才是康熙和胤禛出现了本质上的裂痕的原因。不能监国，就跟其他的皇子不能让他参政一样，这都是明朝试验的非常好的结果，康熙都干了，干的结果把胤禛逼到绝路上了。
2: 就像李行老师说的，他其实人格没有变，但是他学会了，他的学习技能是很强的，而且他出于这个政治的因素，包括他自己的这个位置上的需求，他把它当做一个技能学会了。而且我觉得胤禛很聪明的识别了，就是不论他是否自己有这个真情，但是他父亲有这个需求。嗯，他
0: 礼貌性的就要回。
2: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可能胤禛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应该还是很爱他的父亲。只不过他不像他父亲那个样子，
2: 那么充沛的表达，
1: 对，凡是喜欢都要说出来。
0: 就现在有个疑案，不知道他面对索额图的时候，是不是能表现得更温情？这个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1: 嗯，
2: 但我觉得他应该很难，因为你像他的那个暴力行径那么多的话，那说明他的正向和温和情感表达的部分本身就不太强，
0: 有可能。
2: 嗯，
1: 第二次亲征凯旋后，康熙对胤禛留守京城的表现非常满意啊，说汝居京师。办理事务如泰山之固，故朕在边外心意舒畅，事无烦扰。这是他给儿子最高的评价，你在后方稳如泰山，我在前线才能够心无挂碍。他甚至逢人就夸说太子办事有多靠谱，对自己有多孝顺，就希望胤禛将来也能有像我这样的福气啊！说他的儿孙也像他一样优秀，未来这么孝顺他。从康熙的评价啊，你们怎么来看胤禛处理政事的能力？
0: 胤禛其实后世对他正面评价主要是这一些经历，比如说在康熙这么一个雄主对皇权这么看重的情况下，一直做这种储君，做了这么多年，而且又废又立，历史上都很少有，就代表这个人有他相当强的这个忍耐力或者才能。那监国这回是他政治能力比较清晰的一次呈现，而且事实上看呢，除非有一些密折找了些很多的问题之外，整体上他运作这个整个的这个叫中央中枢体系运作的很得当，因为这是康熙走完之后他接手。你想康熙这个人是勤政的皇帝，各种事情参与，而且下面确实也有各种的咱说集团也好啊，各种分工，他能在短短的咱们说10个月里这个局面控制得非常好，这个人其实是有才能的，而且他的才能在康熙看来是合格的。
2: 胤禛的这个能力 他其实在康熙眼里面是合格的，说明他其实被康熙培养的非常的好，在康熙自己这个老师的眼里面看来的话，他也是一个就是可以毕业的学生了。但是同时这个能力表现得非常好且稳定，可能也让康熙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康熙自己才是那个时候还在位的君主。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就是父亲的这个身份和君王的这个集权的这个身份，他发生了一些矛盾和冲突，
1: 或者说可能康熙比较失落
2: 啊，
1: 这个儿子已经不太需要我了
2: 啊，对，
1: 我不在他也做得很好
2: 啊，对啊，而且你看这个失落感其实也会影响康熙自己的自尊。那你这么一想，那我不在他也能干得好，他是不是不需要我这个父亲了？你在想他是那么操心的一个父亲，那当儿子不需要他了的时候，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打击其实挺大的，也不见得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事情。
1: 仅仅一年之后啊，一切都变了。康熙36年，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凯旋，对留守北京的太子大失所望，说皇太子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就是我原来的那个好儿子变坏了。匪人是谁？太子身边膳房的茶房的侍从，他们不是朝中大臣，不是封疆大吏，只能算是太子身边的奴仆。康熙回京后的第一刀就砍向了胤禛身边这些最近的奴仆，最终4名侍从3个被斩，1个被圈禁，罪名是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就是这些人未经允许擅自在皇太子身边活动，这种行为实在是悖逆不法，扰乱朝纲。康熙前一年还赞赏太子是如泰山之谷啊，短短一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
0: 其实以康熙的这个叫咱们说信息采集能力，应该他此前获得的信息没有太大偏差，所以原来对太子监国的这种认可应该也不是误判，但是这一次太子的这种背行，包括他身边的人出现的各种问题，恐怕也有据可查，就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在。但是康熙为什么在一年之内发生变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悖乱的行为触及到了康熙的底线，但是呢还是那样，就是康熙经常说不可宣于口，各种不可宣于口啊，就是他处理索额图也好，处理这个胤禛将来废他也好，都是有很多东西他说我都说不出来。那这个说不出来就引发各种联想，因为都有可能性，比如说私在太子处行走，就是跟太子前后左右拉关系，各种疏通关系，那是不是在结党，是不是在谋夺权力？这首先是康熙作为一个皇权人格不可接受的，第二就是私行这种悖乱，一直说他叫悖逆，康熙最后说废太子叫悖逆，给他的定义，然后说皇长子比他还差100倍啊。首先悖逆是两个意思对吧，逆就有谋反或者叫谋夺权力，悖呢就是所有跟人伦相关的东西，跟正义相关的东西你都干了，那咱就不知道他干的是啥。比如咱们说你脾气暴躁滥杀，放纵亲信，大肆贪污内务府的财产，个人的生活，各种反正这些东西，这个年龄也在这儿，而且深宫的皇子往往发泄自己的压力除了打人就是暴力和性，这往往是历史上的惯例，各种问题。但是康熙不说，但是只有这两个问题会让康熙

0: 或者是一个人生结晶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当他发现这个孩子按照他的轨道再去表现或者是再去成长的时候，你看他就是非常安全的，康熙是很满意的，那是不会吝啬任何的赞美和肯定，甚至物质奖励。但是他一旦发现这个孩子背离了他原初的设计轨道，他背离了他原来那个完美计划的样子的时候，康熙就很暴躁了，或者是他就会开始做一些切断他的联系啊，或者是要去把他纠正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触发了他的一个焦虑。所以我感觉康熙其实把胤禛的整个发展包括成长本身就完完全全视为是自己的一个创作成果之类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当其他人染指的时候，他是特别不能够接受的。
1: 这现在反正也是一个谜了。但是在《清实录》当中，康熙在痛斥太子的时候，前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身边的侍卫都能给我作证，我多洁身自好，从来不让宫外的女子入宫。这个后面在痛斥这个太子，大家也可以从这些可能找一些蛛丝马迹，是不是皇太子的私生活有损，让康熙对太子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些原因啊。那你们怎么看康熙对这几个奴仆下了杀手，这几个侍从如何左右太子心性啊？康熙这么处罚的意图是什么？
2: 首先咱们说就是进士圈，这是对吧，就是康熙只针对进士圈，你的什么茶房啊，什么这种
1: 膳房
2: 啊，理论上呢一般这么处理呢是向外界宣誓什么的，第一个就是利益集团家族利益是不动的，所有土我是不动你的，你们不用害怕，就是我现在把太子这一段时间的问题归结为他身边的这些人不守规矩，打破规矩跟他拉关系啊，替他去结交别人，或者有一些私生活的问题，所以我处理到这儿。第二个就是震慑太子，就是你的问题犯了错是要接受惩处的，因为这些人太子咱们说现在也想不出来，自己的近视应该感情比较深，日常陪伴，这个处理对他的情感的打击或者心理打击很大，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惩罚，就是你犯错了是要接受惩罚的。然后呢，恐怕在别人理解有第三个意义，就是太子今非昔比了，太子也跟我们一样有错必究，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日后要进一步的撩拨他，让他出现各种失误，对他施压，这种什么军工集团啊，老的政客这种东西玩的是非常熟的，就让你忙中出错，不停的挤压你，因为也发现了索额图家族也没有原来那样是皇帝必不可少的，刚登基的时候你是唯一的那个仰仗力量，现在不是了，那你的力量自然削弱，你还像原来这么嚣张可能就要出问题。第二个，这个太子也不像原来一样给予纵容，你看进士都杀，那基本就是打脸，就是在扇儿子的脸，没扇索额图的，因为所有的外部的这个我不管，但是已经开始打儿子的脸了，只是没亲自打到你自己的脸上，
0: 而且立场其实发生变化了，他原来纵容的态度其实是让这一部分力量滋长了或者是助长了的，但现在康熙就开始杀这个进士，其实以儆效尤嘛，那其他的那个人也就知道其实现在这个儿子他开始管了。
2: 要是邻居家的康熙可能还有一种想法，我儿子本来是好儿子，都被你这帮人给带坏了，我把你们都处理掉，换一批比较正直的人跟我儿子在一起，我儿子就会变好，那恐怕也是。
1: 其实李欣老师的这个推导我是觉得特别有道理的，因为康熙后来认为索额图是本朝第一大罪人，也就是说我的儿子我养得很好，我儿子出问题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都是索额图你带的。严惩太子的侍从一事成为康熙对待胤禛心态的关键转折点，自此帝王对太子的眷爱日渐衰减。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问见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教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第三次亲征回来，对太子胤禛的态度急转直下。康熙37年3月，康熙首度大规模册封诸位皇子，皇长子胤禛封为执郡王，三皇子胤祉封为成郡王，四皇子胤禛，五皇子胤祺，七皇子胤佑，八皇子胤嗣一同受封贝勒。这次封赏直接打破了原有的权力格局，释放出明确信号，除了太子之外，其余皇子同样拥有爵位、名分和立足朝堂的资本。因为获封的皇子可以出宫单独建府，顺势结交百官，培植私人势力，长久以来胤禛独一无二的储君特权就此被彻底打破。分封皇子，允许他们开府建衙，客观上是瓦解了太子独有的特殊地位啊。那原有的平衡被打破，矛盾必然会加剧。所以怎么看康熙做出的这个安排？
3: 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中原的这个嫡长的这套东西已经是试错了很多年，已经是很完备了。其中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储君不御国，就你备位，千万不要直接介入到治理，会出现两个权力中心。第二就是藩王，叫什么呢？叫列爵而不临民，然后分藩而不赐土。就明朝我们都知道，只要封你藩王成年，你就藩都不要再回北京了，然后在你那个藩地里地方官还监视你，你都不能出来，你只能挣点钱，研究点书画什么的。这种，那你康熙既然要开始全面引入中原的这个嫡长制，你第一个让太子监国，第二个随后又开始分封这个皇子，相当于你从原来的这个叫中原的这个嫡长又慢慢的回到原来关外的军事贵族。因为他一旦成为宗王，意味着原来就是像这种固山额真什么，就是旗主或者分旗主了。第二，康熙这边还有一个叫封爵入下五旗，这些皇子封完是入到非上三旗的下五旗，下五旗本来对你上三旗这个皇太子就不满意，认为你只代表皇室，正好有皇子到我旗里来了，我就拥戴他吧。你看，相当于皇子就有了自己的拥护的人马，无论是原来的旧满洲还是后来的这些新的文官系统，都有了自己的班底。另外，你封长子叫多罗直郡。

0: 太子叫多罗成郡王，侄和成，你现在抛出来，你不是变相的说太子缺这俩吗？那太子要不侄不成，不就代表你对太子的一个基本评价吗？其实我们一直说九王夺嫡，我一直认为从36年就开始了，一旦你开始封王，按原来八旗的观点，
1: 就是未来的这个韩就可以由八分推举了，你又回到了原来的这个策略体系内。
2: 是的，他其实从唯一到了一个之一，他变成了一个权力上的一个稀释。但是应该康熙在这个时候还毫无说废太子的念头。嗯，
0: 制衡嘛。
1: 但是他的动作一出，其他人敏感啊，大家会各种解读啊。从侍从被杀到皇子封爵短短半年啊，胤禛的局面可以说是进一步恶化。怎么来看胤禛和他最有力的支持者索额图对这一系列事情的应对，稳妥走了24年，为什么突然连续翻车？
0: 就是因为你走了24年嘛，很多的朝廷的外部内部环境变了，而且你们家族很多人又很嚣张，让索尼一等公一等伯都是世袭，说康熙给了多大的这个荣耀，结果你世袭的这俩儿子各种问题，就现在你已经不具备了能够这么嚣张的资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 必须得说，康熙这个时候他毕竟以社稷为重，现在社稷是什么？对八旗进一步整理，王子要进下五旗，要承载着继续侵蚀八旗就有势力，这个任务比保胤禛的皇储的政治意义要大。皇权最后至尊是不容阻挡的，所以剩下的这些儿子都长大了，开始在下五旗要发挥作用。那你让他发挥作用，就要给他发挥作用的空间，给他力量，给他资源，你给他的东西 就是原来侵蚀胤禛的东西。胤禛在什么时候应对的好？唯我独尊的时候应对的好。等到我变成像一连说我是之一了，他不擅长。上下这些兄弟一个一个的各有特长，而且都很优秀，你必须得承认都很优秀。胤禛突然发现应付不过来了，
2: 而且对胤禛来说其实这情况挺糟糕的。你想早年的时候他其实跟这些皇子都没有建立很好的关系，因为他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上面，甚至你都不是说一个普通关系的， 他在那个位置上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一个遭人嫉妒的一个位置上，甚至积攒了可能很多负面的一些动力、负面的一些影响力。然后这一招他一下子变成了之一，一下被拉下来之后，他其实你都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是对他来讲挺危险的。
0: 康熙对胤禛是有一些情感的这种羁绊的，对吧？对索额图可没有啊，他这段时间干了好多的事儿，不停的申斥索额图。索额图是个心高气傲的人，
1: 历史记载，康熙后来追究他，他在这几年还干了一些事儿，主要就是叫什么，好像叫聚众议论，然后威吓众人。按历史学家解读，就是他在威胁众皇子，因为索额图毕竟还是康熙皇后的叔叔嘛，对这些皇子还是长辈嘛。康熙40年9月，索额图以年龄原因主动辞官退休。 索额图是太子党的灵魂人物，索尼之子，孝成仁皇后的叔父，皇太子胤禛的外叔祖。在朝堂深耕数十年，虽然说他退休之后，领侍卫内大臣的空缺由他的弟弟接任，可是他本人的立场依旧重创了太子一党赖以依靠的朝堂根基，储君阵营的颓势自此愈发明显。你们怎么看索额图主动提出退休的这步棋啊？是一种试探，还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0: 这很清楚，就叫以退为进。就你这个时候，你还不退，咱们原来讲各朝各代都讲过，它是有整个那个官员的一个基本行为，叫规定动作。皇帝这么骂你、暗示你、敲打你，你还不自己提出那个，那就代表你是恋战不退。这本身就是一个被弹劾的对象。另外，索额图的政敌也不少。 所以呢，这叫以退为进，因为他实际上这个赫舍里家族的根基还没动，兄弟啊、儿子啊什么还都可以，而且都是在朝廷内。随后看胤禛，比如跟步兵统领啊、兵部尚书，还有这种结党关系，就代表索额图自己退了没关系，他的这个利益的这个基本盘还都在。但是他退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夺嫡信号枪响了，因为索额图是这个储君的安全防火墙。
2: 皇帝亲自动手把防火墙拆掉，那就意味着大家可以试一试，叫彼可取而代之。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是以退为进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也有不得不的部分。其实到了那个局势，我觉得索额图应该也自己清楚，可能也就只有这一条路，
1: 先试探一下皇帝，如果对我
2: 还能忍一下，还得让我再干两年，
0: 这跟三番上表说撤藩是一个道理，人家那不更重要？
2: 对啊，他得试探一下那个底线嘛。其实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后面也许就将计就计了。
1: 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心理战。皇帝一同意，索额图他们这边肯定也慌了，肯定格局变了嘛。
2: 是啊，
1: 然后康熙对于太子的这个态度，他们会揣摩。

0: 所以这边就会加紧动作。对，
1: 你从康熙这些细节，你要知道这个真正的帝王手段不是那些大工业，我们讲过削藩的时候怎么逼的三藩最后起来，一会儿派那朱国治给你当那个巡抚，一会儿朱国治给你商量最后期限，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你给我第一步回应，咱们就进行下一步，每一次我先发起你得回应，你不回应那我就直接针对你，你要回应咱们就第二轮我继续。康熙在这块才真正体现他作为帝王的这个手段，
2: 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强势的进攻方法。
0: 对，
1: 康熙四十一年，康熙南巡视察何物，皇太子胤禛随行。走到德州的时候，胤禛突然生病，康熙做了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情啊，他将已经退休的索额图从京师召到德州去侍奉太子。因为胤禛的病情耽误了南巡的行程，随后康熙改变了计划，自己带着随行的其他皇子官员先行回京，留下索额图继续在德州照顾胤禛。 索额图在德州照顾了胤禛一个多月，太子病好之后才一起回京。这次德州相聚开启了索额图生命的倒计时。半年之后，索额图被拘禁，数条罪状当中最核心的就是和太子钱谋大事。康熙事后说，我如果不先动手，可能你就先动手了。所以怎么看德州之行的种种疑点啊，这又是康熙设下的局吗？给索额图一个露出马脚的机会。
0: 总体看来呢，康熙在对这些事情上都是水到渠成，他倒也不是刻意是啊，就是遇到了。这一次呢，我看有限的史料呢，就是胤禛这回病是很危险的，然后太医开的方子他斟酌，经过这一个多月这么用药，相当于病有好转，然后康熙招索额图，他们先行回京，这是第一件啊，这代表负责两人确实有感情。第二个呢，就是索额图来德州以后，起码进中门才下，太子不追究，当成没看见。
1: 康熙认为这叫藐视皇权，
0: 你对皇权已经侵蚀到这个地步，你到中门你得马逾至乘马都不下，这就是杀头的，就这一件事情的杀头，太子居然还觉得很正常，
1: 视为正常。
0: 哎，这就是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了，你想这俩人问题，第三个他们密谋不密谋的这件事啊，显然呢看起来是有密谋，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这个时候索额图或者太子 他的这个利益集团等不了。
1: 索额图已经60多岁了，
0: 对，但是呢这个中间还是有问题，就是我总觉得有差了一点，差了一点啥呢，就是他儿子病危了，这个时候其实康熙首先反应的不是我下个套把索额图弄过来你们谋反，病危那时候挺吓人的，确实吓人，康熙对儿子那种好，包括他废太子你能看出来有感情，这个时候理论上我怀有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在推测，就是从后来胤禛对索额图的这个亲情的厚度比对康熙 要深，这面第三个我刚才怀疑的就是胤禛恐怕是在重病昏迷的时候表达出了他非常希望索额图能在身边，因为人到这个时候不装了，
2: 历练了，
0: 也不扮演了。康熙到这时候才发现，在儿子的心中，索额图所占据的亲情范围远比他这种痴情到肉麻的这个皇帝要深。有的时候历史事件啊，
1: 看起来都是大是大非，但有的时候对于像康熙这样，往往就是某一个细节触动了他对整件事情的判断，原本在计划中的可能会推进。我还要说一点啊，就是骑什么马在哪条道上走，连这样的细节康熙都能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周边都是眼线了。
0: 康熙身边也有索额图他们安排的眼线，就是康熙的很多事情太子他们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太子跟索额图有什么动作康熙应该也都知道了，否则这点情报他怎么得知的呢？对，这个中间可能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康熙这个时候他一定要甄别太子这个时候到底是半推半就
2: 还是重度知道，他恐怕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皇帝，他可能最关切的是是不是索额图全力推动太子呢，反正就是跟着或者说被动参与，
1: 他很自信，康熙超级自信，他认为他看的人是没有错的。所有人生的成就啊都是出于异乎寻常的自信，要么你什么都是把握了以后你才做，那显然没有什么溢价，
2: 所以你看理性的这个部分其实他并不真正能决定很多东西，他其实那个感性和直觉性的东西反而才是成败的一个关键哈。
1: 很快索额图死于幽禁的地方，他被康熙认定为本朝第一罪人。索额图一死，太子党失去了经营数十年的核心支柱，依附太子的官员被清洗，胤禛在朝中的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接下来的几年似乎风平浪静，康熙三次南巡，多次巡幸塞外，太子胤禛都是奉命随行。康熙四十七年七月，康熙去京郊打猎， 这次随行的皇子有皇太子胤禛、皇长子胤禛、十三皇子胤祥、十四皇子、十五皇子、十六皇子、十七皇子，还有十八皇子，都是跟随出行。这一年胤禛已经35岁了，他被立为太子已经33年了。放眼中国历史，很少有太子等这么久。年龄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弱，竞争者越来越多。怎么看这几年胤禛的心态，尤其是失去了索图这样的一个核心支柱？
0: 关键是他此前建立起来的那个整体的价值观被颠覆了，就是如果我做得足够好，那康熙皇帝为什么这么对他？就你应该对我很满意啊，对吧？你这么处理一定是我哪些方面做得不对，你处理我身边的人也是因为我做得不对你处理。那这么一个从小封闭训练，别的啥都不会，就封闭训练，没有别的生活的经历，一旦他这个价值观被颠覆，他没有别的替代系统啊，那我还能干嘛呢？我也不会啊，你让我做的这些现在你全盘剥夺了他的合法性。所以呢，对他而言，这几年如果他后来出现的这种咱们说撞刺疯狂，什么被整蛊啊，这种如果说真是病理的，跟这几年的极度压抑有关系，不只是他的势力在逐渐削弱，而是他对未来他就没有概念了。我辛辛苦苦扮演了33年，那未来我的演技也比原来差了，功力也比原来差了，我的群演，我的自己的这个班底都没有，你还让我怎么能演出更好的一部剧？所以这种绝望或者这种茫然会比较突出。但这个呢，恰恰也代表康熙恐怕对于儿子的感情还是不可替代的，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针对胤禛没有太多太过激的事儿，那就意味着在康熙心目中，尽管其他的儿子成长起来我也可用，但是就情感深度而言，可能能替代胤禛的还没有。
2: 对于胤禛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慢性的折磨。我们前面其实讲到说，他所在的那个环境，高反馈、高期待、高目标，同时他也做得很完美的情况之下，他其实是一个太理想的一个状态，带来的自然就是胤禛他自己的在此方面的人格的固化和僵化，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脱离了那个轨道，他就没办法预期，他会感觉到强烈的一个无力感，强烈的一个失控感，甚至于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而他无从下手。那这些东西足以去把他自己过往积累起来的东西给打碎掉，或者让他进入到一个比较崩溃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能理解后面说他其实有点像疯癫了之类的状态，是因为确实那就是他体会到的，就是一个强烈的失控、不安且无从下手，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恢复秩序的一个状态。
1: 我们来看一下康熙带着皇子们出行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啊。先来说，从康熙44年、45年起，康熙出巡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胤禛，就是老大，胤禛皇太子，还有胤祥，就是老十三，这三个人都会组合在一起随驾，偶尔是胤禛和胤祥两个人。你们怎么解读这个安排透露出来的信息？
0: 从那个第三次征噶尔丹回来之后开始处理太子身边的人，然后封皇子，从这个之后太子再也没有获得建国机会，非但没有获得建国机会，好像是只要康熙出行他都要带着。这个恐怕就有两方面考虑，反方面就是上一次或者上几次的监国其实对康熙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阴影的，就是有可能因为这几次监国，太子整个的人的变化很大，包括对于国体内部利益集团或者各势力的中间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此前已经开始怀疑他有具体行动了，那显然已经不太放心单独给他监国的权利，甚至都不放心让他再竞争，就是皇帝不再让他在，恐怕就说呢，索额图虽然被处理了，但索额图家族还没被处理。另外后期看胤禛还是结识了很多这种有实力派，连步兵统领都是他的人，就意味着这个力量还是很大，没有完全伤元气，所以康熙不放心带着，恐怕还有第二，就还有一线希望挽回，说原来是身边的人带坏了你，是索额图带坏了你，你再在朕身边像原来一样，朕耳提面命或者要言传身教，能不能挽回一些，让你走回正道，毕竟根基打得牢啊。说康熙也有可能会有这种想法。皇长子呢，就是康熙一直认为他原来其实特别早生出觊觎之心，而且军功不错，但这个人比较蠢， 可能会冲动做出很多事来。
1: 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有一些研究认为，这个胤祥其实最初跟太子的关系极为
2: 亲近
1: 的，所以这三个人的组合呢，就是一是怕胤禛动了皇太子，因为毕竟胤禛已经生出了觊觎之心，胤禛在身边呢相互制衡，又能保护康熙，胤祥和胤禛在一起呢，两个人有一个伴儿，也能够提防。

0: 尝一下胤禛。
1: 哎，你看，
0: 所以这老父亲，
1: 哎，我跟你说，
0: 真不容易，
2: 心思算尽。
1: 所以这个九子夺嫡这事为什么被津津乐道？就所有的猜测都有一定的历史线索。比如你看小丁刚才说这个，还有第二个历史线索是雍正后来说的。雍正说从小因为胤祥是跟雍正一块长大的，他写字啊、骑马什么都是雍正教。后来说，康熙硬把胤祥放到了就是皇子边上，为什么呢？就是强力把胤祥和四皇子跟那个太子捆绑。后来太子出事，他们就是没跑了，直接被处理嘛。所以能够解释说，索额图死了以后，太子又相对安稳的过了几年的时间。康熙在背后做了大量的，这个时候啊，咱们必须得承认，就是四阿哥啊，这个夺嫡之心还不太强烈。
0: 对，
1: 因为他这个人的性格，包括他各种问题啊，他夺嫡之心不强烈，
0: 而且他自己身旁的整个资源也没那么强大。
1: 他这个。有人说是他掌握了夺嫡密码，就不是你们那夺嫡密码，就是让皇帝知道我只干事儿。反正就是当时就说，按雍正后来透露的，就是胤祥成为康熙把他们捆绑给皇太子的一个筹码。就你胤祥如果没尽到力，太子最后受到损害了，你们也跑不了。反正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0: 其实七月的这次出行打猎已经是这一年康熙带着皇子们的第三次短途外出了，前两次分别是二月和五月，随行皇子们的这个配置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太子最有力的竞争者都在京城忙着，太子和年龄断层的弟弟们啊到处转。尤其是这次出行，康熙特别痛斥说皇子们对待侍从的暴行，结合胤禛的暴力行为的案底，大概率康熙是在指责胤禛。那所以从太子的角度啊，那这种安排是否会加剧他心态的失衡？每次去你看都老十八了，这个老十八应届才八岁。
1: 那就是他不断的施压，他已经习惯了，因为他没得选。就是索额图死了以后，虽然他的力量还在，但是能这么倾力信任的以长辈的身份这个情感依托的恐怕就没有了，他自己要面对很多事。另外还是那观点，就是第一个，那皇帝不信任你啊，此前你们有案底啊，给你放在那儿，你周边的人围着你，你脱离不开呀。至于那几个阿哥放京城未必他感觉不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皇帝信任他们。为什么信任他们？他们翻不起浪嘛，不说他们之间内部的制衡，他们的力量远不足以能够动摇皇权的稳定性。所以你就下午棋，你赶紧啊，你该干的事好好干，甚至巴不得他们干好点。那太子要这么想问题，那弟弟还是不如我。
0: 嗯，
1: 皇帝对他们毫不忌惮，那
0: 我说另外一个角度，想当年我八九岁的时候，父皇带着我一个人回盛京祭祖，我今天作为皇太子三十多年，我还要带着一个八岁的弟弟一起玩，我觉得这心态是挺崩溃的。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曾经独宠的位置已经换了人了，
1: 对，
0: 父亲变心了。
1: 哎，至少康熙不会像原来一样对他那么赤裸裸地表达父子之情，因为有更小的弟弟了，完全可以对更小的弟弟表达这种感情。
2: 哎呦，这个竞争太激烈了，而且这其实某种意义上其实很伤自尊的，就是又伤面子又伤自尊，这还要忍下很多的屈辱的感觉，这他要压抑的情绪可太多了。
1: 这不就是哲学家说的吗？叫他人的蜜糖可能是你的毒药。你看皇储的这个尊崇对于胤禛而言可能折磨了他一生。
0: 令大家没想到的是，这次出行年龄最小的十八皇子突患重病，这最终成为胤禛被废的导火索。那么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丁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志在飞翔。
5: 跳绳计划。

0: 准备。
1: 锦鲤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北京时间一点整。
1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主动融入数字时代，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打造竞争新优势，构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大文章。
14: 报时中国经济。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在工作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繁忙的状态，总是处于一种被打断的状态，不停地忙着四处灭火，重要的事项一拖再拖，精力被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自己却没有得到提升，总是把我太忙了作为口头禅，只能应付眼前的工作和生活，没有考虑长远的发展。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一本书《时间管理的奇迹》，自律策略导师罗里瓦登总结了全球500强和独角兽企业优秀的领导者、创业者和管理者运用多年的实用方法，分享了他独创性的三维时间管理优先矩阵与聚焦漏斗模。在这本书中，作者提醒我们，真正的时间管理应该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对时间的尊重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时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如何有效利用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它不仅将颠覆你长久以来对时间管理的认知，更能提升你对自己情感的管理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的精彩段落。你管理不了时间，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人们总是在谈论时间管理的技巧，或许你也看过一两本这方面的书，你感觉自己还有提升的空间，或者对时间管理策略感到好奇。或许你之所以拿起这本书，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但是很遗憾，你无法从这本书里学到任何关于时间管理的技巧，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时间管理，只存在

在自我管理。你无法管理时间，你无法控制时间，你无法启动时间，也无法让时间停止。你可以更快或更慢地工作，但是无论做什么，时间都在以同样的速度流逝。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你可以决定今天做什么，你可以决定哪些事情值得做，哪些事不值得。你同样可以选择专注于某件重要的事情，或者选择放任自己在充满各种诱惑或干扰的大海中随波逐流。人能控制的只有自己，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可以开始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了。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总有人把孩子或是家庭当成工作中的障碍。如果你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希望下面的故事能对你有所启发。

公司的副总裁，特雷西负责供应商联盟事务，管理着九位头脑聪明、悟性极强、非常具有服务精神的下属。他经常满世界奔波，到处开发供应商，并且维护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对公司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你可以想象，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特雷西的时间经常不够用。坦白讲，我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庭。我的第一大梦想是成为一位合格的母亲。所以有时候我会想，自己或许在工作中投入了太多时间。特雷西谦逊地说道，但是后来我把这种挣扎当作人生的一种考验，我必须克服它，并且我的家人和同事已经结成联盟，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特雷西继续说道，我和丈夫坐下来谈过一次，我们决定彼此要像一支团队一样相互支持，以保证我既能在工作上表现优异，又能在家庭中承担一位合格母亲应该担负的责任。我们希望孩子们知道，在我们心目中，他们永远排在第一位。孩子们也非常懂事，我们总能找到特别的交流方式。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我如果要出差，就会先买两本故事书，一本给孩子们，一本我自己带着。作为一种不可违背的规定，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同一时间打电话回家给他们讲故事，我们做到了真正的亲子交流。回想起来，如果我真的在家，或许孩子们反而不会和我有那种心灵上的互动。无论何时，我出差回来后都会专门花一些时间和孩子们相处，分享一路的趣事和见闻。事实上，作为母亲，我可以得120分。有时候我的忙碌或许变成了一种恩赐，因为这让我学会了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慢慢的，我开始在适当的时候坦然拒绝某些事情，捍卫自己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反过来，这种压力又迫使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帮助公司成长，并且最终让它达到一个我原来不敢想象的高度。持续的压力提升了我清晰迅速评估事物价值的能力，结果就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我都会问自己，接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和绝大多数时间倍增大师一样，特雷西十分感谢时间给予自己的考验，同时他也很感谢伴随自己一路的好运气。无论他做什么，事情最后都成功了。虽然他同时要操心一个16岁、一个20岁的孩子，但是他管理的公司的连锁机构已经从110家发展到超过1000家。特雷西用一段非常精辟的话总结了自己对时间的看法：我只是不想在好妈妈和好上司之间做选择题罢了。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把孩子当成自己无法专心工作的借口。家庭或孩子不会成为我工作中的障碍，相反，他们是我必须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理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接下来我们要读的书是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信息时代，我们想要了解的事情大多通过搜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知识广度不断拓展，很多话题甚至无需经过思考就能够侃侃而谈。我们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但是真正理解的却越来越少。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是从自我内在的声音出发，帮助我们掌握独立思考的底层逻辑和方法，面对信息洪流时更明确的甄别和选择。这本书的作者奥赞瓦罗尔曾经是一位设计火星探测器的工程师，转身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法学教授和思维导师。其人生轨迹本身就如同一部跨越科学与人文的精彩纪录片，从操作宇宙机器人探索火星的沙尘，到探究法律的深邃哲理，再到撰写激发人们深度思考的著作，瓦罗尔用他的经历定义了多元化身份的可能性。通过自己的经历和作品，瓦罗尔激励着人们跳出舒适区，勇于追求真正的热爱，并且在不同领域中建立起令人惊叹的桥梁。好，接下来就请你来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发现你的使命。

29岁的男演员盯着自己的银行对账单，他名下只剩下106美元，他的演艺生涯毫无出路，他已经付不起这间便宜的好莱坞公寓的房租，他甚至想把自己的狗卖了，因为已经没钱买狗粮了。为了不想这些事，他决定看看重量级拳击赛。卫冕冠军穆罕默德·阿里要对战查克·维普纳，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俱乐部拳手。对阿里来说，这场比赛本该易如反掌，可是维普纳克服万难，一直坚持了15个回合才被击败。面对历史上最伟大的拳手之一，这位无名小卒展现出了英雄般的气概。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这位演员决定写个剧本。既然在别人写的电影里争取不到角色，那就给自己写个主角来演吧。他抓过一

就是为了让自己来演主角。我宁可把剧本埋在后院里，让毛虫去演主角。他对妻子说道，要是就这样把它卖掉了，我会恨自己的。制片方把他的拒绝当成了谈判策略，于是不断地抬高价码，10万美元、17.5万美元、25万美元，最后抬到了36万美元。他不肯妥协，制片方不断强调他们需要一个大演员来演主角，可是这个演员就是想要活出剧本故事里的那种精气神，追寻梦想，相信自己的重要性。制片方终于松了口，答应拍这部电影，但条件是预算一定要低。电影28天就拍完了，只用掉区区100万美元。为了控制支出，这个演员把好多亲戚都拉上了场，包括他父亲、兄弟、妻子。出乎众人意料，影片一炮而红，全球票房达到2.25亿美元，拿到了1977年的3项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这部电影就是《洛奇》，这位演员就是年轻的希尔维斯特·史泰龙。绝大多数人要是处在史泰龙的位置上，肯定就让出了主角的位置，把剧本卖掉完事。但是史泰龙想当演员，他有长远的清晰的指导原则，因此做决定很简单，他绝对不会放弃主演一部有轰动潜质的大片的机会，而且是扮演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角色，即使这意味着拒绝一个收益颇丰的交易，两手空空地走开。如果你把一粒种子头朝下种到土里，在发芽的过程中，它会自行纠正方向。根系知道，为了生长，它应该朝着哪儿伸展，于是它就把方向调转过来，直到正确为止。但是和植物不一样的是，绝大多数人明知自己走上了错误的方向，依然继续走下去，只是因为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结果，他们度过了与真正的自我并不一致的人生。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你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一直沿着别人为你设定的方向走，或是一直在追寻别人告诉你的你应该想要的东西，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难回答。以下是几个起步的方法。忘了追随激情那种话吧，那太难了，没办法做到。相反，去追随你的好奇心。你觉得哪些事情很有趣？留意心中那些总让你不得安宁的细微线索，比如多研究研究植物学，捡起搁置已久的缝纫爱好等。那些能勾起你好奇心的事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们会为你指出该去的方向。好奇心跟食欲不一样，你越是满足它，它就变得越强烈。你越是认真地寻找面包屑的踪迹，就越容易发现更多。不必问世界需要什么，问问你自己，什么事让你变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然后就大胆地去做。因为世界需要的正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人。

听众朋友，为自己思考这本书是能够真正改变人们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的书，它不仅提供了思考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如何生活，以一种更加深刻、有意义和充满好奇心的方式去体验世界。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要播出的是矛盾故居会客厅。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乔叶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石一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茅盾文学奖以及他们创作的原动力。
4: 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第一次来茅盾先生的故居。
5: 哦，我来过好多次。
6: 头一次进来。
4: 头一次进来，原来路过过是吧？
6: 以前路过。
4: 您就是北京人长大的，应该经常路过这个胡同。
6: 那个锣鼓巷玩的时候。
4: 今天进来看了一下茅盾先生故居，什么感受？
6: 那反正人住挺好的。
4: 住挺好
6: 的。
4: 乔老师，今天来录节目和往常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5: 对，好像季节不太一样，第一次冬天来这儿。
4: 嗯，之前也都是工作原因吗？
5: 对，工作原因，工作原因。但我很久以前，就是作为一个游客的时候，因为我不像一峰，他是北京人，我是老家是河南的，来北京开会啊，然后呢旅游呀，有好多次，所以逛到这儿的时候，肯定是看到，哎，这是茅盾故居，就是那以前作为河南游客在这逛的时候路过过好多次，然后后来就有机会，我在北京工作之后就进来过好几次了，好几次，每次缘由都不太一样，有时候媒体采访在这儿，还有一次是给茅盾先生献花，然后呢，对，我们好像春天的时候来过，春天好像夏天都来过，冬天是第一次，而且在这儿以这种方式。
4: 当您得知您的褒水获得茅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情能分享一下吗？
5: 对，那时候真的过得真快啊，23年的时候了，其实现在都已经26年了，明年就是新的那个茅奖的评奖年了，明年27年，对，真的快。哦，那我当时吧，就还是感觉幸运和幸福的吧，对，当然是就是那种非常的激动，但其实也还蛮忐忑的呢，因为就是之前有一个申报吧，参与申报，申报完了以后，据说根据评奖程序要最后是吧，一轮一轮的，到最后提名，我记得好像是8月7号吧，8月7号是提名，8月11号公布的获奖名单，所以我进到提名之后，就心就很乱了，很乱了，对，因为进到提名是公示的嘛，是10部作品，然后主要是问候的人很多，大家都很关心，
4: 对，
5: 这样就对心不静不下来，
4: 对，
5: 静不下来，对，
4: 就如果是没有进提名的话，可能那个心情还不一样，
5: 对，
4: 一进提名了吧，你就有那个预期了，然后可能又怕违背预期，然后又很期待。
5: 我有预期没关系，主要是还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定力不够，就是身边朋友大家，对对，微信里也有好几千人呢，哈，朋友圈也有好几千人呢，哦呀，好多人都过来问，就这样就不定力就不够，就心里面就会乱乱，对，所以就那时候我深刻的认识到说，我有爱能治愈爱吧，就是那种我有写作可能能够让自己平静，所以那时候真的就开始关机，然后开始写一个小说，然后内心才平静下来，对，一直到最后8月11号公布，公布之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觉得难道我真的得奖了？对，当时我一个人在家，然后就对跑到那个卫生间对着镜子问自己，你真的得奖了吗？就是因为已经公布了嘛，对，然后好多的微信进来祝贺的。
6: 啊，
5: 没有啊，但还是难以置信的，还是难以置信的，对对。
4: 所以也足以见得这个毛奖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
5: 嗯、对，因为毛奖它还是一个我们说长篇小说的或最高国内吧，就是中国的长篇小说的最高奖。
4: 嗯，
5: 对，因为我们其实像我后来成为一个文学中人，就是写作，尤其写小说，
4: 嗯，
5: 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且也是在。从毛奖的一个读者，因为真的是读着毛奖的作品长大的、
4: 嗯、
5: 啊，你就是觉得它本身就意味着一个经典系列嘛啊、
4: 嗯，
5: 所以光芒或者光环还是很璀璨的
4: 啊。
5: 然后你说由一个读者，你变成了其中的一个获奖者、
4: 嗯、
5: 一个作者，就觉得自己觉得还是挺难以置信的。
4: 嗯、
5: 其实，嗯，就是还是要适应很久，就是媒体采访或者各种吧，就大家对我的保养也好，或者说质疑也好，其实它都是这一部分、
4: 嗯、
5: 都是自己慢慢的要面对的这一部分、
4: 嗯、
5: 对、
4: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作家的这个能力和能量。
5: 嗯，
4: 就是我们虽然是这个行业的局外人、
6: 嗯、
4: 但是就听您刚才简单的一个描述获奖的过程、
5: 嗯、
4: 您的那个心绪的这个变化就让我特别共情。我觉得我现在对面好像就有一面镜子。我可能如果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行业的最高殊荣的时候，
6: 金话筒奖。
4: 哎，对对，
5: 哦，
6: 金喇叭奖。
5: 有金喇叭奖吗？长大了是吗？哎，
6: 也爽。
5: 有金喇叭奖吗？
6: 没有。
4: 有金话筒，然后有一档，
5: 我就知道金话筒啊。
4: 对，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这个老牌的招牌节目叫小喇叭。
5: 哦，小喇叭我知道，
4: 石老师，
5: 对
4: 呀，这种北京大男孩肯定是听小喇叭长大的。
6: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5: 小时候也听。
4: 对对对，
5: 滴滴答滴滴答的。
4: 哎，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两位的这个创作。
6: 嗯，
4: 我们先从乔老师这儿先跟您来探讨和请教。您获奖的作品是《宝水》。
5: 对，
4: 我应该是我是在23年还是哪年我忘了，我看到了《宝水》。然后呢，因为你那个书是写的太行深处的
5: 《
4: 宝水村》。
5: 对，
4: 因为我是山西人，就是等于是山西晋南和您说的宝水村等于是接壤的地方。
5: 对对对，就是
4: 晋东南那个地方，
5: 就是晋豫交界之处。
4: 对
5: 对
4: 对，所以我还是很有感情的，就经常会恍惚说是不是写的我奶奶他们那个地方的。他有很多的情节你是可以能唤醒你小时候的
5: 记忆。还有语言。
4: 对对对，
5: 生活习惯。
4: 没错没错，
5: 我们都偏山西。
4: 对对对，所以就是您是一直在扎根在这个乡土创作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从这个宝水村或者说您的一个创作题材会有这样的一种偏爱。
5: 那就是因为就是乡村长大的嘛，土生土长嘛、
4: 嗯、
5: 就是一个乡村，我们说是个柴火妞啊。
4: 柴火妞，我们也是柴火妞出来的。
5: 柴火妞就是说形容乡村女孩是柴火妞、
4: 嗯、
5: 对，就是抱着柴火长大的嘛、
4: 嗯
5: 啊、就是土生土长的根就在那里。
4: 嗯，
5: 嗯，但你如果不写作的话其实也不意味着什么、
4: 嗯、
5: 但是因为写作不断的要回到过去，让思想和精神或者心灵或者情感要不断的回到过去、
4: 嗯、
5: 回到过去起步的地方、然后你怎么会成为现在的样子，一定跟童年有关、
4: 嗯、
5: 那么就一定跟乡村有关、所以其实就是长大的过程，成人的过程是不断的回溯和审视就是往事的过程，是这种。我对我其实大家说我是一个乡村乡土作家，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这个标签有点奇怪啊。尽管我写了挺也不少的乡土作品，但我也写了很多城市作品啊，城市题材的这种作品啊，但可能后来我想，为什么大家要这样把这个标签一定要很强烈的贴到我身上？可能跟我比如说我影响力比较大的，比如最慢的是活着，是乡土的，宝水是乡土的，
4: 对，
5: 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就是那么，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什么会写乡土和成为乡土作家，那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那块乡土，它养育了我，然后后来我又选择了写作，那么它就基因，它就是精神基因一样的，
4: 对，
5: 渗透在文字中。
4: 对对、
5: 对，
4: 特别理解，特别理解。那石老师和这个乔老师相比，你的作品可能更偏向都市创作，
6: 对
4: 对吧？
6: 乡土没写过，写不了。
4: 哎，但是你我你 我记得我看过一部你的小说，我不叫什么，就是写那个乡下女孩到城里打工，那个叫什么来着？
5: 陈金芳
4: 啊，陈金芳，对，
6: 陈金芳，
4: 对
6: 对，
4: 陈金芳。那我觉得你那个描述也很生活呀，感觉你也在乡下待了一段。
6: 那待不了，那没怎么待过，我只因为北京什么人都有啊，北京这个地儿什么人都有，那就来了就可以看看人家什么样呗。
4: 嗯，所以你是因为自己这个成长生活在北京，所以你会关注的是新时代的这些青年这样的一个群体。有没有尝试写或者想过尝试一个拓展你的一个创作的边界？
6: 肯定当干这行都得不停的拓展，但是向哪个方面拓展，咱们不是说是好，你本身是城里的人，你就非得写个乡土的，你才算完成任务是吧？那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那就是或者说你是北京人，就非得写个外地的才完成任务，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啊。你可拓展就是以前我觉得就是以前写不了的人物，或者以前不太熟悉的人物，你通过观察生活，你可以。对人家熟悉了啊，你以前没写过的行业你把人写多，那五行八作一个城市里边能写的东西也多得去啊，不能说是就是有时候流行什么就写什么，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觉得人觉得你应该写你就写什么，但咱们不是说是什么活都能干的人啊，就是还是主要还是就是自己能写点什么写点什么。
4: 对，我是觉得就是所有的这种文学作品的它的那种代入的能力，一个好的作家是可以把你从你熟悉的场景带到不熟悉的场景。像刚才乔老师说的这个宝水村，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接近嘛，我其实是可以共情的，也可以共鸣的。但是石老师，你像您的应该是入魂腔，入魂腔。我之前说实话，我确实是对这个电竞青年是有偏见，因为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通过你和瓦西里你俩的这个对话，互相的认知的过程当中，打破了我的偏见。而且他的那个代入感也很强，我觉得这个就是好作品的一个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把你认为你不熟悉的场域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把它完全的共情化。
6: 对，
4: 一日顶流也搬到话剧舞台上了。
6: 是，
4: 就有没有那个搬到话剧舞台上自己也觉得有那个一日顶流的感觉了？
6: 没有，就是一普通观众。
4: 借命而生会不会更不一样了？
6: 也没有，就是一普通观众，就跟着人家看着。我觉得那就是电视剧啊，电影就是娱乐大众的一个艺术形式。那我觉得就是都跟大伙儿一样，就看啊。
4: 所以就是你也可以从那里面抽离出来，这不是我十一峰的作品，我只是一个观众。
6: 对啊，那个本身就是导演和演员的作品。我觉得是这样。
4: 乔老师，如果这个宝水也被拿去做这个影视剧的这个翻拍，您会有没有一些自己对这个，比如说人家跟你来谈哪些情节你觉得是一定不可以动的？
5: 没有，不会。
4: 都不会吗？
5: 不会，当然这是另外的，就是另外的。人家是另外的艺术形式，他有他们的再创作，这个一定要尊重的，一码是一码。
4: 你没有自己特别要坚持的吗？
5: 没有。
4: 借命而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原著啊，你要去在看他们二度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会去想，哎呀，这个人物，好像跟我之前想写的那个人物有点不太一样，会有没有那种小小的那种小别扭？
6: 没有，
4: 也完全没有，
6: 因为影视作品的它就是冲击力强，更直观，演员他就你那个就跟看以前看《红楼梦》似的，你看《红楼梦》书的时候，你不知道林黛玉长什么样，或者林黛玉长什么样都行，然后那个你看完了那八集版的，基本上全国人民都觉得就是陈小旭那样，
4: 对，
6: 是吧？就他本身人家这个艺术形式，他就是有更直观的那种特点，我们就跟着看呗，我觉得挺高兴的就得了。
4: 这两句话说的还真是北京大男孩的那个嗓。
6: 爽一下算了。
4: 那你会根据这个自己的年龄阅历的增长来改变你的一个创作方式创作手法吗？
6: 那看内分泌的情况吧。
4: 嗯
6: 啊，我说那主要看看心态，看内分泌的情况。人有时候衰年变法啊，那也有中年变法的。
4: 嗯、
6: 基本上人人到岁数都会变，
4: 嗯，
6: 人到岁数都会变。我现在就已经变得平和很多了。
4: 嗯，乔老师，宝水有没有拍影视剧的这个计划？
5: 计划总是有的，
4: 总是有的。我然后您这一笑，我应该怎么理解？是已经有接触了吗？
5: 对对对，但是它总在变化，
4: 嗯，
5: 总在变化。对，
4: 方便跟我们透露，就是一般，比如说他们拿到一个作品，
5: 嗯，
4: 他们对这个作品感兴趣，它的变数会是什么？
5: 变数，哎呀，变数挺多的。
4: 嗯，
5: 变数，那比如说，是哪个影视公司或者几个影视公司感兴趣，然后什么样的导演感兴趣，
4: 嗯，
5: 然后呢，什么样的编剧团队感兴趣，
4: 嗯，
5: 然后大家就互，感兴趣，感兴趣，感着感着又没兴趣了，也有，也有的。对，所以对，大家会讨论，会讨论。
4: 嗯，
5: 然后其实是去年的时候，先签了一个豫剧版权。
4: 嗯，
5: 河南人民真的感兴趣。
4: 嗯，
5: 然后呢，就我赠送的。其实豫剧版权，因为豫剧，我觉得现在戏曲也不是很那个啥哈。
4: 对。
5: 但我个人很热爱我的豫剧啊，我们豫剧，
4: 嗯，
5: 所以我们豫剧三团它有一个就是现代戏的一个传统，
4: 嗯，
5: 就是拍现代戏的传统。
4: 嗯。
5: 特别是传统戏和现代戏嘛，我们豫剧就是拍《朝阳歌》啊什么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现代戏叫《朝阳歌》。
4: 朝阳歌，对。
5: 豫剧三团的，所以豫剧三团就找我，那我也很愿意，就是豫剧我觉得肯定，虽然我也不知道会改变成啥样啊，但我也抱有高度的期待和兴趣。
6: 肯定是河南话。
5: 对，当然了，
4: 咱们聊聊
5: 知心话。对对对对对
4: 对，
5: 是这样，是这样。
4: 所以就是
5: 豫剧现在已经那个，对，他们在进行了，但是我那前一段他们团长还演员都到处的去看啊，深入生活呀，很认真的准备着。对
4: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本土作家的一种贡献。
5: 嗯，包括我也跟他们那个有一个资深编剧也见过面，在郑州也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大家聊，大家都非常认真。
4: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以其他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出现，如果能让自己文字上的作品焕发另外一种这个生
5: 命活力，对对对
4: 对，我觉得对作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
6: 嗯，
4: 我知道您有过师范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经历，
5: 对，
4: 就是您和学生的这个相处，您觉得会不会在您的创作当中未来会有这么一笔？
5: 嗯，基本没有
4: 啊。为什么？
5: 嗯，因为我是个很差的老师。
4: 您对好老师差老师是怎么来界定？
5: 不是，我觉得我上的是中师，我是初中毕业之后考的中师。
4: 嗯，
5: 对，我们叫师范学校。
6: 然后就当老师。
5: 对对对，其实也就十来岁的孩子，
4: 嗯，
5: 那时候就当老师了，
6: 嗯，
5: 就是相当于高中毕业，其实是，
6: 嗯，
5: 你想。就
4: 一个孩子教更小的孩子，
5: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心态是很不成熟的。我觉得老师其实是极其高标准的一个职业，稳定的情绪，稳定的内容，面对不稳定的对象啊，对，是吧？是这样一个职业啊。但我其实自己情绪也不稳定，我觉得情绪慢慢情绪稳定是年长之后，
4: 嗯。
5: 你那么小，我自己都还没长好呢。其实想想，
6: 但你现在已经变成全国人民的老师了。
5: 嗯，没有，不敢当。对，就那个，
6: 我替你说出来。
5: 嗯，就自己还没长好呢。你想十来岁，自己都很不稳定。你想又爱看书，又胡思乱想，又想写文，又想写对文学作品，
4: 嗯，
5: 就是也当然那时候也谈不上创作，但是还是是吧？有这方面的想法，兴趣，所以。这都意味着一个不稳定，极不稳定的自己，然后也不喜欢稳定的内容，就是年年孩子们在长大，换了一茬，然后呢，我还得教这些东西，就各种不稳定。
4: 但是在我看起来就已经有很好的创作的这个素材了，一个不稳定的孩子教一群不稳定的孩子，
5: 没有啊，所以你但是就不是一个好老师呀，就是客观来说，他一定不是个好老师啊，对你就是可能教书还行，但都不好育人的，自己都没育好自己呢，对，所以其实。我教授那几年，就我自己一直觉得还是尽量不要误人子弟吧，就，
4: 所以不会去创作那样的一个经历。
5: 对，我觉得没什么好写的，好像确实没什么好写的，就觉得对不起孩子们，就反正没当个好老师，所以就那时候我其实也就除了后来就觉得当老师的工作之外，我就是。很大的精力在写作了，然后其实所以只做了四年老师，后来就
4: 石老师，那您创作一定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还是说我可以完全跳脱自己的经历，我去做一些比如虚构类的这个创作？
6: 最早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吧，最早你很少， 大部分人写东西最早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
4: 包括入魂枪吗？
6: 包括、哦、但是那个少部分人是可以上来就写人家啊、
4: 嗯、
6: 这个是一般按比例来比较低的在作家里边。
4: 嗯
6: 但是后来肯定就是自己也没什么可写的啊、
4: 嗯、
6: 一个还有一个我们都得到了岁数都得承认你没什么你这人没什么劲挺乏味的、
4: 嗯、
6: 你老表现自己你们看我有多特殊啊你肯定得写别人的故事。
4: 明白、嗯、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接受自己平凡的一个过程、嗯、然后你再去创作别的这个。我正好刚才咱们聊到了、
6: 嗯、
4: 你在这个入魂枪里面、
6: 嗯、
4: 你是那个我还是瓦西里啊
6: 都不是、嗯、
4: 那你怎么会对电竞那么了解呢
6: 都不是我那时候我有同学玩、
4: 啊
6: 嗯、同学玩的比较疯狂那上了大学了、
4: 嗯、
6: 没人管了然后就疯狂的玩嘛、
4: 嗯、
6: 啊然后那就当时有这波人
4: 嗯,
6: 嗯但是嗯我就还行我其实还成我就属于那种玩什么都不是都能玩一下啊、
4: 嗯、
6: 但是玩什么都也不是特别的那种
4: 上瘾、
6: 啊那种歇斯底里的那种人你说喝酒也不是说喝点、
4: 嗯、
6: 然后就没完没了的酒腻子那种也不是、
4: 嗯、
6: 啊我就是还行有点节制吧但是我就看他们玩我觉得看他们高兴我就挺高兴的我有一哥们儿就是玩电脑玩了23个小时
4: 啊天
6: 哪然后造成那个后来就是说他是实际上他那个造成那个神经有点失调了他就直接就吐了拿个塑料袋就吐啊
4: 所以就是你看作家他有一个很强的能力、
6: 嗯、
4: 就是他未必要自己亲身经历、
6: 嗯、
4: 但是他一定要有一个对生活观察的能力这个是不是一个作家的一个基本的素质乔老师我能这么理解吗
5: 嗯对不仅是观察吧、
4: 嗯、
5: 还有跟别人这种叫共感力吧我们叫共同感受的能力、
4: 哦、
5: 就体察他人、
4: 嗯、
5: 理解深度的体察他人和理解他人、
4: 嗯、
5: 才能够去写他人、
4: 嗯、
5: 我觉得是这种能力、
4: 嗯、
5: 因为你真的就一峰说的那自己其实我们都是很平凡的甚至很贫乏的个体就是但这也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幸福啊就是你这个一生跌宕起伏那真的这个人也挺惨的、
4: 嗯、对
5: 但这也决定了说写自己其实很有限的
4: 嗯,
5: 嗯可能而且像我们比如像我这么爱写东西的那其实就是要写别人
4: 嗯
5: 更就是去深度的去认识和理解别人。那对那不仅仅观察是不够的。
4: 嗯。所以石老师在您这种不羁的外壳下、嗯、其实你也有一个细腻的。
5: 不羁
6: 没有不羁。
4: 细腻共情。
6: 没有不羁。
4: 这样的能力、
6: 哦。穿着衣裳
5: 的。高老师已经你认定你不羁
4: 已经洞察到你了。所以也是需要具备这样的素质。
6: 对就是共情吧你要说真是有点跟别人一样的能力就是共情能力
4: 嗯
6: 你要说看街上这个人打那个人啊然后你一般人可能就是或者说是那个不太有共情能力的人你看哎呦还挺好的啊看着挺带劲的加油啊那我们这作家可能就觉得挨打的人会疼你会替他难受一下啊就可能这就是共情能力稍微强一点
4: 嗯
6: 你、啊、可能是有这种还有就是糊弄的能力就是
4: 什么叫糊弄
6: 就是好多事其实你也不熟但你可以假装装的比别人还熟啊对好多事你觉得你根本就没那么熟悉、
4: 嗯、
6: 因为你哪来得及熟悉啊、
4: 嗯、
6: 啊你肯定不如人家干这个工作的什么那种、
4: 嗯、
6: 或者说人家这么过了几十年的那种人熟悉、
4: 嗯、
6: 不可能我相信不可能但你能装的特熟悉啊能装的假装特别熟悉、
4: 嗯、
6: 啊说的头头是道的人家问你说哎呦你怎么对这段生活特别熟悉啊然后你说哎我体验生活呀啊我走遍千山万水啊我跟他们同吃同睡同劳动啊其实也不是其实这都是假装特熟吧
4: 就是反正咱俩这个播出结束横竖得喝一顿咱现在就说你的哪一部是假装特熟悉写的
6: 都是
5: 每一部都是、
6: 啊、
4: 就至少我觉得一日
6: 不是你我觉得你要是这一个写作的人你要是不能假装特熟的话说明你的能力
4: 差丧失那种能力、
6: 啊
5: 是
4: 啊、
6: 你非得体验十年的生活、
5: 嗯、
6: 你才能写一东西这说明你能力稍微有一点弱、
5: 嗯、
6: 你要说我看一眼我就知道你这十年大概是怎么过的、
5: 嗯、
6: 我还真能写得像不像、
5: 嗯、
6: 这说明这人能力强、
4: 嗯、
6: 啊这说明这人能力强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
4: 嗯、
6: 咱不是说是敬业不敬业或者说是精神不精神、
4: 嗯、
6: 咱们当然就是说是我们 这个是吧，这个田间地头啊，挥汗如雨 啊，同吃同睡同劳动，这当然是值得那个什么的，但关键还有时取决于一个能力。
4: 对，我特别认同，就是我们不可能去经历所有的就是世间人情，甚至是人间疾苦。
6: 对，
4: 但是我们需要有这种对这个社会的一个共情的能力。
6: 对，
4: 你只要有这种能力了，它就可以成为你创作的一个能力。
6: 对对，就是最可贵的就是你能跟人家共情啊，最可贵的未见得是那个同吃同睡同劳动啊，那个哪能，对，我觉得那个也。

0: 搅别人
1: 啊！
2: 你啊，老说我是同职同事，我天天跟人同职同事的时候，人家也得工作和生活，你一个外人在人家那儿打搅别人合适吗？我觉得也不合适，不要给群众增加负担。
1: 谢谢谢谢，我觉得今天这个聊到这个阶段。大家这个兴致正浓。我们在今天节目尾声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惯例，就是希望请到我们备受受众喜爱的这些作家给我们推荐读物。两位老师谁先来？乔老师先来吧。
3: 好吧，那我就推荐给我最近正在读的一本长篇小说，就是刘震云老师的闲的玩笑。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可能对我来说有家乡的元素吧。然后呢，但是刘震云老师我觉得他非常深刻，非常深刻，然后写的也跟我们当下的生活非常的贴近，就是大家都在过网络生活的时候，然后这样一个人他遭受了网暴啊，然后呢他如何自处。我觉得他当然也有很深刻的一个哲学命题，就是人为什么这么热闹的世界上，人为什么活得这么孤独。在这个孤独中如何自处，然后呢如何从孤独的困境里面走向一个开阔的地方。我觉得其实他给出了一个非常文学化的和哲学化的一个解释。
1: 在这个刘老师的这个言金宇宙里面，他可以就像乔老师刚才说的，他是用很克制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浓烈的情绪。长顺那么苦悲苦的这个童年，最后成了镇明和尚的那种豁达，放下了一切，
3: 怎么修行是吧？在那个残酷的人世间如何修行。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感谢乔老师的推荐。石老师，
2: 我推荐个啥呀？
1: 你问我吗？这借命而生，保水漂洋过海来送你。当然你自己来，请石玉峰老师给我们推荐。
2: 对，我觉得我推荐个林家铺子吧，我觉得林家铺子挺好的。林家铺子挺好的。林家铺子他那个对那个时代的就是小业主这个阶层，他有他冷静的分析，而且他有一言难尽的东西。他好是好在能写出一言难尽的东西。子夜也是有他一言难尽的东西。有时候你小说里边的道理你能把它解释清楚，这就说明这也就那么回事儿。能说清楚就没多大劲。你像林家铺子里边很多东西，你放在当时的时代你确实是说不清楚。到底谁的选择是对的，谁的选择是错的啊，到底父亲和女儿谁的立场是正确的？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看起来越看越复杂。我推荐林家铺子，而且在矛盾的东西里边也算相对薄的啊，也算相对薄的。就看着也不累，
1: 没那么累
2: 啊，看着也不累，挺好的。
1: 好，谢谢两位老师。
4: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5: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6: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7: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8: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

0: 用生活的方式加油干。四冲今日月，六合鼓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
1: 长351.5尺，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1，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 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自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定下中国大运河最初的起点，烽烟四起的战国乱世又为运河水系开拓开启全新篇章。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天下格局重塑，铁器普及，让大规模开挖运河成为现实。魏国经魏文侯、魏武侯两代国君励精图治，国势蒸蒸日上。及至魏惠王迁都大梁，立足中原腹地后，为贯通境内商旅往来，灌溉千里良田，夯实霸业根基。他于公元前360年启动了划时代的水利工程鸿沟。这条诞生在中原腹地的人工运河，既是魏国盛极一时的立国基石，更在百余年后的楚汉争霸之中，化作划分楚汉疆域、左右王朝鼎革的关键伏笔，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那么，魏惠王为何不惜耗费人力开凿鸿沟？这条古渠又是如何化身楚河汉界这一经典历史符号的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二集《鸿沟分界》，敬请关注。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春秋时期啊，吴王夫差因为军事目的而开凿了邗沟，成为大运河开凿的原点。吴王夫差是春秋五霸之一。当时五霸之中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晋文公，在他的统治之下，晋国非常的强盛。不过晋文公死后啊，晋国由盛转衰，经过长期的内部斗争，国家权力呢就逐渐集中到韩、赵、魏等几个大的家族手中。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战国正式开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战争频发，为了发展经济啊，增强国力，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水利的兴修。这一时期，铁器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使得运河的开凿享有技术上的便利。战国时期的运河修建的特点是工程由小到大，技术水平是由低到高，功能呢也由单一走向多元。其中魏惠王开凿的鸿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常的深远。说到鸿沟啊，还要先从魏国的历史讲起。由晋国而分裂而出的魏国非常的强大，第一代的国君是魏文侯，第二代国君是魏武侯，都曾经北上消灭了中山国，开拓国土到今天的河北石家庄、保定、衡水一带，向西又打败了秦国，占领了领土延伸到华山、洛川一带。当时呢，魏国占据河南、山西、河北、陕西等地，土地肥沃，百姓富裕，实力超群。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周边的国家一直想找机会对魏国下手，来削弱魏国的力量。魏惠王呢，是魏武侯的儿子，名叫魏嬴。魏武侯在位期间啊，一直没有册立太子，导致儿子们对国君之位都有觊觎之心。魏武侯26年，也就是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魏嬴和他的弟弟魏缓的争位之战立即爆发。当时魏嬴呢占据了山西上党等地，势力比较大，所以他先自立为君。三家分晋之后的另外两个国家赵国和韩国，则趁机的介入了魏国的国君之争，以谋取更大的利益。公元前369年，赵国和韩国组成了联军，攻打魏国，并且很快地包围了魏国的国都安邑，也就是今天山西的运城。魏惠王的军队啊，被赵军打得大败，魏惠王本人也被赵军围困，命悬一线。比较侥幸的是啊， 这是赵国和韩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意见分歧。赵国呢想直接杀死魏惠王，以便扶植魏桓，通过控制魏桓来控制魏国。韩国呢则想让魏国一分为二，所以这个联军的意见不同，最终呢解体。魏惠王呢也借机脱困，随后魏惠王出兵杀死他的弟弟魏桓，从而在国军之争中胜出。因为魏桓争位失败，所以后来啊史书将这件事情称为魏桓之乱。魏桓之乱结束，就标志着魏国真正的进入了魏惠王的时代。魏惠王虽然是继承了国君之位，但当时赵国和韩国的威胁并没有完全的解除。魏国呢，同时还面临来自齐国和秦国两个大国的军事压力。当时魏国的领土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西部呢是以都城安邑，也是山西运城为中心，东部呢是以大梁，今天河南的开封为中心。面积虽然辽阔，但是却危机四伏。因为魏国的版图啊，类似于这个细腰形，中间呢只有这个狭长的上党地带相连接，崎岖多山，交通不便。倘若韩国和赵国利用地理优势啊，同时出兵，就会截断魏国东西两部的联系，将魏国一分为二，首尾不能相顾。同时呢，都城安邑离秦国又非常近，回旋的余地啊非常狭小。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所以魏惠王九年，也就是公元前361年啊，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毅然迁都中原。当然，在迁都之前啊，魏惠王也做了很多的准备。他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领土交换，硬是在中原腹地打造出了一片安全的区域。大梁的安全形势呢大为改观，使得迁都啊成为可能。魏国迁都大梁后，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所以我们要谈到历史上的魏惠王和梁惠王，其实说的是一个人，千万不要当成两个人。魏惠王呢在位是51年，享年81岁，是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非常长，也是比较有作为的国君。魏国呢是有兴修水利的传统的，魏惠王的爷爷魏文侯在任期间啊就很注重人工开渠，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当然最有名的例子是魏文侯派西门豹治邺，邺县啊在今天河北和河南交界处的临漳县一带。史料记载啊，魏文侯派西门豹为邺县令。西门豹到了邺县之后啊，问当地的老百姓生活怎么样，询问疾苦，结果老百姓回答：“苦为河伯娶妇以固贫。”意思是啊，老百姓苦于给河伯娶媳妇儿，因为这个缘故，本地民穷财尽。邺县是靠近漳河的，河伯呢是漳河的河神，因为漳河。

0: 经常发生水灾，所以有势力的人就打着给河伯娶媳妇的名义，每年从老百姓那里啊征收几百万的钱财，拿出一小部分为河伯娶媳妇，希望河伯不要发怒，不要发洪水，其余的钱财啊就被他们分掉了。这当然是封建迷信了，无稽之谈。为河伯娶媳妇的时候啊，女巫婆看到谁家的孩子漂亮，就说这个孩子适合给河伯做媳妇，然后下聘礼。十几天后，女巫婆呢就将装饰好的床铺枕席让这个女孩子坐在上面，然后把她推到漳河的中央。那么起初这个女子还能在水面上漂浮，但漂不了多久就会沉没。很多人担心自己的孩子被选中，所以就带着女儿就远远的逃跑。也因为这个缘故啊，水叶县的老百姓是越来越少。西门豹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决定加以整顿。等到为河伯娶媳妇的日子到了，他就来到河边，他让巫婆呀把这个打扮好的姑娘领来。西门豹看到这个女孩子满脸泪水，便回头对巫婆说，是女子不好，凡大巫欲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意思是啊，这个姑娘不漂亮，河伯不会满意的，麻烦这个巫婆啊去跟河伯说一声，说我要另外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就送过去。说完他就让卫士抱起巫婆，把她扔进漳河里。巫婆呢在河里啊扑腾扑腾几下就沉了下去。等了一会儿，西门豹回头说，巫欲何久也，弟子去之。意思是这个巫婆怎么还不回来，麻烦他的弟子啊去吹一吹。说完了叫卫士把巫婆的弟子又扔到漳河，先后扔了三个弟子下去，还是没有这个回信。西门豹又说，巫欲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意思是啊，巫婆的弟子都是女的，事情说不清楚，还是麻烦这些有势力的官绅男子前去禀报河伯吧。西门豹再准备让卫士啊把他们扔到河里去的时候，这些人吓得都跪下来磕头求饶，把头都磕破了，面如死灰。西门豹说，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归也。意思是啊，河伯留他们做客了，你们都散了吧，离开这儿回家去吧。从此以后，当地再也没有人敢提为河伯娶媳妇的事了。解决了为河伯娶媳妇的事，西门豹呢接着就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他征发老百姓，开挖了12条渠道，把漳河的水呢引过来灌溉农田。老百姓开渠的时候感到非常的劳累，就开始不大愿意了。西门豹说啊，民可以乐成，不可与律死。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施我言。意思是啊，我们可以和老百姓共同为成功而快乐，但是不可能和他们一起思考发动一件麻烦的事情。现在父老子弟虽然是因为我而受苦受难，但是可以预期百年之后他们的子孙会想起我今天说过的话。果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说，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及足富。意思是啊，西门豹引漳水来灌溉叶县的土地，水利大获成功，老百姓获得了好的收成，因而致富了。西门豹治邺的事迹啊，也无疑加深了魏惠王对水利的认识。魏惠王迁都之后，发现大梁处于黄河和淮河中间，这一片区域里啊，存在着很多天然的河流，比如说济水、引水、泗水，大多是发源于山地，互不相通，而且都是一些季节性的河流，水量是时大时小，难以通航利用。如果魏国要加强和中原各国的商贸往来，发展大梁的经济，就必须开凿运河，打造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水上动脉。
1: 定都大梁之后，坐拥中原沃土的魏惠王发现，黄河与淮河之间小河零散，互不连通，货物运输、农田灌溉处处受限。于是他决定依托境内天然河湖开挖运河。他们先是从荥阳通过人工挖渠的方式引黄河水入大梁，继而他们向南拓挖，连接引水汇入淮河，这段水道便是著名的鸿沟。 整条鸿沟以大梁为中心，水路四通八达，往西可入黄河去往关中，向东顺水而下直达齐国，向南则连通江淮。鸿沟既可行漕运，又能引水灌溉万顷良田，一举托起大梁中原商贸中心的地位。那么鸿沟具体是如何开凿的？它对于后世历史又有怎样深远的影响呢？
0: 公元前360年，开凿鸿沟的工程呢开始了。工程呢分为两期，据《水经注》的记载，入河水于莆田，又为大沟而引莆水者也。意思是啊，将黄河水引入莆田泽，继而开凿修渠，从莆田泽呢引水到大梁，这样不仅可以控制水量，还能改变水的流向。20多年后啊，随着大梁军事地位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在开渠引水方面经验的积累，魏惠王呢又命人继续向东南开凿，使水系工程呢不断的拓展，取水于此有阴沟鸿沟之称焉。意思是啊，引莆田泽的水东流入大梁城，从大梁城的泽二向南注入淮河的支流引水，这段南流的水路啊被称为鸿沟。战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外交家叫苏秦，他说魏国是大王之地，南有鸿沟，可见这条水道当时非常有名，也非常关键，他把区域内的大多数的国家都有效地连接起来。因此司马迁才在《史记·河渠书》里记载，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魏与冀汝淮泗会。也就是说，荥阳以下引黄河水东南流，形成鸿沟，以贯通和郑国、宋国、陈国、蔡国、曹国、魏国等国家，和冀水、汝水、淮水、泗水呢交汇。鸿沟把黄河和淮河两大流域之间的河道连接起来，又经过历代的扩展，逐步的形成了鸿沟水系。鸿沟的开凿啊，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水运和灌溉条件。它以大梁为中心，向东呢顺水而下，可以到达齐国的都城临淄；向南经邗沟，可以入江淮地区；向西呢逆水而上，可以到达关中。可见水运网络四通八达。除了通航之外，鸿沟的水还可以用于灌溉农田，百姓都从中受益。鸿沟一通，天下皆通。鸿沟开凿之后，极大地促进了魏国水运经济的发展。战国策记载啊，自此以后数量漕舆不下10万，意思是通过鸿沟每年都可以运送10万担的漕粮，增强魏国的国力。大梁呢也成为当时全国性的商业中心。战国策的这条史料啊，说到了漕和大运河的关系是太密切了，可以说大运河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漕运。那么漕究竟是什么意思？这里稍微解释一下，漕呢是一个已经离开了我们今天生活的词，但是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发展演进史中啊，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漕运是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最为关注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说：漕，水转谷也，一曰人之所乘，即船也。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也说：车运曰转，水运曰漕。这两种说法的意思啊，大致相同，即漕的本意是指水运，并且不局限于运送粮食，而是包括了通过水路运输的物品。漕粮的运输啊，大多都是通过官方的方式来进行的。当然了，随着时代的发展，漕的意思呢也变得越来越精准，开始专指通过运河河道将特定省份的粮食运到京城。漕运所用的这个漕粮啊，被人们称为天宇正贡。这里的这个宇字啊，是指粮仓，天宇呢就是皇家的粮仓的意思。正贡呢是指为国家的需要而供给的物资，天宇正贡连在一起，就是指供应皇帝、皇室成员以及在京官员的食用的粮食。战国策里记载呀，梁军伐楚胜齐，自召韩之兵，驱12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 也就是说。

来，建陈州十网，即周三百，建五百万。陈州十网是什么？一种解释啊，是一种叫十网的大战船，还有一种解释是刚刚修好的大战船。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当时越国的国君为了结交魏国，特意赠送给一批魏国需要的物资，就包括了大战船、三百条舟船和五百万支箭。越国送来的这批物资就是通过鸿沟水道运入大梁的。当然呢，鸿沟对于历史的影响还远远不止于此，除了它是运河的一部分，鸿沟还是不可逾越天堑的代名词，同时也是中国象棋上楚河与汉界的由来。而这个演变的发生呢，则是来自于秦末项羽和刘邦的楚汉争霸。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呢一统天下，他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秦始皇呢是严刑峻法，大兴土木，焚书坑儒，百姓是民不聊生。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呢是死于巡游的途中。秦二世上台后啊，继续推行残暴的统治，最终导致了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之后，项羽、刘邦等反秦的势力是继续的壮大。项羽呢是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202年，活了30岁，名籍字鱼，江苏的宿迁人，他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孙子，后称是西楚霸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武将之一。陈胜吴广起义之后，项羽呢组建了自己的反秦军队，并迅速地成为势力最大的一支力量。为了尽快地推翻秦朝，当时大家约定，谁能第一个攻入秦朝的都城咸阳，就可以成为关中王。当时的关中是沃野千里，人口众多，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霍之列传》中说啊，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13，阮亮其父，实居其六。意思是啊，关中的面积啊，只不过是占总面积的1/3，人口呢，也只占总人口的3/10，但是这里的财富啊，却能占天下财富的6%，可见其富裕。可以说啊，谁当了关中王，谁就能成为当时天下实力最强大的诸侯。这个目标确定之后，大家就拼命地向关中进军。其中项羽啊是破釜沉舟，在巨鹿之战中歼灭前军的主力40万人，威震天下。可以说秦朝的灭亡，项羽本人出力是最多的。相比于项羽的打硬仗、打胜仗而言，另外一支重要的反秦力量刘邦呢就逊色了很多。刘邦打了很多的败仗，但是他有一个优点是项羽比不了的，就是知人善任。公元前207年，刘邦用了张良的计策，不战而降秦军。秦王子婴呢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刘邦率先攻入了咸阳，并和老百姓约法三章。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是伤人之道，抵罪，于悉除去秦法。所谓的三章，就是杀人者偿命，打伤人和偷盗的也要受到处罚，同时还废除秦朝的严刑峻法。刘邦的措施呢就受到大家的热烈的欢迎，威望也迅速的提高。项羽消灭了秦军的主力之后，率军向关中挺进，将大军驻扎在鸿门。这个时候啊，双方的差距非常的明显，是项羽强，刘邦弱。项羽的谋士范增告诉项羽说，刘邦此人在山东时贪财好色，但是入关之后却不娶财物女子，此人志向不小，应该趁早杀掉他，以绝后患。项羽呢就在鸿门设宴招待刘邦，但是最终的结果大家都清楚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羽没有听从范增的建议，而是放虎归山，使刘邦顺利的脱身。鸿门宴之后，项羽呢挥兵进驻荥阳，凭借显著的战绩，成功的压制群雄，如愿的成为了天下的霸主，人称西楚霸王。那项羽为什么不留在关中当关中王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

0: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谁知之者？意思是啊，我取得了成功，怎么能不回家乡去炫耀呢？就像穿上华丽的衣服、锦绣的衣裳，却在大晚上的出来走路，谁能看得见？从项羽的话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他的格局和视野的狭小。前面说过，按照约定啊，刘邦应该被封为关中王的，但是项羽不愿意让刘邦当关中王，给他封了个汉王，他的封地是在汉中和巴蜀。那刘邦愿不愿意当汉中王呢？当然是不愿意的了。汉中和巴蜀今天当然是繁华的好地方，但是在当时却是很偏僻的，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因为这个地方太偏僻，所以很多人在刘邦进入汉中之后就逃掉了，不跟他干，因为找不到这个希望。需要说明的是啊，当时项羽并不是只是分封了自己和刘邦为楚王和汉王，而是一共分封了18个王。比如说秦国的关中之地就被项羽一分为三，项羽呢想用这个三秦王来制衡刘邦，三秦王之间呢也能相互的制衡，他认为自己居中就可以掌控一切。项羽的思路啊，还是恢复战国七雄的旧贵族的路数，而不是加强中央集权一统天下，而这显然又和当时的历史潮流是相违背的。所以这样看来呀，项羽最终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楚汉战争爆发之后，刘邦是逐步由弱小变为强大，而项羽呢则由强大变为弱小。打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后秦和粮草的比拼，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楚汉战争本质上说是一场粮食战争，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对敖仓的争夺。在此之前啊，秦始皇为了将山东一带的粮食运到都城咸阳，就在城高这个地方，这个敖山之上，修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粮仓，称为敖仓。山东等地的粮食由船只运到敖仓，再由敖仓呢转运到咸阳，所以这里存储了很多的粮食。楚汉相争的时候，谁能得到敖仓，占领敖仓的粮食，谁就能够支撑到最后的胜利。
1: 楚汉烽烟席卷中原，昔日魏国倚重的鸿沟水系摇身变为楚汉粮草转运的生命线。坐落于荥阳敖山的敖仓，依托黄河、鸿沟的漕运之便，汇聚天下粮粟，成为左右楚汉战局的关键命脉。战国时期的魏国曾在敖山设粮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其扩建为重要粮食存储基地，定名敖仓，承担中原漕粮转运至关中及北方地区的枢纽重任。楚汉争霸期间，谁掌控敖仓与沿线运河粮道，谁就能在持久战中占据后勤优势。那么，刘邦与项羽会如何争夺敖仓？鸿沟又如何在楚汉议和后成为双方约定的军事分界线呢？
0: 刘邦的谋士啊，利益基对他说：“明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数久矣。纯闻其下乃有藏数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愿足下急伏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数。”这句话的意思是啊，说民以食为天，敖仓存储了很多的粮食。项羽呢，他认识不到敖仓的重要性，即使打下了敖仓，也弃之不顾，只是派了一些犯了法而受处罚的士兵来驻守，毫无战斗力，很容易就夺过来。所以利益基啊，是希望刘邦能把敖仓牢牢掌握在手中。这个建议呢，刘邦听进去了。《史记·项羽本纪》记载，说汉王之败彭城，诸侯皆附于楚而背汉，汉军荥阳，逐甬道渚之河以取敖仓戍。汉之三年，项王戍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伐，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意思是说啊，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败后啊，各诸侯国都归附楚国而背叛汉国，最后汉军呢就驻扎到荥阳，修了一条道路和黄河相连接，以运送敖仓的粮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项羽呢，也发现了粮草的重要性，所以呢，汉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04年，他多次派人来攻打汉军的运粮通道，抢夺汉军的粮食，切断汉军的后勤保障。刘邦大为恐慌，只能求和，希望双方呢以荥阳划界，荥阳以西的土地啊归汉王。项羽本来要答应刘邦的要求的，结果他的谋士范增说：“汉易于耳，今师弗取，后必毁之。”意思是啊，汉军现在很容易对付，如果放掉他们而不消灭他们，以后一定会后悔的。项羽和范增就加紧围攻荥阳，刘邦很担忧，最后呢采取了陈平的计策来离间项羽和范增。项羽的使者来到汉军这里，刘邦呢给他准备了牛羊猪齐全的丰盛的宴席，端进去打算进献。结果端饭的人一看见使者，就假装非常的惊愕地说：“我还以为是亚父范增的使者呢，没想到是项王的使者，又把饭菜给端下去了，还故意拿出特别粗制滥造的这种饭菜给项王的使者吃。”项王的使者回来后报告项羽，项羽呢怀疑范增私通了汉军，就逐渐的剥夺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要辞职回家，结果呢项羽真的让他走了。范增没走多久啊，背上长毒疮死掉了。刘邦引兵渡河，重新攻占敖仓。楚汉之战呢持续多年，刘邦呢除了固守敖仓，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派手下呢掘楚粮道，使楚军乏食，出现粮食危机。这下项羽坚持不下去了，正好呢项羽捉住了刘邦的父亲，想以此为人质来要挟刘邦退兵。为高祖执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及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以项羽居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信分我一杯羹。”项羽做了一个高大的砧板，把刘邦的父亲放在砧板上面，威胁刘邦说：“你要不赶紧投降退兵，我就把你的父亲给煮了。”结果刘邦说：“我和你项羽作为臣子啊，一起接受过楚怀王的命令，说是结为异姓兄弟，所以我的父亲啊就是你的父亲，你如果一定要煮掉你的父亲的话，那么希望你也分给我一杯肉羹。”项羽呢是极为愤怒，但是面对刘邦这种无奈的行径也是毫无办法。楚军粮尽，饥寒交迫的项羽啊无奈之下只好与汉军达成停战协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乃与汉曰，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也就是说项羽和刘邦约定啊，以鸿沟为界，将天下分成两半，西边的归刘邦，东边的归项羽。项羽呢签订协议之后就按照协议带兵东归，刘邦呢则在张良等人的劝说之下撕毁协议，发兵尾追项羽，最终是通过四面楚歌打败了楚军。项羽呢是乌江自刎，楚汉战争呢至此结束。至今在荥阳的广武山上还保留着两座遥遥相对的古城遗址，西边的那座叫汉王城，东边的那座叫霸王城，传说就是当年啊刘邦项羽所建。两城的中间有一条宽300多米的大沟，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鸿沟遗迹。经过这个典故，运河上的鸿沟就开始指代人与人、事物与事物之间难以沟通的情况。鸿沟是由人开挖的，目的在于运输沟通，鸿沟也是人为造成的，以便彼此隔离。可见鸿沟 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完全取

0: 介于人。鸿沟又是如何和象棋发生联系的呢？中国象棋的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雏形。中国象棋的棋盘是由九条纵线和十条横线相交而成的，棋子放在上面移动，那么棋盘中间呢没有画上纵线的称为合界。有一种传说是楚汉相争时啊，刘邦的大将韩信发明了象棋，所以很自然地引入了鸿沟，将其变成了楚河和汉界。当然秦汉时期的象棋啊和今天的象棋还是有所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兵种的不同。
1: 唐代以前
0: 象棋呢只有将、车、马、卒四个兵种，唐代以后人们呢开始以木质的抛车来发射石头攻城，这种机械装置啊当时称为将军炮。起初象棋是没有炮的，到了唐朝宰相刘声如的时候，他在象棋中加了炮兵，才有了现代象棋的雏形。那么唐朝的这个炮自然是以石为偏旁，到了宋代随着火器技术开始运用于军事和战争，石字偏旁的炮啊就变成火字偏旁的炮，使得象棋呢也变成拥有了将、士、车、马、炮、象、卒七个兵种的游戏，这就和现代的象棋一样了。楚汉争霸的过程之中，项羽失败的关键是兵痞食绝四个字儿，食尽兵散。项羽呢最后是兵败垓下，也就是今天安徽的灵璧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兵少食尽。可见啊，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是命脉，是武器，只有广积粮草才能养兵得将，安定民心。正是由于楚汉之争中啊，人们对于粮食的重要性有了清晰的认识，水运河和漕运呢也就直接影响到了汉初的政治。汉朝建立之后，刘邦要论功行赏，封赏群臣。史记记载啊，刘邦打算给功臣们分封爵位，结果呢是群臣争功，争了一年多还没有争出个结果，很多人都认为啊应该是根据战功来划等，但是刘邦却以文臣萧何为首功，结果群臣不服，说大家打过好几百次胜仗，功臣略地，萧何没什么功劳，只知道舞文弄墨耍嘴皮子而已，反而所得爵位最高，因而很是不服。刘邦呢就以打猎为比喻，告诉这些功臣，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中指示兽畜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公狗也，是如萧何发中指示公人也。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指出野兽的地点和方向让猎狗去追杀的却是人，如今你们诸位啊不过是能够追到野兽是有功劳的猎狗而已，但是萧何是能发现野兽的踪迹，只是猎狗去追捕的人，他的功劳是人的功劳。这样一比喻啊，群臣才没有话说了。分封爵位完毕，排列这个朝臣位置的时候，大臣们又争个不停，结果关内侯鄂迁就说，将军虽然是打了很多的胜仗，出过血流过汗，但都是一时的功劳，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均无献粮，萧何转朝关中，及时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长权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楚汉争霸的时候，汉军与楚军在荥阳对峙多年，军队没有足够的粮食，萧何呢就从关中转运漕粮，保证粮饷供给不缺。陛下虽然多次丢失关中以东的大片土地，但是萧何啊却能保全关中来支持陛下，这是万世的功劳啊。这个建议得到了刘邦的肯定，所以又让萧何排第一，让他上朝的时候可以带剑上殿，排在所有大臣的前面，享受最高的荣耀。如果说运河因邗沟而诞生，那么呢它就是因鸿沟而发展。邗沟连通长江与淮河，鸿沟呢则连通了黄河与淮河。邗沟的开凿主要是以军事目的为主，而鸿沟

危机，成为最高统治者极为头疼的问题。随之而来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啊，中国还陷入了长时间的分裂，运河的开凿该何去何从，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这些年呢，我们常听到让文物活起来的说法，事实上活起来就是让博物馆里的藏品需要更多更好的被利用，充分呢发挥藏品的价值。不过想要让藏品活起来，首先呢还得让他们睡个好觉，这就意味着要对藏品进行妥善保存。一件藏品呢一旦入职博物馆后，就会拥有自己专属的宿舍床位，开始过集体的生活。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库房啊，其实就如同人的心脏，是博物馆的重要区域，负责呢为藏品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且适宜长期保存的环境。1933年，为了躲避战乱，北京故宫收藏的精品们开始了南迁之旅。到了1934年，大家在多次商量之后，决定在南京设立一座专门用于存放藏品的库房。经过一番的寻找，最终呢将地址呢确定为朝天宫东边的一片空地上。那么朝天宫库房的设计就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直到1936年3月才开始动工，最终在同年的9月26号建成。这座库房就像一座坚固的大碉堡，全部用钢筋和混凝土打造。因为啊，这些材料不仅结实耐用，还具有很好的防火防潮的性能，同时呢也兼具抗震的能力。虽然当时朝天宫的库房还不能做到恒温恒湿，但是防盗的措施确实很到位，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藏品库房之一。然而经过了近90年的风吹雨打，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呢，朝天宫的库房确实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因此相关部门也开始对朝天宫的库房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以便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藏品。那么改造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一是要为藏品量身定制更好的床位，提供各类专业的储藏柜以及相关的设备。第二呢，要打造宜居大环境，加强呢对库房内部的环境控制，能够及时的调节温度、调节湿度以及清洁空气等等。第三，监控布防也不能少，比如安装库房内环境监测的装置，优化安保系统和消防条件等，预防意外的发生。最后呢，还得做好功能区域的划分，将账目核对、物品打包、绘图、拍摄及消毒等工作区域与主要存放区能够分离开，既能保证工作的安全，又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从入职到定居，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随着时代的进步呢，藏品库房也在不断的更新升级，力求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保存条件。如今啊，一些博物馆也开始举办库房开放日的活动，掀开了库房的神秘面纱。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够让观众见到藏品住所的严选环境，这是博物

0: 馆与社会共享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之一。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这些年，大家都越来越爱逛博物馆了。据我所知呢，很多需要预约的博物馆可以说是一票难求。那么大家在欣赏这些珍贵藏品时，有没有好奇过这些藏品是怎么入职博物馆的呢？如何成为博物馆一员的呢？他们在入职之前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就像入职同一家公司的大学生，往往来自于五湖四海的不同专业院校，博物馆的藏品来源呢，也有许多不同的途径。我国有不少珍贵的文物，他们进入博物馆的经历十分曲折。湖南博物院的闵方雷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闵方雷呢，由器身和器盖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却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博物馆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据啊《桃源民国志》记载，1919年，湖南桃源县的村民艾青燕父子呢，发现了闵方雷，但是呢，在当时，他们对闵方雷的价值一无所知。几年后，艾青燕呢，将器身呢卖给了商人石宇章，又将器盖呢当作儿子的学费送去了新民学校。校长呢，钟逢宇呢，根据器盖上的铭文，辨认出这是商代的器物，十分重视。在得知闵方雷的价值后，湘军首领周盘从那钟逢宇的手中将它强买下来，在自己的手中保存至1952年。之后呢，他将闵方雷呢器盖呢交给了政府，保存在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1956年呢被移交给了湖南省博物馆。与器盖相比呢，闵方雷的器身，他的经历则十分坎坷。在20世纪30年代，他呀陆续辗转了国内多位古董商之手，到了40-50年代呢，又被日本多位收藏家所收藏，直到2001年交给美国纽约佳士得的拍卖公司拍卖。2013年底呢，再一次传来了闵方雷器身将于2014年3月被拍卖的消息。得知这一消息后，艺术收藏家谭国斌呢就发起了玩雷归乡的活动，他发动社会各界共同筹集竞拍资金，同时呢呼吁全球华人收藏家不要哄抬价格，让国宝能尽快回家。国家文物局呢也发声，让闵方雷身盖要合一，这样呢就对卖家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考虑到竞拍呢存在一定的风险，湖南省委、省政府组织各界专家代表组团，在拍卖开始前赶赴纽约进行洽谈。经过几天激烈的谈判后，双方呀终于在距拍卖开场不足24小时的时候达成一致。2014年6月，闵方雷器身终于回到中国，与器盖实现合体。从此呢，在湖南博物院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展览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它。从一件私人正箱竞拍的拍品，到博物馆全民共享的藏品，闵方雷的身份转变了，见证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苏醒。其实呢，每一件藏品都来之不易，下次来博物馆呢， 记得和这些入职不易的藏品打个招呼吧。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0: 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易莲。
5: 大家好，我是立新。
3: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重病之时，胤禛见到病重的父亲毫无担忧之色，父子间第一道裂痕已然出现。而康熙33年，一场不起眼的朝堂小事戳破了储君和帝王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当时礼部在准备一项典礼流程的时候，将皇太子胤禛的拜褥，也就是跪拜的时候需要的这个褥子啊，放在大殿的门槛以内。康熙看到呈报，指示礼部尚书沙木哈说，祭祀典礼当中皇太子的拜褥应当和其他皇子一样设在门槛之外，而非门槛里面。这件事本该到此为止，然而沙木哈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当场请求康熙将此旨意记于档案，言外之意就是将来如果有人追究为什么把太子的拜褥放到门槛之外，责任在康熙本人，而不是礼部擅自决定。这一举动触动了康熙最敏感的神经，他质问沙木哈是何意见啊？你啥意思啊？后来礼部尚书沙木哈因为拜褥一事被革职。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是康熙的敏感还是敏锐？
5: 首先这个沙姆哈我们听，那就是满人，满人的礼部尚书，就意味着他一天到晚干的主要的事儿，祭祀，特别是按满族原来的传统祭祀，这应该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工作范围，界定是不是合礼仪，对吧？那此前在祭祖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没提。照道理像礼部尚书一直负责这些事儿，或者他的前任上一次怎么做你这一次又怎么做，因为皇太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33年立储已经都将近20年了，那以前肯定有惯例啊，那你这一次变了，这是第一啊。而且礼部尚书咱说就管这件事儿，那这次显然超出了他的经验范围，恐怕第一个就是康熙在这一段时间针对跟皇储相关的很多事情好像比较多变，掌握不了他的脉络，所以这次也有点诧异，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就按惯例说，那既然有这么一个变化，肯定是变化，不是变化不会让他写，那就是皇帝你要写亲笔，叫什么记录在案。那康熙为什么敏感？记录在案的性质不同了啊，不同在哪儿？就是首先咱们说沙木哈到底是亲胤禛一派的人还是反胤禛一派的人，他这件事的结果或指向都不一样。首先皇帝只要写出来说从现在开始祭祖皇太子，你到底也是皇子之一，不要跟皇权并列，那此前康熙费尽心机塑造的他高人一等，然后大臣也要对他2拜6叩，这些东西就削弱了。那有了这个叫政策的窗口，其他的咱们说利益集团也好，大臣也好，该亲的该疏的他就找到了自己的政策定位，就这么一个概念。但是这件事原来是不容讨论的，原来康熙一直要做的就是太子连穿衣服什么都允许他跟我一样，基本是接近我，而且给他班底，给他强有力的资源，给他特权，给他宽容度，就遇着这件事原本是不用质疑的，现在你让我记录，你想拿我记录这些东西要做什么文章，这才是关键。那我们由这件事想到的就是，无论沙木哈是亲胤禛的还是反胤禛的，这种事儿肯定是屡见不鲜，逮着机会大臣就会有探皇帝口风，你现在对他是不是有点要弱化，想不想边缘他，胤禛会不会有重用机会啊，或者其他皇子有没有可能，索额图是不是现在你对他要查办他， 这就是文官集团或者叫整个的这个权力中枢大家最关注的，是叫风向揣摩朕心，这是皇帝不允许但大家都干。那首先这件事我们就发现肯定不止这一件，当时各种各样的事都指向在探听胤禛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已经不稳固了。
3: 康熙对朝臣们大敲警钟，似乎为他和胤禛的父子关系蒙上了阴影，但是从现存的清宫满文档案来看，这些事情并未影响到康熙对儿子的爱。康熙35年，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23岁的胤禛留守京城，监国理政，父子相隔千里，书信往来极为频繁。 刚出河北都师口，康熙在信中写道：“此番出师，诸事咸和朕心，甚为佳悦，故身体与面颜俱好。”哎呀，这一路特别的顺利，所以身体好，气色也好。一个月之后，康熙又写道说：“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砂石，我派人挑了一斗色加润的石头给你们寄回去啊，就是水头特别好的石头。” 5月初9日，清军进抵克鲁伦河，康熙在给胤禛的信中详细记载了整个过程，可以说父子共享作战现场直播。除了军情、后勤、风土人情，在信中康熙和胤禛还有很多温情的互动瞬间。 胤禛给父亲送鸡蛋，想了各种办法，最终呢说陈所进的鸡蛋拒接破碎啊，没有一个完整的，这后面怎么送还请皇父指教。胤禛还会尽量给父亲送取一些新鲜水果，康熙收到这些时令水果，有的时候就告诫儿子说不可贪图享受，有的时候又忍不住啊回复他说见此不胜喜悦。 很久没有见到儿子，康熙甚至要求胤禛将天热的时候所穿的旧衣服寄来，说为父思念尔时穿之。哦，我想你的时候，我可以穿上它来缓解我对你的思念。康熙36年新春临近，这个时候是康熙第三次亲征，胤禛殷切劝父亲回京过年，说皇父若在宫，则内外大小拒绝热闹。 康熙看到这份奏折虽远隔山河却不甚快慰，正是这些温情脉脉的书信往来，让后来的决裂显得更加残酷。一个曾经连儿子穿过的旧衣服都舍不得放下的父亲，最后说出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胤禛这样的一个决绝之语啊。从这些信件啊，怎么来看这对父子的情感表达？
5: 这个大起大落啊，这个我跟你说，就只有在年轻时候他恋爱的时候才会容易有这种大起大落，这么一个成熟的这种雄主居然也是这样，这个有很多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地方。然后这里面我们说两个人包括书信啊，包括这种石头啊鸡蛋，首先有没有真感情绝对有的。中康熙一生他所有的儿子里他对胤禛感情最深，直到他死，胤禛最后二废太子之后，康熙根本就不想立太子了。 不管什么原因，在他看来，有人历史讲，第一个时候他看儿子都不如他，都不咋地，他是靠感情；第二个，胤禛不能当太子的时候，他认为让谁当他都不理想，都有各种的担忧。所以两个人的感情在父子之间，应该这个感情基础一直是最深厚的。虽然有各种侵蚀，但除了感情之外，也没有表演成分，有的。就我们说过，胤禛20出头，他这个时候当面肉麻的表达不行，但是书信干嘛用的？就是有些说不出口，所以呢，胤禛扮演的完美，但是当面。 有的时候恐怕做的不那么完美，这是第二。第三个，同时我们说这个随后两人决裂突兀吗？不突兀。这个时候在他亲征的时候，我们讲他最后歼灭噶尔丹的时候讲过，索额图这时候就屡招申斥，一会儿说要撤啊，一会儿人家有疑兵说从沙俄借兵了，说咱们赶紧撤了吧，让西路军上。康熙就泪流满面的骂他，说如果我们撤了西路军那个费扬古，不就被团灭了吗？反正这种就是索额图在这个过程中被斥骂的，其实很厉害。虽然最后还是升官了，但是 被斥骂，所以呢，康熙恐怕在这个时候就动了这个念头。什么念头呢？就是胤禛还是我的好儿子，我要剥离他跟索额图之间的这个利害关系。所以随后他真正动手，一个是针对索额图，对胤禛呢，其实没有特别的这个针对。
3: 看到那个康熙的回馈之后，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康熙老了，所以这个情感的这个依恋，包括这个情感的指向性，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对于康熙来讲，我觉得康熙本身啊，就是这类人，他对于情感的表达，他是有益于一般男子的，就很多人不太在意这种情感的输出。康熙尤其对亲人，你看他对他的祖母，甚至祖母去世之后，皇太后，那个皇太后是他的嫡母，
5: 对。
3: 他也不是亲生。

0: 亲，他依然走到哪儿都给这个皇太后写信，告知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当时的状况，给皇太后寄各种东西。
1: 我觉得康熙
0: 人不一样，
1: 康熙这个人信这个，他信这种人情之间的这种真情流露的东西。嗯、你看他其实给出去的，给他带来了都很多的资源，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正向的反馈。你甚至可以说在他孤立无援的时候，他这些情感表达的功能其实救了他一命，或者是给了他很多就是意外的一些支持，所以他对这个东西很认同，同时他也很认同对方的反馈，因为那个反馈决定了他流露出去的那个情感他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流回来。
0: 嗯，说到这个书信啊，有一点啊，其实康熙一开始给他儿子写信的时候，他儿子经常不回，所以他很生气，他说我都忙成这样给你写，你到底有什么事儿你不给我回，你再不回你就别写了。所以你们怎么看啊，就是在十七岁的时候看到生病的父亲毫无担忧之色啊，那样的一个少年，现在五年过去了，胤禛究竟是变了还是没变
2: 啊？人不会变的，特别是从小经过严苛的系统性训练，而且原生家庭的各种印记，母亲啊、父亲啊、舅舅家各种这个印记烙印完之后，他只能是这一种人了，他没有别的选项，接触也不能接触额外的这个圈外的人，他就是这样，所以没变。但你说从十七岁到这个几年了，几年过去，
0: 五年，
2: 二十多岁了，人生男孩期已经过去了，是成人期了。那按咱们现在就你已经是进入社会了嘛，照道理毕业了嘛，你本科毕业理论上像我们原来你就进入社会，你就是社会人了，社会人就有独立人格，各种自主，自我承担后果，反正诸如此类吧。所以首先呢，就是他没变，但是他比原来更成熟了。另外他有第二个身份了，他这时候监国，这是最致命的事儿啊。这回是康熙跟胤禛离开时间最长，大概十个月，也是胤禛监国时间最长的。你一旦你监国，而且长达十个月，就有一批你的执政团队，就有你的这个处理问题，包括解决原来的这个冲突各种，所以监国这件事儿，其实才是康熙和胤禛出现了本质上的裂痕的原因。不能监国，就跟其他的皇子不能让他参政一样，这都是明朝试验的非常好的结果，康熙都干了，干的结果把胤禛逼到绝路上了。
1: 就像李行老师说的，他其实人格没有变，但是他学会了，他的学习技能是很强的，而且他出于这个政治的因素，包括他自己的这个位置上的需求，他把它当做一个技能学会了。而且我觉得胤禛很聪明的识别了，就是不论他是否自己有这个真情，但是他父亲有这个需求，嗯，他
2: 礼貌性的就要回。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可能胤禛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应该还是很爱他的父亲，只不过他不像他父亲那个样子，
1: 那么充沛的表达，
0: 对，凡是喜欢都要说出来。
2: 就现在有个疑案，不知道他面对索额图的时候，是不是能表现得更温情？这个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0: 嗯，
1: 但我觉得他应该很难，因为你像他的那个暴力行径那么多的话，那说明他的正向和温和情感表达的部分本身就不太强，
2: 有可能。
1: 嗯，
0: 第二次亲征凯旋后，康熙对胤禛留守京城的表现非常满意啊，说汝居京师，办理事务如泰山之固，故朕在边外心意舒畅，事无烦扰。这是他给儿子最高的评价，你在后方稳如泰山，我在前线才能够心无挂碍。他甚至逢人就夸说太子办事有多靠谱，对自己有多孝顺，就希望胤禛将来也能有像我这样的福气啊，说他的儿孙也像他一样优秀，未来这么孝顺他。从康熙的评价啊，你们怎么来看胤禛处理政事的能力？
2: 胤禛其实后世对他正面评价主要是这一些经历，比如说在康熙这么一个雄主对皇权这么看重的情况下，一直做这种储君，做了这么多年，而且又废又立，历史上都很少有，就代表这个人有他相当强的这个忍耐力或者才能。那监国这回是他政治能力比较清晰的一次呈现，而且事实上看呢，除非有一些密折找了些很多的问题之外，整体上他运作这个整个的这个叫中央中枢体系运作的很得当，因为这是康熙走完之后他接手。你想康熙这个人是勤政的皇帝，各种事情参与，而且下面确实也有各种的咱说集团也好啊，各种分工，他能在短短的咱们说十个月里这个局面控制得非常好，这个人其实是有才能的，而且他的才能在康熙看来是合格的。
1: 胤禛的这个能力 他其实在康熙眼里面是合格的，说明他其实被康熙培养的非常的好，在康熙自己这个老师的眼里面来看来的话，他也是一个就是可以毕业的学生了。但是同时这个能力表现得非常好且稳定，可能也让康熙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康熙自己才是那个时候还在位的君主。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就是父亲的这个身份和君王的这个集权的这个身份，他发生了一些矛盾和冲突，
0: 或者说可能康熙比较失落
1: 啊，
0: 这个儿子已经不太需要我了
1: 啊，对，
0: 我不在他也做得很好
1: 啊，对啊，而且你看这个失落感其实也会影响康熙自己的自尊。那你这么一想，那我不在他也能干得好，他是不是不需要我这个父亲了？你再想他是那么操心的一个父亲，那当儿子不需要他了的时候，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打击其实挺大的，也不见得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事情。
0: 仅仅一年之后啊，一切都变了。康熙36年，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凯旋，对留守北京的太子大失所望，说皇太子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就是我原来的那个好儿子变坏了。匪人是谁？太子身边膳房的茶房的侍从，他们不是朝中大臣，不是封疆大吏，只能算是太子身边的奴仆。康熙回京后的第一刀就砍向了胤禛身边这些最近的奴仆，最终4名侍从3个被斩，1个被圈禁，罪名是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就是这些人未经允许擅自在皇太子身边活动，这种行为实在是悖逆不法，扰乱朝纲。康熙前一年还赞赏太子是如泰山之谷啊，短短一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
2: 其实以康熙的这个叫咱们说信息采集能力，应该他此前获得的信息没有太大偏差，所以原来对太子监国的这种认可应该也不是误判。但这一次太子的这种背行，包括他身边的人出现的各种问题，恐怕也有据可查，就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在。但是康熙为什么在一年之内发生变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悖乱的行为触及到了康熙的底线，但是呢还是那样，就是康熙经常说不可宣于口，各种不可宣于口啊，就是他处理索额图也好，处理这个胤禛将来废他也好，都是有很多东西他说我都说不出来。那这个说不出来就引发各种联想，因为都有可能性，比如说私在太子处行走，就是跟太子前后左右拉关系，各种疏通关系，那是不是在结党，是不是在谋夺权力？这首先是康熙作为一个皇权人格不可接受的。第二就是私行这种悖乱，一直说他叫悖逆，康熙最后说废太子叫悖逆，给他的定义，然后说皇长子比他还差100倍啊。首先悖逆是两个意思对吧，逆就有谋反或者叫谋夺权力，悖呢就是所有跟人伦相关的东西，跟正义相关的东西你都干了，那咱就不知道他干的是啥。比如咱们说你脾气暴躁滥杀，放纵亲信，大肆贪污内务府的财产，个人的生活，各种反正这些东西，这个年龄也在这儿，而且深宫的皇子往往发泄自己的压力除了打人就是暴力和性，这往往是历史上的惯例，各种问题。但是康熙不说，但是只有这两个问题会让康熙即便此前承认他的监国的业绩，但是这两块也不能接受，这是不能接受的底线，所以直接就翻脸。这中间肯定还夹杂着索额图的出现，因为随后就处理索额图，这就意味着这个胤禛的这些事儿触及了康熙的底线，同时又有权臣和背后的家族势力在力挺，这件事儿就不是一个个案。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和康熙的那个完美主义有点关联，因为这个儿子是他自己倾注了所有的心血，你相当于他的一个人生作品了，或者是一个人生结晶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当他发现这个孩子按照他的轨道再去表现或者是再去成长的时候，你看他就是非常安全的，康熙是很满意的，那是不会吝啬任何的赞美和肯定，甚至物质奖励。但是他一旦发现这个孩子背离了他原初的设计轨道，他背离了他原来那个完美计划的样子的时候，康熙就很暴躁了，或者是他就会开始做一些切断他的联系啊，或者是要去把他纠正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触发了他的一个焦虑。所以我感觉康熙其实把胤禛的整个发展包括成长本身就完完全全视为是自己的一个创作成果之类的， 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当其他人染指的时候，他是特别不能够接受的。
0: 这现在反正也是一个谜了。但是在《清实录》当中，康熙在痛斥太子的时候，前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身边的侍卫都能给我作证，我多洁身自好，从来不让宫外的女子入宫。这个后面在痛斥这个太子，大家也可以从这些可能找一些蛛丝马迹，是不是皇太子的私生活有损，让康熙对太子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些原因。

0: 规矩，打破规矩跟他拉关系啊，替他去结交别人或者有一些私生活的问题，所以我处理到这儿。第二个就是震慑太子，就是你的问题犯了错是要接受惩处的，因为这些人太子咱们说现在想不出来，自己的近视应该感情比较深，日常陪伴，这个处理对他的情感的打击或者心理打击很大，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惩罚，就是你犯错了是要接受惩罚的。然后呢，恐怕在别人理解有第三个意义，就是 太子今非昔比了，太子也跟我们一样有错必究，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日后要进一步的撩拨他，让他出现各种失误，对他施压，这种什么军功集团啊老的政客这种东西玩的是非常熟的，就让你忙中出错，不停的挤压你，因为也发现了索额图家族也没有原来那样是皇帝必不可少的，
1: 刚登基的时候你是唯一的那个仰仗力量，现在不是了，那你的力量自然削弱，你还像原来这么嚣张，可能就要出问题。第二个，这个太子也不像原来一样给予纵容，你看近视都杀，那基本就是打脸，就是在扇儿子的脸，没扇索额图的，因为所有的外部的这个我不管，但是已经开始打儿子的脸了，只是没亲自打到你自己的脸上，
2: 而且立场其实发生变化了，他原来纵容的态度其实是让这一部分力量滋长了或者是助长了的，但现在康熙就开始杀这个近视，其实已经效尤嘛，那其他的那个人也就知道其实现在这个儿子他开始管了，
3: 要是邻居家的康熙可能还有一种想法，我儿子本来是好儿子，都被你这帮这帮人给带坏了，我把你们都处理掉，
1: 换一批比较正直的人跟我儿子在一起，我儿子就会变好，那恐怕也是。其实李欣老师的这个推导我是觉得特别有道理的，因为康熙后来认为索额图是本朝第一大罪人，也就是说我的儿子我养得很好，我儿子出问题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都是索额图你带的。严惩太子的侍从一事成为康熙对待胤禛心态的关键转折点，自此帝王对太子的眷爱日渐衰减。 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 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 云听APP 搜索那些年， 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第三次亲征回来，对太子胤禛的态度急转直下。康熙37年3月，康熙首度大规模册封诸位皇子，皇长子胤禛封为执郡王，三皇子胤祉封为成郡王，四皇子胤禛，五皇子胤祺，七皇子胤佑，八皇子胤嗣一同受封贝勒。这次封赏直接打破了原有的权力格局，释放出明确信号，除了太子之外，其余皇子同样拥有爵位、名分和立足朝堂的资本。因为获封的皇子可以出宫单独建府，顺势结交百官，培植私人势力，长久以来胤禛独一无二的储君特权就此被彻底打破。分封皇子，允许他们开府建衙，客观上是瓦解了太子独有的特殊地位啊。那原有的平衡被打破，矛盾必然会加剧。所以怎么看康熙做出的这个安排？
3: 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中原的这个嫡长的这套东西已经是试错了很多年，已经是很完备了。其中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储君不御国，就你备位千万不要直接介入到治理，会出现两个权力中心。第二就是藩王，叫什么呢？叫列爵而不临民，然后分藩而不赐土。就明朝我们都知道，只要封你藩王成年，你就藩都不要再回北京了，然后在你那个藩地里地方官还监视你，你都不能出来，你只能挣点钱研究点书画什么的。这种，那你康熙既然要开始全面引入中原的这个嫡长制，你第一个让太子监国，第二个随后又开始分封这个皇子，相当于你从原来的这个叫中原的这个嫡长又慢慢的回到原来关外的军事贵族。因为他一旦成为宗王，意味着原来就是像这种固山额真什么，就是旗主或者分旗主了。第二，康熙这边还有一个叫封爵入下五旗，这些皇子封完是入到非上三旗的下五旗，下五旗本来对你上三旗这个皇太子就不满意，认为你只代表皇室，正好有皇子到我旗里来了，我就拥戴他吧。你看，相当于皇子就有了自己的拥护的人马，无论是原来的旧满洲还是后来的这些新的文官系统，都有了自己的班底。另外，你封长子叫多罗执郡王，三子叫多罗成郡王，执和成你现在抛出来，你不是变相的说太子缺这俩吗？那太子要不执不成，不就代表你对太子的一个基本评价吗？其实我们一直说九王夺嫡，我一直认为从36年就开始了。一旦你开始封王，按原来八旗的观点，就是未来的这个韩就可以由八分推举了，你又回到了原来的这个策略体系内。
4: 是的，他其实从唯一到了一个之一，他变成了一个权力上的一个稀释。
2: 但是应该康熙在这个时候还毫无说废太子的念头啊。
4: 嗯，
3: 制衡嘛。
2: 但是他的动作一出，其他人敏感啊，大家会各种解读啊。从侍从被杀到皇子封爵，短短半年啊，胤禛的局面可以说是进一步恶化。怎么来看胤禛和他最有力的支持者索额图对这一系列事情的应对？稳妥走了24年，为什么突然连续翻车？
3: 就是因为你走了24年嘛，很多的朝廷的外部内部环境变了，而且你们家族很多人又很嚣张，让索尼一等公一等伯都是世袭，说康熙给了多大的这个荣耀，结果你世袭的这俩儿子各种问题，就现在你已经不具备了能够这么嚣张的资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必须得说康熙这个时候他毕竟以社稷为重，现在社稷是什么？对八旗进一步整理，王子要进下五旗，要承载着继续侵蚀八旗就有势力，这个任务比保胤禛的皇储的政治意义要大，皇权最后至尊是不容阻挡的，所以剩下的这些儿子都长大了，开始在下五旗要发挥作用，那你让他发挥作用，就要给他发挥作用的空间，给他力量，给他资源，你给他的东西 就是原来亲使胤禛的东西。胤禛在什么时候应对的好？唯我独尊的时候我应对的好，等到我变成像一连说我是之一了，他不擅长，上下这些兄弟一个一个的各有特长，而且都很优秀，你必须得承认都很优秀。胤禛突然发现应付不过来了，
4: 而且对胤禛来说其实这情况挺糟糕的。你想早年的时候他其实跟这些皇子都没有建立很好的关系，因为他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上面，甚至你都不是说一个普通关系的，他在那个位置上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一个遭人嫉妒的一个位置上，甚至积攒了可能很多负面的一些动力，负面的一些影响力。然后这一招他一下子变成了之一，一下被拉下来之后，他其实你都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是对他来讲挺危险的。
3: 康熙对胤禛是有一些情感的这种羁绊的，对吧？ 对索额图可没有啊，他这段时间干了好多的事儿，不停地深斥索额图。索额图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历史记载康熙后来追究他，他在这几年还干了一些事儿，主要就是叫什么，好像叫聚众议论，然后威吓众人。按历史学家解读，就是他在威胁众皇子，因为索额图毕竟还是康熙皇后的叔叔嘛，对这些皇子还是长辈嘛。
2: 康熙40年9月，索额图以年龄原因主动辞官退休。索额图是太子党的灵魂人物，索尼之子，孝成仁皇后的叔父，皇太子胤禛的外叔祖，在朝堂深耕数十年。虽然说他退休之后领侍卫内大臣的空缺由他的弟弟接任，可是他本人的离场依旧重创了太子一党赖以依靠的朝堂根基，储君阵营的颓势自此愈发明显。你们怎么看索额图主动提出退休的这步棋啊？是一种试探，还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3: 这很清楚，就叫以退为进。就你这个时候你还不退，咱们原来讲各朝各代都讲过，它是有整个那个官员的一个基本行为叫规定动作。皇帝这么骂你，暗示你，敲打你，你还不自己提出那个，那就代表你是恋战不退，这本身就是一个被弹劾的对象。另外索额图的政敌也不少，所以呢这叫以退为进，因为他实际上这个赫舍里家族的根基还没动，兄弟啊儿子啊什么还都可以，而且都是在朝廷内。随后看胤禛比如跟步兵统领啊兵部尚书还有这种结党关系，就代表索额图自己退了没关系，他的这个利益的这个基本盘还都在。但是他退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夺嫡信号枪响了，因为索额图是这个储君的安全防火墙，皇帝亲自动手把防火墙拆掉，那就意味着大家可以试一试，叫彼可取而代之。
4: 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是以退为进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也有不得不的部分。其实到了那个局势，我觉得索额图应该也自己清楚，可能也就只有这一条路。
2: 先试探一下，皇帝如果对我
4: 还能忍一下，
2: 还得让我再干两年。
3: 这跟三番上表说撤番是一个道理，
4: 嗯，
3: 人家那不更重要？
4: 对呀，啊，他得试探一下那个底线嘛。其实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后面也许就将计就计了。
2: 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心理战。皇帝一同意，索额图他们这边肯定也慌了，肯定格局变了嘛。
4: 是啊，是啊。
2: 然后康熙对于太子的这个态度，他们会揣摩。所以这边就会加紧动作，
3: 对，你从康熙这些细节你要知道，这个真正的帝王手段不是那些大工业。我们讲过削藩的时候怎么逼的三藩最后起来，一会儿派那朱国士给你当那个巡抚，一会儿朱国士跟你商量最后期限，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你给我第一步回应，咱们就进行下一步，每一次我先发起你得回应，你不回应那我就直接针对你，你要回应咱们就第二轮我继续。康熙在这块才真正体现他作为帝王的这个手段，
2: 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强皇室的进攻方。
3: 对对对，
2: 嗯，康熙41年，康熙南巡视察何物，皇太子胤禛随行。走到德州的时候，胤禛突然生病，康熙做了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情啊，他将已经退休的索额图从京师召到德州去侍奉太子。因为胤禛的病情耽误了南巡的行程，随后康熙改变了计划，自己带着随行的其他皇子官员先行回京，留下索额图继续在德州照顾胤禛。索额图在德州照顾了胤禛一个多月，太子病好之后才一起回京。这次德州相聚开启了索额图生命的倒计时。半年之后，索额图被拘禁，数条罪状当中最核心的就是和太子前谋大事。康熙事后说，我如果不先动手可能你就先动手了。所以怎么看德州之行的种种疑点啊？这又是康熙设下的局吗？给索额图一个露出马脚的机会。
3: 总体看来呢，康熙在对这些事情上都是水到渠成，他倒也不刻意设，就是遇到了。这一次呢，我看有限的史料呢，就是胤禛这回病是很危险的，然后太医开的方子他斟酌，经过这一个多月 这么用药相当于病有好转。然后康熙招索额图，他们先行回京，这是第一件事啊，这代表父子两人确实有感情。第二个呢，就索额图来德州以后骑马进中门才下，太子不追究，当成没看见。康熙认为这叫藐视皇权，你对皇权已经侵蚀到这个地步，你到中门你的马鱼翅成马都不下，这就是杀头的，就这一件事就能杀头，太子居然还觉得很正常，
2: 视为正常。
3: 哎，这就是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了，你想这俩人问题啊。第三个，他们密谋不密谋的这件事啊，显然呢看起来是有密谋。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这个时候索额图或者太子他的这个利益集团等不了，
2: 索额图已经60多岁了。
3: 对，但是呢这个中间还是有问题，就是我总觉得有差了一点。差了一点啥呢？就是他儿子病危了，这个时候其实康熙首先反应的不是我下个套把索额图弄过来你们谋反，病危那时候挺吓人的，确实吓人。康熙对儿子那种好，包括他废太子，你也能看出来有感情。这个时候理论上我怀疑有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在推测，就是从后来胤禛对索额图的这个亲情的厚度比对康熙要深。这边第三个，我刚才怀疑的就是胤禛恐怕是在重病昏迷的时候表达出了他非常希望索额图能在身边，因为人到这个时候不装了，
4: 依恋了，
3: 也不扮演了。康熙到这时候才发现，在儿子的心中，索额图所占据的亲情范围远比他这种痴情到肉麻的个皇帝要深。有的时候历史事件看起来都是大是大非，但有的时候对于像康熙这样，往往就是某一个细节触动了他对整件事情的判断，原本在计划中的可能会推进。
2: 我还要说一点啊，就是骑什么马在哪条道上走，连这样的细节康熙都能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周边都是眼线了。康熙身边也有索额图他们安排的眼线，就是康熙的很多事情太子他们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太子跟索额图有什么动作康熙应该也都知道了，否则这点情报他怎么得知的呢？
3: 对，这个中间可能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康熙这个时候他一定要甄别太子这个时候到底是半推半就还是重度知道。他恐怕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皇帝，他可能最关切的是是不是索额图全力推动，太子呢反正就是跟着或者说被动参与。
2: 他很自信，康熙超级自信，他认为他看的人是没有错的。
3: 所有人生的成就啊，都是出于异乎寻常的自信，要么你什么都是把握了以后你才做，那显然没有什么溢价。
4: 所以你看理性的这个部分其实他并不真正能决定很多的东西，他其实那个感性和直觉性的东西反而才是成败的一个关键哈。
2: 很快索额图死于幽禁的地方，他被康熙认定为本朝第一罪人。索额图一死，太子党失去了经营数十年的核心支柱，依附太子的官员被清洗，胤禛在朝中的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接下来的几年似乎风平浪静，康熙三次南巡，多次巡幸塞外，太子胤禛都是奉命随行。康熙47年7月，康熙去京郊打猎，这次随行的皇子有皇太子胤禛、皇长子胤禛、13皇子胤祥、14皇子、15皇子、16皇子、17皇子，还有18皇子，都是跟随出行。这一年胤禛已经35岁了，他被立为太子已经33年了。放眼中国历史，很少有太子等这么久。年龄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弱，竞争者越来越多，怎么看这几年胤禛的心态，尤其是失去了索额图这样的一个核心支柱？
3: 关键是他此前建立起来的那个整体的价值观被颠覆了，就是如果我做得足够好，那康熙皇帝为什么这么对他，就你应该对我很满意啊，对吧？你这么处理一定是我哪些方面做得不对，你处理我身边的人也是因为我做得不对你处理。那这么一个从小封闭训练，别的啥都不会，就封闭训练，没有别的生活的经历，一旦他这个价值观被颠覆，他没有别的替代系统啊，那我还能干嘛呢？我也不会啊，你让我做的这些现在你全盘剥夺了他的合法性。所以呢对他而言，这几年如果他后来出现的这种咱们说撞刺疯狂什么被整蛊啊这种，如果说真是病理的，跟这几年的极度压抑有关系，不只是他的势力在逐渐削弱，而是他对未来他就没有概念了。我辛辛苦苦扮演了33年， 那未来我的演技也比原来差了，功力也比原来差了，我的群演，我的自己的这个班底都没有，你还让我怎么能演出更好的一部剧？所以这种绝望或者这种茫然会比较突出。但这个呢，恰恰也代表康熙恐怕对于儿子的感情还是不可替代的，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针对胤禛没有太多太过激的事儿，那就意味着在康熙心目中，尽管其他的儿子成长起来我也可用，但是就情感深度而言，可能能替代胤禛的还没有。
4: 对于胤禛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慢性的折磨。我们前面其实讲到说，他所在的那个环境，高反馈、高期待、高目标，同时他也做得很完美的情况之下，他其实是一个太理想的一个状态，带来的自然就是胤禛他自己的在此方面的人格的固化和僵化，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脱离了那个轨道，他就没办法预期，他会感觉到强烈的一个无力感，强烈的一个失控感，甚至于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而他无从下手。那这些东西足以去把他自己过往积累起来的东西给打碎掉，或者让他进入到一个比较崩溃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能理解后面说他其实有点像疯癫了之类的状态，是因为确实那就是他体会到的，就是一个强烈的失控、不安且无从下手，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恢复秩序的一个状态。
2: 我们来看一下康熙带着皇子们出行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啊。先来说，从康熙44年、45年起，康熙出巡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胤禛，就是老大，胤禛皇太子，还有胤祥，就是老十三，这三个人都会组合在一起随驾，偶尔是胤禛和胤祥两个人。你们怎么解读这个安排透露出来的信息？
3: 从那个第三次征噶尔丹回来之后，开始处理太子身边的人，然后封皇子。从这个之后，太子再也没有获得建国机会，非但没有获得建国机会，好像是只要康熙出行他都要带着。这个恐怕就有两方面考虑，反方面就是上一次或者上几次的监国，其实对康熙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阴影的，就是有可能因为这几次监国，太子整个的人的变化很大，包括对于国体内部利益集团或者各势力的中间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此前已经开始怀疑他有具体行动了，那显然已经不太放心单独给他监国的权利，甚至都不放心让他在京城，就是皇帝不再让他在，恐怕就说呢，索额图虽然被处理了，但索额图家族还没被处理。另外后期看胤禛还是结识了很多这种有实力派，连步兵统领都是他的人，就意味着这个力量还是很大，没有完全伤元气，所以康熙不放心带着，恐怕还有第二，就还有一线希望挽回，说原来是身边的人带坏了你，是索额图带坏了你，你再在朕身边像原来一样，朕耳提面命或者叫言传身教，能不能挽回一些，让你走回正道，毕竟根基打得牢啊。说康熙也有可能会有这种想法。皇长子呢，就是康熙一直认为他原来其实特别早生出觊觎之心，而且军功不错，但这个人比较蠢，可能会冲动做出很多事来。
2: 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有一些研究认为这个胤祥其实最初跟太子的关系极为
4: 亲近
2: 的，所以这三个人的组合呢，就是一是怕胤禛动了皇太子，因为毕竟胤禛已经生出了觊觎之心，胤禛在身边呢相互制衡，又能保护康熙，胤祥和胤禛在一起呢，两个人有一个伴儿，也能够提防一下胤禛。
3: 哎，你看，
2: 所以这老父亲，
3: 哎，我跟你说，
2: 真不容易，
4: 心思算尽。
3: 所以这个九子夺嫡这事儿为什么被津津乐道？就所有的猜测都有一定的历史线索。比如你看小婷刚才说这个，还有第二个历史线索是雍正后来说的。雍正说从小因为胤祥是跟雍正一块长大的，他写字啊、骑马什么都是雍正教。后来说，康熙硬把胤祥放到了就是皇子边上，为什么呢？就是强力把胤祥和四皇子跟那个太子捆绑。后来太子出事，他们就是没跑了，直接被处理嘛。所以能够解释说，索额图死了以后，太子又相对安稳的过了几年的时间。康熙在背后做了大量的，这个时候啊，咱们必须得承认，就是四阿哥啊，这个夺嫡之心还不太强烈。
2: 对，
3: 因为他这个人的性格，包括他各种问题啊，他夺嫡之心不强烈，
2: 而且他自己身旁的整个资源也没那么强大。
3: 哎、他这个。有人说是他掌握了夺嫡密码，就不是你们那夺嫡密码，就是让皇帝知道我只干事儿。反正就是当时就说，按雍正后来透露的，就是胤祥成为康熙把他们捆绑给皇太子的一个筹码。就你胤祥如果没尽到力，太子最后受到损害了，你们也跑不了。反正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2: 其实七月的这次出行打猎已经是这一年康熙带着皇子们的第三次短途外出了，前两次分别是二月和五月，随行皇子们的这个配置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太子最有力的竞争者都在京城忙着，太子和年龄断层的弟弟们啊到处转。尤其是这次出行，康熙特别痛斥说皇子们对待侍从的暴行，结合胤禛的暴力行为的案底，大概率康熙是在指责胤禛。那所以从太子的角度啊，那这种安排是否会加剧他心态的失衡？每次去你看都老十八了，这个老十八应届才八岁，
3: 那就是他不断的施压，他已经习惯了，因为他没得选，就是索额图死了以后，虽然他的力量还在，但是能这么倾力信任的以长辈的身份这个情感依托的恐怕就没有了，他自己要面对很多事。另外还是那观点，就是第一个，那皇帝不信任你啊，此前你们有案底啊，给你放在那儿，你周边的人围着你，你脱离不开呀、啊。至于那几个阿哥放京城未必他感觉不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皇帝信任他们。为什么信任他们？他们翻不起浪嘛，不说他们之间内部的制衡，他们的力量远不足以能够动摇皇权的稳定性，所以你就下午棋你赶紧啊，你该干的事好好干，甚至巴不得他们干好点。那太子要这么想问题，那弟弟还是不如我，那皇帝对他们毫不忌惮，那
2: 我说另外一个角度想当年我八九岁的时候，父皇带着我一个人回盛京祭祖，我今天作为皇太子三十多年，我还要带着一个八岁的弟弟一起玩，我觉得这心态是挺崩溃的。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曾经独宠的位置已经换了人了，
3: 对，
2: 父亲变心了。
3: 哎，至少康熙不会像原来一样对他那么赤裸裸地表达父子之情，因为有更小的弟弟了，完全可以对更小的弟弟表达这种感情。
4: 哎呦，这个竞争太激烈了，而且这其实某种意义上其实很伤自尊的，就是又伤面子又伤自尊，这还要忍下很多的屈辱的感觉，这他要压抑的情绪可太多了。
3: 这不就是哲学家说的吗？叫他人的蜜糖可能是你的毒药。你看皇储的这个尊崇对于胤禛而言可能折磨了他一生。
2: 令大家没想到的是，这次出行年龄最小的十八皇子突患重病，这最终成为胤禛被废的导火索。那么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见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丁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主动融入数字时代，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打造竞争新优势，构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大文章。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在工作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繁忙的状态，总是处于一种被打断的状态，不停地忙着四处灭火，重要的事项一拖再拖，精力被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自己却没有得到提升，总是把我太忙了作为口头禅，只能应付眼前的工作和生活，没有考虑长远的发展。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一本书《时间管理的奇迹》，自律策略导师罗里瓦登总结了全球500强和独角兽企业优秀的领导者、创业者和管理者运用多年的实用方法，分享了他独创性的三维时间管理优先矩阵与聚焦漏斗模。在这本书中，作者提醒我们，真正的时间管理应该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对时间的尊重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时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如何有效利用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它不仅将颠覆你长久以来对时间管理的认知，更能提升你对自己情感的管理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的精彩段落。你管理不了时间，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人们总是在谈论时间管理的技巧，或许你也看过一两本这方面的书，你感觉自己还有提升的空间，或者对时间管理策略感到好奇。或许你之所以拿起这本书，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但是很遗憾，你无法从这本书里学到任何关于时间管理的技巧，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时间管理，只存在自我管理。你无法管理时间，你无法控制时间，你无法启动时间，也无法让时间停止。你可以更快或更慢地工作，但是无论做什么，时间都在以同样的速度流逝。但是你可以管理自己，你可以决定今天做什么，你可以决定哪些事情值得做，哪些事不值得。你同样可以选择专注于某件重要的事情，或者选择放任自己在充满各种诱惑或干扰的大海中随波逐流。人能控制的只有自己，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可以开始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了。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总有人把孩子或是家庭当成工作中的障碍。如果你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希望下面的故事能对你有所启发。特雷西·克里斯特曼是加拿大百吉百叶窗公司的副总裁。在他看来，女性并不需要在好妈妈和好上司之间做选择题。作为百吉百叶窗公司的副总裁，特雷西负责供应商联盟事务，管理着9位头脑聪明、悟性极强、非常具有服务精神的下属。他经常满世界奔波，到处开发供应商，并且维护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对公司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你可以想象，作为2个孩子的母亲，特雷西的时间经常不够用。坦白讲，我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庭。我的第一大梦想是成为一位合格的母亲。 所以有时候我会想，自己或许在工作中投入了太多时间。特雷西谦逊地说道，但是后来我把这种挣扎当作人生的一种考验，我必须克服它，并且我的家人和同事已经结成联盟，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特雷西继续说道，我和丈夫坐下来谈过一次，我们决定彼此要像一支团队一样相互支持，以保证我既能在工作上表现优异，又能在家庭中承担一位合格母亲应该担负的责任。我们希望孩子们知道，在我们心目中，他们永远排在第一位。孩子们也非常懂事，我们总能找到特别的交流方式。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我如果要出差，就会先买两本故事书，一本给孩子们，一本我自己带着。作为一种不可违背的规定，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同一时间打电话回家给他们讲故事，我们做到了真正的亲子交流。回想起来，如果我真的在家，或许孩子们反而不会和我有那种心灵上的互动。无论何时，我出差回来后，都会专门花一些时间和孩子们相处，分享一路的趣事和见闻。事实上，作为母亲，我可以得120分。有时候，我的忙碌或许变成了一种恩赐，因为这让我学会了排列事物的优先顺序。慢慢的，我开始在适当的时候坦然拒绝某些事情，捍卫自己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反过来，这种压力又迫使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帮助公司成长，并且最终让它达到一个我原来不敢想象的高度。持续的压力提升了我清晰迅速评估事物价值的能力，结果就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我都会问自己，接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和绝大多数时间倍增大师一样，特雷西十分感谢时间给予自己的考验，同时他也很感谢伴随自己一路的好运气。无论他做什么，事情最后都成功了。虽然他同时要操心一个16岁、一个20岁的孩子，但是他管理的公司的连锁机构已经从110家发展到超过1000家。特雷西用一段非常精辟的话总结了自己对时间的看法：我只是不想在好妈妈和好上司之间做选择题罢了。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把孩子当成自己无法专心工作的借口。家庭或孩子不会成为我工作中的障碍，相反，他们是我必须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理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接下来我们要读的书是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信息时代，我们想要了解的事情大多通过搜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知识广度不断拓展，很多话题甚至无需经过思考就能够侃侃而谈。我们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但是真正理解的却越来越少。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是从自我内在的声音出发，帮助我们掌握独立思考的底层逻辑和方法，面对信息洪流时更明确的甄别和选择。这本书的作者奥赞瓦罗尔曾经是一位设计火星探测器的工程师，转身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法学教授和思维导师。其人生轨迹本身就如同一部跨越科学与人文的精彩纪录片，从操作宇宙机器人探索火星的沙尘，到探究法律的深邃哲理，再到撰写激发人们深度思考的著作，瓦罗尔用他的经历定义了多元化身份的可能性。通过自己的经历和作品，瓦罗尔激励着人们跳出舒适区，勇于追求真正的热爱，并且在不同领域中建立起令人惊叹的桥梁。好，接下来就请你来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发现你的使命。

29岁的男演员盯着自己的银行对账单，他名下只剩下106美元，他的演艺生涯毫无出路，他已经付不起这间便宜的好莱坞公寓的房租，他甚至想把自己的狗卖了，因为已经没钱买狗粮了。为了不想这些事，他决定看看重量级拳击赛。卫冕冠军穆罕默德·阿里要对战查克·维普纳，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俱乐部拳手。对阿里来说，这场比赛本该易如反掌，可是维普纳克服万难，一直坚持了15个回合才被击败。面对历史上最伟大的拳手之一，这位无名小卒展现出了英雄般的气概。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这位演员决定写个剧本。既然在别人写的电影里争取不到角色，那就给自己写个主角来演吧。他抓过一支圆珠笔，找来一沓纸，写了起来。只用了3天半，他就写完了。有一天，再次试镜失败后，他正准备走人，忽然心血来潮，又折回头去，把写了剧本的事告诉了制片人。制片人被他勾起了兴趣，读完剧本后十分喜欢，向他提出2.5万美元的报价来买下版权，但是有个附带条件，要让有票房保证的著名演员来演主角。这位演员拒绝了，他写这个剧本就是为了让自己来演主角。我宁可把剧本埋在后院里，让毛虫去演主角，他对妻子说道，要是就这样把它卖掉了，我会恨自己的。制片方把他的拒绝当成了谈判策略，于是不断地抬高价码，10万美元、17.5万美元、25万美元，最后抬到了36万美元。他不肯妥协，制片方不断强调他们需要一个大演员来演主角，可是这个演员就是想要活出剧本故事里的那种精气神，追寻梦想，相信自己的重要性。制片方终于松了口，答应拍这部电影，但条件是预算一定要低。电影28天就拍完了，只用掉区区100万美元。为了控制支出，这个演员把好多亲戚都拉上了场，包括他父亲、兄弟、妻子。出乎众人意料，影片一炮而红，全球票房达到2.25亿美元。

演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角色，其实这意味着拒绝一个收益颇丰的交易，两手空空地走开。如果你把一粒种子头朝下种到土里，在发芽的过程中，它会自行纠正方向。根系知道，为了生长，它应该朝着哪儿伸展，于是它就把方向调转过来，直到正确为止。但是和植物不一样的是，绝大多数人明知自己走上了错误的方向，依然继续走下去，只是因为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结果，他们度过了与真正的自我并不一致的人生。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是极其困难的。如果你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一直沿着别人为你设定的方向走，或是一直在追寻别人告诉你的你应该想要的东西，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难回答。以下是几个起步的方法。忘了追随激情那种话吧，那太难了，没办法做到。相反，去追随你的好奇心。你觉得哪些事情很有趣？留意心中那些总让你不得安宁的细微线索，比如多研究研究植物学，捡起搁置已久的缝纫爱好等。那些能勾起你好奇心的事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们会为你指出该去的方向。好奇心跟食欲不一样，你越是满足它，它就变得越强烈。你越是认真地寻找面包屑的踪迹，就越容易发现更多。不必问世界需要什么，问问你自己，什么事让你变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然后就大胆地去做，因为世界需要的正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人。

听众朋友，为自己思考这本书是能够真正改变人们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的书，它不仅提供了思考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如何生活，以一种更加深刻、有意义和充满好奇心的方式去体验世界。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9: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要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乔叶和第7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石一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茅盾文学奖以及他们创作的原动力。
10: 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第一次来茅盾先生的故居。
11: 哦，我来过好多次。
12: 头一次进来。
10: 头一次进来，原来路过过是吧？
12: 以前路过。
10: 您就是北京人长大的，应该经常路过这个胡同。
12: 那个楼下玩的时候。
10: 今天进来看了一下茅盾先生故居，什么感受？
12: 那反正人住挺好的。
10: 住挺好的。乔老师，今天来录节目和往常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11: 对，好像季节不太一样，第一次冬天来这儿。
10: 嗯，对，之前也都是工作原因吗？
11: 对，工作原因，工作原因。但我很久以前，就是作为一个游客的时候，因为我不像一峰，他是北京人，我是老家是河南的，来北京开会啊，然后呢旅游呀，有好多次，所以逛到这儿的时候，肯定是看到，哎，这是茅盾故居，就是那以前作为河南游客在这逛的时候路过过好多次，然后后来就有机会，我在北京工作之后就进来过好几次了，好几次，每次缘由都不太一样，有时候媒体采访在这儿，还有一次是给茅盾先生献花，然后呢，对，我们好像春天的时候来过，春天好像夏天都来过，冬天是第一次，而且在这儿以这种方式。
10: 当您得知您的宝水获得茅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情能分享一下吗？
11: 对，那时候真的过得真快啊，23年的事儿了，其实现在都已经26年了，明年就是新的那个茅奖的评奖年了，明年27年，对，真的快。哦，那我当时吧，就还是感觉幸运和幸福的吧，对，当然是就是那种非常的激动，但其实也还蛮忐忑的呢，因为就是之前有一个申报吧，参与申报，申报完了以后，据说根据评奖程序要最后是吧，一轮一轮的，到最后提名，我记得好像是8月7号吧，8月7号是提名，8月11号公布的获奖名单，所以我进到提名之后，就心就很乱了，对，因为 进到提名是公示的嘛，
10: 嗯，
11: 10部作品，然后主要是问候的人很多，大家都很关心，这样就对心不静不下来，
10: 对，
11: 静不下来，对。
10: 就如果是没有进提名的话，可能那个心情还不一样。
11: 对，
10: 一进提名了吧，你就有那个预期了，然后可能又怕违背预期，然后又很期待。
11: 我有预期没关系，主要是还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定力不够，就是身边朋友大家，对对，微信里也有好几千人呢，还有朋友圈也有好几千人呢，哦呀，好多人都过来问，就这样就不定力就不够，就心里面就会乱乱，对，所以就那时候我深刻的认识到说，我有爱能治愈爱吧，就是那种我有写作可能能够让自己平静，所以那时候真的就开始。关机，然后开始写一个小说，然后内心才平静下来。对，一直到最后8月11号公布，公布之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觉得难道我真的得奖了？对，当然我一个人在家，然后就对跑到那个卫生间，对着镜子问自己：“你真的得奖了吗？”就是因为已经公布了嘛。
10: 嗯，
11: 对，然后好多的微信进来祝贺的。啊，没有啊，但还是难以置信的，还是难以置信的，对对。
10: 所以也足以见得这个毛奖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
11: 嗯、对，因为毛奖它还是一个我们说长篇小说的或最高国内吧，就是中国的长篇小说的最高奖。
10: 嗯，
11: 对，因为我们其实像我后来成为一个文学中人，就是写作，尤其写小说，
10: 嗯，
11: 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且也是在。从毛奖的一个读者，因为真的是读着毛奖的作品长大的、
10: 嗯、
11: 啊，你就是觉得它本身就意味着一个经典系列嘛啊、
10: 嗯，
11: 所以光芒或者光环还是很璀璨的
10: 啊。
11: 然后你说由一个读者，你变成了其中的一个获奖者、
10: 嗯、
11: 一个作者，就觉得自己觉得还是挺难以置信的。
10: 嗯、
11: 其实，嗯，就是还是要适应很久，就是媒体采访或者各种吧，就大家对我的保养也好，或者说质疑也好，其实它都是这一部分、
10: 嗯、
11: 都是自己慢慢的要面对的这一部分、
10: 嗯、
11: 对、
10: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作家的这个能力和能量，
11: 嗯，
10: 就是我们虽然是这个行业的局外人、
12: 嗯、
10: 但是就听您刚才简单的一个描述获奖的过程、
11: 嗯、
10: 您的那个心绪的这个变化就让我特别共情，我觉得我现在对面好像就有一面镜子、
12: 嗯、
10: 我可能如果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行业的最高殊荣的时候，
12: 金话筒奖，
10: 哎，对对，
11: 哦，金话筒
12: 金喇叭奖

0: 有金老八奖吗？长大了，
1: 哎，也爽。
2: 有金老八奖吗？
1: 没有。
3: 有金话筒，然后有一档，
2: 我就知道金话筒。
3: 对，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这个老牌的招牌节目叫小喇叭。
2: 哦，小喇叭我知道，
4: 石老师，
3: 对呀，这种北京大男孩肯定是听
1: 小喇叭
3: 长
1: 大
2: 的。我们小时候也听，
1: 广播了，
2: 小时候也听。
3: 对对对，
2: 滴答滴答的。
3: 哎，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两位的这个创作。
1: 嗯，
3: 我们先从乔老师这儿先跟您来探讨和请教。您获奖的作品是《宝水》。
2: 对，
3: 我应该是我是在23年还是哪年我忘了，我看到的《宝水》。然后呢，因为你那个书是写的太行深处的
2: 《
3: 宝水村》。
2: 对，
3: 因为我是山西人，就是等于是山西晋南和您说的宝水村等于是接壤的地方。
2: 对对对，就是
3: 晋东南那个地
2: 方，就是晋豫交界之处。
3: 对
2: 对
3: 对，所以我还是很有感情的，就经常会恍惚说是不是写的我奶奶他们那个地方的。他有很多的情节你是可以能唤醒你小时候的
2: 记忆。还有语言，
3: 对对对，
2: 生活习惯，
3: 没错没错，
2: 我们都偏山西。
3: 对对对，所以就是您是一直在扎根在这个乡土创作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从这个宝水村或者说您的一个创作题材会有这样的一种偏爱。
2: 那就是因为就是乡村长大的嘛，土生土长嘛，就是一个乡村，我们说是个柴火妞啊。
3: 柴火妞，我们也是柴火妞出来的。
2: 柴火妞就是说形容乡村女孩是柴火妞。对，就是抱着柴火长大的嘛。就是土生土长的根就在那里。但你如果不写作的话其实也不意味着什么。但是因为写作不断的要回到过去，让思想和精神或者心灵或者情感要不断的回到过去。回到过去起步的地方。然后你怎么会成为现在的样子，一定跟童年有关。那么就一定跟乡村有关。所以其实就是长大的过程，成人的过程是不断的回溯和审视就是往事的过程。是这种。我对我其实大家说我是一个乡村乡土作家，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这个标签有点奇怪啊。尽管我写了也不少的乡土作品，但我也写了很多城市作品啊，城市题材的这种作品啊。但可能后来我想，为什么大家要这样把这个标签一定要很强烈的贴到我身上，可能跟我比如说我影响力比较大的，比如最慢的是活着，是乡土的，宝水宝水是乡土的，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就是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什么会写乡土和成为乡土作家，那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那块乡土它养育了我，然后后来我又选择了写作。那么它就基因，它就是精神基因一样的，
3: 对，
2: 渗透在文字中。
3: 对，特别理解，
1: 。
3: 那石老师和这个乔老师相比，你的作品可能更偏向都市创作，对吧？
1: 乡土没写过，写不了。
3: 哎，但是我记得我看过一部你的小说，我不叫什么，就是写那个乡下女孩到城里打工，那个叫什么来着？
2: 陈金芳
3: 啊，陈金芳，对，
1: 吴陈金芳，
3: 对
1: 对，
3: 陈金芳。那我觉得你那个描述也很生活呀，感觉你也在乡下待了一段。
1: 对，待不了，那没怎么待过，我只因为北京什么人都有啊，北京这个地儿什么人都有，那就来了就可以看看人家什么样呗。
3: 所以你是因为自己这个成长生活在北京，所以你会关注的是新时代的这些青年这样的一个群体。有没有尝试写或者想过尝试一个拓展你的一个创作的边界？
1: 肯定当干这行都得不停的拓展，但是向哪个方面拓展，咱们不是说是好，你本身是城里的人，你就非得写个乡土的，你才算完成任务是吧？那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那就是或者说你是北京人就非得写个外地的才完成任务，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啊。你可拓展的就是以前我觉得就是以前写不了的人物，或者以前不太熟悉的人物，你通过观察生活你可以对人家熟悉了啊，你以前没写过的行业你把人写多，那五行八作一个城市里边能写的东西也多的多的去啊，不能说是就是有时候流行什么就写什么，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觉得人觉得你应该写你就写什么，但咱不是说是什么活都能干的人啊，就是还是主要还是就是自己能写点什么写点什么。
3: 对，我是觉得就是所有的这种文学作品的它的那种带入的能力，一个好的作家是可以把你从你熟悉的场景带到不熟悉的场景，

0: 像刚才常老师说的这个宝水村，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接近嘛，我其实是可以共情的，也可以共鸣的。但是石老师，你像您的应该是入魂腔，入魂腔。我之前说实话，我确实是对这个电竞青年是有偏见，因为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通过你和瓦西里，你俩的这个对话，互相的认知的过程当中，打破了我的偏见，而且他的那个代入感也很强。我觉得这个就是好作品的一个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把你认为你不熟悉的场域，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把它完全的共情化。一日顶流也搬到话剧舞台上了。就是有没有那个搬到话剧舞台上，自己也觉得有那个一日顶流的感觉了？
1: 没有，
0: 没有吗？
1: 就是一普通观众。
0: 借命而生会不会更不一样了？
1: 也没有，就是一普通观众，就跟着人家看呗。我觉得那就是电视剧啊，电影就是娱乐大众的一个艺术形式。那我觉得就是都跟大伙儿一样，就看啊。
0: 所以就是你也可以从那里面抽离出来，这不是我十一峰的作品，我只是一个观众。
1: 啊，对啊，那个本身就是导演和演员的作品。我觉得是这样。
0: 乔老师，如果这个《宝水》也被拿去做这个影视剧的这个翻拍，您会有没有一些自己对这个，比如说人家跟你来谈哪些情节，你觉得是一定不可以动的？
2: 没有，
0: 那些
2: 不会，
0: 都
2: 不
0: 会吗？
2: 不会，当然，这是另外的，就是另外的，人家是另外的艺术形式。他有他们的再创作，这个一定要尊重的，一码是一码。
0: 你没有自己特别要坚持的吗？
2: 没有。
0: 借命而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原著啊，你要去再看他们二度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会去想，哎呀，这个人物，好像跟我之前想写的那个人物有点不太一样，会有没有那种小小的那种小别扭？
1: 没有，
0: 也完全
1: 没有，因为影视作品的它就是冲击力强，更直观，演员他就。就你那个就跟看以前看《红楼梦》似的，你看《红楼梦》书的时候，你不知道林黛玉长什么样啊，或者林黛玉长什么样都行，然后那个你看完了那八集版的，基本上全国人民都觉得就是陈小旭那样，
0: 对，
1: 是吧？就他本身人家这个艺术形式，他就是有更直观的那种特点，那我们就跟着看呗，我觉得挺高兴的就得了。
0: 这两句话说的还真是北京大男孩的那个
1: 爽。爽一下算了。
0: 那你会根据这个自己的年龄阅历的增长来改变你的一个创作方式创作手法吗？
1: 那看内分泌的情况吧。我说那主要看心态，看内分泌的情况。人有时候衰年变法那也有中年变法的。基本上人到岁数都会变。人到岁数都会变。我现在就已经变得平和很多了。
0: 乔老师，宝水有没有拍影视剧的这个计划？
2: 计划总是有的，
0: 总是有的。我然后您这一笑，我应该怎么理解？是已经有接触了吗？
2: 对，但是它总在变化，总在变化。对，
0: 方便跟我们透露，就是一般，比如说他们拿到一个作品，他们对这个作品感兴趣，它的变数会是什么？
2: 变数，哎呀，变数挺多的。变数，那比如说，是哪个影视公司或者几个影视公司感兴趣，然后什么样的导演感兴趣，然后呢，什么样的编剧团队感兴趣，然后大家就互，感兴趣，赶着又没兴趣了，也有的。对，大家会讨论，然后其实是去年的时候先签了一个豫剧版权，河南人民真的感兴趣，然后呢就我赠送的，其实豫剧版权，因为豫剧我觉得现在戏曲也不是很那个啥哈，
0: 对，
2: 但我个人很热爱我的豫剧啊，我们豫剧，所以我们豫剧三团它有一个就是现代戏的一个传统，就是拍现代戏的传统，特别有传统戏和现代戏嘛，我们豫剧就是拍《朝阳歌》啊什么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现代戏叫《
0: 朝阳歌》，对，
2: 豫剧三团的，所以豫剧三团就找我，那我也很愿意，就是豫剧，我觉得肯定，虽然我也不知道会改编成啥样啊，但我也抱有高度的期待和兴趣。
1: 肯定是河南话。
2: 对，当然了，
0: 家母，
2: 对，就是这个，
0: 咱们聊聊知心话。
2: 对，是这样。
0: 所以就是
2: 豫剧现在已经那个，对，他们在进行了，但是我那前一段他们团长还演员都到处的去看啊，深入生活呀，很认真的准备着。对，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本土作家的一种贡献。
2: 包括我也跟他们那个有一个资深编剧也见过面，在郑州也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大家聊，大家都非常认真。 是
0: 这样。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以其他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出现，如果能让自己文字上的作品焕发另外一种这个生命活力，
2: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对作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
1: 嗯，
0: 我知道您有过师范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经历，
2: 对，
0: 就是您和学生的这个相处，您觉得会不会在您的创作当中未来会有这么一笔？
2: 嗯，基本没有
0: 啊。为什么？
2: 嗯，因为我是个很差的老师。
0: 您对好老师差老师是怎么来界定？
2: 不是，我觉得我上的是中师，我是初中毕业之后考的中师。
0: 嗯，
2: 对，我们教的师范学校。
1: 然后就能当老师。
2: 对对对，其实也就十来岁的孩子，那时候就当老师了，就是相当于高中毕业，其实是你想就
0: 一个孩子教更小的孩子。
2: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心态是很不成熟的。我觉得老师其实是极其高标准的一个职业，稳定的情绪，稳定的内容，面对不稳定的对象啊，对，是吧？是这样一个职业啊。但我其实自己情绪也不稳定，我觉得情绪慢慢情绪稳定是年长之后。年那么小，我自己都还没长好呢。其实想想，
1: 但你现在已经变成全国人民的老师了。
2: 嗯，没有，不敢当。对，就、那个、
1: 我替你说出来。
2: 嗯，就自己还没长好呢。你想十来岁，自己都很不稳定。你想又爱看书，胡思乱想，又想写文，又想写对文学作品，就是也当然那时候也谈不上创作，但是还是是吧？有这方面的想法，兴趣，所以。这都意味着一个不稳定，极不稳定的自己，然后也不喜欢稳定的内容，就是年年孩子们在长大，换了一茬，然后呢，我还得教这些东西，就各种不稳定。
0: 但是在我看起来，就已经有很好的创作的这个素材了呀。一个不稳定的孩子教一群不稳定的孩子，
2: 没有啊。所以你，但是就不是一个好老师呀，就是客观来说，他一定不是个好老师啊。对你就是可能教书还行，但都不好育人的，自己都没育好自己呢。对，所以其实，我教书那几年，就我自己一直觉得还是尽量不要误人子弟吧，就，
0: 所以不会去创作那样的一个经历。
2: 对，我觉得没什么好写的，好像确实没什么好写的。就觉得对不起孩子们，就反正没当个好老师，所以就那时候我其实也就除了后来就觉得当老师的工作之外，我就是很大的精力在写作了。然后其实所以只做了四年老师，后来就
0: 石老师，那您创作一定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还是说我可以完全跳脱自己的经历，我去做一些比如虚构类的这个创作？
1: 最早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吧。最早你很少，大部分人写东西最早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
0: 包括入魂枪吗？
1: 包括、但是那个少部分人是可以上来就写人家啊，这个是一般按比例来比较低的，在作家里边。但是后来肯定就是自己也没什么可写的啊，一个还有一个，我们都得到了岁数，都得承认你没什么，你这人没什么劲，挺乏味的。你老表现自己，你们看我有多特殊啊？你肯定得写别人的故事。
0: 明白，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接受自己平凡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再去创作别的这个。我正好刚才咱们聊到了，你在这个入魂枪里面，你是那个我还是瓦西里啊？
1: 都不是。
0: 那你怎么会对电竞那么了解呢？
1: 都不是，我那时候我有同学玩同学玩的比较疯狂，那上了大学了没人管了，然后就疯狂的玩嘛然后那就当时有这波人但是我就还行，我其实还成，我就属于那种玩什么都不是都能玩一下但是玩什么都也不是特别的那种
0: 上瘾
1: 那种歇斯底里的那种人，你说喝酒也不是说喝点然后就没完没了的酒腻子那种，也不是就是还行，有点节制吧。但是我就看他们玩，我觉得看他们高兴，我就挺高兴的。我有一哥们儿就是玩电脑玩了23个小时然后造成那个后来就是说他是实际上他那个造成那个神经有点失调了，他就直接就吐了，拿个塑料袋就吐
0: 所以就是你看。作家他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就是他未必要自己亲身经历但是他一定要有一个对生活观察的能力。这个是不是一个作家的一个基本的素质，乔老师，我能这么理解吗？
2: 对，不仅是观察吧，还有跟别人这种叫共感力吧，我们叫共同感受的能力，就体察他人，理解，深度的体察他人和理解他人才能够去 写他人，我觉得是这种能力。因为你真的就一峰说的，那自己其实我们都是很平凡的甚至很贫乏的个体，就是但这也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幸福啊，就是你这个一生跌宕起伏，那真的这个人也挺惨的。
0: 对对对
2: 对。但这也决定了说写自己其实很有限的，可能而且像我们比如像我这么爱写东西的，那其实就是要写别人，更就是去深度的去认识和理解别人。那不仅仅观察是不够的。
0: 所以石老师在您这种不羁的外壳下，其实您也有一个
2: 还不羁，
1: 没有
0: 细腻共情，
1: 没有不羁
0: 这样的能力，
1: 穿着衣裳的。
2: 高老师已经认定你不羁了，
0: 已经洞察到你了，所以也是需要具备这样的素质。
1: 对，就是共情吧。你要说真是有点跟别人一样的能力，就是共情能力。你要说看街上这个人打那个人啊，然后你一般人可能就是，或者说是那个不太有共情能力的人，你看，哎呦，还挺好的啊，看着挺带劲的，加油啊！那我们这作家可能就觉得挨打的人会疼，你会替他难受一下，就可能这就共情能力稍微强一点，可能是有这种。还有就是糊弄的能力，就是
0: 什么叫糊弄？
1: 就是好多事其实你也不熟，但你可以假装装的比别人还熟啊。对，好多事你觉得你根本就没那么熟悉，因为你哪来得及熟悉啊？啊，你肯定不如人家干这个工作的什么那种，或者说人家这么过了几十年的那种人熟悉，不可能，不可能，我相信不可能。但你能装的特熟悉。啊，能装的假装特别熟悉，说的头头是道的，然后人家问你说，哎呦，你怎么对这段生活特别熟悉啊？然后你说，哎，我体验生活呀，我走遍千山万水啊，我跟他们同吃同睡同劳动啊，其实也不是，其实这都是假装特熟吧。
0: 就是反正咱俩这个播出结束，横竖得喝一顿。咱现在就说你的哪个部是假装特熟悉写的？
1: 都是，
2: 每一部都是，
0: 就至少我觉得一日
1: 不是你，我觉得你要是这一个写作的人，你要是不能。假装特熟的话，说明你的能力
0: 差，丧失那种能力，
1: 你非得体验，非得体验十年的生活，你才能写一东西，这说明你能力稍微有一点弱。你要说我看一眼我就知道你这十年大概是怎么过的，我还真能写得像不像，这说明这人能力强啊，这说明这人能力强，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咱不是说是敬业不敬业，或者说是精神不精神，咱们当然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是吧，这个田间地头啊，挥汗如雨啊，同吃同睡同劳动，这当然是值得那个什么的，但关键还取决于一个能力。
0: 对，我特别认同，就是我们不可能去经历所有的就是世间人情，甚至是人间疾苦。
1: 对，
0: 但是我们需要有这种对这个社会的一个共情的能力。
1: 对，
0: 你只要有这种能力了，它就可以成为你创作的一个能力。
1: 对对，就是最可贵的就是你能跟人家共情啊，最可贵的未见得是那个同吃同睡同劳动啊，那个哪能，我觉得那个也打搅别人啊，你啊，老说我要同吃同睡，我天天跟人同吃同睡同劳动，人家也得工作和生活，你一个外人在人家那儿打搅别人合适吗？我觉得也不合适，不要给群众增加负担。
0: 谢谢谢谢，我觉得今天这个聊到这个阶段，大家这个兴致正浓。我们在今天节目尾声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惯例，就是希望请到我们备受受众喜爱的这些作家给我们推荐读物。两位老师谁先来？乔老师先来吧。
2: 好吧，那我就推荐给我最近正在读的一本长篇小说，就是刘震云老师的闲的玩笑。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可能对我来说有家乡的元素吧。然后呢，但是刘震云老师我觉得他非常深刻，非常深刻，然后写的也跟我们大家的生活非常的贴近，就是大家都在过网络生活的时候，然后这样一个人他遭受了网暴啊，然后呢他如何自处。我觉得他当然也有很深刻的一个哲学命题，就是人为什么这么热闹的世界上，人为什么活得这么孤独。在这个孤独中如何自处，然后呢如何从孤独的困境里面走向一个开阔的地方。我觉得其实他给出了一个非常文学化的和哲学化的一个解释。
0: 在这个刘老师的这个严谨宇宙里面，他可以就像乔老师刚才说的，他是用很克制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浓烈的情绪，长顺那么苦悲苦的这个童年，最后成了智明和尚的那种豁达，放下了一切，
2: 怎么修行是吧，在那个 残酷的人世间如何修行。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感谢乔老师的推荐。

0: 推荐啊，
1: 嗯嗯嗯，
0: 石老师，
1: 我推荐个啥呀？
0: 你问我吗？这借命而生，保水漂洋过海来送你。当然你自己来，请石玉峰老师给我们推荐。
1: 对，我觉得我推荐个邻家铺子吧，我觉得邻家铺子挺好的。邻家铺子挺好的，邻家铺子它那个，对那个时代的，就是小业主这个阶层啊，它有它冷静的分析，而且它有一言难尽的东西，它好是好在能写出一言难尽的东西。子夜也是有他一言难尽的，有时候你小说里边的道理，你能把它解释清楚，这就说明这也就那么回事儿，能说清楚就没多大劲啊。你像邻家铺子里边很多东西，你放在当时的时代，你确实是说不清楚，到底谁的选择是对的，谁的选择是错的啊？到底父亲和女儿啊，谁的立场是正确的？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看起来越看越复杂。我推荐邻家铺子，而且在矛盾的东西里边也算相对薄的啊，也算相对薄的，就看着也不
0: 没那
1: 累
0: 么累，
1: 啊，看着也不累，挺好的。
0: 好，谢谢两位老师。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2: 北京时间5点整，
2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0: 实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托合奇会饮大案尘埃落定，胤禛被二度圈禁在咸安宫，长达30多年的东宫生涯彻底落幕。自康熙51年二废太子，直至康熙61年驾崩，整整10年间，康熙始终空置储位，再也没有公开册立过皇太子。这10年里，朝堂大臣先后4次上奏恳请立储。康熙52年二月，左都御史赵申乔率先上书，直言太子为国之根本，恳请康熙早日册立储君，稳固朝局。康熙态度温和克制，并没有斥责他啊，只是明确回复说，建储一事干系天下社稷，万万不可轻易定夺。他搬出本朝祖制作为依据，说清太祖、清太宗在世的时候都没有提前册立太子，王朝依旧安稳传承。同时，他也吐露多年抚育皇子、两度废立太子的切身感慨，立储人选必须能和自己同心同德，如果选错储君，只会重蹈覆辙，最终将奏折退回，暂缓立储之事。康熙56年11月，大学士王晏联合御史陈嘉友等人一同上书，再度恳请皇帝早定储位。时隔2个月，康熙57年正月，翰林院检讨朱天宝更进一步，直接上奏请求重新复立胤禛，盛赞废太子仁孝贤明，足以担当储君重任。这份奏折彻底触怒康熙。经历两度废储，康熙早已认定胤禛心性难改，朱天宝执意提请复立，在他看来是暗中勾结旧太子党，动摇国本。康熙当即下令将朱天宝缉拿审讯，最终处以极刑。此事过后，九卿詹事科道各级官员依旧不肯放弃，联名草拟奏折，请求皇帝明确立储安排。康熙以皇太后丧期未满百日为由，再度搁置重臣的提议，立储风波暂时平息。首先，怎么看朝臣对立储的坚持啊？同样是请求立储，为什么只有朱天宝引来了杀身之祸？
2: 第一个，这个立储是中原这个嫡长的一个规定动作。那你都康熙51年了，这个历史上这种皇帝也比较少，作为大臣本着这个责任感，你也应该提醒，因为有多少皇帝能活到这么长时间？那你既然是接受了中原的嫡长，你这个储君位空悬，就容易生出各种动荡。所以康熙对这些大臣都很温和，因为他是尽了臣子的义务，你不说反倒是有问题，对吧？但是康熙的回复也挺有意思啊，康熙回复拿清太祖、清太宗，清太宗咱不说了，清太祖那是韩呀，韩哪有太子这一说呀，对吧？这个意味着此前康熙全面讲接受中原嫡长，现在他其实发现不像他想的这么简单，因为还有满清旧贵族的力量，这就意味着康熙退回到了中间位置。但是提醒立储跟提醒原来太子复废这性质可不同啊，不同在哪呢？我认为首先一立一废，康熙已经成为历史笑柄了，康熙这个时候已经很不愿意再提这事儿了，这是他内心的痛点，要一立一废最后证明都不行，这事儿就已经是画句号了。你再来提，掀开我的伤疤，告诉我当时有可能还是考虑的不周全，肯定就错，你这不是在找麻烦呢？至于你自己想什么要有拥立之功，这个我也不管你，但是你这时候触动我这个伤疤，你想干什么？况且这个朱天宝是翰林院的检讨，你都没跟太子原来待在过一起，他爸才是原来的一个部的侍郎，听说了很多事儿，说乱七八糟这种，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是添乱吗？这时候你添乱，我正好人家大臣出于公心提醒我立这个，我不好处理。你这种我就处理完之后，胤禛的这件事应该就不要再提了。我觉得是有这种想法的。
3: 对，他其实是杀这个人无关痛痒，但还能立威啊。那朱天宝也是倒霉遇上了。但其实为什么只有朱天宝引来杀身之祸？首先来讲，其他的人，比如像王晏这些大学士，他们只是说立储， 他们没说立谁，他聊的是啥呢？复辟。就好像现在很多小灯啊，年轻人特别讨厌老灯说什么呢，老灯跟他说你好好学习没问题，他说你好好学习数学，好好学习英语，很反感。就是你立储这个事情没问题，但是你要复辟，你非要点名点姓还是要一人来上台，这个事情不行。所以这个事情我认为就是触犯了他的这个底线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奏折里面写的东西啊过了，形容比如说在里边朱仙宝里面写汉武帝他废太子赢了哪些祸，好家伙，康熙说你怎么能跟我跟汉武帝这晚年相比呢，他惹了多大的麻烦啊，怎么着你也怀疑我要整蛊啊，这是这个事，这个事情也是你类比不当，就导致了你在含沙射影，这个事情也确实是于私来讲的话惹了这个怒气了。最后一个，朱仙宝你在狱中你把你自己老爹给出卖了，你认为哎，我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生父朱多纳，像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是他告诉我这些故事，是他怂恿我来干这个事情，你不忠不孝，你这个事情那坐实了。所以朱天宝本质上他是一个递刀子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事情就怪不得康熙了。那说杀你，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没人替你说话，倒霉就倒霉在这里了。
1: 转眼到了康熙60年3月，正值康熙登基60周年，监察御史陶颐等12人联名上奏，再次催促册立太子。这次康熙亲笔写下长篇谕旨，痛斥领头的大学士王彦。康熙直指王彦的先祖王希爵，当年在明神宗时期拼命力主册立太子，王彦还时常以此夸耀，不以为耻。可正是王希爵当年的操作，埋下了明朝的祸根。朱常洛登基仅一个月就离世了，继位的天启皇帝年幼懦弱，致使客氏、魏忠贤专权，杨涟、左光斗等忠臣惨遭屠戮，天下大乱，明朝覆灭，王希爵难辞其咎，应当开棺枭首。康熙痛斥王彦拿自己比作昏聩的万历皇帝，居心叵测。谈及废太子胤禛，康熙明确之所以不曾痛下杀手，是不愿意向汉武帝杀太子留下千古非议。如今他对胤禛尚存父子私情，时常派人探望赏赐器物，胤禛的子嗣也由宫中他亲自抚养，但这份父子温情不能成为群臣逼迫复立太子的借口。最终处置方案落地，王彦年事已高，免除刑罚，令他的长子代父前往西北军中效力。陶颐等12名联名上奏的御史全部发配军前赎罪，经此重罚，满朝文武再也没有人敢当众提及立储二字。你们怎么看康熙不再立储的考量？
2: 这时候已经他是他的晚年了，我们知道人到晚年
1: 最后一年，临终前最后一 年，
2: 哎，他其实康熙这个人身体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好，经常就病，各种病哈，反正中间
1: 从一废太子之后，他重病之后，那就落下了一个特别重的一个病根，其实那个时候就每年都有一段时间生病。
2: 对，这个人长期这种病榻缠绵的这种，他的心理会有些变化，就不是那么强势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从几点看，他很不愿意把他跟万历相比，因为两个人在位时间都很长。但是康熙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点糊涂了。糊涂在哪儿呢？他还是就是一跟人家一争论就骂人家祖先。王希爵，咱们原来讲明末的时候讲过，你王希爵也好，左光斗也好，客氏、魏忠贤一笔糊涂账，各种问题都有，哪是简单的说就立太子就错了，就骂马琦也是，反正就这个是他性格中间一个特别负面的东西。然后呢，第二就是他很不愿意跟原来比，就说像万历这种人家在位时间长，最后耽误了朝廷，他不想这样。但是呢，有第三点，我觉得是比较理性的思考这问题，就是这时候他发现他更立不了储了，因为下面的皇子羽翼丰满，你说老14也好，老4也好，老3也好，老8余党也好，都有自己的基本盘了。原来康熙那个时候能够 hold 住局面的时候，太子他都不能完全的运作的清楚，到他这个晚年已经有心无力的时候，各种负面的这个情绪，包括体力的力不从心的感觉，这个时候这个事儿是个火药桶，他这时候胆敢直接说明白是谁，恐怕衍生出那个问题比他废太子的时候要更严重，他自己都甚至觉得他有可能都不行。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触发了什么呢，就这事儿，他既不敢说不立，也不敢说现在就立，所以他处于这么一个就体力比较衰弱，但是又面临这么一个困境的状态，怎么办，就先拖着。
3: 看康熙一生跟汉武帝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啊，小时候受外戚的压制啊，各双不爽啊，后来呢又是以武上国呀，然后到了晚年又跟这个群臣呐、儿子呀斗智斗勇啊。那其实我觉得康熙不再立储，咱们理性的考虑，一方面就是像李青老师说的，他到了晚年他越来越认清自己的能力边界，身体啊、智力啊，包括自己的权力边界都不足以让他 hold 得住场面。但是我觉得基于他之前的教训，他可能不想看到二元皇权的对立，就相当于我现在扶持

0: 哪个上马，哪个都是我潜在的政敌。他倒自己不担心自己，他担心这个事情可能对其他的皇子不利，他不想看到手足相残，不想看到皇子争权皇子夺嫡成为当时清朝的一个顽疾。所以其实我觉得康熙可能就是想通过时间换空间，认为可能未来是不是有看谁最后权力越大越大，可以真的一家独大，那就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康熙也是希望能通过时间的消化，能把这个问题给他消化掉。
1: 尽管康熙不再立储，但是并不妨碍皇子们继续争储，并且因为废太子的出局，夺嫡之争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当时八爷党虽然经历了沉重打击，马琦被革职，佟国维被解职，胤祀本人被公开羞辱，但是八贤王的根基并没有彻底铲除，朝堂之上仍有大批官员暗中依附八阿哥，皇子层面的支持者也依然稳固，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俄，十四阿哥胤禔始终站在胤祀身后。太子二度被废之后，胤祀带着一丝期待向康熙密奏说，自己这个时候不知道该如何自处，情愿卧病不起。言外之意是，大臣们如果这个时候再次推举我，我也是进退两难呢。康熙当即斥责，你区区一个贝勒身份，太子之位岂是你能够妄想的？你这番话就是在试探朕，心怀非分之念，实属大奸大邪。这次对话进一步加深了康熙对胤祀结党谋位的戒备。你们怎么看胤祀在这个时候的主动试探以及康熙的态度？
2: 再知道前因后果啊，要正常情况下你就躲一边就完了，已经处理你了，你没戏了，你就先躲着哈，你还去试探，那就是肯定他可能看到了一些机会，或者要试探一下。这个呢，其实我们看此前讲康熙，我们知道康熙到晚年以后，这个是逆鳞，就是皇储这件事别人就不要再参与了，都不要提，完全要在他的操控之下。但他又不敢公开说，因为他公开说八旗旧贵族对这又不满意，因为你没有这个自己决定继承人的权利，八旗一直还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康熙觉得这个敏感，敏感就说我还要定，但是你们都不要说。那你这个时候大家老翻来覆去的试探这个，我觉得对康熙而言呢恐怕会比较反感。但由这个我们发现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从胤祀的这一次的这个动作的问题，我们就能看到此前胤禛的处境就真难。你说实话也不行，你服软也不行，你主动试探也不行，你被动疏远也不行，你总要有动作，但你只要有动作恐怕得到的是负分。所以你别就胤祀，咱们就说你就躲远点就完了，你还非得要上。后来他还上，各种问题反正他总想试探，你每回试探完了迎来的都是进一步的打压，那你为什么还试探？难道你这个不够聪明吗？但显然胤祀很聪明啊，胤祀又很知道这些各种的这种利害关系，他的力量也够，为什么还做这些减分项？我觉得就是强大的压力以及这种心理暗示下，他有的时候也不可能把握的那么适当。
0: 对，我们其实今天都是站在一个历史的这个读本上面，第三方的视角，上帝的视角来看，就觉得可能胤祀这件事情做的没有那么智慧，没有那么理性。就正常来讲的话，你就应该像李希老师说的，你其实什么都不干是最好的，也不要暴露自己的野心，也不要任何的动作，跟打太极拳似的，后发制人，谁先发制就露出破绽来了。但为什么，我猜测一下，胤祀为什么要主动试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投石问路，当你不知道路怎么走的时候，你就随便走哪条路都是一条很好的，先试错，先迈出第一步是最重要的。那他还是觉得自己是可以跟自己的父亲能够掰一掰手腕的，觉得父亲可能真的是不行了，自己你看都全票通过了，我觉得你迫于压力怎么也给我个面子吧，没想到就犯了这个错误。说白了，其实我觉得胤祀他是低估了康熙人性的一面，你一个贝勒爷你凭什么来下手这些事情，但真的就是这样。那所以这件事情对康熙何尝不是个减分项呢？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两败俱伤的一个局面啊。
1: 还有一点，是不是他也确实有这方面的担心，就是在这个敏感时期，万一胤禛那边的人假借他八爷党的这个身份来举荐这个胤祀，因为已经有人都在复立胤禛在出招了，这个时候反正我要当不了太子，你也别想当，那么我假借你八爷党的这个身份想着为胤祀好，我推举胤祀，那胤祀也有这种担心啊，他连自己的这个团队当中他都不敢保证说哪个人出个昏招主动跑到康熙那儿去举荐他，
2: 他已经被那个胤祝坑过一次了，
1: 对，他已经被胤祝坑，
2: 他怕再被别人坑，
1: 再被别人坑一次呢，
0: 还不如自己先暴露一下，
1: 对，自己先主动先向康熙说一下我现在内心的担心， 真要有人再来举荐我，你看我该怎么办呀？我其实我也很心慌，但架不住这个父子俩现在的这个矛盾很深，沟通不通畅，就是互相难以理解对方的心理真实状态。
2: 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也是这样，有了心结以后，你即便想开诚布公，对方理解是不同的。那你担心人家四阿哥怎么不担心呢？人家怎么没找我说？那三阿哥人家也没担心，你有什么资格担心呢？你看就这一点，就说你干嘛要担心？就父亲如果要对你不满意，既然你是其中的一派，你被人家诬陷，这是持续发生的事儿，你应该习惯这些事儿。
0: 所以李老师接您的话聊，现实生活中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一般是找一个第三人来协调一下。比如说有个我们共同的好朋友，我跟李老师吵矛盾了，互相不信任，小丁姐，哎，咱们三个吃个饭，这样可以把很多事情给他圆回去。但是很可惜，在帝王家没有合适的一个第三方，加上可能胤祀背后很多力量推着他，必须你要有动作。现在你要没有动作，那抱歉，我觉得你们也不行，我们要转投别人的门下了。
2: 廖小婷刚才说的，他这个信里专门强调一下，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干脆就卧病吧。因为这事儿很敏感啊，比如咱们现在在单位，您跟领导说，我现在要请病假啊，我不是真病，是现在他们别人对我不满意，我准备请病假，你让领导怎么回答你？你这不符合规则，你是装病，你装病怎么符合规则？这是第一。第二个，是不是此前他在装病？康熙变相的斥责他了，说叫你办事你怎么不办呀？这事你怎么不主动办呀？那事你不主动办？他想装病都不行，他得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装。你看这都是前因后果，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处境很难，他应对的方法最后也没落到好下场。
1: 康熙53年发生的毕婴事件彻底断送了胤祀的储君之路。当年11月，康熙前往热河去狩猎，胤祀原本应该一起出行，因为正赶上生母梁妃的忌日，他前去祭奠母亲。但是祭奠结束之后，胤祀也没有亲自去热河请安，而是派太监给康熙送上了两只上等的海东青。可是等贡品送到康熙面前的时候，两只雄鹰已经奄奄一息，近乎断气。看到濒死的老鹰，康熙勃然大怒，认定这是胤祀刻意诅咒自己年老衰朽，时日无多。他当即召集随行的皇子，当众痛斥胤祀，直言自此和他父子恩断义绝。你们怎么看毕婴事件的发生？是意外，还是有人在暗中设计构陷胤祀？
2: 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的偶然性、戏剧性事件，事件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件事说明了胤祀的操盘能力大幅下降。那要陷害你这么容易，此前就各种陷害呗，对吧？就首先你已经不能完全屏蔽掉关键事件下你被陷害，而且是致命性陷害的可能性。那你的力量怎么体现啊？将来让你当皇帝，你控制不了了。就这件事首先就说明，那别的阿哥也会被这种各种什么，对吧？那怎么没出这事儿呢？所以首先代表这个。至于谁做的这件事儿，反倒没那么重要，因为想做这件事的人很多。当然他也可以理解为自然事件，不可抗力，他就这样了。不管是不可抗力或者谁想做，代表你已经是众矢之的了，甚至连你的父亲也已经把你当成是一个相对负面的存在。所以有这件事不查前后过程就处理掉你，但处理的也没那么狠，反正就处理到了。这就是基本上你是出局前才可能出现这种戏剧性场面。
0: 这里面其实有几种可能性啊，第一个是纯粹意外，这个海东青被灭了，这个概率大不大呢？很小。一个佐证就是康熙对这件事情零调查，根本就没有调查。如果是个意外事件，应该看看到底是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应该层层加码呀，应该看看呀，没有。所以第二种可能性，别的这个皇子的话构陷，我认为呀概率也很小。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以前发生过，成本很高，机会成本太高了。一旦被发现，那你最爱的老二都这个下场，你别指望别人了，是吧？所以这个想把这个事做成太难了，链条太长了，一个环节断了都不行。所以我认为啊，包括现在史学主流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就是康熙顺水推舟，借题发挥搞一下，
2: 一锤定音。
0: 对，这个事情就把你的这个希望给灭了。那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也能看得出来，康熙有一些帝王之术了，非人性的一面了。
1: 那你们怎么看康熙为什么这么坚决地反对胤祀去继承皇位？他曾经在斥责大臣们的时候啊，说假如让他成为太子，就能在你们的掌控之中，你们可以对他多方摆布，这是核心原因之一吗？
2: 哎，肯定是的。就是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康熙，咱们说过他的成长经历有一些缺陷，他认为所有的像这种皇八子的这种整个的集团很少出于真感情，都是大家的利益运作。而且这个胤祀啊，他不偏武啊，他偏文，他即便跟着康熙亲征噶尔丹，他也在中帐的时候比较 多，帮着处理文书这种什么的。所以你这种以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这种人，然后各种势力集团跟你拉关系，你最后你要回报的。这个在康熙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行为，你要受到牵制，这是他的人。当然除了

0: 于这个强力的这个集团，你不可能很强势，像我清鳌拜一样，你没这力量，你也没有太皇太后了，你也没有各种资源，你将来就会被挟持。第二说，因为你怕老婆，儿子也少，基本上没有，到30可能才有儿子，你不具备皇权资格。那康熙生的多多呀，这恐怕回到那个时代那个人，他把这些因素都会很真心实意的认为你是皇帝的这个基本的资格。你子嗣不兴旺，将来怎么清洗宗王啊？反正是诸此类呗。就是康熙到最后，他经过各方面权衡，他认为胤祀一直是想复制康熙本人，贤王各种。但是你不背锅，你又不做那些攻坚的事儿，你最后一定很弱。第二个，你的各种细节代表你用心计，你在结党谋位，结党谋位在我在世的时候是不可接受的。你看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我觉得康熙自己是没结过党，他没有结党经验。他一小时间被福利了，然后就各种辅政大臣，他是完全靠自己硬打出来的，他不接受另外一条帝王之路。
1: 说白了，就是有的时候一个很优秀很强力的这个父亲，有的时候对于儿子的关心和这个标准呢，有的时候往往是超乎人预料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见过哪个球王的孩子成为球王吗？很难。我感觉也是家庭的悲剧吧。李清老师也提到，就康熙从小8、9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他身边的辅政大臣都比他年长，都是他叔叔辈爷爷辈的。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是感受到，如果你背后有一堆家族的所谓的这个你需要权衡的话，压力是很大的。所以他其实不愿意看到，我自己猜测，像胤祀这样一帮人裹挟着他，他可能从中看到的不是，哦，如果我把皇位给了胤祀，那最后给了老爸之后的话，最后我们背后做的应该是这一帮，无论是八旗子弟也好，无论是这些权臣也好，是他们。那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你未来你真的成为不了一个，真的是像您提到的一个尚武的一个这样的强权的一个君主。那所以其实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画像。但是康熙没想到的是，你有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好好做选择的时候，往往是两害全其轻，而不是两利全其重。你没有别的选择下，你怎么做？那所以康熙还是一个鸵鸟的战术，就先把脑袋埋下来，还是等时间去消化。
0: 另外，我有时候觉得咱们做康熙做了这么多期节目，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到顺治到康熙这四代，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都是死磕型。我们将来回顾这些节目，从努尔哈赤开始死磕，你看皇太极死磕那么多四大贝勒，顺治那就死磕连他妈的都死磕，到康熙也是。这个胤祀最大的特点，他不死磕。哎，胤禛咱们说不管是怎么着，胤禛就有死磕型的这个特点，就是死磕。所以他们是不是就说我对儿子的这种叫父爱是一种，但是我们的这个皇权有一个基本的特质，就你具备死磕型人格的这个特点。胤祀嫌你还死磕啥，
1: 至少要跟自己的父亲要很像。
0: 哎，
1: 对
0: 对，
2: 嗯，假如胤祀如愿以偿，你们觉得他会比雍正做得好吗？
0: 这种历史假设我们不知道。胤祀这个人我们说很优秀，而且呢他有点这个文治型的特点，但是确实刚才的问题解决不了。以他的这种家族背景，就他妈母系这面的背景，他有可能他自己主导不了局面，就是他没有基本盘，他连大贝勒的能力都没有。大贝勒自己原来在军队里安插很多的这个力量，自己尚武。胤祀的基本盘是啥？首先他解决不了的就是他这个9弟、10弟、14弟，你怎么安置？雍正死磕全给灭了，就是名都给你改死磕。好像确实这个硬派君主呢，他能让整个的系统能够以一个健康的方式发展，这个相对温和的君主啊，系统外挂会越来越多，因为你都处理不了。所以呢，理论上讲呢，我个人咱说要真敢假设的话，这几代君主都是有很多机缘，都是本来像皇太极也是，你都当不了汗的，你要当不了汗，别人一当你内部就分崩了，对吧？都是在关键时刻，哎，突然选中的这个，就最后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雍正还保有这个特点。
1: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假设啊，这基本上一说话，网上可能八爷党跟四爷党又开始吵起来了，这个经常是辩论啊。但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啊，一个就是回到刚才，胤祀背后的利益集团太多了。当一个人他这个选拔国会全票通过的时候，意味着其实你背后要协调的力量是很多的。等到你将来你真的登基了，谁排第一谁排第二，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就这个东西基本盘太散了。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聊以前淝水之战的时候，为什么苻坚失败了，很多原因，就几十万大军为什么失败了，因为这几十万大军它的构成是非常散的。您说那个词特别好，捏合型，它不是一个团队，他是 N 个小兵，他这样，他是这样的一个组织。那所以其实这个未来是不是他登基造成一个很负面的影响，我认为是有的。那第二个，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好坏取决于他的角色，有的人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哥们，不一定是很好的皇帝，道理是一样的。那你看八贤王，贤王贤这个词并不是，至少在清朝他不是称帝的一个第一顺位的，至少从历史来看雍正还是做的是不错的啊。
2: 经此一事，胤祀彻底失去圣心，也失去了

父子情感。那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碧英事件让八阿哥胤祀失去了夺嫡希望，彻底出局，而康熙和胤祀的父子关系也降到了冰点。康熙55年8月，胤祀染上伤寒，病得很重，康熙表现得非常冷漠，不顾胤祀的身体状况，要求他从畅春园附近啊搬回自己的府邸。众皇子不敢服逆，只有九阿哥胤堂极力反对，说八阿哥现在人事不行，路上万一出了事，谁都担不起罪责。可是康熙态度坚决，还特意交代啊，说他搬回家这事儿别算在我的头上。皇子们没有办法，只好把重病昏迷的胤祀挪回府中。两个月后，胤祀大病痊愈，康熙知道之后，下令恢复了之前停掉胤祀的俸禄钱粮，主动缓和关系。康熙还特意传话说宫里面吃食样样齐全，但是不清楚适不适合胤祀他刚刚养好的身子，所以不敢随便送。没想到胤祀跑到宫门口跪着回话，说圣旨里面不敢随便送的不敢二字他承受不起。康熙十分失望，当着所有皇子说胤祀心思太重，生性多疑，一点小事也要过度揣测，平白制造尴尬，本就疏远的父子关系裂痕变得更大。你们怎么看康熙和胤祀的父子感情走到了这一步？
3: 人的缘分就是这样，缘分到尽头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说这个中间谁有错吗？我觉得从胤祀的处理上，我觉得还是合乎礼仪的。那个第一个就是说他重病，然后不顾他重病给让他搬回自己府邸，那跟原来出去打猎的时候对皇十六子那种态度能一样吗？你说对吧？你康熙对儿子那么好，你这个皇八子你怎么会这样？你儿子病好了，皇帝送点东西，父亲对儿子用不敢这个词，即便咱们普通家里也不应该这样，这个本身就有点问题。那你说接到这个了，你儿子不给回应好不好啊？啊，你不敢，那活该你不敢，好像也不行。但是那就人就是缘分尽了，缘分尽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就你同样的事情你做结果都不一样。这个不只是对胤祀，对康熙也是这样，就他也不是一个这种残暴的父亲，但是他跟胤祀之间就走到了今天。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个权力这个东西对人性的杀伤力还是很大。
4: 我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你把我们的空间放到法国啊，特别著名的小说家大仲马，他有个私生子叫小仲马。小仲马写了一个是写了三剑客，一个写了茶花女，很经典。有一段话很经典，跟各位分享一下。小仲马写一个小说，短篇小说的时候写了这么一句话，这个父亲对这个儿子说，只有在没有别人的情况下你可以叫我父亲。这个儿子回了一句，好的叔叔。这句话很经典啊，我套用一下，可能类比不太恰当，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当胤祀最后生命跪着回来说不敢二次我承受不了的时候，康熙非常的愤怒。康熙为什么一直可以占到主导权？可以想这个问题，因为康熙是两套标准，一个是皇帝对臣子，第二个是父亲对儿子。而胤祀你面对康熙的时候，你要么当儿子要么当臣子，你当臣子的时候，康熙就跟你说，你看你这个一点事情这么敏感，根本就不念父子的感情。结果呢，你变成皇子的时候，康熙又跟你说，你看你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个君臣之礼。所以他两套标准怎么你都是错的。所以我自己倾向于站胤祀这一边，我自己啊，感情上面。但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胤祀他是个真实的人，至少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多的臣服，相对而言，而且大家都很喜欢他。但遗憾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帝王。这也就是刚才可能李欣老师说的，权力其实对人可能真的是异化的作用太明显了。
2: 这个
3: 典故就是这样。咱要普通人家呢，你父亲对我这样说不得，我叫完你叔叔我就像马骑一样拂袖而去就完了，对吧？但你在皇家你还不敢，
4: 对，
3: 你说好的陛下，你只能这样，对吧？
4: 对，
3: 你就不能。但你说好的陛下，皇帝当即给你来一句，我是你爹，你为什么给我叫陛下？你怎么心思这么多？你看逼得他左右其实
4: 两套标准。
2: 胤祀已经在这两套系统里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也不知道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在某一种语境当中去对应。
3: 对
2: 啊，比如说这个时候就是父子情深的时候，但是他用了君臣之礼。
4: 对，
2: 康熙曾经说胤祀之恶比废太子胤仁还要坏上百倍，但是康熙53年的毕英事件之后，胤祀并没有像皇长子胤禛以及废太子那样被囚禁起来，甚至爵位也没有被剥夺，依旧享受着贝勒的待遇啊。怎么来看康熙对他的处理？
3: 哎，就是他对于胤祀的恨意，我觉得除了可能性格上或者叫大家的感觉上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外，胤祀做成了一件胤禛没做成的事儿，就是权力附中心。这个原来我们说过，就是你既然是中原嫡长制，那你储君是不能御国的，因为容易产生二元权力，对吧？权力中心。所以胤禛一直在这个东西上困扰，也有的势力投靠他，但一直受到困扰，直到监国的时候出问题了，双方开始翻脸。但是呢，胤祀在没有这种背景的情况下做成了权力附中心，所以一推举的时候，那些他的基本盘甚至都不考虑皇帝怎么想，这个康熙接受不了。就是皇权的基本点，就是皇权不能假手他人，这是康熙最基本的，无论是皇权人格还是个人人格。结果他发现到最后居然就失控了，出现了一个权力中心，而且这个权力中心很多人他办不了。像佟国维，你说你杀，你真的不敢杀，你真的是不敢杀。你此前的这个孝的这个东西怎么体现？而且人家的弟弟是现场冲锋战死的，哎，你都弄不了。鄂伦大为什么那么横？就人家父亲是舅舅，就敢那么冲锋，那为这个大清那真是流过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康熙办不了，办不了。但是呢，他最恨，恨就在于居然你做成了。随时如果要是他要发动，康熙没有把握能够 hold 住局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康熙面临的困境。
4: 康熙非要说胤祀的恶要比胤禛大上百倍，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过了。确实这个大家，我觉得这是一句气话呀，真的是衡量标准不同。但其实你就想，为什么最后胤祀确实没有像被废太子那样囚禁下来，至少啊，在雍正以前他还是过得不错的啊，贝勒待遇，就是只不过你可能没有实权了。那我觉得啊，对于康熙的考量来讲的话，他觉得这个成本太高了。就如果你真的把这么一个推上了，他自然而然发展的，用李沁老师的话说，他是自己想圣君培养计划里面那个老二的一个镜子。你这样一个人，你通过自己的这种权力差把他给打压下去，那必然会造成更大的反噬。因为胤禛大家都不喜欢他，对吧？但胤祀大家都喜欢他，你要推的话，背后的力量其实晚年的康熙是 hold 不住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经济的考量。
2: 嗯，另外一点，可能康熙也考虑到哈，你像胤祀这样的人呢，他能够衡量出事情的轻重缓急，他有理智，他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对吧？尽管他结党，但是他不会像大阿哥胤禛，他为什么把大阿哥胤禛给圈禁起来？
3: 他
2: 特别担心自己出去打猎的时候、巡视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大阿哥胤禛伪造一个什么，就到宫里边去逼宫了。他很担心这个，就是他说这事儿大阿哥胤禛是干得出来的，那老二呢又曾经有过精神上的这种刺激，也说不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所以这两个不可控，只有老八是可控因素，所以不用关起来，
4: 对，
2: 这也就是乖孩子。
4: 是的是的是的。
2: 八阿哥胤祀出局之后，储君最有力的争夺者之一还有三阿哥胤禛。我们之前介绍过啊，胤禛也非常有才华，太子被废之后，三阿哥胤禛排行居首，身份最为尊崇，而他也在太子党和八爷党的博弈当中默默经营着自己的地盘。康熙46年3月，胤禛是众皇子当中第一个邀请父亲到自己府邸吃饭的，此后这就形成了定例。虽然胤禛随后也效法他邀请康熙到自家花园吃饭，但是从康熙赴宴的次数来看呢，康熙显然更喜欢去三儿子家。康熙47年，康熙因为依废太子忧思成疾，胤禛和胤禛日夜守在他的身边，一同查验调理药方，朝夕侍奉尽孝，这份贴心照料也得到了康熙的亲口赞许。胤禛的同母姐姐和硕荣献公主远嫁蒙古巴林部，听说父亲病重，即刻赶回京城，40多天里朝夕不离，亲自伺候饮食，早晚问安，孝心打动康熙，破格将他晋封为固伦公主，享受只有皇后嫡女才有的尊号。姐弟二人一内一外都让康熙心生慰藉。太子二次被废之后呢，胤禛和他的姐姐都成为了皇子皇女当中身份地位最高的。依废太子期间，胤禛主动揭发大阿哥胤禛 雇佣喇嘛用巫术镇眼太子的事情，为康熙后来复立太子立下大功。太子复立之后呢，他始终安分自持，丝毫不和太子党沾边。除此之外，胤祉精通文墨，学识出众，主持修撰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两部旷世典籍，身边也聚拢了大批文人儒臣。你们怎么看胤祉的个性，以及在九子夺嫡当中他打造的人设，他这个时候夺嫡的优劣势？
3: 胤祉是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人啊，他的这个首先他原来咱年轻的时候他叫文武双全，不止叫文化功底强，骑射也很厉害，所以叫文武双全。第二，他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他在文治的这一块做得很突出，天花板，所以古今图书集成什么，这都是盛世集大成。那就意味着他要像总编纂一样，他跟文人士大夫要有各种运作的能力，这种，那这个人首先很强嘛，就一定是。第二个，他的年龄，他跟四阿哥一样，年龄也偏长。就是太子下面那就是他们俩了，对吧？年龄偏长，你要老大出局，老二出局，那首先人家这俩就是年龄偏长的，后面那个比较小。第三个，他封王也早，等到胤禛下去，他是个初期唯一的封王的成郡王，这个成给他，把职给胤禛，就是这种冲锋型的吧，把职给你，成给胤禛，这是代表康熙的那种评价。把太子放到一边，把职和成给了两个兄弟，太子的压力很大，就代表你缺成缺职。你看，这就是这意思哈。所以他是有核心竞争力的。然后呢，比如有化缘的，请皇帝去。完了，四阿哥也是，四阿哥肯定是照仿三哥。那哥哥这样，我也得这样。你不这样，你心思有问题吗？至于皇帝来不来是另外的问题。所以胤禛是有核心竞争力的。然后呢，他胤禛有个最大的特点，他这个人跟老八有点像，不管是表现出来的还是真的。他比较温和，咱们说的就是以夺嫡之前对于太子的这个好恶，他首先跟太子非常好，但是跟老八他们关系也不错，到最后我们到最后的时候跟老十四的关系也很不错，老十四在前面打，他在后面帮着办那个粮草，非常尽力，就是这个

0: 人他跟老八一样，他具有老八的那种特点，就是人家跟他在一起会有一种相对轻松的感觉，但是呢他的心思呢，我觉得他的运作方式跟老四像，就是我不明确的解答，我原来对皇太子一直不错，所以呢他跟老四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皇帝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屏蔽掉了此前失败的所有的错误的这个路径。所以后来有一种传闻，当康熙死的时候最后说四阿哥他当时都疯了，这是一种传闻啊，就代表在他心中他跟老四其实都有机会，我觉得他俩的策略也很接近。
1: 对，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策略很接近，包括像康熙重病的时候老三老四是围在身边的，说明康熙很信任他们，确实很信任他们，人畜无害啊。老三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技术官僚手艺人，那这种基于专业的知识文学素养你上来的，你这种人设有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只要你保持忠心，大家都是你的朋友。但这种人设也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你不能犯错，你一旦犯错，哦，本来你是个手艺人，本来你就是一个高端知识分子，但发现你有立场，
0: 发现你披着手艺人的外衣，
1: 对，
0: 其实你是一个政客，
1: 对，那就比较麻烦了。那这种错误跟老八呀跟那个老二他都不一样，因为老二老八犯了这样的错误，康熙是有预期的，这符合你的人设没问题，你的这个管理是不会过量的，但一旦发现哎，这跟你的人设不符，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老四跟老三最后拼的是谁别犯错误，谁一旦犯错误就比较麻烦，他跟老二老八谁做增量不一样。
2: 刚才明公子还说了一个他的这个人设立的是小白兔哈，小白兔怎么着容易胆小，
1: 对，
2: 确实老三呢，雍正后来评价他就是心胆巨小，
0: 还是咱们说他也不具备死磕型人格，
1: 对，
2: 对，他还是出了一点事情之后就风声鹤唳啊。不过呢，胤祉精心打造的人设也是差点塌房，这就是康熙56年爆发的孟光祖案。孟光祖本来是胤祉旗下的属人，常年打着胤祉的旗号走遍山西、陕西、四川、江西、广西数省，没有官方通行的文书，但是却能一路畅通，而且还以胤祉的名义向各地封疆大吏诈骗钱财。四川巡抚年羹尧、江西巡抚佟国香都曾经向他赠送银两、马匹、绸缎。一众官员明知皇子门下私交地方属于大忌，但是却多年隐瞒不报，直到直隶总督赵鸿燮上奏揭发，整件事情才彻底败露。康熙下令立刻将孟光祖处斩，佟国香直接革职，年羹尧革职留任戴罪办事。但是对胤祉，康熙刻意保全，以胤祉毫不知情为由，没有对他追责。孟光祖案在北京引起震动之后，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啊，曾经写信给年羹尧，措辞严厉，斥责他没有忠心于自己，公然和其他皇子门下之人叫愧疑受受，也为日后君臣关系的变化埋下了伏笔。你们觉得孟光祖和地方大员的接触跟胤禛有没有关系？怎么看这个案件的疑点以及康熙的处置？
0: 就这个案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能从中间看到，就是胤禛在整个的各方看来还是有竞争力的，就是你总归又是第一批宗王，你又是皇三子，而且关系不错，皇帝对你也好，所以都买他的面子，但也就仅此而已。为什么呢？结党不是这么结的，你下面人跑到各地别人的门人那儿去索要，你结党是给人家钱财，你去索要钱，这个不是结党谋位，是索贿啊，贪污腐败。一个你要想谋位的人，你干这些事儿，你看皇八子人家干的是啥事儿啊，对吧？你
2: 我是觉得最后定性叫敲诈勒索，因为雍正都给写的叫愧疑受受嘛。
0: 愧疑还是你找的都是人家的门人，年羹尧这种你轻易去找，你想干啥？就是你自己没团队，你发现哎，我有这个机会了怎么办？我从别的地方去挖墙角试探。到这时候你才运作，人家年羹尧老四人家也不结党，人家年羹尧都已经是地方大员了，你赶紧去挖人墙角，你这个动手太晚，然后这个动作又挺笨拙，我觉得在康熙看来这太可笑了，你这个就你这时候你动手，老八的人你挖得到吗？而且你还很杂，你没有一个标准的吸纳人才的方式，你派一个不太行的一个打着你的旗号各种，你这个运作太不专业，就是都不是草台班的，就完全是一个玩闹型的运作。
2: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啊，政治操作你不要觉得都手段都一流，很多的时候就是各种 bug。
1: 对，
2: 你看从两废太子期间，包括大阿哥的这个做法，以及我们说的八爷已经那么成熟了，依然有很多的昏招出现，老三又缺乏这种素养， 他能出一些昏招，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0: 所以这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你缺乏素养就是你的安全服务。
1: 嗯，
0: 你不具备威胁我的能力，就这么一个。
2: 因为他的这个门下已经走了很多年了，他是这一年被人家揭发才暴露出来，而且他都能敲开年羹尧的大门。年羹尧什么人呢？这一方面呢是说地方大员也有意去结交黄三子，为什么结交你啊？那肯定还是觉得你有夺储的希望嘛。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已经给他定性为敲诈勒索，那就成功把黄三子给摘出来了。
0: 就是这事儿怎么解释都行，就是一个解释呢，你这个素养太差，你不专业，对吧？你就不像老八或者别人那么狠，对吧？将来那个老十四直接大侠将军王，人就带兵了，这种都是专业运作。第二就是，是不是在这些地方大员看来，能用钱摆平的都不叫事儿，我给你钱就完了，我又不伤害你，将来咱们还留一线这个。
2: 所以李欣老师觉得这件案件基本上还是按照康熙判定的这个结果是真实的，就是一个敲诈勒索。
0: 反正
1: 对这个，我跟李欣老师也是老搭档了，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我第一次见李欣老师这么的开心啊，笑得这么开心，那说明这个事情确实我们看来是个笑话，
2: 很荒诞，
1: 很荒诞的一个笑话。但是我们严肃的讨论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第一个，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放大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孤立。你各个皇子谁没有门生故吏啊？这种事情肯定不是故吏，是大规模可复制的。只不过这件事情被有心之人按照叙事轨迹来讲给他放大了，
0: 就是别的皇子也这么干过，
1: 也肯定这么干过，
0: 派人到下面各种拉拢。
1: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正常的走街串巷的，可能很多事情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这个行贿受贿，但是只要正常的礼尚往来，一半被这个故事所包装就会被放大。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反出来怎么说的，这个疑点最大的疑点就是康熙这个处置是很重要的，康熙也知道这个事情没什么事情，康熙也猜到可能背后还是有人故意把这个事情放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小故事，一个小尾巴，不值得大家去特别的关注。
2: 但雍正一朝，胤祉还是因为这个事儿栽跟头了，就是他的这个索贿，底下的人又去索贿。尽管康熙定调孟光祖案和胤祉无关，但是在夺嫡这么复杂而且危险的博弈环境下啊，怎么看这件事情对胤祉的冲击？这件事情是否也是让胤祉失去了竞争储位的一个资本？
0: 哎，理论上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康熙对于有实力派的这个打击的都很狠，那其实未来这个叫储君身份就是悬念了，因为最后即便是四皇子上了，也是他不结党，基于这谁都有可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变成一个乱战的局面了。就是你看，老八被打击了，老十四可能上，但是对于下面的各种七计，将来有拥立之功或者投靠的这种呢，目标就没那么清楚了，大家就乱战。乱战就是两个，第一个能结的善缘我一定结。第二个，能打击别人的时候，我绝不利于踩他一脚，这就是乱战的情况。大家没有清晰的目的，反正就这样，铁杆的会坚定的走一条线，但是其他的人，那就是我就先这么弄着。那这个咱就说，你不是死磕性人格，你在这种乱战的情况下被误伤、躺枪的几率极高，因为你没有力量嘛，直接就被躺枪。躺枪以后，这件事就翻不过身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1: 就是在老八确定没戏的时候，老八背后的一些投机分子的话，一定也会去选马。
0: 试探
1: 选赛这个赛手啊，那这里面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聊到的，到了这个九子夺嫡的后期，大家的容错率已经很低了，你一点毛病不能犯，不像早期你还可以掉点血没事，但是你到后期的话，一点点的事情都会被放大，
0: 比谁气长。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康熙也好啊，包括像老四老三都是高度敏感，都是风声鹤唳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你要说他有没有对胤祉有实质的影响不一定，但是你能不能说它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极大可能。所以这件事情也会导致可能后续大家对胤祉的观感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的人设崩塌了，你不是一个小白兔了，发现你其实还是藏龙卧虎的，那就比较麻烦了。
0: 至少你有这心思，你可能是伪君子。
1: 对，甚至包括你很多人，你还跟年羹尧有勾结，那老四怎么看你完全不一样了。
0: 然后呢，你看这个时候老三跟老四的策略就有一些区别。雍正做的是啥呢？就是我礼佛，第二我搞出一个什么天下第一贤人。我要是礼佛，我对钱财就不会那么在意了吧，我是对吧，我信的这种是超然的，所以慢慢的这种微操的这个动作就出来了。
2: 后来雍正一继位就将胤祉发配到了遵化为康熙帝守景陵啊，后面也回来了，但是直到雍正十年死于禁所，其实他基本上也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包括你看他的这个儿子被雍正处理的极狠，从雍正对他的处理是否意味着他对皇权一直还有着足够的威胁，因为我们后续还会说到这个九子夺嫡的延续，其实你说延续到今天都不为过哈，因为一直大家在争论嘛。
0: 这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还是有威胁，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呢就雍正觉得这个老三他的 做法跟他很像，

0: 所以呢一直这么运作，这个人不敢信任，就是他这种表面一套下面一套这种运作，另外他后期跟这个老十四啊什么的这种关系也很多，各种运作。所以虽然雍正继位的时候他权力拥戴，但这个人雍正认为是同类，就是你那些我都知道，别人看不出来，我也是这么干的，
1: 咱俩
0: 是
1: 近品。
0: 哎，另外就刚才传闻的，就是有传闻就说当突然康熙最后临终的时候说传位给四阿哥，他当时的表现有点出格，他非常意外，而且甚至后来都说他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以储君自居，对别人说话的时候尤以储君，就是到后期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他跟雍正确实谁能站到这个不好说，因为康熙最后的那个思维确实也挺怪异哈，
2: 他又排在前面。
0: 哎，然后你的人性格各种，所以他本来是有机会的，因为他们的线路一样，所以呢雍正对他呢不敢信任，包括到后来有各种问题，他在胤祥的这个葬礼上失仪，然后包括他索贿，包括让他出面处理八个，后来反正各种乱七八糟事，就是人跟人还是缘分，然后威胁。其实雍正继位以后，你说三哥对他的威胁能不能那么大，有威胁但不一定，但是可能从本心上就厌恶，而且雍正这种刻薄的性格总是有，一个不是刻薄的人不可能那么处理各种官员啊。
3: 对，
0: 所以这个人把他列入到伪君子的范围内，那就是你要是伪君子就完了，这个就很难能翻身了。
3: 对，这个就是倒霉就倒霉催的人设崩塌了嘛，这个事情就还原不了了。那对于雍正来讲的话，其实到那个时候看谁都是威胁，你只要有咱们一脉，只要都是同样的血统，你就是威胁，没有办法。而且老三跟老十四一样，一文一武啊，他们都是专业背景，确实是立过功的人，确实是可以，就是有业绩簿上可以写的。对，他不是一个职业官僚。那所以其实后来有些野史形容啊，是有这么一种说法，这真的是野史，就因为老三在文人当中地位太高了，所以雍正后来害了老三以后，后面很多这个小说全都是对雍正的评价很恶劣的。其实把清朝打开来看，雍正算非常敬业的一个皇帝，但是像什么吕四娘这些故事都说跟老三被打击是有关系的，这个是野史啊。那但是侧面可以反映出来，就是
0: 至少有说服力，
3: 有说服力，
0: 可信。哎哎，
3: 至少当时确实老三他还是在某些个别集团里面威望还是很大，所以他形成威胁是很正常的，
0: 就不是你干的别人干不了。
3: 对，
2: 你想想老三身边有一个大儒陈梦雷，啊，陈梦雷跟李光地也有交集。
3: 对对对，
2: 哈，
3: 是的是的，
2: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他们俩的这个问题，因为李光地最少出的那些东西都是人陈梦雷写的。
0: 对对，
2: 后来陈梦雷终于攀上了这个皇三子，这个后面啊，雍正继位之后，他立刻给雍正了一个就是也类似于占卜的这个东西，说你一定能早登大位。
3: 对，
2: 这个雍正一看，中间占卜的那个位置是空的，就是人名的地方是空的，
0: 怎么填都行是吧？
2: 对，怎么填都行。这个雍正很聪明啊，就是原来你是给老三设的这个法，但是你留了个心眼儿，你怕老三不成功，然后你空了这个位置，现在你把它送给我。后来陈梦雷是首先处理的，这也就相当于雍正也是拿到了印纸的一个实锤。
3: 对，
0: 他肯定小动作也会有很多。
2: 九子夺嫡，眼看竞争者越来越少，没想到康熙57年储君之位的争夺战又出现了一匹黑马，这就是雍正的亲弟弟十四阿哥胤禔。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在智能时代的浪潮里，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惑，咱打开手机全都是 AI 工具的推送，但是面对这么多的工具，咱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啊。听别人聊天觉得就用的都挺明白，但是这哪个是哪个，好像我们现在只有2-3个，挺熟悉。但是你会发现在细分的领域，大家都已经用了各自的 AI 工具。

0: 那面对 AI 带来的行业变革，咱是既怕被替代，又不知道怎么去抓住机遇。刷到各种碎片化的 AI 知识，我也知道这东西对我有用，但是越看脑子越乱，甚至在技术焦虑当中迷失自我。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这样，反正我呢就是着急，我想追赶 AI 的脚步，但是我也忽略了真正能让我在浪潮当中站稳脚跟的是读懂 AI 运作的本质，建立对 AI 的正确认知能力。那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高丽说书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一本帮助我们理解 AI 的作品，它的名字叫《天下一知》。这本书呢依然是由我们的合作伙伴中信出版集团出版，那它的作者呢是知名科普作家严伯钧。作为严伯钧在六级物理和对立之美之后的又一力作，那这本《天下一知》和我们常见的 AI 科普风格的这种书是不太一样的，它不堆砌那种复杂的技术参数，就让你越看脑子越乱，也不空谈那种浮夸的行业泡沫，就是各种吓唬你，更不制造焦虑，而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融合哲学、物理学还有脑科学九大学科知识，带我们直指人工智能诞生的原点，读懂 AI 的核心逻辑。那它是怎么做的呢？首先，这个书是打破了我们对 AI 的普遍认知误区，人家就明确说了，这个 AI 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工具，而是以人类的方式去高效解决复杂问题的一个新形态的智能，是人类智慧的延伸，而不是替代者。接着呢，这本书又引入了经典的哲学思想，深入地剖析机器学习的原理，拆解了 AI 生成世界的能力和瓶颈，精准地戳中了咱面对 AI 时候的那种迷茫，那种困惑。更重要的是呢，我读完它之后，我发现它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全面地审视 AI 对科研、教育、艺术各个行业的根本性的变革，引导我们思考人类怎么样和 AI 共处、共同进化，帮我们建立起对应智能时代的思想底座。那作为一部兼具深度和通俗的 AI 科普作品，那这本书是既有严谨的学科的支撑，又摆脱了很晦涩难懂的那种学术感，完全贴合咱普通人对 AI 认知的需求。所以说它不是一本空洞的理论书，也不是工具指南，是一本能让我们跳出碎片化信息，咱理解人家 AI 到底是个啥，守住我们自己的认知定力。咱不能说啥都交给 AI 它不是万能的，它是需要我们参与的，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它是我们人类智慧的延展，我们必须要强化这个概念，这样我们才能守住自己的认知定力，找到智能时代生存和进化方向的实用指南。好了，那接下来在高丽说书，我们将一起走进《天下一知》这本书，逐一的拆解书里面的观点和我们作者的智慧。所以甭管您是想用 AI 办公，还是想了解新技术，还就是单纯的我就是想摆脱这个 AI 焦虑啊，它到底有没有那么玄乎啊，看清这个智能时代到底是个啥样子，不管您是哪一种想法，哪一种需求，高丽说书都会陪着您一起读懂 AI 的本质，咱一起找到跟它好好相处的方式，让 AI 真正帮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成为我们的困扰。
1: 天下一知第一集，从 AI 到万物本质的终极追问。在 AI 技术迅速发展的这三年里，我们都在追逐它的技术红利与产业风口，却极少追问它背后的终极哲学与万物本质。我们不禁好奇， AI 究竟是一次普通的技术革命，还是像哲学家预测的那般超人降临？这一期我们一同走进这本《天下一知》，从科技起点聊到万物本源，拆解 AI 涌现的核心逻辑，看清它颠覆认知的真正内核。
0: 2022年年末，一款能和人流畅对话的人工智能产品 ChatGPT 横空出世，这件事就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式从信息时代迈进了智能时代。 那到我们要讲的这本书成书的2025年，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已经轰轰烈烈地发展了整整三年了。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三年，这三年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速度是人类过往任何一个科技进步时期都没法比的。甭管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机械化革命、电气化革命，还是咱熟悉的信息化革命，他们的发展速度都远远追不上现在的人工智能。所以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可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场全方位的变革，甚至咱可以这么说，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迅速、最彻底的一次社会变革。作家发明家雷蒙德·库兹威尔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起点临近》。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震撼的预言，说呢，随着计算机技术不断进步，人类科技会走到一个关键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当机器可以自己发明机器，机器能够实现自我进化的时候，人类就会进入科技全面大爆发的状态。这个科技进步的临界点就是库兹威尔所说的起点。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一说起点这个词儿，可能听起来有点陌生，可不是起点、终点那个起点，是奇怪的奇，起点。这个呢本来是一个数学概念，引申出来的含义呢就是说突然爆发、发生质变的那个临界点。作者表示，如果我们用起点来形容人类科技大爆发的那个关键节点，那科技爆发的态势一定是排山倒海，势不可挡的。您可别觉得人家是危言耸听，从过去三年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来看，这个判断已经得到印证了。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尤其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现，就是这个科技大爆发的起点。作者认为，人工智能即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没有人会怀疑人工智能会改写人类历史，大家的分歧仅仅在于它的程度到底有多深。但是如果咱静下心仔细的回顾，就会发现当下公众对于人工智能的关注点几乎都集中在技术层面或者是经济层面。比如说绝大多数人只是把人工智能当成了一项全新的技术，他帮我来这个出一个主意，他帮我回答一个问题，他帮我写一个策划案，或者是一个巨大的创业风口。就像30多年前互联网刚刚诞生的时候，它确实是一项新的技术，也是过去30年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那现在大多数人对待人工智能的这个态度，跟当年对待互联网的态度基本上是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觉得人工智能它不过是又一次规模宏大的技术进步而已。那我们这本《天下一知》作者就是特别想指出，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意义远远不只是一项更先进的技术，它对人类的影响要更深刻的多。除了经济、文明程度这些数据层面的增长，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是上升到以人类作为一个种族的层面的。
1: 我们已经明白，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意义远不止于技术进步，其影响已深入人类整体的发展层面。这种超越技术维度的深远影响，也让作者对 AI 产生了独属于哲学层面的触动。那么，当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于 AI 的技术和经济价值时，作者会产生什么样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的来源又将追溯到哪里呢？
0: 在 AI 软件刚刚发布的时候，我们的作者和所有人一样都受到了很大的震撼。但不一样的是，作者的震撼人家不是来自我能跟他聊天，能让他帮我写邮件回复什么消息，不是来自这些简单的功能。作者想表达的是一种哲学层面的震撼，这种哲学上的冲击让他想到尼采的哲学观点。在尼采的哲学思想里反复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超人。尼采的核心逻辑就是，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类是由猿人进化而来的，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人类的形态就是生物进化的终点。尼采觉得人类在未来的某个阶段会持续的进化，变成一种全新的物种，这种物种拥有全新的道德规范和强大的意志，是全方位都更先进的生命形态。 那对于这个观点，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如果我们不把生物进化的过程局限在什么碳基生物的范围里，而是单纯的用信息

0: 载体的这个视角来看待物种进化。那么 DNA 这个东西其实只是一种承载物种遗传信息的一个载体而已。如果我们能跳出肉身的束缚，跳出 DNA 的固有认知，那人工智能会不会就是人类进化的下一个物种形态呢？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工智能或许就是人家尼采哲学里面预言的超人的存在。那除了人工智能带来的哲学震撼，当我们在研究任何一个事物的时候，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它的本质是什么？没错，追求事物的本质是所有研究活动的根本目的。咱总是希望通过不断的探究事物形成的这种因果关系，不断的简化认知的模型，最终找到事物形成的根本原因，那这样提炼出这个事物的本质。简单的来说，对事物的探究其实就是不断追问为啥、为啥、为啥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当我们问出为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是针对一个结果去寻找它对应的原因。当一连串的为什么都得到解答的时候，我们就把解释事物的这个因果链条完整的给它串起来了。而这一条因果链条的最源头，基本就是我们要找的事物的本质。那现在咱再把这种追求本质的思维方式给它推到极致，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人类需要问为什么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哎，这个就有意思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很诗意的答案，就是人类天生就有好奇心，对万事万物的好奇是刻在骨子里的。在现代文化里，好奇心是一种被推崇的美德，拥有好奇心的人总是会被赞美的。这个被看作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作为高等智能生物和其他生物最核心的区别之一。我们人类和其他所有生物一样，都追求生存，追求繁衍，但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外，我们心里还装着星辰大海。所以大家会说，人类喜欢问为什么，就是因为拥有好奇心这个独一无二的品质。那这个解释呢，听起来是很美好的，也确实可以算作是一种关于本质的回答。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我们的作者在书里这么说，抛开这些品质，所有生物的第一属性都是求存。所有生物最本能的需求就是活下去。生存呢是所有生物的第一本能。那我们刚才提出来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人类喜欢问为什么，其实可以换更直白的一种问法，就是为什么只有在搞清楚事物的本质之后，我们才觉得问题被解决了。为什么理解了事物的成因就等于理解了这个事物本身，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能和求存这两个字挂钩。关于生存，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答案是不确定性。人类的所有知识，所有追求知识的行为，都是在对抗不确定性。那现在我们再回到之前提的那个问题，为啥人爱问为啥？因为我们坚信，只要回答了所有的为什么，就能找到事物运行的规律，掌握了规律，咱就能预测未来了。那最大程度就规避了不确定性，最终满足我们求存的核心需求。那这儿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探寻到所有事物的本质，了解所有自然规律啊，是不是就能彻底消除不确定性呢？是不是就实现绝对的求存呢？关于这个问题，作者说了，至少在量子物理的层面，这个想法已经被证明是错的了。不确定性在微观的量子物理层面是根本没法被彻底消除的，这就是量子物理当中最核心的不确定性原理。这个原理直接打碎了人类追求绝对确定性的梦想。 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我们没办法同时精准地测量一个微观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你精准测出了它的位置，就测不出它的速度，测出了它的速度，就测不出它的位置了。把这种情况放到咱的现实生活当中，作者很贴心，举了一个例子。在体能测试里面测心肺功能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平静状态下的肺活量，一个是剧烈运动之后的心率。这两个指标显然没法同时把它给测准了。测肺活量是必须保持平静的，那测心率就必须你要得剧烈运动的，两者是不兼容的。那么如果我们不执着于用追求本质的这种方式来认知万物，有没有其他的认知路径呢？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逻辑，我们相信追求本质就能预测万物，那这一点本质上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还原论。所谓的还原论核心就是化整为零，在我们面对一个复杂事物的时候，我们先抽象简化，分清主次，把整体拆成个体，研究个体的性质，再重新组合成整体，进而预测整体的性质。那这种方法呢，可行性很强，拆到最后本质通常就会变得简单，容易被我们理解。那如果拆出来的这个东西还是很难懂，就说明拆解不够彻底，还没触达本质。
2: 我们一直以为人类爱问为什么是源于刻在骨子里的好奇心，是高等智能的独特品质。但如果跳出这种美好的解读，从生物最本质的需求出发，人类追问为什么的行为会不会和所有生物的本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追问背后，是否还藏着更底层、更根本的逻辑呢？
0: 在西方哲学里，柏拉图就是追求本质的代表，他的哲学核心就是不断地追问事物的本质。比如猫，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现实当中看到了什么布偶猫啊、狸花猫啊，这些具体的猫的品种，但是猫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一只猫，不管它的品种，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它是猫？这就是柏拉图追问的核心，就是你凭啥说它是一只猫？这个就有意思了。其实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在这一点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中国古代既有白马飞马的本质探讨，也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64卦的本质推演逻辑。那如果要跳出柏拉图式追求本质的哲学思想，还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路径，那就是达尔文式的思路。达尔文的进化论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它的核心不是追求事物的本质，而是接受万物的多样性。万物的存在未必是需要依托某种本质的，由本质衍生而来的，而是源自于一种基于多样性的秩序涌现。哎，接下来这段大家得拿好笔拿好本，做好小笔记了。那人家作者就说了，所谓涌现，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系统的复杂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全新的特性。那这些特性是你研究系统里面单个个体的性质完全推导不出来的。有哪些秩序是通过涌现诞生的呢？答案就在我们身边，你我人类本身就是涌现的产物，生命的诞生可以说是涌现现象的最高体现。哎，这是一个复杂的知识点，所以我提前提醒大家做好小笔记。那我们再回到人工智能，这一轮人工智能大爆发，智能水平实现巨大飞跃，背后的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答案恰恰就是涌现。那在这期节目一开始我提到的 ChatGPT， 那它的模型参数达到了千亿级别，这么庞大的参数规模让它涌现出了极高的这个智能水平。就算是创造它的研发团队也没法完全说清楚这个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只知道这就是因为规模足够庞大而诞生的涌现秩序。
2: 我们已经了解到还原论让我们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探寻事物本质，这种方法也一直主导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那么在人类的哲学探索中， 还有没有其他不同的思路来解读事物的本质？

0: 传统的天气预报是个什么流程呢？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先收集数据，预处理数据，再通过物理定律计算，最后呢，把计算的结果输入到算法训练，得出一个预报的数据。那谷歌的新算法是什么呢？借着算力提升、参数增多的优势，直接跳过了物理定律，抛弃了因果关系，只对数据做相关的计算，最终得到了预报结果，那竟然比传统的方法更准确了。所以从结果来看，这些数量庞大和杂乱的数据竟然真的是战胜了简单的物理定律了。那谷歌天气预报的实验结果就让我们不得不深度的思考一个事儿了，为啥抛弃物理定律预测结果反而更精准了呢？作者在这儿也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原因就在于，就算是自然定律或者用简洁的数学语言描述的物理定律，本质上也都是对真实世界的简化和近似。如果我们有一个能全息感知世界的预言水晶球，能直接看到未来，那么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事物的规律。而复杂的系统对细节是极度敏感的，用简洁的物理定律来描述预测，系统的复杂性会被快速放大，误差也就越来越大。这就是为什么在天气这种极端复杂的系统里，抛弃物理定律，用大量的算力弥补，反而能得到更精准的结果。
1: 在本期的内容中，我们从起点效应聊到尼采的哲学，从人类求存的本能拆解了追求本质的底层逻辑，最后通过涌现现象看懂了人工智能的核心本质。人工智能带来的不是一次简单的技术升级，而是对人类认知、进化、存在方式的全面颠覆。关于智能的终极定义，我们下期继续深入探讨。明天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仅仅看下跌的幅度虽然超预期，但是呢，不足以成为一个趋势的决定项。
5: 央行购金，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个人投资者在这个央行购金的逻辑里要学习什么？
6: 央行们、储备管理官员们一致认为，黄金配置的时候，最大的驱动来自于一方面是储备多元化的需求啊，另外一方面是这个地缘政治风险进一步加速了他们向美元以外资产分散风险的这么一个诉求。
5: 7月30号，世界黄金协会正式发布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报告显示，二季度平均价格为4506.29美元，较一季度的平均价格4872.89美元下跌了近8%，但是呢，仍较去年，也就是2025年同期高出了37%。那全球黄金的总需求与去年同期持平，为1269吨，上半年总需求达到了2522吨，约合3800亿美元，需求总值创下了历史新高。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是该止盈离场还是逢低布局？那除此之外，像央行购金、科技运金这些数据背后有哪些关键信号值得我们关注？那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斌，一起深度解读这份报告，并给投资者一些实操建议。彦斌你好。
4: 吉星老师好，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5: 那同时呢，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外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贾总也会带来他的解读。
6: 那个我是贾书畅，目前呢是我们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了印度之外的这个研究负责人，也是我们国内的行业拓展部门的副总监。说到金价啊，金价今年开始呢，大家都看到，尤其是一月份是比较强劲的啊。这里指的是 LBMA 伦敦午盘价。啊，那么现货金价 XAU 或者是 COMEX 的期货价格呢，是在一月底冲到了5500美金以上的历史高位。但是随后呢，大家也都看到了波动是显著的放大，对美联储的预期转变是有很大的关联啊，也伴随着整体金融市场，不仅仅是黄金啊，股票、债券、商品整体都有一个很大幅度的回调。年初最高到最低这个已经是跌幅超过25%左右啊，接近25%。
5: 那报告里也显示呢，一季度的平均价格是4873左右，二季度回调到了4506左右，回调之后仍然比去年的同期要高出37%。那您怎么看这个回调的幅度8%左右，是不是已经充分了？
4: 因为这个是说到是一个平均价格的回调嘛，那如果是去看真实的回调的话，肯定是比这个大得多吧，因为一月底高点的这个伦敦黄金现货价格是5598美元，到这一轮回调的低点是不到4000美元的，就是说这个最大回撤的幅度是已经29%，接近30%了。就是说，
5: 也就是说，我们看最高点和最低点，更加惊心动魄。
4: 是的，是的。也许啊，像这样的一个下跌的幅度或者说速率，对吧？可能过去40年没有见过，这肯定会影响我们投资者对于趋势的预期。但是其实，比如说我们去复盘一下，过去就是1971年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的黄金的牛市，哈。就是我们去看一下它在历史上，如果是在一轮牛市里边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发现也是有的啊，就是 1971年到现在吧，累计三轮完整的牛熊啊。然后呢，比如说在这个上世纪1971年到1980年的牛市里，是上涨了超过20倍，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嘛，然后美国经济又是一个高通胀加滞胀的状态，整个国际的这个货币体系它都出现了一个信用的危机，然后资金涌向黄金。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就非常有利于黄金表现的时代背景下，还金价呢，它也在1974年经历了一轮大幅的回调，就是从195美元回调到就是100美元附近吧，是基本上接近腰斩啊。就即便是这种10年20倍的牛市里边，也是出现了一轮腰斩，就是说在哪怕是一轮牛市里边啊出现回调，它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金价也是一开始受到这个流动性的冲击，就是在宣布雷曼兄弟破产之后，也是回调了30%左右啊，然后等到后续平稳之后重新定价，才恢复了上涨通道。就是说仅仅看比如说这种下跌的速率或者说幅度，虽然超预期啊，但是呢它也不足以成为一个趋势的决定项，大概是这样子。
5: 投资者现在比较关心，就是我该进行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或者是判断来做后续这个操作的一个决策。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高位回调和这个所谓的趋势逆转，它在操作的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
4: 那如果说本质区别，那是这样子，就是高位回调，那就意味着比如说你的仓位在你的合理范围之内，你可以等一等，你可以再看一看啊，甚至于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低配的状态，你可以逢低布局。那要真的是趋势逆转，对吧？你可能要考虑的是你的止盈止损问题。但是其实我们看过去50年吧，这几轮黄金牛熊啊，你每一次牛市结束，黄金的牛市结束，通常还是要两个条件同时出现并且满足的。第一个是这个美联储它是真的进入紧缩周期，而且伴随着它的加息，它的通胀还要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实际利率大幅转正啊。这样一来呢，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会显著上升啊，那就是大家就不确实就不来配黄金了。你不如去收息。另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它真正的进入了一个增长上行并且通胀下行的一个通道，那么避险需求它肯定会消退，然后随着这个美元信用修复，资金它重新回流啊，以美股为代表的风险资产。那包括我们看到刚刚结束的这个7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对吧？他们还是选择按兵不动，只是市场对于这个年内加息的预期啊，它并没有消退，还有所上升。那其实按照现在的这个金价的一个水平，市场普遍的一致预期是它已经计入了今年年内会加息一次这个事情了。所以对投资者来说啊，除非接下来有一些更超预期的信息出来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看到美国的就业数据大增，然后通胀大幅抬头，然后呢他们出现了超激进的那种超预期的加息啊，包括比如说现在大家关注的这个 AI 科技革命，它真的拉动了整个这个美国的经济增长，它进入新一轮周期，那金价的这个趋势我觉得可能就是面临着一个重估和反转。反之呢，就金价可能更多的是处于一个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的一个阶段的震荡的一个阶段，因为上方呢确实有不少的包括获利盘或者说前期套牢盘的一个压制，那下方呢又有这个央行购金预期或者说需求的一个托底啊。只不过大家注意，比如说新兴市场央行虽然是在买黄金啊，但是更多的是类似于一个托底买的这样一个节奏或者说感觉，对吧？它不是说去把黄金的价格给它直接撑起来啊，整体金价还是一个时间换空间的过程。
5: 好，刚刚移民也提到了央行购金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着重聊一下这个话题。我们看到报告里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买入了289吨黄金，同比增加了62%。那我国央行呢，也单季度增加了约33吨左右，这已经是连续20个月，截止7月啊，已经是连续20个月增持了。
6: 央行购金呢，在第二季度有一个很强劲的反弹，到二季度出现一个很强劲的反弹。到了289吨，同比增长超过60%以上，这个也是跟我们观察到的这个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啊，全球的金融市场风险等等是密切相关。我们在6月份发布的这个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呢，也是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这个全球的黄金储备 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的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行们这个储备管理官员们统一一致认为，在跟他们相关做黄金配置的时候，他们觉得最直接的或者是最大的驱动来自于一方面是储备多元化的需求啊，另外一方面是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在不断的上升，进一步加速了他们向美元以外资产分散风险的这么一个诉求。上半年呢，虽然是相较过去三年是略微有所降低，但是依然处在这个过去10年的上半年平均水平之上。整体上半年呢，国内是累计增持了40吨，总体的官方储备黄金储备呢是2346吨，占外汇储备总额的8%啊，从之前10%-11%的规模下滑，因为金价的下降。
5: 那您觉得，这个央行购金和当前的这个金价是否形成了正向反馈？
4: 我觉得这个影响肯定是正向的，但是就央行购金呢，它整体还是属于一个慢变量，对吧？比如说我们看它的操作思路上，或者说金额上，它都是一种分批布局或者说一种托底的形式，它不是说立即就会反映在价格上的，但是呢，它会在中长期对于这个金价的一个定价的中枢起到一个托底或者说重塑的作用，对吧？就是协会它也是，就除了今天这份需求报告，它还有一份7月上旬出的半年度展望报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就是它展现了它的一个研究框架，就是说呢，根据他们的模型显示，比如说央行如果说是在基准的水平上哈，每多增加20到30吨的一个买入，金价大概会对应上涨1%左右啊。那如果说未来节奏放缓，那肯定是有对价格层面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如果是市场本身有预期的情况下呢，因为毕竟今年的这个金价它即便出现了回调，它的中枢水平跟过去几年还是有一个明显大的提升的啊，对吧？所以说你也是可以预期到的，就是在这种位置可能它的这个净流入，大规模净流入的时段它可能已经过去了啊。但是说只要没有那种超预期的主力的央行它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放缓或者说停止购金啊，不去证伪全球央行购金这个逻辑，那么它对于市场价格的整体影响就是有限的啊，反而会回归到刚才说的那个托底逻辑的本身。
5: 那我们看央行购金的这个逻辑和个人投资者配置黄金的理由有没有一些相同点，或者是这个核心的区别在哪？您给大家梳理一下央行购金，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个人投资者在这个央行购金的逻辑里要学习什么？您给大家拆解一下。
4: 就是我个人认为哈，就是央行购金的逻辑，和我们个人投资者配置黄金共同的地方在于不管你央行还是个人吧，你买黄金的一个核心逻辑都还是一个对冲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跟股债这些传统金融资产天然的这种低相关性，只是说央行购金背后更本质的一个对冲是去美元化啊，它是在调整国家的一个核心战略储备的一个结构啊。那对于央行来说哈，它要的是这个黄金的储量，就是要的是它在整个这个国家储备里的占比。那如果说啊，这个配置的比例没有达到它合意的目标，有时候可能不管以你这个美元计价的金价是多少，它都可能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增持和买入。那我个人配置黄金呢，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对冲哈。除了对冲刚才说的那种传统资产的波动啊，也是想要去对冲比如说通胀对于购买力的侵蚀啊，包括我们的有的投资者他也是一种战略思想，他想的是为了传承在这个层面上大家的逻辑还是比较一致的。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呢，就是可能央行购金它经常是十年起步甚至几十年为维度的啊，然后呢他们对于这个价格的敏感度也会很低。那你个人投资者对吧，你资金的期限或者说你的心态限制啊，肯定跟央行不一样，不会有央行这样的一个资金实力和定力啊。所以说你看到央行购金的新闻也好，方向也好，你可以作为一个大方向上的参考，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短期我就要 大幅进场的这么一个跟单的信号，对吧？毕竟央行它也不是说我大笔买入的啊，但是有一些部分我觉得这个普通人也可以跟着，比如说我国央行学习啊。第一个是这个思路上，对吧？我们多用一些配置思维和比例思维，对吧？比如说像今年三月份开始，这个国际金价的调整还是非常明显的，在失守这个4000美元的重要心理关口之后啊，就是可以说全市场都是对于黄金的怀疑吧。但是当时呢，我国央行反而是逆势买入，而且这几个月连续几个月它可以说是加量的在买入，整个增持力度是已经逼近去年初的高点了，但是当时的国际金价才2800美元左右啊。就是因为央行哈，它要的还是整个储备当中的一个战略的配置比例啊。那其实这一点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类似的啊，比如说你把它作为一个战略对冲资产的话啊，你就按照你的可投资产的5%到10%来进行配置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是节奏上吧，比如说刚才那个吉星老师也提到，我国央行是连续20个月购金了啊，这个本质上它就是一种长线的定投思维，对吧？你看它的一个动作，它是连续的分批的在买，然后高位的时候呢，你看今年1、2月它少买。啊，然后先跌多了，它低位多买，越跌越买。但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实操的时候，时常是越涨越兴奋，然后越跌越恐慌，对吧？其实你同样是黄金，你用不同的节奏去买，最后的结果它可能完全不一样。真正让投资者亏损的，往往不是回调的本身，而是你在恐慌或者说贪婪当中的一些反向择时，对吧？所以如果我们认可黄金的长期逻辑，我们还是更多的考虑配置思维。
5: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协会报告里的这个金条和 ETF 的一些数据啊。
6: 黄金 ETF， 如果我们从俄乌冲突之后，2022年之后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俄乌冲突引发了通胀的这个预期的上升，导致美联储开始加息，加息之后停了一段时间，目前呢大家又是预期会继续加息，所以在欧美市场它的利率还是在不断的上涨。那么在亚洲市场呢，是一个不能说完全相反，但是另外一副局面。我们有这边的亚洲游资也有这个地缘政治的格局的不确定性啊，利率呢同时也是比较低，所以呢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年中啊，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绿色的部分，包括印度这个淡紫色部分，虽然小一点啊，都是有不断的流入啊，有一段时间呢，甚至是引领了全球的净流入，比如说去年啊，今年上半年呢，由于二季度全球这个黄金 ETF 是一个流出的状态，所以把上一季度的这个正向的流入给削减到了。仅接近18吨，所以说上半年可以看到，美国、欧美市场的，主要是美国了，美国、德国是有一个显著的净流出，那么净流入还是由我们国内、印度啊以及这个其他国家，比如说日本啊，它在支撑着，这是 ETF 的需求。
5: 尤其是中国市场来看的话，上半年我们国家的这个金条、金币创下了314吨的这样一个记录，同比增长是31%，但是二季度的 ETF 却流出了200亿元人民币。那同样是投资需求，为什么实物金条和 ETF 的表现出现了这样一个分裂？
4: 我个人感觉这个根源呢是在于就是你这个购买者的一个持有动机和他们对于价格敏感度的一个根本性差异，对吧？第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去区分金条、金币的购买者还有 ETF 的持有者，你会发现两类人群对于黄金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对于买金条、金币的投资者来说啊，他们把黄金看作一种实物的财富储备工具，对吧？尤其是面临这个地产周期调整、存款利率走低，或者说理财产品净值化波动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他们呢把实物黄金当作接下来居民财富配置的一个重要的去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种实物金条或者说金币的投资者来说啊，它有一个买入及持有的这种粘性的一个特征， 对吧？因为你买入之后，你如果马上去变现，你会发现你可能会有一些折价什么的啊。但是 ETF 呢，它天然啊，它本身就是一种那种手续费比较低的、流动性也比较高的一种金融产品啊，它天然具备交易属性啊。那金条金币的投资者呢，它本身它可能就倾向于长期持有，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短期波动就频繁进出。那 ETF 呢，它本身就可以像股票一样实时买卖，它可能呢就会更加吸引一些短线的交易型的投资者，包括一些那种程序化的策略啊。所以说两个品类的表现不一致，它也是正常的。
5: 投资需求下，金条金币包括 ETF 占中国黄金需求总量的 66%， 其实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那这个比例背后说明了什么？有没有这个消费转投资的这样一个趋势，还是说短期有投机的这个热度在？
4: 好的，就是这个数字确实很高哈，背后呢确实也可以推导出就是黄金的投资属性它正在强化。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里面跟就是尤其是一二月份的那个投机热情它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因为金价涨得比较快的时候，大家都会有那种FOMO 的情绪，对吧？就是害怕我上不了车了，所以这时候呢有追涨的资金进来是正常的市场反应。但是这个比例啊，我们还要考虑到另外一重影响，就是消费需求啊，它确实是同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因为金价走高之后呢，单价确实是比较高哈。你如果去买金饰，就是那种传统的消费需求，它不是买金饰嘛，加上公费和增值税，你客价就很高了。那可能有的消费者他会开始算账，不是刚需的，他可能就会等一等。那按照过去的规律哈，就是每当金价回调到一定程度呢，这个金饰的消费它是可能会有个阶段性修复的啊。所以就是说就是也不能就是直接从这个 66% 的数字里面得出就是消费的需求都是开始全部转向投资了，以及投机过热了哈，就是暂时得不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啊。但是这一次呢，我们也确实观察到一个现象啊，就是大家我们普通老百姓他对于黄金的认知在慢慢发生变化，包括我身边的一些00后的年轻人，他们也开始关注黄金，理解黄金了。就是以前大家不都是说是人到中年开始解锁对黄金的欣赏吗？就是现在这个解锁的时间好像开始提前了啊。这一点啊，就是说大家过去从佩戴黄金到现在开始考虑储备黄金的一个切换，确实也是一个值得留意的结构性变化。
5: 也就是说黄金这个产品，这个投资品，它在我们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的这个投资的牌子里，它的那个占比或者是它考虑的那个比例已经越来越大了。再次感谢严敏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世界黄金协会的详实的数据和报告。我们下期再见。
0: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碎片财经。
7: A 股跟港股呢，他们在 AI 产业链上面的互补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那么 A 股资产的话呢，它的科技方向的话呢，它会更偏硬科技制造一点。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科技资产呢，它就会更偏软应用生态一些。那么 A 股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像 AI 的一个产资还有底座。那么港股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像 AI 的一个平台入口，还有商业化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觉得呢，港股的一个 AI 应用呢，它会有几点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入口优势。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那些互联网龙头呢，它是拥有比较海量的一个用户的，然后呢，它的支付能力还有云资源以及多业务的一个场景呢也比较多。那么它能够把 AI 呢比较快速的嵌入到广告、电、游戏还有办公以及内容这些主页上面。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还有生态的一个优势。那么这些平台型的公司呢，它是有搜索、电商、社交 还有内容，还有交易，还有企业服务这些数据上面的一个闭环。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 agent 的应用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推进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商业化的验证呢可能会更早一点，那么包括腾讯的混元啊，还有快手的可灵啊等等。然后呢第四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估值还有资产的一个形态呢比较适合做应用扩散的一个行情。那么当短期硬件的整一个盈利阵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呢它会更占优一点。不过呢从中期来看，一旦 AI 的应用呢有突破，那么港股的弹性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是因为港股呢它是聚焦在平台应用还有终端以及商业化生态上面，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承接呢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兑现的整产业的一个传导的。
3: 在 AI 产业链上，港股与 A 股有哪些互补性？为什么港股在 AI 应用落地方面有独特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五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实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2: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2: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2: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2: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7: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支撑。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4: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力介绍，
18: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17: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9: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20: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9: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1: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22: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4: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23: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25: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26: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0: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26: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26: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26: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8: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5: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4: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和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6: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4: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7: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1: 国防部政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8: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7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 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泊中196、泊中266等深层浅山油气藏相

0: 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0: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3: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2: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0: 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0: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3和本周4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大家好，我是林睿。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良田被毁，污水入河，一些地方民生治污工程形同虚设；
1: 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不适症状，专家提醒别让劣质太阳镜成为眼睛的隐形杀手；
0: 广东多家景区被指将人脸识别设为年卡入园唯一验证方式，强制刷脸是否触碰合规红线；
1: 国际金价一周内上涨超过7%，专家分析短期仍具上行空间，但切忌盲目追涨；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大航空公司发布客票特殊处置方案。

0: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1: 出来去观察，
0: 可以，这就是正念。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近期多地群众反映，他们所在的部分村庄、乡村养殖场附近偷排、渗漏等污染问题未被根除，长期违规排放导致周边河道水体黑臭，异味弥漫，还有一些污水导致了农作物死亡，一些农田被迫撂荒。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良田被毁、污水入河，一些地方民生治污工程形同虚设。
4: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河北省衡水市固城县展开调查。记者刚进入村庄的农田区域，空气中浓烈的恶臭气味扑面而来。按照村民的指点，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鹏城养猪场的养殖企业。现场看到企业四周栅栏封闭，大门紧锁，外人很难了解内部的情况。但在厂区外围农田沟渠里，违规排污造成的后果则是触目惊心。记者在现场看到，眼前大片农田已经被黑色粪污覆盖，农田的这条沟渠水体乌黑浑浊，漂浮大量杂质，臭气弥漫整片田野。污染源到底是不是这家养殖场？为了精准排查，锁定真正的排污源头，记者翻越外围围挡，进入养殖场内部，开展实地勘查工作。来到现场之后，记者看到农田腹地淤积了大片粪污，蚊虫成群，扎堆滋生，四处弥漫着刺鼻浓烈的恶臭气味。这家养殖场真正的排污点位藏匿在什么地方？记者沿着流淌的粪水痕迹一路追踪排查，在一片荆棘丛当中发现了一截裸露在外的水管，此处正是这家养殖企业刻意隐藏的排污口。一根专用管道从养猪场内部延伸而出，直通野外私挖的大型粪坑，坑内蓄满高浓度养殖粪水，坑体无任何防渗防漏设施，深度超一米的土坑完全依靠土层自然渗漏，污水随意向土壤、地下水体渗透扩散。养殖场带来的水体污染现象不仅在河北的这个村庄，按照群众举报的线索，记者又来到湖北省十堰市石梯子村。村庄位于一处山间，周边绿树成荫，生态环境看起来很好，但刚进村，一股浓重的臭味便扑面而来。沿着气味，记者找到了建在村子中心位置上的这家养猪场。养殖场所与村民房屋仅一墙之隔，村子里的村民告诉记者，因实在无法忍受养猪场的臭味，一些村民已经举家搬离到县城租房居住。
5: 这太臭嘛，蚊虫到处飞，整天跟住猪圈一样，这种环境没办法住，只有搬走嘛。
4: 养殖场建在村子的中心位置，这样的选址的确让人感到了意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规定，畜禽养殖场应当有与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相适应的设施设备，畜禽养殖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保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或者达标排放，防止污染环境。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符合国家的要求，这个养猪场里配套了处理污水的容器气浮机，但厂里的这台机器已经锈迹斑斑，蛛网密布，一看就知道设备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不具备运行条件。 已经沦为应付环保检查的摆设。除了闲置报废的处理设备，养猪场内标配了三级污水沉淀池，表面上看似合规标准，但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记者发现这座用于粪污沉淀净化的设施也达不到环保防渗标准。记者现场用铁锹深入沉淀池底部探查，一米多深的池底全程为松软土层，无任何混凝土硬化防渗层，所谓沉淀池形同虚设。污水常年累月的非法渗漏，最终导致的是周边耕地彻底失去利用价值。在当地村民的指点下，记者看到曾经产出村民口粮的田地，如今已被粪污深度渗透，土壤发黑变质，完全丧失耕种功能。村民们告诉记者，这块土地上庄稼、农作物都无法存活，一个污染源就让这一片良田沦为了污染荒地。

0: 有消费者反映，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了不适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产品。总台记者调查了解到，市场上的太阳镜价格跨度极大，参数标识五花八门。这些太阳镜的质量究竟怎么样？来听报道。
1: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2: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
3: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而且近视眼戴上之后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
1: 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如何呢？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1 等于 UV400， 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1 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400 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1 等于 UV400 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4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4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4: 而且咱有的有圈，有的没有圈。
5: 哎呀，我们要那么多圈没用。
6: 根据国家标准，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3项，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症状的主要原因。
1: 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7: 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那就是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总是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1: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面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
0: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选购太阳镜时，切勿购买标签缺失、标识不清的产品。执法部门也应该对这类太阳镜加大打击力度，别让劣质太阳镜成为眼睛的隐形杀手。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有媒体报道，广东多家景区强制要求年卡用户录入人脸信息，否则年卡无法激活，也不能正常使用。有消费者提出疑问，明明办卡时已经提供身份证等信息，为什么还要单独收集人脸信息呢？景区工作人员回复，普通次票用户可以凭身份证入园，但年卡用户只能通过入园通道的人脸识别闸机进入，不知

0: 持刷身份证、人工比对身份证照片等其他方式。那当刷脸从一种便利服务变为入园标配，景区安全管理与消费者的个人隐私的边界应该如何厘清？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的分析解读。
1: 人脸信息呢，就是属于个人信息当中的比较重要敏感的，我们叫它敏感类的个人信息，而且呢，它又是属于生物识别类的，因为它直接来源于人的这个身体，就是人的人脸这个物理属性，所以呢，法律是对它做出了专门的一类比较严格的要求。就年卡的这个场景而言，它同样就符合相应的行业的合规的要求，它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说我这个年卡就必须要刷脸。如果它有一个必要的理由，说基于各种各样安全的公共的秩序的原因，它能说得出来，那实际上也可以考虑。但在我们这个场景之下，我们听不出来说年卡为什么就一定要刷脸，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变化它如果一开始实际上是可以有其他选项的，那也就是说游客在办卡的时候，在去订立这个协议的时候有这么一个预期，但后来它单方面改成了只能退款，也就是说变相的去强迫用户只能去刷脸了，那么这个其实肯定是既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以及相应的协议的一个约定，肯定是不合法的。对于景区来说呢，其实他主张说防止这个年卡的冒用啊，虽然也有一定的理由，但实际上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成本的问题啊。他们说必须要用人脸来刷，可能是因为他们部署了一个技术的措施，可能人脸是比较方便，对他们来成本是比较可控的。但在这意义上，景区也要明确的理解到，这种防冒用是他自己经营的一个成本和风险，不应该通过强制去刷脸这样一个方式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实际上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啊，就是如果你开辟一个人工的通道去进行人工对于身份证啊照片核验的话，其实整体上会提高的成本也不见得是特别高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景区还是要去区分可选和避选，把人脸识别这样一个法律上明确有规定的是作为一个可选的这个通道，不要作为一个唯一的入园方式去保证它合规。另外呢，可以采用多元化的风控和识别方式，包括对于一些比如说可能会借用的这种情况有异常的情况进行一些预警，包括对它进行一些处罚，如果你借给别人用了，你可能这个年卡权益就要受到损失。那么最后呢，对于人脸信息的识别收集和处理呢，也要进行合规的建设。
2: 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国际金价上周迎来强势反弹。8月8号，纽交所国际现货黄金报每盎司4404.09美元，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04.49美元，涨幅达2.43%，正式站稳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不仅如此，截至7号，上周8月交货的 COMEX 黄金期货价格累计涨幅已经超过7%，创下2026年1月以来最大单周涨幅。本轮金价强势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后续还会延续这一走势吗？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的报道。
3: 最近几天，商场黄金柜台的实时金价标牌频繁调整。9号，品牌金饰价格每克普遍在1300元之上。分析原因主要是国际金价的大幅上涨带动。进入8月，国际金价一路走高。富宝资讯分析师黄佳琪表示，多重因素叠加推动金价上涨。
4: 一方面，中东地缘风险降温，伊朗和阿曼积极谈判，确认了开放霍尔木海峡临时航线和部分的收费规则。虽然美方依旧维持施压，但是8月以来，特朗普宣布临时对伊朗停止军事行动，也使得市场情绪显著修复。另一方面呢，美国7月非农就业数据宽幅低于预期，劳工部也对近两个月的就业数据进行了明显的下修，美联储加息预期现实阻力增强，对于货币环境趋于紧缩的预期也有所降温。另外，前期美日干涉汇率使得日元触底反弹，压制了美指，也间接利好了黄金。
3: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多国央行持续增加黄金储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为黄金价格提供长期支撑。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说，
5: 2026年2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8.9吨，同比暴增62%，创出了历史的新高。中国央行自2024年11月重启增持以来啊，已经连续21个月买入，在金价大跌的期间坚持着越跌越买。央行购金 不制造短期的暴涨，但是它封杀了金价深度下跌的空间。世界黄金协会的调查发现，有 45% 的央行预计未来一年会继续增持黄金，近3/4的央行呢认为啊，未来五年美元在全球储备当中的占比会下降。展望后市，黄金啊短期有空间。
3: 对于后续黄金的价格走势，以瑞银为代表的多数机构都表示看好。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将攀升至每盎司5000美元。德意志银行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当前金价上涨并非单纯由投机情绪驱动，而是具备基本面支撑，因此爆发性行情阶段尚未终结。对于短期内金价的走势，业内人士也认为仍有上涨的空间。黄佳琪说，
4: 黄金或在4300美元完成筑底，后续则更需要关注美国通胀数据是否随油价下跌而降温。如果通胀数据向2%的目标回落，预计黄金可能进一步上涨。
3: 不过对于普通投资者，目前是不是进入的时机？上海熙壤实业有限公司首席分析师蒋舒建议，
6: 对于当下的投资者而言，目前国际金价在日线级别上已经出现了相对比较严重的超买，所以我们从短线交易的角度出发，不建议投资者这个时候去追涨，应该耐心的等待7月份美国的 CPI 数据落地以后，等待国际金价在日线级别出现超卖的时候再考虑去介入。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那登陆玉环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18:40前后在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二次登陆。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多地机场出现航班大量取消的情况。针对这一状况，各大航空公司陆续发布了客票的特殊处置方案。遇到台风导致航班取消，咱们旅客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报道。
7: 面对台风等极端天气导致的航班取消，旅客务必保持冷静，首要原则是先取消选座，再办理退改。旅客务必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联系原购票渠道或航空公司取消客票选座，这是后续顺利办理免费退改签手续的重要前提。目前国航、南航、东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均已针对受台风影响的航线发布了客票特殊处置方案，符合条件的客票旅客可在有效期内享受免费退票或首次免费变更服务。为提高办理效率，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微信小程序或原购票平台等线上渠道自助办理，避开客服热线高峰。此外，针对旅客关心的食宿与补偿问题，根据航班正常管理规定，台风属于天气原因及非承运人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在此情况下，航空公司应协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宿，但相关费用需由旅客自理，且通常不提供经济补偿。
2: 财经身边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8: 财经身边事，暑期航天文旅热。今年暑期，海南文昌迎来了一波特殊的旅游热潮。在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高频次的火箭发射任务吸引了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航天文旅火爆出圈，一起去感受。
9: 兴奋了，太激动了，我们跨越千里就为了这几十秒。
10: 火箭升空的时候点火的那几秒声音非常的大，可以说非常震撼。
11: 在海南文昌航天观礼中心，观礼台距发射工位仅1.6公里，台上人潮涌动，挤满了来自全国及世界各地的游客。自2024年11月完成首次发射以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已累计执行20次发射任务。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勤务一组王博宏：
12: 我选择在海城这个位置建发射场，首先它就是个低纬度，有利于发射。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大规格的火箭，然后我们可以从海上运输。
11: 目前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1、2号工位各具备一年 16发发射能力，发射越密，人气越旺。商业航天的快速发展正在把这座滨海小城变成海外游客的新旅游目的地。
13: 这是我们首次来中国，也是我们第一次看火箭发射。中国拥有非常棒的技术，而正如我们今天所见，非常令人振奋。
11: 海南文昌航天管理中心现场运营经理黄妙静：
14: 客流量一直都在持续的增长，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发射任务，我们这个观礼票有可能在一个月前都已经售罄了。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外国的游客也是在不断的增长，基本上每一场在100人左右。
11: 数据显示，2026年1到6月，文昌全市游客接待量达 535.84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9.7%。 航天旅游客流增长势头明显，单场重大发射引流效应尤为直观。2026年2月，长征10号运载火箭发射期间，吸纳观礼游客超7万人次，短期客流消费迎来爆发式上涨。
8: 财经身边事，盛夏高温抢膳食。高温天气里，人体水分、维生素流失加快，再加上高温高湿环境极易滋生微生物，增加了饮食安全风险。那么高温天气该如何吃菜呢？来听专家的建议。
15: 高温酷暑，身体电解质流失快，肠胃敏感，蔬菜食用讲究对症选择，科学烹饪。专家将夏季适宜蔬菜分为三大类，精准适配高温天气身体需求。首先是补水保电解质的瓜类蔬菜，黄瓜、丝瓜、冬瓜等含水量较高的蔬菜可快速补充水分，平衡身体电解质。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吕红豪：
16: 这些蔬菜90%以上是水，能够很快地补充我们的水分，还有维持我们人体的电解质平衡，所以是我们补水和补电解质的首选。
15: 第二类是清热解暑的凉性蔬菜，苦瓜、苋菜、空心菜富含维生素与清热成分，能够有效消热解暑，特别适合夏季食用。第三类是保健抗炎蔬菜，西兰花、圆白菜、番茄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对肠胃养护、抗氧化十分有益，适合夏季食用。专家建议，夏季微生物繁殖快，葱姜蒜具有杀菌消炎作用，可以根据个人爱好择量食用。同时，高温环境下微生物繁殖迅速，饭菜极易变质腐败，杜绝吃隔夜菜。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吕红豪：
16: 凉菜呢，一定要现做现吃，不要放久了，它里面容易亚硝酸盐会积累，会超标，有害微生物有可能会滋生，我们有可能吃坏肚子。当天做的，当天一定要吃完，不要放到冰箱，第二天再吃。
17: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8: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至七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2: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号20点至10号20点，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过5200吨。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

0: 点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战胜当前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物联网已经成为工业革命或数字经济的助推器，我们将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实现良性健康发展。
11: 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50摄氏度来了，地球拉响高温警报。
0: 全球市场肃然，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美欧股市动态以及本周 A 股市场前瞻分析。
1: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对加拿大多类商品加征50%高额关税措施生效在即，两国的跨境物流业面临严峻考验。
0: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临时拨款法案，暂缓政府停摆风险。

0: 叶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中国牵头的区块链国际标准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立项。车龄三年电动车集中出现电池故障投诉，车主抱怨50000元旧车换电池需90000。iPhone 最高涨价可能超1000元，折叠屏2000美元起售。